0: 海拔大約4247米，地震周邊5公里內有村莊，20公里內武鄉鎮駐地分布，震央附近人口稀少。根據中國地震台網，震央周邊200公里內近5年嚟發生3級以上地震共116次，最大地震是今年6月16日在海西州直轄區發生的6.3級地震，距離今次震央6公里。社交媒體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被美國多個州聯合提出訴訟，指公司旗下社交平台的設計刻意令青少年成癮。案件在當地星期二正式在加州一間聯邦法院開審。訴訟在2023年提出，目前有29個州加入，指控 Meta 違反兒童私隱法。原訴一方指 Facebook 和 Meta 旗下另一社交平台 IG 故意設計令人上癮的產品機制，被告明明清楚自己的產品可能帶來傷害，但幾乎沒有向公眾作出風險警示。 Meta 強烈不認同有關指控，代表律師強調公司一向有同公眾分享社交媒體潛在傷害的資訊，員工亦正是識別用戶對身心健康的關注，並致力解決有關問題。朝中社發表評論批評美韓聯合軍演對朝鮮和地區的安全環境構成直接威脅，令原本就惡劣的朝鮮半島局勢再次頻臨戰爭爆發的臨界點。評論說美韓聯合軍演一次比一次危險，其內容、形式、規模、訓練方法等所有構成因素持續升級，目的是提高對朝戰爭演習的實戰性，並且在朝鮮半島和地區安全格局中佔據優勢。韓國不僅變成美韓軍事同盟的操練場，而且逐漸成為跨國侵略兵力的集結地和現代戰爭的預演場所。評論指出，朝鮮需要用進一步升級的新力量予以應對，侵害和威脅朝鮮主權安全的敵人將時刻被鎖定在報復目標範圍內。伊朗在星期二在首都德克蘭伊馬木霍梅尼清真寺建築外廣場舉行已故最高領袖哈梅內伊下葬40日紀念儀式。伊斯蘭共和國廣播電視台報導，很多民眾前來參加紀念儀式。伊斯蘭議會議長卡利巴夫、伊朗第一任最高領袖霍梅尼的孫哈桑霍梅尼和哈梅內伊的子女等出席紀念儀式。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较早时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将在德克兰主持哈梅内伊下葬40日纪念仪式。新华社报道，暂时未在纪念仪式直播画面中见到穆杰塔巴现身。日经平均指数报66,118点，跌1,33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5.77美元，卖出4,336.97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51，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8，欧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天气方面，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受该低压区和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同埋有骤雨。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 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窝打老道去翻狮子山隧道方向，近住九龙塘嘅律伦街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太子道西噶。就是窝打老道去返狮子山隧道方向，近住九龙塘嘅律伦街呢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排到去太子道西。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嘅支路呢有交通意外，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啦，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㗎。就是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通往启福道的支路有交通意外，现在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的，九龙入口就车多少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都开始繁忙。将军澳隧道出观塘，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数码港道去返石排湾道方向，近住数码广商场一段就比较车多。在九龙区将军澳道去返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翠屏南村。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断断续续的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对出。屯門的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迴旋處車多，車龍排到去屯門騎術學校。粉錦公路去返粉嶺公路方向，近住北區醫院一段車多。大埔道來回方向，近住確德傑道一段呢都係車多緩慢。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3: FM 94.8至96.9，
1: 香港電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小白，你知不知道包容和关爱这两样东西是会令到这个世界立刻靓晒温暖晒的。
7: 讲得没错，如果你都想分享爱，就不要错过8月23号星期日下午2:30关爱共融嘉年华。
6: 到时有游戏摊位，又有得看表演，还可以认识新的少数族的朋友。
7: 一家大小过来，用爱心连结彼此。
8: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听我讲，佢出新歌啦。

0: 勁似疾風。
1: Aaron 今次歌曲嘅主題同埋氛圍咧，都同歌名一樣嘅，就係無懼挑戰，勇往直前，向前衝。MV 方面更加融入咗馬匹奔騰嘅力量同優雅，人馬合一。Hey!

0: 标间制谭国正填词小美。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郭富城《冲冲冲》。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Hello， 我哋系 IDG Sunday。今期嘅 Gen Z 去跟风有我哋精彩嘅访问，大家记得去听啦。
3: Helen 咧，佢成日都为我哋着想咁去讲，就话啊，其实你哋会唔会担心啲言论令你哋唔开心啊？但系我就成日都觉得，始终都系一个团体嚟噶嘛。咁、我就唔觉得佢应该自己独自去承受晒所有嘢。咁佢成日都做一个角色，就系话冇事嘅，唔好唔开心或者性就 OK 啦。
4: 逢星期六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5: Gen Z 去跟风。
6: 由粤港澳大湾区
7: 主流媒体联合制作，
6: 湾区传媒体
7: 游走大湾区各个城市，了解国家最新动向，
6: 探索城市风貌同文化，发掘唔同新鲜事，
7: 送上基建、科技、政策、民生嘅最新消息，仲会穿梭大街小巷，寻找人间百味，体验传统文化风俗。逢星期一至五晚上6点钟，
8: 有我哋港台电视31湾区传媒体。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二分啊，提提大家，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啊！立即请我哋嘅财金嘉宾出场啦。今日咧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啊。早晨 ，Kenny。
2: 系早晨。
1: 系一齐睇睇隔晚美股啊！隔晚美股三大指数都要跌，继续咧萦绕紧个问题喺霍尔木兹海峡嗰度啊！咁啊，美国同伊朗个局势咧都继续僵持啦。咁啊，至于咧即系伊朗就拉拢阿曼，咁啊，美国方面就唔多 all right 啊吓，咁啊，真系搞到啊，美汇指数又再有一个极端啲嘅情况出现咗啦。咁啊，外围市况点分析咧？咁啊，美股跌咁多，有冇机会影响港股咧？逐啲逐啲倾，先交代一下外围市况先，完整地交俾 Kenny 帮我哋全方位分析啊！唔该你。
2: 好啊，咁啊就外围市况就当然头先提到啦，即系中东嗰度就似乎就又再拉锯啦，又不明朗嘅情况方面咧又即系增加咗啦。咁啊会令到咩咧？令到啲油价上升啦。咁你见到琴晚咧就纽约方面咧嗰、那个期油方面咧都升咗 0.3% 啦，去到84蚊嘅水平噶。咁啊，布油就升翻上去呢個係92蚊呢啲位啦。咁啊，會帶動咗咩咧？帶動咗咧就係大家擔心通脹上邊咧，有可能就係重現翻啦。所以你見到咧就美國嗰30年嘅債息方面咧，一度升到去5.33%嘅，咁係差唔多係2007年嚟講咧最高嘅水平。咁呢個咧就會令到咧就嗰啲係高估值嘅一啲係嘅科技受到壓力啦。所以近日我哋先討論緊嗰啲係芯片啊、記憶體嘅股份就好似轉翻好啲啊嘛。咁啊，但係琴晚咧有咩啦？又受到呢個係即係債息高企因素所影響，同埋大家擔心佢哋嗰個資本開支啊、債務上升因素所影響啦。咁所以見到就SK 海力士嘅 ADR 咧就跌咗 9.2% 喎 ，Sandisk 咧就都跌咗呢個係9% 嘅。咁另外西部數據啊，同埋美光嗰啲咧都跌超過7% 嘅。咁所以就拖累咗咧納指方面咧，琴日就跌超過1% 啦，跌咗355點嘅。反而咧調翻轉啦，嗰啲防守性嘅股份就好啲喎，譬如琴晚美股方面咧啲即係弱股啊，或者啲金融類股份方面咧就相對比較係即係硬淨嘅，咁啊似乎美國市場上邊咧都係一個板塊輪動嘅情況咯。
1: 係咁啊，嗱外圍就咁樣睇啦。港股咧，琴日其實有段時間都有做好少少嘅，不過咧全日升幅都有限啦。咁啊收報咧25,471點啦，升咗17點啦，全靠阿里巴巴撐咗大市啫。咁樣因為咧阿里啊升3.7% 啦，阿里咧今日出業績啦，咁樣咁究竟即係睇sorry 唔係今日啊，呢個禮拜就出業績啦。咁究竟睇法係點咧？不過阿里出業績之前咧，其實小米啊同埋百度咧就已經先出業績咯。咁啊，不如交俾 Kenny 講下小米份業績。小米上季个经调整嘅纯利咧跌43%啊，即系略差于预期，因为预期都觉得差噶啦，但系依家比预期更差。嗱，之前咧啲大科技出业绩咧就系一定好过预期啦，咁但系咧股价都见光死，咁会唔会系反高潮咧？即系纯利跌43%，差过预期，反而股价有得升咧？嗱，内容究竟系点咧？要交俾你去讲啦，唔该晒。
2: 恒指呢就好似近我哋咁講啦，暫時呢都係橫行囉，即係我自己覺得都係一個冇乜特別進一步上升動力住㗎啦。所以你見到恒指方面呢暫時都係受制返條250天平均線 ,15,750 點留下囉。咁就都係好窄幅㗎啫。咁如果返調返轉啦，即係美國嗰啲科技股份方面呢就轉弱嘅話呢，先至調返轉恒指係有穩行囉。咁睇下究竟美股啲科技股呢究竟係昨日純粹調一調，定係真係又再有一個明顯啲嘅即係下跌啦。咁呢個就要再睇啦。咁反而小米咧，你睇翻就業績就真係麻麻地，我覺得。咁

0: 除咗話個順利跌之外嘅話咧，當然有啲嘢值得留意，就係話咧，佢哋嗰啲毛利率啊，咁你睇到依個係智能手機業務方面啦，嗰、那個收入咧就係、是即係跌咗 7.5% 嘅喎。咁但係值得留意咧，佢 ASP 咧，即係平均售價咧，係升咗 25.9% 嘅。咁點解個收入都會跌咧？好簡單，就是、個出貨量啦。你見到出貨量咧，就跌咗 26.5% 嘅。咁過往嚟講 ，IoT 同埋依個係生活消費產品咧，都係比較高增長嘅。咁但係今次都要跌咗 19% 啦。咁互聯網服務方面咧，收入都要跌 0.6% 嘅。咁就嗰、那個手機嘅毛利率咧，就跌得比較多，就是、因為核心零部件嗰個價格上升啊，咁所以就跌咗3%，去到 8.5% 嘅。咁嗱，你呢啲都大家都預計得到嘅。咁但係有一個係比較重要嘅，大家即係覺得未來嗰個亮點咧，就係 AI 嘅創新業務啦。咁你睇到 AI 嘅創新業務上面嘅話咧，其實都係即係嗰個增幅方面咧，都係明顯減少咗喎。咁你見到咧，就係、是、嗰個收入咧，就按年增 17.1% 嘅啫。咁就按季咧，就係即係收縮咗。咁另外就電動車都係大家值得留意啊。電動車方面咧，就係嗰個收入咧，就係增加 15.9% 啦。但係咧個 ASP 咧就跌咗 9.6% 嘅，所以個毛利率咧就跌咗 7.2%，得翻 19.2% 嘅。
1: 咁我一路睇同 Kenny 睇，好似每一样都不似预期，同埋冇乜增长点啊！当大家喺度讲紧，喂，起码投放落去做芯片嘅，都要有啲自主研发嘅，交到啲功课啊！依家已经系有某啲部件 suppose 系成熟期，包括智能车啦，咁或者叫电动车啦，咁但系出嚟条数都唔系好靓仔，咁系咪都真系令到即系分析方面都有啲跌眼镜咧？你觉得都？
0: 我諗嗰個電動車個問題就在於咧，嗰、那個市場咧，內地方面咧就實在競爭太激烈啦，卷得太犀利。咁尤其是小米方面咧，佢哋啱啱咪最近都推出個新嘅車款噶嘛，咁但係嗰、那個反應咧或者個升勢都冇以前咁勁咯。咁但係你見到係都係針對翻20多萬人民幣嗰個檔次啊，呢啲咧就係內地競爭得最激烈咯。所以你見到咧，頭先講就係話佢哋嗰個 ASP 咧，嗰、那個平均售價係跌咗成 10%， 咁個毛利率咧就跌咗 7.2% 嘅，得翻 19.2% 啫。咁如果大家記得嘅話咧，其實之前咧就最賺錢就當然係比亞迪啦。咁比亞迪嘅話咧，其實佢哋個毛利率都係去到20多%就落翻嚟啦。咁但係人哋去到20多%嘅話咧，就已經係賺大錢咯。咁如果小米咧去到曾經去過20多%啦，但係而家已經落翻嚟嘅話咧。但係都未賺錢喎，咁就依個係一個問題啦，就係話佢哋會唔會嗰、那個利潤率咧實在太低，因為個競爭太激烈嘅關係咯。咁點解比亞迪可以賺到錢咧？第一佢個 scale 夠大啦，第二咧佢嗰個產品變好闊啦，即係由平到咧10萬蚊留下人民幣都有，貴到咧超過100萬嘅仰望又有。咁所以變咗咧，佢就可以拉上補下咯。
1: 所以即係產品嘅生產鏈咧，唔係好夠全方位咧，都係爭少少啊嚇。好轉個角度咧，同大家睇下百度集團啦。咁啊，百度第二季嘅收入咧，又係少於預期，按季要跌 2.3% 啊。嗱，美股時間咧，早段曾經跌10%有多添啊嚇。咁啊，百度又點搞咧？咁但係百度就正正仲依家市傳啦，分拆緊佢哋 AI 嘅芯片部門啦，昆崙芯。嚟香港上市噶嘛？咁佢哋嘅聯合始創人咧，李總裁咧都有講啊，話有關程序又推演之中啦，咁樣咁披露適時就會披露進展，但係究竟此刻嚟講，哇，好似都真係爭啲喎條數，咁啊內容係點咧？又點解會差過預期咧？不如交俾 Kenny 再分析埋百度啊，好唔好啊？唔該。
0: 其實你睇到咧，百度就問題更加大添，因為昆崙芯嗰度當然係一個好重要嘅重頭啦嚇，就會係一個估值嘅釋放啊。但係就今次咧，其實就冇乜多講喎，今次業績咧就完全冇乜點講到好詳細，咁呢個就有少少令人失望，亦都唔知道究竟嘅情況係點樣咯。咁第二就如果你剔除咗呢個嘅話咧，佢核心嘅業務上面嘅話咧，就比較令人失望啲啦，因為佢個收入咧就跌咗 4.2% 啦。咁但係咧嗰、那個係佢哋分開噶嘛，一般性業務同埋一個核心 AI 分業務噶嘛。咁一般性業務咧就係跌咗 4% 嘅按年，咁呢個都正常啊，都預咗佢嗰啲搜尋引擎嗰啲都麻麻地噶啦。咁但係核心 AI 分業務咧就係呢個重頭戲嚟噶嘛。咁按年咧好似都仲係好勁噶嘛，升咗 25%， 但按季已經跌咗8%咯。咁 因為點解咧？亦都反映咗咧，我諗喺內地大模型咧，亦都係競爭係非常之激烈噶啦。

0: 咁而家大家都即係焦點都睇曬喺邊度咧？就睇曬喺呢個係阿里嘅千問 3.8 啦，或者 Kimi 啦。咁啊，百度嗰個大模型，大家仲記唔記得係咩咧？都，但可能大家都未必噏得出。咁所以變咗你睇到咧，其實嗰個大模型
1: 係咪民心一言啊？會搶
0: 我？係啦，哎呀，你犀利啊，你犀利！我你記得民心一言啊？其實我琴晚都係問人之後先知道嘅啫，先記得翻。咁呢個就反映咩咧？反映咗其實嗰、那個大模型嘅生態圈咧，個競爭係非常之激烈咯。
1: 嗯，咁啊，最后关心埋阿里巴巴嘅业绩啦。咁阿里巴巴咧就喺20号啊，咁就会公布业绩啦。阿里今次嘅业绩有冇机会做得好啲？但系佢做得好有冇机会好似即系之前，譬如京东份业绩都好噶，腾讯份业绩都好好噶。但系大家就系喺个股价上边已经升咗好多啦，超前咗去部署啦。所以咧，基本上业绩点样公布咧，都唔会令到股价提升咧。咁啊，其实阿里都几影响即系成个投资气氛噶嘛。咁究竟后市点去睇咧？都交俾会长点评两句先啦，好嘛？唔该。
0: 阿里其实算系股价算系最好噶啦，即系要喺 ATMXJ 里边有计嘅话咧，你见到腾讯嗰啲咧，就业绩咗之后都系都要继续跌嘅。咁阿里就因为估计第二季方面咧，嗰、那个云相关嗰啲业务方面咧，其实都会有一个高增长嘅，即系平均都有大概40%到嘅增长喺度咯。咁第一季嘅佢因为佢个财政年度系六月底系第一季嚟噶，咁所以变咗咧，佢第一季方面咧个top line 咧估计都有成8% 嘅增长嘅。咁就最主要都系阿里云啊，同埋一啲系快消业务咧就增长40%以上咯。咁但系就 CMR 业务方面咧，继续都系受到呢、这个消费疲弱啦，同埋呢个系商家补贴嘅因素影响啦，估计都要跌嘅一个系高单中单位数字啦吓，咁所以整体嚟讲嘅话咧，个 bottom line 咧都系平稳啦，但系就我相信大家个焦点就会睇翻多啲去头先我哋讲啦，就 AI 相关嘅嘢啦，包括就喺个系芯片啦、平头哥啦，同埋mask 啦呢啲等等产品咯，我觉得佢个亮点同埋焦点咧系会比较多嘅。
1: 嗯，明白明白，咁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咧阿里巴巴嘅业绩啦。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谢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同埋个股啦。Kenny 头先有提及过股份，有冇持有咧？
0: 系都冇嘅。
1: 系唔该晒 Kenny， 我哋下个礼拜再倾咯。多谢你，拜拜。

0: 听过 J 风冯允谦人间缺陷美。
1: 晨光第一线，
2: 嘉明、
1: 阿欧、
2: 小白、
1: Vicky、
2: Yana，
3: 晨光第一线。
1: 讲下砌砖砖先，黄色人面嗰个砌砖砖嘅品牌，
0: 积、哦、木嘢系嘛？
1: 系啦，积木嘢啦，咁、都几开心啦，嗰、那个牌子系咪？咁啊，但系
0: 前排有嗰个积木世界杯，我经过睇戏嘅时候咧，喺嗰个商场见到，觉得哇，其实都几像真啊，系嘛？
1: 同埋咧，而家因为佢期间限定啦，喺暑假嘅呢一段期间咧，就同翻我哋其中一条嘅巴士线路咧，就做咗一个期间限定嘅联乘，咁啊喺全港有。三个嘅巴士站咧，就会有啲特别嘅嘢砌咗出嚟嘅、哦，有啲系你自己可以一齐砌，有啲系佢砌咗出嚟俾你玩嘅。包括咗啲咩咧？佢其中有一个咧，砌咗个巴士站，咪你知道有啲广告牌嗰啲位咧、就换咗一块广告牌，就做咗呢个砌砖砖墙。咁然之后咧，你可以走埋去咧，佢咪有啲声音响彻嘅装置咧，你可以揿掣嘅。咁、佢本身有啲发光砖啊，有啲有声嘅砖啊，咁佢咧就有一个砌咗出嚟嘅巴士钟。咁就可以去揿呢一个砌砖砖嘅巴士钟有声效嘅咁。咁、另外咧，有啲你自己可以本身去加力创意落去一齐砌嘅一埲墙啦。咁亦都有一个咧，就系周末期间限定咧。如果你去佢嗰一埲墙嘅话咧，佢会有啲嘅小挑战。
4: 系
1: 咁，你就可以赢礼物仔嘅。
0: 哦，
1: 系啦，全国三个地点：尖沙咀警署对出。跟住去到将军澳咧就唐明街嗰附近嘅，最后一个地点就喺沙田大会堂嘅对外。咁啊，睇下你揾唔揾到佢哋啦。三块砖墙都唔同主题嘅，有个就系钟楼太空馆，有个就系单车同埋滑梯，另外就系登山同埋放风筝做主题，睇你揾唔揾到佢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大力繁荣文化事业，支持港澳深化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配合国家规划，特区政府首份五年规划公众咨询文件提出巩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定位，推动非遗传承和国际文创品牌盛事等，促进文体旅融合发展。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董事局主席陈志思接受专访说，乐见国家再次肯定香港角色，对本港未来五年的文化发展有信心。陈志思说，香港汇聚顶尖人才，兼具中西文化荟萃优势，独特策展风格令展览成功引进来走出去。他指出，纽约和伦敦兼具国际金融中心和文化中心地位，旅客洽商之余会欣赏当地歌剧或音乐会。他相信香港亦可以循这个方向发展，增加竞争力，文化和体育可为重要主打项目。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支持香港深化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本港公司型机构致力构建好文化艺术交流平台。康文署主办的中华文化节，今届汇聚超过3000名海内外著名艺术家和艺团。康文署总经理林凤山表示，开幕节目邀请到上海大剧院的团队来港演绎原创舞剧《白蛇》，作品融合东西。

0: 西方舞蹈，并加入多媒体效果和心理学元素，带领观众以崭新角度欣赏经典民间传说。本身是文化艺术盛事委员会主席的 K11 创办人郑志刚认为，只要持续引入更多国际级文化内容，配合启德体育园作为双引擎协同发展，相信香港能够继续稳固亚洲文化艺术盛事之都的角色。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应该按照政府原有计划，切实推进在本届政府任期内从美方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在韩美例行联合军演在前日启动的背景下，李在明昨日在总统府青瓦台主持召开有关会议时表示，韓國已經具備實現自主國防的充分條件，武器體系和戰力規模都位居全球上游。他強調，為進一步加強國防實力，全面升級作戰執行能力是勢在必行，為此要按照政府原有計劃，在任期內毫無差池地推進收回戰時作戰指揮權。他說，牢固的韓美同盟和加強自主國防實力互為充分和必要條件，並指示有關部門加速推進象徵韓美同盟未來的核潛艇建造項目。日經平均指數報65,791點，跌1,669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39.98美元，卖出4,340.91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53，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天气方面，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受该低压区和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和有骤雨。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窝打老道去狮子山隧道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咧就接近圣佐治大厦对出。就是窝打老道去返狮子山隧道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呢就接近圣佐治大厦对出。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启福道支路嘅交通意外呢就已经清理好啦，咁仲有车龙㗎，排到去观塘码头。就是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启福道支路嘅交通意外呢就清理好，车龙未消散，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㗎，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车龙就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喺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系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区，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慢车。在新界屯門的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處車多，車龍排到去屯門高爾夫球中心。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兆康港鐵站一段慢車，龍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圍。大埔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瀝源村一段車多，龍尾在馬場對出。青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浪翠园三期。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都是行车缓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七三零《飞驰人生》热爱篇，
4: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五年前，附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3: 国剧七三零《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期三今日我都做得到咧，就系尝试一下制定一星期嘅健康餐，但我发现咧、最近咧好流行啊，
1: 咩啊？
0: 好流行一样嘢咧，就系盐昆布啊，系咩嚟嘅咧？即系盐紫菜干咁样啦，
2: 系
0: 佢就好方便嘅、无论你想腌啲乜嘢啦，只需要揾个密实兜，然后放啲盐昆布落去，跟住你可以放啲系蛋黄落去啦，然后或者你喜欢嘅青瓜又得啦，你薯仔丝又得啦，然后就将佢腌，咁就得噶咯。因为系咪盐昆布可以出水咧？令到
3: 都几似咧，就系坊间有好多地方佢哋就系卖生果嘅。即係切咗啲生果俾你，跟住都係揾個盤撈撈撈撈落咩粉咩粉咩粉，跟住撈，跟住一盤俾你，跟住又排翻靚咁樣，都類似係呢啲咁嘅做法嚟嘅。其實即係只要有味精或者有味素啦，咁就可以就令到好多嘢咧就變化出唔同嘅味道同埋嗰個口感，我覺得都係。是 OK 的，
0: 同埋用咗呢个盐昆布嘅话咧，应该就唔再需要加其他调味料，
3: 系啦，
0: 个感觉就好似健康啲咯，所以我可以放落今日呢一个我都做得到。
3: 咁你就谂住日日都系落呢个盐昆布，
2: 腌咗佢一个礼拜，
0: 有七个盒咁样就腌唔同嘅嘢食噶嘛，每一日就可以有啊，呢一日青瓜，呢一个就薯仔丝，跟住就可以系番茄片或者番茄仔，跟住有一个咧就系鸡蛋黄咁样，咁我整晒七盒咁样摆到咯，搞掂。咁啊，又簡單，
3: 咁啊簡單啲，
0: 同埋全部放曬雪櫃嘛，
3: 係咯係咯係咯，
0: 食嘅時候
3: 我都有諗過，即係如果你話七天嘅咩話，嗰、那個
0: 健康
3: 食品係健康餐單，七天嘅健康餐單咧，可以個做法就係咁嘅，咁啊星期一至到星期日啦，咁、你就按照住自己嗰個嘅星期一至日嘅時候安排咗，你將佢 name 咗佢先，例如星期一你可以就係將佢做素食。星期一咁樣啦、，Green Monday 啦，跟住星期二、三、四、五，你可以用唔同嘅方法去到俾一啲即係考奪名目啦。
0: 即係星期二笑哈哈咁啊！
3: 係有得係啦，或者星期二你想係邊一種肉類嘅，
2: 係
3: 可以按照住自己喜歡嘅界別或者種類咧，就安落去星期一至到星期日嘅。咁、你就可以咧就喺入邊就揾到唔同嘅食材嘅元素，例如星期一我可以用比較上蔬菜多嘅，真係。最傳統我整個沙律咁樣，咁入面可能都好簡單，全部都係菜啦。你驚寡得滯嘅，咁你咪可以自己整定一塊焗咗塊雞扒佢，咁其實都已經可以成為咗、都幾 green 啦、這、呢個、雖然有一塊雞扒喺度嚇，咁但我覺得都 OK 嘅，即係比平時都要有肉類落肚嘅人嚟講，其實係真係幾好嘅一個嘗試。咁二三四五六日嘅話咧，咁你可以譬如我今日咧，我就可以放肆俾自己，我知道。星期四嘅時間都做到有啲攰啦，咁樣我就今日安排自己可以食炸嘢嘅咁樣，咁但係炸得嚟又健康，咁當然就係炸蔬菜啦，係啦，
0: 炸南瓜啊，
3: 或者坊間
0: 炸米瓜啊，
3: 喂，坊間有間鋪頭咧專賣嗰啲咩炸雞嘅咧，其實

0: 佢哋有炸冬菇噶，
1: 系咪好嗰间？系咪好唔受欢迎咧？但系
2: 嗰
0: 个咩咩鸡扒嗰间咧，
2: 台式咧，
0: 系
2: 啊，炸冬菇，
0: 原来有炸冬菇，
2: 炸金菇我有食过，
0: 炸冬菇都有，因为我仔有买过吓，咁我就咁奇怪，
1: 稀客佢应该
0: 系啦，跟住走去食啦咁样，咁佢啊佢都 OK 吓，因为佢都中意食。食菜类嘅，其实佢偏向中意食菜类多过中意食肉类嘅。
1: 咁、哦、好噶，
0: 系啊，咁佢，我觉得佢食肉食得唔够啊，最惨。
1: 佢哋食饭多，
0: 淀、哦、粉质多，
2: 佢哋活动量都好多，
1: 能量要充一充嘅，系啊，
0: 系啦，咁所以你可以谂下星期一至到星期日，即系俾少少唔同嘅名目佢哋，咁啊、令到大家有多啲嘅选择健康，咁啊健康餐单唔单止净系喺个素材上面咧，其实烹调嘅方法咧都可以嘅，例如你今个星期你想全部走晒佢，头先有炸啦，但系你我连炸我都想走埋佢嘅，煎我都想走埋佢，全部都系蒸啦。烚啦，焗我觉得唔知点样硬系好似健康啲，因为焗嗰个油分会冇咁多
1: 气炸锅咯，
0: 系气炸锅呢一类嘅烹调方法咧，可能会比较上理想。咁啊，今个星期可以试下，今日呢餐我净系用呢个气炸锅，呢餐净系焗炉咁样，都有好多唔同方法嘅，系啊。
1: 嘉明前嗰排有个姊妹同我讲咧，咁佢都一位妈妈啦，咁佢都系一位好花心思去到设计每一餐系食啲咩嘅妈妈嚟嘅，咁都讲究嘅。咁但系话说咧。佢就開始覺得咧，自己嘅屋企人可能太幸福啦，食慣咗佢嘅精心設計嘅餐之後咧，佢就覺得大家都好似冇再讚佢啦咁。咁啊，於是乎咧，
0: 即係老鳳咁樣咯。
1: 係啦，有個機會咁，佢要離開香港一個星期，咁啊諗住，哎好啦，你哋終於知道冇咗我喺度之後，你哋會幾辛苦咧，咁食得幾唔好嘅咧。咁啊好啦，媽媽就去旅行咯。咁啊點知翻到嚟香港？冇事发生咁样，爸爸就话其实个仔都好容易处理啊，佢都唔添食嘅，唔挑食啊。你知唔知我做啲咩啊？我一个礼拜咧就系整劈肉酱啫嘛，食足佢一个礼拜佢冇 complain 过。妈妈崩溃就系，咁所以咧，趁住呢个机会，
0: 有条件有要求嘅，因为
1: 可以全家一齐去到设计下，究竟一个礼拜，其实你哋各人系想食啲咩？你愿意花几多嘅心神喺度设计呢一个餐单？
0: 系啊，
1: 系好紧要噶。
0: 唔好成日问啊，你想食咩啊？唔知啊，是但咯。但系有要求，
1: 系
0: 啦，咁就唔好啦。
1: 系啊，同埋唔好将个重担交喺一个人身上，大家一齐去分担下都好啊。
0: 好啱听。
2: 系咁啊，大家咧就。

0: 咧尝试一下喺今日嘅朝头早又好，或者全日啦，可以去设计一下究竟呢个星期你嘅健康餐单系点样啦。
1: 嘉明，够钟上堂啦！
2: 嚟嚟嚟，各位爹哋妈咪准备好未啊？
1: 家长考牌学堂。
2: 早晨啊 ，Stephanie。
3: 早晨，大家。
2: 继续讲下刺绣点样可以融入喺亲子关系当中先。我知道咧都好兴讲下啲艺术治疗啦。我相信有好多唔同嘅小朋友，无论有冇 SEN 嘅问题都好啦，都会想尝试一下放慢下自己脚步啦。最起码可以从一个都市人嘅节奏，去到揾到自己嘅一个节奏。刺绣会唔会都系一个艺术治疗嘅一部分呢？
3: 我自己好相信刺绣可以带嚟心灵嘅平静啦，同埋减慢我嘅节奏嘅。咁因为可能无论系读书定系翻工咧，好多嘢都有啱同唔啱、好同唔好嘅一个情况啦。咁但系当你做刺绣嘅时候咧，其实呢样嘢你净系需要同自己交代嘅。咁变相首先去除咗人哋对你嘅批评，你冇好同唔好之后，你做嘅所有嘢其实都系乐趣嘅一种嚟嘅。咁依家节奏真系太快啦 ，AI 我哋运用得都太多啦。每一次 AI 俾到我嘅嘢咧，都系完美嘅、准确嘅，比我更加好嘅。其实咁系好大压力嘅。咁但系如果我哋净系可能需要攞15分钟出嚟，攞个刺绣圈住一块布，我自己随自己嘅心意去拣颜色，做少少线条嘅刺绣，慢慢画面越嚟越形成，然之后佢唔系净系平面嘅，佢有少少立体，有少少触感嘅，其实已经可以带俾你好多嘅安慰或者少少嘅开心嘅感觉。咁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几好嘅艺术治疗嘅一种。
2: 如果去到真系帮一啲有特殊学习需要嘅小朋友咧，刺绣系咪就系因为有呢一种嘅质感，有呢一种一笔一线自己做到嘢嘅一种能力感嘅建立，就可以帮到佢哋咧？
3: 因为咧，好多情绪敏感嘅小朋友咧，其实系好难用语言去表达我依家嘅感觉系点样。其实大人都未必可以做到嘅。咁如果你话俾佢听，刺绣都系你攞支针上上落落，跟住你个呼吸，一吸气你就拉支针上嚟，一呼气你就笃翻落去。咁喺呢一啲 moment 里面，其实系可以俾到佢好似好温柔嘅一个拥抱咯，即我就系同自己一齐呼吸，然之后颜色就慢慢喺块布度出现咗啦。咁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好好嘅释放同埋拥抱嘅动作嚟嘅。
2: 系你有冇见过有啲特别嘅个案啊，或者你身边嘅人透过刺绣又真系有一种唔同嘅体验嘅咧？
3: 唔讲小朋友嘅话咧，家长其实我都几多学生系家长嚟嘅，佢哋会上堂嘅时间就系送咗小朋友翻学，然后喺接小朋友或者送 lunch 之前系啦，嗰段时间佢哋会嚟，咁所以可能系几个家长喺埋一齐喺个课室度咧，佢哋会互相讲下最近嘅压力系乜啦。原来都唔少人系有情绪嘅问题嘅，咁佢哋亦都会系话翻俾我听，可能经历咗一个 season 嘅课堂之后，佢话先同我讲，其实我有情绪嘅问题，咁我都开始食药啦。咁其实咁耐咧，我持续会做嘅嘢咧就系刺绣啦，即系喺佢送完小朋友嘅时候，佢其实冇任何动力去做任何嘅嘢，咁但系佢可以嚟上堂或者喺屋企都好得，都可以好简单自己进行一个刺绣，佢觉得竟然我有呢个耐力去持续3个月做紧同一件事，我唔系再系净系想摊喺屋企，我连煮个面都唔煮啦，做唔到啦。佢有啲嘢佢可以做到，佢唔需要去问你我刺绣得靓唔靓，但佢可以俾到个肯定自己，我做到一啲嘢咯。
2: 家长有过呢一方面咁正面嘅体验之后咧，点样可以将呢一样可能家中都做得到嘅简单艺术小工具或者小任务，俾小朋友都可以感受一下呢？
3: 我哋咧，今次呢个艺术体验里面咧，我哋俾学生去做嘅一个刺绣方式咧，同传统刺绣有少少唔同。传统刺绣咧就系密铺嘅，你例如画一个圆形，你就填密佢，用刺绣线去填密佢。咁但系咁样系需要好多时间。咁如果俾啲小朋友想简单咁去学习到呢一样嘢咧，我哋今次就用咗一个雨褛嘅布料。因为雨褛嘅布料咧，当佢剪裁出嚟，我哋用拼布刺绣嘅方式咧，绣喺块透明嘅纱布上面。咁我哋咧做咁简单嘅嘢，15分钟完成之后，我哋就攞电筒。

0: 照一照呢個作品，佢已經喺牆上面有一個放大版彩色嘅影子出現咗，小朋友就已經好開心啦。咁所以可以係家長畫一啲圖案，俾小朋友去做顏色嘅拼貼。利用不同的布料質感去做簡單的刺繡出來已經很好玩。
1: 哇，那我相信呢今個夏天呢不要只是做補充練習啦做下多少少跟小朋友可以真的共度一些高質素的親子時光的東西、可能刺繡都是其中一個選擇。
0: 是，
1: 謝謝 Stephanie，
0: 多謝你。

0: 8:53听过有嚟自祖儿容祖儿嘅全新派台歌等等等等。
1: 由细睇到大嘅一套卡通动画《蓝色机械猫》，其中一样大家喜爱嘅法宝，相信就系竹蜻蜓啦。佢放喺头上边，就可以令到你飞上天上边，等你可以飞去自己想去嘅地方。啊，虽然剧情有时会交代佢会冇电，但系相信呢一件嘅法宝系好多朋友希望得到嘅重要道具之一。飞天竹蜻蜓漫画作者创作的时候，一定是来自竹蜻蜓这一样的玩具。对于这一种的玩具，你了解又有多少呢？它是几时开始发明，又有什么不同玩法呢？想知道的话，百元号转头告诉你知。等等等等之后就是噔噔噔噔。
2: 唔系噔噔噔噔咩？
1: 冇错，亦都系噔噔噔噔。
2: 系咯，
1: 竹蜻蜓。
2: 哇哇哇！
1: 系啦，喂，呢一样即系

0: 竹蜻蜓呢一个发明咧，其实就到今时今日嚟讲都有好大嘅改变。嗱、
1: 嗯，
0: 咁佢揾翻一啲嘅文献啊，唔知真定假，不过都可以大家就细心参详一下。咁啊，话到呢一个竹蜻蜓最早可以追溯嘅年份系几时咧？就系、是、公元前嘅时候。
1: 哇！
0: 公元前仲唔系咁啱，公元前一百年，公元前四百年。咁啊，当其时都系中国战国时代啦。咁啊，战国时代嘅时候喺东晋时期，其实原来都已经咧有广泛记载过类似嘅嘢嚟嘅。咁、
1: 嗯、
0: 當然就唔係好似我哋而家整得咁靚啦，咁啊即係見到有一嚿嘢，咁啊當其時就啊有係咪推下翻應該會係竹蜻蜓嚟嘅，咁啊當然都已經講到公元前四百年啦，咁嗰陣時文獻其實亦都唔多，咁啊所以就要講到個發明者嘅話咧，的而且確喺歷史嘅角度嚟講就好難去到揾翻佢出嚟噶啦，除非有另外一樣嘢都係噔噔噔噔就係、是、時光機。
2: 开翻个随意门先，
0: 系啦，咁我就揾到边个系发明啦。如果有时光机，真系乜都掂啦，做乜都得啦，系啦。咁啊，唔讲啲题外话，咁啊讲翻呢一个既然我哋揾唔到系边一个发明嘅话啦，咁但系都会知道咧，就系佢喺古代劳动人民嘅日常生活入边咧，其实佢哋亦都好多时候会用竹啊，去到咧就制作呢一个竹蜻蜓嘅，咁啊。以前咧有唔少人咧就會喺度諗啦，應該係外嚟咧就去到評估一個有關於空氣動力學產生嘅智慧，例如
1: 啲風向，
0: 類似呢啲啦。而家見到好多歐洲地方咪擺只雞喺個屋頂上面嘅，咁東南西北咁樣，咁好多地方都有唔同嘅方法，會唔會就係呢一個竹蜻蜓嘅用法就係等佢飛上天？然後睇佢上飛到上去高啲嘅位置嘅時候，睇下嗰個空氣嗰、那個流動啦、
1: 嗯、
0: 啊氣流嗰樣嘢會唔會係有關係咧？咁唔知道，但係淨係知道唔係俾大家玩嘅啫，嚇、
1: 嗯、
0: 佢、啊、都係一種咧就可以俾大家了解到空氣動力或者係嗰個氣候到底係點樣嘅一種嘅嘢嚟嘅。
2: 我投呢一個第一票，
0: 係嘛？
2: 我覺得呢個都幾大機會。
0: 以前啲人都就算玩都係掟下石仔啊，我擁下你，你擁下追下。
2: 同埋有啲朋友咧，咪好中意攞手指。舔一舔你條脷，
0: 舐舐條脷，
2: 有啲水咁樣喺個手指尖度 feel 個風嘅。咁但係我哋未必可以去到好高嘅地方啊嘛。但係竹蜻蜓就可以將佢轉上高嘅空氣之中。
0: 係咯，咁啊就算話揾啲紙飛機飛上咁啊，以前都邊有紙飛機啊？
1: 我喺度諗，
0: 紙都未出嚟嗰陣時
1: 候。如果第一代係真係用竹嚟到整，因為好重咯。
0: 而家坊間都有好多用竹去到整嘅，咁但係用竹去到整呢個咧，就關乎到嗰個手藝問題啦。一陣間都係提到嗰個竹，真係竹蜻蜓啦。咁啊睇翻啦，咁啊其實喺以前東晉時期有啲嘅文獻亦都有提到咧，就係飛車同呢一個竹蜻蜓咧，其實曾經就楞上少少關係嘅。咁意思即係話到佢哋用呢一種類似我哋今日變成螺旋槳嘅竹蜻蜓咧，就喺度諗啦，啊佢會唔會有一日？就係呢一嚿嘢變得好犀利，然後令到我哋嘅車都可以飛上天，唔使下下用牛或者用馬去到拉咧咁樣。咁、今日就見到有啲空中的士啦。咁、以前嘅人如果又有咁啱又噔噔噔噔時光機嚟到呢度嘅時候咧，我諗佢哋都真係望住新型嘅一啲嘅叫做飛天的士，
2: 嚇
0: 無人機啦。都會呆曬，啲嘢真係可以停留喺嗰個空間嗰度啊嚇！好啦，咁竹蜻蜓或者叫做草蜻蜓呢、這個名字到底幾時開始出現嘅咧？又揾翻啲古籍啦，去到宋代嘅時間咧，咁啊真係草蜻蜓同埋竹蜻蜓呢兩個嘅詞語咧，呢、這個詞匯啦，就擺咗喺佢哋嘅文獻入邊。咁、所以我哋就可以推敲得到咧，其實喺呢一個宋朝嘅年代，即係都成千年嘅時候啦，咁又已經咧就有講過咧，就係呢一種咁樣嘅嘢，咁但係都仲未講到咧，就係佢係唔係愛嚟做玩具。系啦，都冇講到，即係你總之知道嗰樣嘢曾經喺呢個年代出現過，係啦，咁啊係咪點樣用途咧？都要等啲歷史學家就再慢慢睇啦、如果歷史學家對竹蜻蜓有興趣嘅話，咁啊雖然呢一個竹蜻蜓睇上嚟好似一個即係兒童嘅玩具啦，咁但喺現代嘅國際競技或者一啲好多唔同嘅書入面，其實一直亦都圍繞住咧，就係將佢就放咗入去一啲嘅叫做競技比賽入面嘅。咁原因就係因為唔單止淨係講緊中國嘅歷史入面，甚至乎講到咧就係歐洲嘅啲動力學啊，各樣嘢亦都要推敲到，就係喺呢一個十八世紀末嘅時間，原來中國嘅竹蜻蜓咧，亦都曾經經過傳教士傳過入去歐洲嘅。咁啊，當其時都有個名字叫做中國飛輪。 中國飛輪 Chinese Flying Top 咁啊，中國飛輪咁啊，去到1796年嘅時間啦，咁啊有一啲叫做航空動力學嘅專家就攞住呢個竹蜻蜓，然後就去到妙上天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大力繁荣文化事业，支持港澳深化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配合国家规划。特区政府首份五年规划公众咨询文件提出，巩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定位，推动非遗传承和国际文创品牌盛事等，促进文体旅融合发展。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董事局主席陈志思接受专访话，乐见国家再次肯定香港角色，对本港未来五年的文化发展有信心。陈志思表示，香港汇聚顶尖人才，兼具中西文化荟萃优势，独特策展风格令展览成功引进来走出去。他指出，纽约和伦敦兼具国际金融中心和文化中心地位，旅客洽商之余会欣赏当地歌剧或音乐会。他相信香港亦可以循这个方向发展，增加竞争力，文化和体育可谓重要主打项目。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早上7:35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一指级成功着陆在回收场预定位置，二指级将搭载的红沟零三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次是任务是中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指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中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日经平均指数报65,909点，跌1,551点。港金报40,600元，跌5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6.33美元，卖出4,328.52美元。天气方面，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受该低压区和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同埋有骤雨。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清劲的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啦，窝打路道去狮子山隧道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现时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而漆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仲有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民安队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去到红梅谷路，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慢车，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北角警署一段都较为车多的，现时车龙排到去鲗鱼涌公园。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排到观塘码头；而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跟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将军澳。

0: 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还有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九龙近住沙田马场一段车多，车龙排到马料水码头。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带慢车，现时龙尾就去到兆康港铁站。最后还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要客运大楼 T 都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已经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到 T2， 详情可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汤盈盈，
6: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修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5: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4: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7: 食物不单止可以填饱我们的肚，它还是对深入了解一个地方最直接和最有趣的方法之一。
8: 究竟一位泰国小店的老板娘怎样透过不同的泰国食材令香港人更加认识泰国文化呢？
9: 想知道的话就要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Facebook 专页啦。
4: 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与你关爱共融。

0: 知 O to O。
1: 早上九点零七分啊，投资 O to O 同大家跟进隔晚美股表现啦。中东局势紧张啊，推动咧美债息上扬啦。美股三大指数咧低收啊，道指要跌啊，跌116点啦。标普五百指数咧跌53点啦。纳斯达克指数咧跌355点啊。港股 ADR 咧都偏软啊，要跌咧96点噶。至于大型蓝筹股咧，普遍向下啦。咁啊，今个礼拜咧仲有好多只啊。大科技啊出业绩嘅，咁究竟呢科技咧业绩点样，有冇机会左右啊恒指嘅表现呢？交易所都出业绩，条数会唔会好咧？呢啲都系呢几日啦，散户股民咧比较关心嘅。呢个时间可以呼吁电话
2: 18723888，欢迎大家打上嚟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啊！今日系8月19，咁啊有冇今日咧系屋企人啦、朋友啦、爱人
1: 系啊
2: 生日嘅，可以打电话上嚟，我哋可以咧喺大气电波同佢讲声 I love you。
1: 是啊，八月之星啊，咁啊睇下啦，即係如果有啲八月之星係身边人嚟嘅，即係好似琴日啊，我记得有位呢司机哥哥打咗电话上嚟啦，咁啊都好 happy 啊，咁啊拍低架车同我哋倾下偈，咁啊今日有冇呢啲电话呢？如果身边人呢都值得祝福嘅，咁当然打个电话嚟18723888啦，係啊，同我哋一齐可以呢倾下偈，点隻歌仔俾你听。
3: 好多人都话我哋成日保持笑容，秘诀系因为我哋有一班好朋友。
4: 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我系表妹 Mona。早晨啊，咁多位。
2: 今日咧介绍一位好靓嘅女仔俾各位嘅听众，佢就系表妹 Mona。早晨 Mona。
4: 早晨 ，Hello 大家好，我系表妹 Mona。
2: 我想问一下，你会喜欢大家叫你做表妹啊，定系还是 Mona 多啲咧？
4: 叫表妹我会比较熟悉多啲，
2: 因为有个亲切感系咪啊？咁你
4: 系
2: 咪一个表妹嚟嘅咧？真系
4: 系，我系有7个表姐嘅。
2: 哇！

0: 系最细，
1: 都唔系，仲有一个表妹喺我下边。
0: 哦，所以你都系算细嗰几个啦，系咪？咁系咪由细到大都系啲表姐啊，锡到窿啊咁样噶？
1: 我哋系有少少互相打交啊！
0: 我同表姐啊，
1: 表哥、表姐、表弟、表妹，全部都系。我哋唔系嗰种啊，好可爱啊嗰啲。我哋系互相闹大家，但系又其实好 friend 嗰种咁样嘅家庭嚟嘅。
0: 系，所以大大下会唔会讲埋心事嗰啲嚟噶？
1: 某一两个咯，又好难向住咁多人讲嘅。某啲 close 啲嘅就会啦，可能
0: 系我妈咪嗰边咧，啲表兄弟姊妹咧系一共有13个，我都系属于表妹嗰批嚟嘅，系。细细个就跟住啲表姐去玩啊，跟住啲表哥去拍拖啊，咁咧，所以系几开心，系咪啊？咁所以你同屋企人嘅关系都算系好好噶，
1: 系啊，好热闹。
0: 嗯，各位听众，如果你下次见到表妹 Mona 咧，可以直接叫佢表妹啦，因为我相信佢都喜欢大家咁样叫佢会亲切啲嘅。
1: 系啊，
0: 表妹第一次上嚟我哋嘅晨光好友啊，平时起身之后有冇啲乜嘢嘅特别嘅小习惯嘅咧？
1: 因为我系一个比较夜瞓嘅人，所以其实一起身咧，
0: 我发现咧好多歌手都系
1: 夜晚好有灵感
0: 嘅，
1: 咁之后起身其实有时如果真系好早起咧，系有少少辛苦嘅。咁咧我啲习惯都几奇怪嘅。咁我醒咗之后咧，我会喺洗手间度有5分钟嘅补眠时间。
0: 点解要喺洗手间度补眠，唔直接喺翻张床？
1: 唔得啊，喺张床度继续补就唔止系补眠噶啦，可能就瞓咗好耐。咁我要起咗身先。
0: 系。
1: 咁喺洗手间咧，我会系坐喺个厕所，
0: 系，
1: 咁我就
0: 个坐厕啦，
1: 系啊，坐喺个坐厕度啦。然后嗰五分钟咧，系用嚟俾我全身嘅肌肉啦、大脑啦，去真正去起身咯。
0: 系，我几得意喎呢个习惯，我又好似身边朋友啦，或者有啲嘉宾啦，都未试过分享呢一样嘢。嗱，我见到有好多朋友就话，哦，多数咧都会俾自己咧摊多5至10分钟，但系咧就喺张床上面嘅。咁但系你话啊，又啱喎，有阵时喺张床上面咧瞓下瞓下，你唔知醒噶嘛，你以为自己喺个梦里面瞓咗5分钟，但系原来实际可能系成个钟之后噶啦嘛。咁所以就系、
1: 是。
0: 去到洗手间，喺刷牙洗面之前，都俾自己嚟一个 warm up，
1: 系啊系啊，
0: 叫醒自己嘅身体咁。
1: 系
0: 嗰五分钟你系自然醒啊，定系还是都系校闹钟啊？会唔会都有懒惰啊？都系再瞓多10分钟先啦嗰啲啊？
1: 其实都有嘅，但系咧又瞓唔到好耐噶，因为嗰个环境唔系真系好舒适啊嘛。
0: 系、
1: 所以其实你一阵你都会啊，因为唔系好舒服，你就会自己起身噶啦。咁我觉得嗰个就系叫做起身之前最后嘅休息，去洗面之后其实就醒晒。基本上
0: 今日咧带咗你首新歌，呢一首歌叫做咩名咧？
1: 晴天预报啊嘅新歌。
0: 咁我觉得咧就好啱今日介绍呢一首歌俾大家嘅。点解咧？因为而家最近呢排咧落雨天啊，天阴阴咁啊，有表妹咧就可以为大家带嚟一个晴天啊。
1: 冇错。
0: 点解会有呢一首晴天预报嘅出现呢？
1: 其实晴天预报咧系都同我上一首歌有少少一个转折啦，因为我上一首歌系讲落雨啦。咁我覺得落雨係比較係關於啲唔開心嘅嘢，但其實我覺得我嘅人生入面都有好多好幸運啦、好開心嘅時刻，咁我會覺得嗰啲係晴天嚟嘅。咁、我就將呢一首歌嘅歌詞係用我嘅經歷去寫咗落去嘅，就係、是、我想講我由出道啦，或者係由細個到而家，其實每個人都會經歷好多挫折啦、磨難啦，即可能我踢波、平時唱歌，其實都會有好多覺得自己啊做得唔好嘅時候。咁但係點解堅持落去咧？點解冇放棄咧？係靠自己好堅持啦，同埋身邊有好多人支持自己。我觉得这段经历其实值得写一首歌去唱给大家听，甚至是唱给自己听。还有最大的 message 就是想说、无论今天是落雨阴天怎样都好，但是晴天是一定会到咯、要等待晴天预报，即是不要放弃那个信念咯。
0: 是学习等待这件事呢，其实说就很容易，到去你真的要等那一下呢、你就觉得到未呀、究竟仲有几耐先至到啊？但系喺呢一段时间，其实最重要就系你唔好觉得系你自己一个人等，就好似你首歌话斋、其实身边一定会有人陪你一齐嘅。
1: 系，
0: 你觉得喺而家呢一刻有冇系边一啲人，即系无论系朋友又好，屋企人又好，表哥表姐都好，有啲人你系好想去多谢佢，就系喺你等待嘅嗰段时间，佢哋一直陪住你咧。
1: 我好想讲下我妈咪嘅咁样，咁其实平时都好少讲佢嘅，因为佢系一个好怕丑嘅女士啦。就算我出道嘅时候。

0: 时候，佢一开始佢冇话好有期望嘅，因为佢觉得做歌手对佢嚟讲系一个好天马行空嘅事。即系我本身其实我同佢讲咗好多年，就系我会做老师嘅。
1: 系，咁转变好大喎、
0: 啊。系啊，仲要系一个体育老师。
1: 嗯，
0: 但系我妈咪就到最后就话吓、啊、你唔做啊，你做歌手啊。咁佢嗰阵时就其实可能叫做有啲失望啦，因为始终歌手唔系咁稳定嘅职业。咁但系咧好搞笑就系咧，我每一次出新歌啦，每一次去一啲叫做好重要嘅活动啦，佢都会将个日历嗰一页剪咗落嚟啦，然后攞去过胶，跟住佢会贴喺我间房度，
1: 好 sweet 啊！
0: 即系我系佢唔会话俾我听嘅，佢等我自己发现。但有时我真系咧完全冇望过封面，
1: 太攰啦，翻到屋企系咪啊？
0: 佢就问我，其实你有冇发现有啲嘢唔同咗？咁即系佢系嗰啲咧好传统嗰种日历，系有图案喺上边、超大只字写住二号咁样嗰种。咁就係、是、我會覺得佢喺開頭明明唔係好 support 我啦，但係去到而家呢係佢已經好自動去支持我做每一樣關於唱歌嘅嘢囉。咁我覺得呢一個位係我好感動嘅。
1: 所以係默默嘅支持啦，做一啲你唔發覺嘅嘢話俾你知，其實我在意㗎，又或者係我會記得㗎咁樣。佢有冇喺嗰啲日歷嗰度寫上今日系做啲乜嘢？阿女系做啲乜嘢咁样嗰啲？
0: 咁又冇，有时我唔知嗰日系咩嚟嘅，因为咧一开头佢净系
1: 贴出嚟啫，
0: 系啦，佢喺度贴我出歌出道嘅日子啦。但系因为之前拍节目啦，咁无啦啦播出嗰日咧，佢又贴咗一张播出嗰、那个，我冇发现嗰一张啦，因为我原本一直都以为净系歌佢先会贴啦。咁后来我就咦呢、這个系咩日子嚟噶？佢话你自己谂下啦咁样。跟住佢仲記得比我更加清楚啦，然後我就覺得哇，佢已經唔單止淨係音樂啦，係我做嘅每一樣佢認為我重視嘅嘢，佢都同我一齊重視咯。咁所以我就哇覺得好 warm， 同埋好越嚟越多啦。即係佢話我哋屋企埲牆咧係一格一格嘅，佢同我講，我希望可以幫你黐滿你間房。
1: 哎呦，好 sweet 啊！即系爸妈咁样同你讲嘅呢一番说话，同埋佢做嘅呢一串嘅行动，我相信就系无论将来遇到啲咩事都好，都系你最好嘅避难所同埋力量咯。
0: 系啊，
1: 咁今日多谢晒表妹上到嚟同我哋分享你嘅新歌啦，希望大家都系嘅，无论遇到啲咩事都好，都要记得表妹首新歌咁样，晴天总会嚟到嘅。咁我哋而家一齐听听你嘅新歌，叫做
0: 《晴天预报》。

0: Vicky 泳儿。我最欣赏自己嘅地方系对所有事情都充满好奇心。点解嘅？咩嚟噶？脑入面充满住一千个为什么，世界有太多奥秘，永远都了解唔晒。每日都有嘢值得我去学习。正所谓活到老，学到老啊嘛。
1: 在香港可能比较上少接触这一项的极限运动，是它的名字中文叫做滚木踩射，英文叫做 log rolling。 它是一项起源于19世纪北美伐木业的传统水上极限运动来的。当其时伐木工人需要将砍伐的木材经由河流漂运去到运送，但过程必须踩住漂浮的原木上面协助清理障碍。这一项原本就是为了生存而练出来的平衡绝技，慢慢演变成为工人之间展现脚步技术和耐力的竞技项目。比赛玩法非常简单，但也都极具观赏性的。两名的选手同时站在漂浮的水上面特制原木两端，透过双脚快速踩踏，令到这个的原木在水上面高速旋转。比赛过程入边，选手严禁接触对方的身体或者越过中线，只是能够完全依靠踩踏改变转速、突然刹车、反向旋转或者溅起水花等等干扰的技巧。试图破坏对方重心是这项竞技重要的技巧来的。这项运动不单止考验选手极速的反应、核心力量和平衡感觉，更加被誉为是水上脚步博弈的。最终能够克服水流和滚木剧烈的摇晃，留在原木上面未落水的一方就为之胜出了。今时今日，滚木踩射已经发展出成为标准化的竞技规则，和有它自己的专用器材，成为了在北美之中最受瞩目的经典赛事之一。运动还有很多有趣的公开秘密，下次我们一起听多一样东西旁下身。我是小白白元浩。
2: 晨光第一线，
0: 嘉明、
2: 小白、
0: 阿欧、
2: Vicky、
0: Yana，
2: 晨光第一线。
3: 晨光追踪三十一。
1: 你都追踪三十一啦，咁啊继续邀请到咧就系电视部嘅阿畅喺度。早晨阿畅，
4: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1: 星期三晚上8:25，我记得啦，正正关你事，但系今次系乜嘢事？
4: 嗱，今次正正关你事咧，同大家介绍下粤车南下呢个计划。
1: 我成日都见，而家好多车都系粤车南下噶啦嘛。
4: 冇错啦，咁我哋见到好多车啫，究竟佢个呢一个政策嘅来龙去脉背后？發展是怎樣呢？這個節目就會跟大家看看，我們會訪問這個運輸及物流局的官員，講回粵車南下，在2025年即是去年年底實施，給一些合資格的廣東省私家車經過港珠澳大橋入境香港市區。粵港政府呢就即逐步擴展呢個粵車南下，去到全個廣東省。咁啊，剛剛嘅七月咧就正式擴展到成個粵港澳大灣區，所有九個內地城市嘅車輛合資格嘅車輛都可以咧經過呢個大橋咧入到我哋香港市區。咁啊，最新咧佢哋有一個叫做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停車場嘅易泊遊服務。咁啊，即當然係俾大灣區嘅車主去享用啦。咁但係我哋。究竟呢個易泊遊服務係啲乜嘢一回事呢？節目會同大家講下。咁啊，香港人關心嘅議題啦，推進呢個粵車南下咧，究竟當局又點樣可以確保呢個路面安全啦、有效分流啦？但係同一時間又要令到佢哋咧申請者咧唔好咁困難，因為其實都幫到我哋香港經濟嘛。

0: 咁究竟佢哋當局點樣平衡呢？咁呢個粵車南下加埋之前嘅港車北上，又會預計帶俾我哋香港有啲乜嘢收穫嘅效果呢？咁如果大家都關心呢個議題嘅話呢，今晚8:25一齊留意正正關你事啊！
1: 係啦，咁亦都唔好淨係諗啊，粵車南下係唔係危險？其實我哋港車北上，咁人哋都會覺得我哋話我哋右太去到左太嘅時候得唔得咧？咁樣，但我即係。我自己都是道路的使用者啦，有陣時見到好多就算是即係粵車南下的車，其實他哋都是規矩嘅，即係條路話咗行50，佢就行50啊咁啊。有陣時我覺得即係本地人揸起車上嚟，仲更加大膽添。
0: 係係，我呢個都是我的感受嚟喎。
1: 係嘛？因為他哋即係人生路不熟啦，咁佢哋就總之行幾多就行幾多。
0: 係啊，
1: 同埋佢啲地圖都好精準嘅嚇，佢哋會可能開聲講你已超速，跟住收一收。
0: 係
1: 啊，可能多啲呢一方面嘅提醒，咁亦都可以幫得到。咁但係仲有更加多有關於咧就粵車。南下嘅事情，今日夜晚大家正正关你事咧，就可以留意下8:25嘅时候留意多啲啦。好，9:30嘅时间啊，医生与你有啲咩问题可以问下医生嘅咧？
0: 嗱，今集医生与你咧，各位女观众咧就要留意啦，因为同大家讲啊，叫做最沉默的妇科病杀手啊，就系呢个卵巢癌。咁啊，卵巢癌咧，原来系我哋本港女性十大常见嘅癌症当中排第6位。咁啊。點解叫做沉默的殺手呢？因為好即係有70%嘅患者咧，一確診咧已經去到晚期噶啦。咁個原因就係因為卵巢咧喺個腹腔嘅深處，所以患者初期好難發覺嘅，即係又唔會有其他婦科病咧，又會好痛啊，或者一啲好異常嘅流血情況，所以咧就會容易俾人忽視同埋延誤咗個診治啊。咁啊～一發現就已經即係有70%人已經係晚期，所以叫做沉默的殺手。今集咧，我哋醫生與你咧請嚟婦產科嘅專科醫生，上嚟同大家詳細解釋呢個病嘅成因啦、治療嘅方法啦，同埋拆解種種迷思，希望咧打破個沉默，幫到各位女士咧可以檢查個身體。及早預防啊！咁啊，如果大家有啲咩問題想問醫生嘅話咧，今晚醫生與你現場直播嘅，直接封煙入去問下醫生就可以噶啦。今晚9:30，醫生與你，大家一齊留意啊！
1: 好，唔該阿陳，拜拜。

中舞动，佢名字系郭富城，全新作品《冲冲冲》啊！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啊！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啊，有几阵骤雨啦，日间系炎热啊，市区最高气温去到32度啊，新界再高一两度啦，吹清劲嘅东风，依家咧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30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7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韩国外长召遣，印尼外长苏吉若诺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在今日至22号访问韩国和印尼。王毅访问印尼期间，将主持中国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和国防部长董军共同出席两国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支持香港深化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本港公司型机构致力构建好文化艺术交流平台。康文署主办的中华文化节，今届汇聚超过3000名海内外著名艺术家和艺团。康文署总经理林凤山表示，开幕节目邀请到上海大剧院的团队来港演绎原创舞剧《白蛇》，作品融合中西方舞蹈，并加入多媒体效果和心理学元素，带领观众以崭新角度欣赏经典民间传说。本身是文化艺术盛事委员会主席的 K11 创办人郑志刚认为，只要持续引入更多国际级文化内容，配合启德体育园作为双引擎协同发展，相信香港能够继续稳固亚洲文化艺术盛事之都的角色。韓國聯合參謀本部表示，韓美越之自由之盾聯合軍演日期由原先的今個月17日至27日縮短至今個月21日結束。較早前有報導指，聯合軍演將提前結束，第二階段的反擊演練取消，時間比原先計劃縮短大約一半。朝中社发表评论，批评联合军演对朝鲜和地区的安全环境构成直接威胁，令原本就恶劣的朝鲜半岛局势再次濒临战争爆发的临界点。评论指出，朝鲜需要用进一步升级的新力量予以应对侵害和威胁朝鲜主

0: 權安全的敵人，將時刻被鎖定在報復目標範圍內。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22点，跌148点，成交金额17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50点，跌3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76点，跌343点。部分港股造价：小米集团27.24升1.06元，盈富基金25.84跌1.2元，腾讯控股440.8跌咗个六，阿里巴巴124.4跌2.3，联想集团31.26跌8仙，中芯国际72.7跌3.1，智普1037元跌6元，华虹宏力122.7跌6.2，百度集团88.45跌12.6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51，瑞士法郎0.813，加元1.391，人民币6.743，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5,942点，跌1,518点。港金报40,600元，跌5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0.85美元，卖出4,351.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通往博爱交汇处的支路啦，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受阻隔，一带咧较为车多。就是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通往博爱交汇处的支路，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车多，大家经过请小心。而另外啦，东隧去九龙方向管道内的慢线咧都有坏车阻路噶，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就是东隧去九龙方向管道内的慢线咧有坏车，目前一带车多。而同时咧，青马大桥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九龙方向桥面的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咁现时咧，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的行车道咧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噶啦。咁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赤坎道北过海龙尾去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卫理道。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民安队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红梅谷路，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小沥源。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就排到屯门剧术学校。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冷气较高两度，每个月最多可以减大约1.6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0: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1: 识。第一，患病不识米落水。
0: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1: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0: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1: 清楚晒，
0: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3: 由沈玉洁饰演嘅夏书，年轻律师，在陈石被陷害入狱期间，实习律师方睿一边忙住为师傅陈石奔波，一边暖心安慰陪伴夏书，两人因而互生好感。
2: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4: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5: 今年25岁的美国创作男歌手 Alex Warren 呢，凭着 Ordinary 走红全世界，今次这首新歌节奏更加明快，新打上榜占第10位 Rescuer。

0: 佢系嚟自美国加州嘅，全家人咧有四兄弟姊妹，大学出去爸爸咧喺早年咧九岁嘅时候，因为患癌病嘅关系就离世啊吓。呢一首新歌听到 Alex Warren 咧唱腔方面咧，另外嘅一种可能性啊，先系榜占第十位 Rescuer。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

0: 早晨，早晨啊！9:41，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30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咧70%。立即同听众朋友倾下偈先。佢系 Bonnie， 系咪啊？早晨，早晨，
1: 早晨 ，Bonnie，
2: 早晨 ，Bonnie，
3: 早晨，早晨，咁多位主持 ，Vicky、嘉明、小白、阿 O， 早晨，早晨，
1: 早晨。我知道咧，今日系 Bonnie 生日嘅，首先同你讲声生日
2: 快
1: 乐
2: ，Bonnie， 生日快乐，
1: 青春常驻，
2: 身体健康，笑口常开，心想事成，
0: 系啦，开心。
3: 咁多位，
1: 知道你今日打嚟咧，就唔系点唱俾自己嘅。虽然你今日生日，你系想点唱俾边个噶？
3: 系啊，其实我想点唱俾妈妈嘅，因为咧妈妈咧而家仲喺医院，咁、所以咧其实今日我突然间都要放咗工都要去睇佢啦，咁样咯。
0: 照顾妈咪咁样，咁啊，照顾妈咪，我先俾啲力量你先啦。咁啊，你生日嘅，咁我首先你要有健康嘅体魄，就可以一路照顾住妈咪咯。我头先收到一啲资讯，妈咪入咗医院都系咪有少少中风啊？我想问。
3: 系啊系啊，有啲中风，佢都入咗去，都过都超过咗。亦差唔多一個月，即係佢中風個病咧，超過咗一年㗎啦。咁但係就 on and off 咁樣去入醫院咯。咁其實都。

0: 有啲擔心嘅，咁但係就我都真係喺呢度想多謝翻咧醫護人員啦，咁佢哋真係好悉心咁照顧，曾經有一段時間係危險嘅，咁佢哋都好，醫生啊、護士啊都好幫手咁去幫佢即係努力咁度過咗嗰個難關咯，咁樣咯。
1: 了解啊，咁所以希望比較長遠啲一個作戰嚟嘅，咁所以頭先都話你有一個健康嘅體魄啦，咁你仲要一路翻住工。咁收工五六点就再去医院嗰度玩饭俾妈咪啊，定还是照顾下咁样系咪？
0: 要照顾噶啦，因为佢都譬如即系变咗长期卧床啦，咁就而家我哋就要去到就即系要细心啲照顾咯，因为老人家咧佢长期卧床啦，啲手手脚脚喐得唔好啦，咁我哋就要帮佢洗面
1: 手啊，咁样
0: 捽下手捽下脚啊，咁清洁下口腔啊嗰啲咯。
1: 系啊，我都有试过呢一个阶段啦，即系喺长辈嘅时候咁都有，咁你我觉得有照顾系劳心劳力嘅，有阵时老人家又唔会乖啦，即系有阵时你喂佢食佢又唔想食啊，跟住又扭计啊，好似小朋友咁样，咁但系好似调翻转头啦，个时光机就系我哋僆仔嘅时候，妈咪喂饭俾我哋食，我哋又唔肯食啊，又要玩下玩具先啊，又赌蛋啊咁样，咁都系一个循环嚟嘅。人大咗就会体会多咗啦。咁我想问一下 Bonnie， 你系咪唯一一个照顾者，定系还是有哥哥姐姐或者妹妹可以轮下？即系今日你嘅，听日咧就交俾阿哥咁样噶吓。
0: 其实就我同妈咪住，其他啲兄弟姐妹就搬咗出去住。咁我哋请咗姐姐嘅，咁姐姐就好好噶，真系我都要多谢姐姐嘅。咁姐姐咧都好细心啦，又即系照顾得阿婆都几好啊，真系咁。即系好多，即系你都知道换田啊，嗰啲污糟邋遢咧，佢都很即系好做得好好咯，咁样系啊系啊，咁真系好多谢佢嘅都，所以我打电话嚟，其实我最主要就系多谢翻医护啦，姐姐啦，咁朋友啦，阿姨舅父啦，佢哋都好。即系喺呢段时间，我经历咗好多嘢，佢哋都陪住我一路咁走过咯。
2: 我哋晨光嘅团队都会作为你嘅后盾，辛苦你啦，加油！我哋会支持你，
1: 顶住
2: 啦，亦都会支持妈咪。
3: 同埋遇到挑战嘅时候，即系更加见到身边嘅人咧，大家嗰个联系、那个感情系真系会更加巩固。更加巩固之后，一定可以打赢呢一个挑战。
0: 明白啦。仲有，我都想讲声咧，即系各位照顾者咧，你哋咧有啲乜嘢？即係好唔開心啊，或者有啲好即係好艱難嘅事咧，你哋要出聲揾人幫啊，真係要揾人幫，或者就算人哋幫唔幫到你都好啦，你講出嚟先，等自己有個鬆一鬆口氣嗰種感覺。咁如果唔係咧，個人就會好辛苦啊咁樣咯。
1: 係啊，咁啊，希望即係所有嘢都藥到病除啦，亦都有一個好嘅將來啦，好唔好啊？
0: 嚇，多謝曬你哋。
1: 喂，生日快樂 ，Happy Birthday 啊 ，Bonnie
0: 嚇。Thank
1: you very much。好，喂，送呢只歌俾你。登揀嘅王菲嘅但愿人长久，咁希望大家所有关系都系长长久久，好嘛？
0: 大家全世界人个个人都身体健康。
1: 好，多谢你电话，拜拜。
2: 拜拜。

0: 晨光第一线，嘉明、阿欧、小白、Vicky、Yenna， 晨光第一线，一起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今日咧计呢一个转头话你知之外咧，又想化身成为呢一个嘅讲古佬。讲古又讲咩古咧？嗱，今日呢一个嘅食物咧，真系可以猜猜我是谁。咁佢咧，
1: 即系我哋有份估系嘛？
0: 都可以啊。
1: 个古系古嘢个古啊，讲古佬。
0: 古系啊，讲古佬系啦。咁咧，其实佢有个别名嘅，叫做面糊小裙子。面糊小裙子系啦，咁我之前啦，即系啱前几日嘅时候就喺呢一个嘅顺德就旅游完啦，咁啊翻嚟，咁啊食咗一个，其中就系呢一个咧，就叫做面糊小裙子。咁点解话讲古佬咧，就可以讲下佢呢一个食物到底点嚟啦？原来呢个食物相当之有趣。咁佢咧有个叫做发迹史嘅。咁如果要即系数佢嘅发迹史咧，就真系要数翻咧，就喺东洋嗰度先嘅。咁啊先喺东洋嗰度咧，就大家一讲东洋就可能会谂到啦，咁佢咧就系喺个盘系透过铜板上边啦，咁啊落啲浆，即系落啲系糊状嘅浆啦，跟住咧就会放一样嘅小食材喺度，跟住就系嗰啲嘅八爪鱼啦，跟住就放入去就碌碌碌攞支签嘟嘟嘟嘟嘟，跟住咧就可以整咗一盘又一盘嘅，我哋就叫章鱼烧吓。章鱼烧咧，咁啊其实喺好多地方都已经觉得咧就非常之受欢迎啦。好啦，咁点解又会头先有一个咁特别嘅名嘅咧？原来咧有个古仔，就去到呢个一个嘅叫做2010年嘅时间啦，咁啊。嗰陣時經濟咧就即係又係普普通通啦，但係章魚呢一種嘅食材咧就開始就突然之間唔知點解嗰段時間咁難揾、哦，好啦，於是乎咧大家就開始用好多唔同嘅新嘅餡料放咗入去，咁、當然啦，章魚燒自己本身都有歷史咁，但唔細講，咁但係反而講翻呢一個咧，點解會叫做面糊小裙子咧？咁其實內地都有好多唔同咧，就呢一類型嘅叫做食法嘅，咁、但係佢哋食嘅時候咧話，例如叫章魚燒。

0: 要啦，章鱼烧你又放一细嚿章鱼入去啦，我哋不如成只章鱼就放入去，
1: 咁唔系整一粒波波噶啦啩？
0: 佢唔系一粒波波，咁佢系一。是一嚿啊，咁佢嘅点整咧？佢就将少少章鱼烧嗰个嘅面团啦，就放入去嗰个铜板上面咧，就先整咗个底先。咁然之后咧，佢亦都要考虑到咧，到底呢只咁嘅章鱼咧，到底会唔会整得熟噶嘛？你咁始终都俾人食要熟噶嘛。咁于是乎，佢开头整嘅时候咧，佢就会将嗰个头咧，即系章鱼，你大家知道咩样啦？将个头咧就先好似倒树葱咁就。插落去嗰个铜板上面，那个窿窿嗰度先，咁连埋嗰啲糊状就一齐喺度整一阵间。
1: 嗯，
0: 咁佢哋由于呢个热力嘅效应咧，佢哋就会黐埋一齐噶啦。黐埋咗一齐之后咧，好啦，咁嗰啲酥嘅位置咧就半天吊噶，而家倒立紧啊嘛。咁佢哋就会将成只咧就倒翻转，咁啊，但系就唔系好落到好多呢一个嘅嗰个诶浆糊咧，就去到包裹埋佢嗰个嘅叫做足即系足爪嘅部位。嗰啲腳嘅部位，咁個腳都要慢慢整熟佢噶。咁一路整嘅時候，其實佢側邊咧就好似會用嗰啲油咧，好似幫佢淋上去咁樣嘅，即係不斷攪動佢同埋撥上去，咁希望佢快啲熟啦，快啲熟啦咁樣。咁呢個過程咧就好重要，因為佢可以令到咧冇直接掂到銅板嘅章魚嘅位置，都可以咧就整得熟佢。因為食物最後講究都係到底好唔好食，同埋整得靚唔靚、熟唔熟啦咁樣。你熟都唔熟咁賣鬼咩咁樣？咁於是乎佢就用呢個方法不斷去整啦。好啦，咁但係咁樣整嘅時候，發現咗一個幾有趣嘅形象出咗嚟。咁佢哋就會覺得咧，佢望起上嚟上碟嘅時候咧，就似係嗰個章魚咧，就好似著咗條裙咁樣。最主要條裙咁喺度上碟，所以先至咧會有頭先嗰個咁有趣嗰個嘅名字叫做面糊小裙子
2: 嚇。
0: 咁呢一個餸菜咧就最犀利嘅地方係咩咧？就佢除咗咧喺內地方面都有好多地方係可以食得到之外啦，其實呢一味嘅餸菜咧都已經咧就 hit 翻過去東洋嗰度，
2: 反而 hit 翻過去，好嘅喎。
0: 係啦，咁啊當地人咧都會覺得喂犀利喎。我哋成日都话食呢一个章鱼小丸子啊，觉得佢即系入边嗰粒嘢可唔可以大粒啲咧？原来唔使大粒嘅，系成只章鱼咧就可以放入去一齐去到整嘅，系啦。咁你见到喺个铜板上面咧，佢真系倒树葱咁样，成只章鱼喺度整紧嘅。咁啊上碟嘅时候咧，咁啊其实亦都好靓。佢用嗰个尾嗰个位咧，就上咗就排一扎咁啊章鱼俾你插支旗仔咁样嘅。咁所以呢一个叫小裙子嘅美食咧，如果大家有机会去
2: 到访当
0: 地嘅时候，成只章鱼吞落去，睇下你嗰个感觉系咪会觉得特别有型啲，特别好食啲啦。
3: 我的享乐时代。
4: 自从咧我养咗猫猫之后咧，因为佢又特别黐身啦，佢经常咧都会趴喺我个心口里面咧煲水嘅。原来咧猫猫嗰啲煲水声咧，唔单止系因为佢哋放松啦，其实佢哋嗰啲声音煲水声咧，其实都好似白噪音咁样咧，系会令到听嗰个人。是会有身心疗愈、舒适放松的感觉。其实今天是在个享乐时代咧，好想问一下你哋，就系你哋会听啲咩声会觉得放松嘅咧？
2: 嗯，落雨声我觉得放松嘅，
4: 落雨声会放松
2: 嘅，系啊，即系唔好落到超大啦，唔系黑雨咁样，即系正常下雨嘅声音咧。就会令到大家即系我自己会放松啦。
1: Okay. 海浪咯，对我嚟讲就海水声系好疗愈嘅。
0: 嗯，我都好多 mixing 做啦，有阵时
2: 系。
0: 其实有阵时冇声对我嚟讲系几放松、
4: 哦。我以为你会话系剪紧嗰啲带嘅时候，嗒嗒声，
0: 因
4: 为键盘有阵
2: 时咧再听到声，
0: 即系有阵时譬如雀仔声又啊，呢个雀仔声几好、啊，会唔会放喺神光嘅色樽嗰度用咧？谂下谂下，唔系、啊，阿浅个清晨爽你就有雀仔声，都系唔好啦咁样。即系你一听到好多声，就会喺度谂呢啲咁多唔同嘅嘢喺度。所以有阵时咧，我嘅白噪音就系冇声。
1: 我都听过有啲人咧，佢哋温书啊，或者临瞓之前想要嗰一片。嘅宁静咧，就戴嗰啲嘅隔音耳筒，跟住就直头唔播歌嘅，只不过系隔咗啲音啫，咁就等自己真系可以好似有个自闭空间
0: 咁 样嘛，
1: 系啊。
4: 咁但系有啲朋友咧就会觉得啊，我好想听一下啲古典音乐啊，一啲自然嘅声啊，无论咩声都好啦，总之自己听完之后觉得舒服咧，就好似有个放松嘅效果。其实的而且确，音乐系能够降低我哋嘅压力激素啦，可以调节我哋嘅脑波啦，可以激活我哋嗰个副交感神经，令到 到我哋嘅心率同埋血压下降，而且咧可以促进到一个多巴胺嘅分泌，带嚟一个开心嘅感觉。咁点解咧要同大家讲下音乐咧？原来嗱，今日星期三啊，原来逢星期三喺中环有一间嘅

0: 古古嘅教会啊，百年教会应该话系啦，百年嘅教堂里面咧，逢星期三嘅下昼1:30都会有半个钟引人入去。系啦，咁你就可以享受一个中乐嘅古典乐嘅时间。
1: 哦，
0: 系啦，咁所以如果你话平时我系喺中环附近翻工嘅，我 lunch time 咧又觉得啊、哎，我可能食饱咗啦，已经又或者唔想食嘢啦，真系好大压力喎翻工。原来逢星期三喺呢一间嘅百年教堂里面咧，系有半小时嘅呢一个嘅古典音乐可以俾你免费去听嘅。咁、所以我觉得诶、OK， 即系经常都话啊，我哋要听下音乐放松下自己。但系譬如我。就算你喜欢听嗰啲古典音乐又好，一啲嘅钢琴声都好，好多时候我哋喺耳机听噶嘛。咁、但系如果你去到呢一间百年教堂里面咧，你就可以系真实听到乐器真实嘅声音。咁同埋我又觉得佢几好，
1: 几好，我觉得开放俾人哋歇下暑啊，或者又俾大家身心灵可以疗愈下，系啊。我估我知道你讲边一间添啊，
0: 系咪啊？
1: 系啊，
0: 佢半个钟唔长唔短，啱啱咧就可以喺你 lunch time 嘅时候可以嚟一离开。你的公司，然后你的耳仔咧，同埋个心灵咧，就好似有一个温柔的对待咁样。咁、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话假设真系喺附近翻工嘅打工仔嚟讲，唔想再听到就系老板一啲咦咦我啊，或者同事讲是非啊，咁啊可以选择咧嚟到去星期三咧，就去到呢一间百年教堂咧，俾自己身心咧有一个疗愈嘅感觉啦。因为其实咧，我觉得唔好以为咧呢个冇乜人去，我睇嗰啲片段咧，同埋睇嗰啲嘅介紹咧，好多打工仔去。咁啊，今日適逢星期三啦，希望大家喺星期三嘅裏面咧，都可以有一個幸福放鬆嘅時間。咁如果你有興趣嘅話，就可以上網揾一揾中環呢一間嘅百年教堂，喺下晝1:15，即係1:30，係啦，就可以免費俾你嘅耳朵懷孕一下，休息一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元朗有大狗襲擊兩隻小狗致死，漁護處拘捕大狗的狗主。助理處長葉燕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被捕的狗主已經錄口供，他說會了解涉案狗主的意向，如果狗主決定交給政府處理，有機會人道處理，但是處方會通盤考慮，不排除獸醫評核後認為適宜領養。葉燕說，處方已經初步掌握事發情況，狗主事發時不在場，但目前不方便透露詳情，如有證據會提出檢控。涉案大狗目前在漁護處接受監察，他上月涉及另一宗咬傷狗隻的個案，並非法例下的已知危險狗隻。被問到涉案的狗主是否放養，葉燕說不能交代太多，重申在公眾場所所有狗主都必須以繩索牽引狗隻，全神貫注管束。獸醫黎昌生在同一節目強調，狗隻只是動物，犯錯的是人，沒有狗繩牽引的狗周圍走動，狗主要負上責任。國家十五五規劃綱要提出大力繁榮文化事業，支持港澳深化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建設，配合國家規劃。特區政府首份五年規劃公眾諮詢文件提出，鞏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定位，推動非遺傳承和國際文創品牌盛事等，促進文體旅融合發展。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董事局主席陳志思接受專訪說，樂見國家再次肯定香港角色，對本港未來五年的文化發展有信心。陳志思表示，香港匯聚頂尖人才，兼具中西文化匯粹優勢，獨特策展風格令展覽成功引進來走出去。他指出，紐約和倫敦兼具國際金融中心和文化中心地位，旅客洽商之餘會欣賞當地歌劇或音樂會。他相信香港亦可以循這個方向發展，增加競爭力，文化和體育可謂重要主打項目。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宣布，應韓國外長召遣，印尼外長蘇吉若諾邀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長王毅將在今日至22號訪問韓國和印尼。王毅訪問印尼期間將主持中國印尼全面戰略對話機制首次會議，與國防部長董軍共同出席兩國外長防長2+2對話機制第二次部長級會議。韓國聯合參謀本部表示，韓美越之自由之盾聯合軍演日期由原先的今個月17日至27日縮短至今個月21日結束。較早前有報導指，聯合軍演將提前結束，第二階段的反擊演練取消，時間比原先計劃縮短大約一半。而朝中社發表評論，批評聯合軍演對朝鮮和地區的安全環境構成直接威脅，令原本就惡劣的朝鮮半島局勢再次頻臨戰爭爆發的臨界點。評論指出，朝鮮需要用進一步的升級的新力量予以應對，侵害和威脅朝鮮主權安全的敵人將時刻被鎖定在報復目標範圍內。天氣方面，一個廣闊低壓區正為南海北部帶來不穩定天氣，同時受該低壓區和中國東南部的高壓脊共同影響，廣東沿岸風勢較大和有驟雨。預測本港部分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日間炎熱，吹清勁東風，離岸及高地吹強風。展望明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86点，跌84点，成交金额61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9点，跌5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57点，跌365点。部分港股造价，小米集团27.16升9.8。盈富基金25.88跌八仙，阿里巴巴124.5跌2.2，华虹宏利117.9跌11蚊，中芯国际73.9跌1.95，腾讯控股440.8跌6，智普1042蚊跌1蚊，联想集团30.74跌6毫，建滔积层板37.46跌1.2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616，瑞士法郎9.663，澳元5.551，加元5.644，新西兰元4.605，欧元9.0814，每百日元对港元4.91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92。日经平均指数报65775点，跌1684点。港金报40710蚊，跌4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4.62美元，卖出4355.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日启业村对出有坏，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龙尾排到去龙翔道近住虎山道桥底噶，就系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业村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龙翔道近住虎山道桥底。在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咁落翻博爱交汇处嘅支路有坏车阻路啦，而家车龙排翻去新田公路近住逢吉乡路噶。就是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咁落翻博爱交汇处嘅支路有坏车，龙尾排翻去新田公路啦，近住逢吉乡路。较早前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嘅坏车拖走咗，咁但系影响到外围嘅交通咧比较挤塞噶，咁而家车龙都几长噶，排到去观塘绕道啦，近住香港儿童医院对出。咁张南隧道去东隧方向咧都系比较车多。咁再重复多次啦，东区海底隧道

0: 道去港岛方向，管道里面嘅坏车咧虽然拖走咗，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噶，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香港儿童医院对出，咁亦都影响到张南隧道啦，去东隧方向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去红隧车龙就在芜湖街，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日民安队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区鲤鱼门道去返东隧方向，近住启田道回旋处一段都是车多，断断续续的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住渔民坊对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慢车，龙尾就在连翔道近住佐敦道。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国际工业大厦对出。在新界区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去深水湾，同埋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踩单车记得戴头盔、护爪同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能够将受伤的程度减到最低。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业村的交通意外咧，就啱啱清理好啦。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噶，都系排到去龙翔道近住虎山道桥底。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也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也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6: 你准备好未啊？今个星期日有大事发生。
7: 咩事咁 high 爬先？
6: 晨光第一线同风骚发回人嘅主持会出席关爱共融嘉年华，到时有表演睇，又有摊位游戏玩，听到都兴奋啊！
7: 8月23号星期日下昼2:30，一齐感受少数族裔朋友嘅热情啦 ！Let's go！
8: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关爱共融。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同心爱的人在街头起舞，又点算虚度

0: 冇试过为咗拍 MV 而排舞嘅，但系今次嘅歌曲令佢有咗开心又自由自在嘅感觉，于是就决定揾埋男主角嚟一场啦啦靓式嘅共舞。陈思翰、袁景祥、王凡填词，陈永谦编曲，监制苏道哲。上榜三星期，同上个礼拜一样，保持喺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云后影，我想和你虚度光阴。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食完呢粒感冒药，你就会陷入沉睡。
3: 食完呢只药，好眼瞓噶。但我仲要揸车去城堡参加舞会啊！
2: 食咗有睡意嘅药仲揸车，因住去城堡变咗去医院啊！
4: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提提大家，唔少药物容易引起睡意，记得食咗药就千祈唔好揸车，安全至上啊！
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3: 一星期七日，
5: 早晚都陪住你。
6: 下一站郊外，乘客可以直达大自然。左边嘅车门将会打开。
7: 大自然与我哋城市人嘅距离其实并冇想象中咁遥远。电视节目《大自然零距离二》，带你深度了解香港生态系统，从近郊到偏远岛聚，探究城市人与大自然既远且近嘅关系。星期六晚7点半，港台电视31。
8: 照带俾你全新感觉，
9: 10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2个钟，脑袋放空。

0: 三个风骚快活人啦，有我哋三个，我系蕊蕊，
1: 我系欣欣，
0: 哇，系啊，嗰、那个，喂，今朝早翻嚟嘅时候完全认唔到你，你做咩有呢个特技化妆？仲要系唔开佢个麦添，你做乜嘢？
1: 唔系喎，开冇声，
0: 开咗个麦冇声，
1: 系啊，
0: 你
1: 喺
0: 度做乜嘢？
2: 唔知道，其实我喺度嘅，大家好，我系谷谷啊，
1: 系啊。
2: 系
1: 啊，试一
0: 试。仲要大家听到嘅把声，
1: 都系冇声。系我哋有啲。
2: 仲要啱啱咧，准备同大家打招呼嘅时候，我起咗下痰啊！
1: 见到边个唔系见到我啊嘛？
2: 今日唔想俾我开麦，点算啊？
0: 我唔信，我唔信，系因为谂紧你自己啲未来嘅约会系咪？
2: 哇哦，哦哇哦，差点
0: 夹住，我又要开，你带我开。
2: 我都未去过，我好紧张啊！
0: 哎呀，
2: 都唔系约会，教授啫。可唔可以唔好将呢个美其名将一个约教授变成一个约会？
1: 将个前因后果讲一讲先。你上个礼拜就系再上个礼拜
0: 讲唔讲得噶？
2: 讲得吧，
1: 讲得，
2: 唔系就系
1: 即系约咗朋友啫，
2: 系咪就系漏咗件衫喺曼谷啊？
1: 系啊，唔系其实几浪漫嘅，
2: 吓，因为佢系曼谷，
1: 系曼谷系浪漫，
0: 衫喺曼谷，咁酒店
2: 嘅酒店啦，咁然后酒店帮我 keep 起咗，咁咁啱咧就有一个朋友佢就会去曼谷，咁然之后所以咧我就托佢，因为酒店即系泰国人处理东西有少慢啊，即
1: 系
2: 以香港人嘅速度嚟讲，
1: 曼谷啊嘛，
2: 系啦，咁所以佢就我就拜托我朋友，咁既然你去曼谷，咁不如我叫酒店帮我 deliver 过嚟你间酒店度，仲要喺其实隔篱街嘅啫，咁然后你帮我麻烦你攞翻嚟香港咁样，咁佢又同意咗，但系咧呢个朋友咧，其实我系同佢应该真人冇见过，我同佢一路系
1: 网友，
2: 我系我同佢做咗两年嘅网友，
1: 会唔会出到嚟？
0: 咩玩法？
2: 唔会，因为大家都系成日都出样，
1: 有头有面。
0: 大
1: 家有头有面，
0: 我会着物太
2: 多
0: 啦，
2: 就系咁咯。咁所以我
1: 期唔期待啊？见到网友初见面
2: 系边个位
1: 啊？网友初见面咯。
0: 喂，你留低咗件衫，佢又咁。啱會肯去呢一個嘅就係曼谷嗰度幫你拎翻翻嚟，係
2: 佢自己招惹我嘅，因為
0: exactly 嗱，首先咧佢就一定要知道你嘅行程先，
2: 佢唔應該話我知佢去曼谷，
0: 即係其實佢唔係一個普通嘅網友咯，我只係咁講，係咪啊？喂，佢對於你嘅行程瞭如指掌喎，你唔覺得好浪漫咩？
1: 會留意你
0: 係啊，
2: 係啊，因為我成日都勞煩朋友㗎，
0: 咁呢個係嘅，呢個都係嘅，咁但係問題係佢願意嘛？
2: 已經無感啦，我而家
1: 咁於是佢去完又翻。翻嚟啦，所以你哋就约，
0: 系啦，攞咗件衫，真系攞咗件衫啦。
2: 真系佢
1: 离开嘅时候遗留咗，唔系一把雨遮，一件外套。
2: 系啦，
0: 呢个我觉得好似有少少，系啊，冇错，系啊，你唔觉得好似个上天安排咗？你点解要留低件衫啊？
2: 我吓，就系为咗遇见你，
0: 冇错，嗰啲
2: 呢个咪要讲声。
1: 但系你个样完全唔系嗰个方向，
0: 为咗要见你，
1: 系啊，
2: 系咯，我系问好咁
0: 样。系啊，嗱，往往有时就系咁样噶啦。你点解会留咗件衫啊？点解佢又会嚟？你后脚
2: 唔系啊？我真系心思好单纯，就系纯粹我个人好大头。
0: 就我只不过觉得嘅就系以编剧嘅角度咧，明白吗？
1: 即系如果你俾阿小强老师去写，
0: 咁你就係種下，你首先你要種下個種子先，嗰樣嘢你先至有機會開花結果。
2: 但係通常而家咁樣講出嚟，就通常都唔會係嘅。
0: 我都係咁話，所以你唔使講嘢。

0: 听过有力津嘅完美后备，
1: 完美后备，好啦，提一提大家就系、是、季候风信号咧就系现正悬挂，
0: 系啊，
1: 现时天文台录咗室外温度摄氏30度，相对湿度69%，咁会唔会觉得好大风咧？
0: 有，我头先翻嚟等车嘅时候，
2: 好闷啊，口我喺门口吹得。
1: 你今日冇着裙啊，冇事。
0: 大风按按
1: 大风吹，
0: 大风吹，
1: 系啦。好，头先我哋讲咗有好多咧，即系啲好浪漫嘅事件啦。因为其实每逢礼拜三，我哋都会有呢个分叉的感情先。
0: 系啊。
1: 今日我哋讲嘅呢一样嘢，其实我觉得咧，谷谷应该系呢一方面嘅。
2: 系专家唔系啩？
1: 达人。
2: 我又跳咗起身啦。
1: 未至于系专家。
0: 我又系白纸一张啦。
1: 当然啦。琴日我一睇咗之后，话
2: 点解可以个脑有无限嘅幻想？
1: 唔会啊，佢唔会幻想啊。系啊，
2: 咁你可以攞啲幻想
0: 终究系幻想，
1: 幻想人哋点样搭讪你啊？
0: 或者幻想自己点样搭讪人？
2: 系咯，或者你睇好多电影啊、动漫嘅剧情，你一定有嗰啲搭讪剧情噶嘛？
1: 但系喺真实事件，你话唔 work 噶嘛？
2: 我发觉真实事件已经开始唔浪漫。
1: By the way， 咁一阵间嘅话咧，大家就会清楚知道我哋嘅分叉啲感情线今日会讲啲咩嘢咧，就讲搭讪啦。好啦，但系而家喺呢个时候嘅话咧，喺搭讪之前嘅话咧，好多时候我哋可以系用手势。
0: 身体语言
1: 系啦，去形容下即系自己系当时嘅嗰个感觉嘅。
2: 似
1: 乎好似有一啲嘢想教下我哋吧。
2: 冇错，就系都系我啱啱学识嘅啫。
1: 好啦，
2: 但可能呢个仲未系好普及啊。
0: 系，
2: 因为系系呢个台湾地区嘅朋友提供嘅一个资讯
1: 系
2: 啦。咁就系话咧喺佢哋嗰度开会嘅时候啦，当领导喺上面喺度讲埋啲画大饼。

0: 喺度講到天花亂墜，跟住然之後又講到啊嚟緊請大家去旅行啊，或者點樣公司業績會點樣勁啊，
1: 即係你都知唔係啦，係嘛？
0: 係啊，或者我哋嚟緊就會衝過幾多個億嗰啲啦嚇。咁然後咧，佢哋就會喺台下做一個手勢，
1: 點啊？
0: 個手勢咧就係一個零咁樣，即係。
2: 一隻手
1: 一隻手，做一個
0: 一隻蛋咁樣樣啦，係啦，佢哋就會喺台下俾呢個手勢，係你估呢個手勢咩？
1: 我即係同其他嘅同事就係俾呢個零嘅手勢，
2: 係俾同事睇嘅，唔係俾上面講嘅嗰個。
1: 即係唔係全部都係做呢一個？
0: 睇你自己個心有幾膽大啦嚇！但係即係當然係同事，
2: 即
0: 係
2: 可能默默咪做住個零，跟住托住個頭，跟住望住上面。
1: 都得，
0: 各種咁樣樣啦，係啦，或者喺下面俾啦，即係台底下面俾啦，就係一個零嘅手勢。是咩意思嘅？
2: 零尊，
1: 零啊，系咯，零尊咯。
2: 我依家咁样谂就
0: 系
2: 零尊咯，
0: 系
2: 啦，
0: 呢
2: 个
0: 方向系方向正确，
2: 方向正确。
0: 嗯，
1: 嗱，呢个手势嘅话就系对于喺台上面嗰度高谈阔论嘅嗰个人喺度讲紧嘅嘢，你自己嘅睇法啦，系咪？零，
2: 佢讲嘅嘢零贡献，
1: 有系啦，
0: 系啊，
1: 零贡献或者有讲等于冇讲，
0: 冇
1: 错啊，
0: 系啦，佢就系讲。我哋台下零人在意，零人 care， 即系冇
1: 人
0: care
1: 啊，
0: 系啊，即系个数目字 care 嘅人，
2: 佢就好隐蔽地，
0: 系啦，好隐蔽地，但系咧喺台下，
2: 咦？你咁样讲出嚟，嗰啲老细咪知啦。
1: 咁你要台底俾咯，
0: 咁你唔系啊？咁你自己反省下你自己讲咗啲咩咯？
1: 系啊，咪就
0: 系
1: 咯，
0: 系啊，身为
1: 老细大晒啊，
0: 身为领导者都要即系留意下呢个小员工嘅意愿咁。
1: 咁以后托腮要小心啲咯，
2: 系
1: 咯，好多时候你会咁样噶
2: 嘛，
0: 你唔觉意跟
1: 就
0: 零
1: 咗，
2: 系啊，唔觉意零咗。
1: 呢个几好，呢个可以学起嚟。
0: 系啊，另一个学起嚟嘅咧就系我哋试一齐俾呢个手势，
1: 心
2: 心哦，即系一只手俾一半心。另一隻手俾另一半
1: 心，
2: 唔係淨係手指俾心啊！
1: 完美嘅心，
0: 完美
2: 嘅心，係啦。
1: 跟住咧，
0: 呢個喺大家心目中嘅意思係
2: 好可愛啊！
0: 心心啊！
1: 我好中意偶像會咁樣嘅，尤其是喺隔離咧，佢哋錄緊音啦，
2: 有時就俾個心，係
1: 啊，俾個心心，跟住仲要擺喺前面度，咁樣，動心動咁樣咧，
0: 仲會喐，
1: 係啊，佢喐喐啦，
0: 係啊 ，OK，
1: 我覺得我係好浪漫，
0: 係咪好 Q 好浪漫？
1: 非常 Q，
0: 係啊，但係喺呢個職場上有另一個解釋。
1: 都唔係好嘢嚟，
2: 唔係擺喺邊個位
1: 先？
2: 佢會個
0: 心咧，我哋通常俾心嘅時候，咪會係呢個水平面垂直咁樣
2: 嘅
0: 嘛？
1: 係啊，
0: 佢會變咗
2: 個位啦，
0: 佢會變咗平面，
2: 係
0: 平面呢個點樣形容？
1: 死咯，變咗平，
2: 即係向地
1: 咁樣
2: 向
0: 地下
1: 係啦，地下
0: 係啦，即係佢係parallel to
1: 即本
0: 天花板同埋地板，
1: 明白？
2: 平衡係啦，
0: 平衡嘅，
2: 就唔係咁樣 show 俾人睇，
0: 唔係 show 俾人睇咁樣嘅，係啦，即係佢唔係垂直於你心口，佢垂直於呢個，佢平衡於呢個地
2: 板。即手指向人。
1: 平時我哋做嘅就係嗰四個手指係向上，係咪？咁但係而家嘅就係呢四個手指向前邊，
0: 向前邊，
1: 係啊 ，OK。你嘅手指公向自己，
0: 手指公向自己，
1: 系啦，手指公向自己都系心，
0: 你都可以咁样俾个心形人嘅。系当发生咩事嘅时候咧，就系你想碾死佢嘅时候，呢个手势就系一个心心，系其实系等于咧你咁样两只手咁样碾住条颈，即系你嘅同事咧，嗰啲害
2: 呢个手势原来咁，
0: 嗰啲害你嘅主管啦，嗰啲咧即係
2: 令你
0: 悲氣過嘅同事啦，或者嗰啲射博粗嘅同事啦，
2: 呢單嘢唔係我跟開嘅，係
0: 啦，
2: 你就好想俾呢個手勢佢，
0: 叫你 OT 嘅上司啦，跟住你就可以俾個手勢同佢講，知道咁樣啦。
1: 但係你需唔需要背答埋你自己嘅？
0: 你要陰陽怪氣咁樣。然后你俾个心佢，知道，唔系好的 ，OK， 冇问题。跟住其实你就喺心里面嘴走咯。
1: 但系记住一样嘢，就系要配合埋死鱼眼。

0: 容祖儿嘅等等等等啊！
1: 我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就係呢，以一個就係最少接觸嘅方法，但係又可以同對方嘅就係有少少嘅接觸嘅方法影相嘅係點樣，你知唔知啊？係
0: 點
1: 咧？就係嘅，就係谷谷攞半個心出嚟啊！我又攞半個心出嚟啦，我只不過係手指掂手指啫。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元朗有大狗襲擊兩隻小狗致死，漁護處拘捕大狗的狗主。助理處長葉燕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被捕的狗主已經錄口供，他說會了解涉案狗主的意向，如果狗主決定交給政府處理，有機會人道處理，但處方會通盤考慮，不排除獸醫評核後認為適宜領養。葉燕說，處方已經初步掌握事發情況，狗主事發時不在場，但目前不方便透露詳情，如有證據會提出檢控。涉案大狗目前在漁護處接受監察，他上月涉及另一宗咬傷狗隻的個案，並非法例下的已知危險狗隻。被問到涉案的狗主是否放養，葉燕表示不能交代太多，重申在公眾場所所有狗主都必須以繩索牽引狗隻，全神貫注管束。獸醫黎昌生在同一節目強調，狗隻只是動物，犯錯的是人，沒有狗繩牽引的狗周圍走動，狗主要負上責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在今日至22日访问韩国和印尼。韩联社报道，王毅将对韩国进行正式访问，为期两日。王毅将同韩国外长赵显举行会谈，并出席晚宴。双方将就双边关系、朝鲜半岛局势同埋地区同国际问题交换意见。报道话，韩国总统李在明将在听日会见王毅。韩国外交部表示，在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11月在深圳举行。今次会谈将总结韩中关系全面恢复取得的成果，并为下一阶段关系发展和高层交往作准备。另外，王毅访问印尼期间将主持中国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同国防部长董军共同出席中国印尼外长2+2对话机制，共同出席中国印尼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并坚称霍尔木兹海峡畅通无阻。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然有效，霍尔木兹海峡畅通无阻，所有水雷都已经移除或者引爆。另一方面，阿联酋

0: 宣布暂停同伊朗一切贸易金融往来。阿联酋日前指伊朗向他们发射两枚弹道导弹，其中一枚坠落其领海，但伊朗外交部反驳阿联酋的指控毫无根据。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吹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78点，升10点，成交金额88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17点，跌7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10点，跌511点。部分港股造价：小米集团27.76元，升1.58元。华虹宏利114.1元，跌14.8元。盈富基金25.96元，冇升跌。阿里巴巴125.8元，跌9毫。中芯国际72.7元，跌3.15元。腾讯控股447元，升4.6元。南方恒生科技4.59元，八跌5.4元。智普1024元，跌19元。建滔积层板36.06元，跌2.64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9.41，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8，人民币6.743，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5724点，跌1736点。港金报40710元，跌4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6.8美元，卖出4357.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现在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返啦。较早前东隧去港岛方向管道内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㗎啦。龙尾断断续续消化緊喺观塘绕道近住海滨汇。咁仲有而家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通往博爱交汇处係有坏车㗎。部分行车线係经封闭，龙尾去到锦田河。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惠利苑，西隧九龙入口而家系擎天半岛，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芜湖街。之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就系沙田路有道路工程，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而家龙尾去到丰盛苑。咁同时青马大桥都系有道路工程噶，就系出九龙方向桥面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而家青屿干线出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噶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西隧落赤入口九龙。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去深水湾，清水湾道郑直之中学去大清，大埔公路六合村去九龙，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仲有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劳工处举办机遇汇聚中高龄招聘会，
7: 我知道8月20日和21日在旺角蜜花上室内场馆举行啊嘛。 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适合中高龄人士嘅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0: 你点知嘅？
1: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下啦。
2: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3: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5年前，附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2: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感情线，
1: 交错发展怎么舍得去剪？每个礼拜三我哋都有分叉的感情线，
2: 冇错。
1: 好，高高大人咧今日咧就同我哋咧就起咗呢一个题啦。咁如果讲嘅呢一样嘢嘅话，其实我都冇咩好讲。
2: 吓、啊，点会啊？你
1: 我点会啊？
2: 你有做主动嗰、那个，被动嗰、那个，
1: 被动嗰个我一定冇啦。
2: 点会冇？
1: 你咪玩嘢啊！主动都问啊，
0: 都问啊，因为佢有啲身份地位咯。
1: 又唔关，又唔系咁样，唔系咁讲法，真系唔关事，唔关事。
0: 哎，今日讲我哋讲搭讪，
1: 系啦。点解会出呢条题目咧？
0: 好明显佢有好多经验啦。
1: 佢绝对系啦，我知嘅都有几单啦。
0: 被搭讪嘅经验尤其多啦，我谂你
1: 被搭讪，
2: 唔系
1: 搭人讪都有。
2: 我哋可以再细分啲噶，
1: 细分啲，
0: 会唔会有异地又会容易啲发生咧？
1: 会
2: 会啊，
1: 同埋喺个场所都有份，
0: 系啊，
1: 系啦，即系例如可能你喺餐厅啦，喺 coffee shop 啦，比较少可以喺咩书店嗰啲哦，嗬。
0: 书店唔讲嘢啊嘛，打书店
2: 咩啊？你可以
1: 咁图书馆一定冇啦，
0: 图书馆一定冇。
1: 系啊，我觉得如果你喺书店嘅搭讪，我觉得会正啲。
0: 图书管理员佢走嚟问你。
1: 我覺得會比較文青啲咯，
0: 係
1: 咪啊？即係我所預，即係你都要睇下咩場合
0: 啊？咦，你又中意睇呢本書㗎？係
1: 啊，又或者就係佢一攞嘅時候，你啊唔好意思，
0: 掂到咁
1: 樣。你先，
0: 或者唱片鋪，唱片鋪
2: 係啊，真係
1: OK，
2: 唔係咯，唱片
0: 大家攞埋同一隻唱片，
2: 跟住一人一隻耳仔咁樣聽。
1: 哇！快啲啊！
2: 你諗下都得啦。
0: 呢啲電影橋段
1: 係啊，你就得，
0: 你得，
1: 我真係我就自問，
0: 我都想象唔到可以發生喺自己身上。
2: 唔係，我覺得係首先搭訕嘅定義係咩？搭訕嘅定義就係你同一個唔識嘅人去攀談，係去傾偈，去講嘢，一個陌生人咁樣，
1: 係識個朋友啫，
2: 係一個搭訕咁樣，即係你同係一個似係交友嘅開始，
0: 係冇話要帶啲咩目的嘅，
2: 冇需要帶啲咩目的
1: 咩啊？要有目的，冇目的你搭嚟做咩？
0: 唔係，即係純粹可能。咁啱，即系你都中意睇呢本书啊，咁样。
1: 唔系你嘅目的未必话即系一定要做男女朋友，但系个目的嘅就系要认识佢，呢个咪就系你嘅目的。
2: 都唔系噶，
0: 唔系噶，
1: 咁系乜嘢啊？
0: 系啊，外国会发生。如果系咁，我发生过，即系喺外国嘅时候，
2: 真系搵个人倾下偈。

0: 倾下偈，或者诶、你都中意噶咁样，或者佢就诶诶、你系
1: 唔系咁呢个当然系所有嘢嘅开始啦。开始咁你一定要系由陌生人叫认识咁，你先会有之后嘅唔同嘅故事噶嘛。
2: 我觉得人哋一同你搭讪，又或者你同嗰个人搭讪，你就系有目的噶啦。Sorry，
0: 即系我觉得譬如阿谷呢啲靓女咧，即系啲人同佢搭讪系总系带住目的嘅，
2: 一定系有目的而来，冇咁天真你哋两个，
1: 梗唔系啦。
2: 大家听紧我哋呢个节目嘅朋友嘅话，唔该讲句公道说话。冇可能，你去同佢搭讪嘅话，千千万万个人，你唔同佢搭讪？
0: 哦，咁唔系嘅，咁
2: 你系要同佢搭讪，咁你仲系唔系目的？
1: 但系我因为我已经有时可以闻到啦，我可以 smell 到你个人有冇目的。
0: 系咪？
2: 好啊，咁
0: 系
2: 点样啊？
1: 我知道你个，你话即系我点知道你个目的？我俾你目的得唔得情？
0: 系
2: 啊，咁系点样啊？
0: 我哋已经知道你下一步，
2: 你闻到咩味啊？闻到咩味？士多啤梨味系咩？
0: 糯味，糯味。
2: 搵你攬命啊咩啊？
1: 我哋等下先。
0: 三日冇冲凉嗰啲系。
1: 越拉越远，等阵我哋翻翻嚟先。我不如讲下。
2: 先定义咩位置嘅就系搭讪。
1: 嗱，咁我哋定义咗就系一个陌生嘅人啦，定系陌生人，然之后去攀谈啦，结识啦。咁但系结识咗会唔会之后留联络方式啊？或者有发展就另一个后话啦，系咪？咁我哋第二我哋就可以讲下呢个。究竟你搭讪有啲咩特别？有冇自己有咩心得啊？
2: 你做咩心开？你做咩心开？
1: 因为我成日用
2: 你有信心先讲出嚟，
0: 成日都系咪嗰啲系咩？
2: 成日都用呢
0: 招老牌即系买信嘅时候咧，嗰啲靓仔你会用到嗰啲啊？阿姐，你块面有啲嘢喎。
1: 因为咧，其实有几多层，
0: 有啲靓啊嗰啲咧，
1: 都得噶嗰啲，
0: 系咪呢啲啊？
1: 都得噶，我话俾你知，
2: 佢博你一餐啊，即系你笑咗，
1: 系得噶，即系咧。
2: 举例，
1: 唔系就系嗰啲你块面，哇！你块面有啲嘢就有啲靓咁样，跟住如果咧你嗰个咁啱对面嗰个系你睇中眼嘅靓仔，你就你好幽默啊咁样样
0: 啊
2: 嘛。但系如果系系啦，就唔得嘅，咁就嗰啲简单
1: 啲嚟讲，就系你的样子，你的命运也必然唔系讲笑，都唔系就系咁嘅，即系
0: 唔系啊？以前有句讲笑嘅就系人帅真好嘛，人丑性骚扰嘛。即系咁样讲，即系用国语讲，你就系
2: 真系唔好意思，我觉得系。
0: 人帅真好，人丑性骚扰。
1: 唔系因为点解啊？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个即系小心得咧，就系嗱，首先你可以搭讪人哋啦，亦都可以
2: 被搭讪
1: 啦，亦都可以制造机会去等人嚟搭讪你啦。咁我就系嗰种制造机会嚟等人搭讪我嘅。
2: 你系主动出击嘅嗰只系咪？
1: 我会喺
0: 就等跌咗啲嘢啦，小姐你跌咗嘢嘅，等人哋可以同你讲。
1: 各式各样啦，但系
0: 即系有喎，
2: 佢跌嘅嘢系各式各样。
0: 今次跌
2: 可以系一支唇膏，
0: 下次跌唇膏，
1: 咩都可以跌嘅，
0: 跌包纸巾咁样。
1: 系啊系啊，咁然后咧，我系呢个系叫做最 common， 因为我发觉咧，只要我着波衫、
2: 球衣
1: 嘅日子，就会特别多人同我搭讪。
0: 哦，
2: 同你喺嗰个地方有冇关系？即系譬如可能你喺中环区
1: 会
2: 比较无往而不利，
1: 超啲系啊，
2: 系啦。
1: 但系你 feel 到佢哋会好即系友善好多，或者佢哋会同你打开话题夹子。
0: 其实你因为着件波衫已经系制造咗
2: 表明身份
0: 啊
2: 嘛，系啊，你仲可以倾呢样嘢嘛。
1: 同埋我啲波衫系 remake 噶嘛，即系嗰啲重新改造过咧，
2: 例如蝶薄啊、
1: 小
2: 背心啊
1: 咁样。首先佢哋可以讲赞你个款式好靓啦，
2: 系啦，
1: 然后佢。可以
2: 球隊啦，
1: 講到球隊啦，然後再睇埋你背脊係邊個球星啦，好多嘢講噶，差唔多行一條街，起碼有三四個會同你講。
0: 唔係，前提
1: 係
0: 要你著得靚。
2: 嗱，呢個就係男士嘅答案。係
0: 啊，真係喎。
2: 唔係因為唔係借俾我，
0: 因為阿知道自己優勢喺邊度，
2: 咁咪
0: 即係佢本身靚咁著件波衫，佢知道要有人嚟搭訕啦。
2: 係啦，
0: 但係咧佢提供一個機會，依家係我俾個機會，
2: 我直頭俾個台你啊，
0: 俾個台
2: 你上去啊，
0: 係啊，
2: 你好好啊呢樣嘢，我覺得做得，但係你要知道嘅就係有咩條件啊嘛。
1: 嗰日你 feel 到你好想交友，你就可以著件波
2: 衫，
0: 係
1: 啦，就
2: 即係唔係一般嘅波衫啊嚇，
1: 最好有啲特色㗎啦，
2: 係啦，
1: 即係可以同人傾下偈㗎啦，或者有啲意性噶啦，
2: 其实如果听阿讲嘅讲嘅话，系真系
0: 特登将个名即系
2: 错嘅，
0: 系啦，美斯车落皇马
2: 啦，系啦，冇错，即系咪呢只？
1: 又得，呢个都系
0: 呢
1: 个
0: 啲叫 rebate 啊，嗰啲即系引诱人哋嚟闹你，
1: 系啊，即系都
2: 咁，但系呢个
0: 呢
2: 个有啲危险啊，
1: 呢个就系
0: 呢有啲危险，
1: 即系本人嘅一个被搭讪小技巧啦。
2: 哦，
0: 系
2: 成功咗几多次啊？你一着件波衫出去之后，基本
0: 上一条街可以
1: 万零，一条街。

0: 至少有三四个会同你。
1: 哇，三四个啊！
0: 佢一定会同你讲。
1: 我一世都未有三四个。
0: 唔会，咁你喺个你喺个环境系喺中环，咁大家都饮紧嘢，跟住又见到你，跟住然之后咪同你讲，哦，你件衫，嗱，一系讲你件衫几靓，一系话哦，你都系呢一队
2: 球队嘅球迷，
0: 球迷。然之后话，
2: 一系
0: 就
2: 话个球星，哎呀，我踢得麻麻地啊。
0: 嗰个球星系，或者话啊呢个球星我麻麻地，我中意边个多啲，或者啊你嗰个球星我都中意，即系咁样样，所以好容易讲嘅咋。咁如果你对佢有兴趣，你咪同佢倾多两句咯。
1: 好，有问题想问啊，老师，我想问一样嘢嘅咋。好啦，你着一件波衫啦，跟住你里面已经充满晒所有嘅，就系大家可以搭讪嘅技巧，可以用晒喺你件衫度啦。问题系在于佢通常同你讲第一句系咩啊？
0: 咪直接嚟噶啦，唔需要
1: 直接嚟乜嘢？
2: 咦，你都系皇马 fans 啊？咁样啊？
0: 系啊，咪冇啊 ，nice shirt 咁样咯。
1: 哦，跟住咧，
0: 跟住咪就系话啊，哇，你都系，系你都系边个边个 fans 啊？
1: 咁你咧？你会点样啊？就顺住睇下。
2: 如果你都有兴趣，
1: 有兴趣嘅，
2: 即系
1: 同埋冇兴趣嘅，应该系有两条线嘅发展。
2: 通常你话闻到阵味啊嘛，
1: 系咯，你闻
2: 到阵味，应该嗰下你就已经决定咗下一步点行。
1: 系，我嘅意思就系咁啊。系，你会点样啊？即系你会点样回回
0: 佢
1: 讲嘅嘢？
0: 分流咗去边度
1: 啦？系啦，对，系啊，会跌落去唔同嘅格噶嘛。
0: 倾下偈咯，好容易讲噶啫，即系可能佢赞完你咁咪啊，多谢啊，跟住咪就系啊，你件衫都。好睇啊咁樣，然之後話哦，你哋嚟咗好耐啦，或者你哋去啱啱去完邊度嚟啊，或者你哋準備去邊啊，嗰啲咯，係或者直接話我即係 thank you 咁樣，然之後咪就遞手就哦我係阿谷谷啊咁樣，你好 ，nice meeting you，I'm 谷谷咁樣。
2: 咁但係如果你 feel 到你唔想傾落去，你係咪就會回一個冇得回應嘅問題，或者一個句子咁樣，等佢冇得講。
0: 即係會一路移動中，同埋哦係啊，多謝。
1: 嗱，呢一个就我觉得都系嗰句技巧啊，就系虽然你已经系搭咗个台，等大家已经上咗去啦，入咗个局咯，
2: 但可唔可以留咗喺个台？
1: 系啊，冇错啦，你留得几耐咧？呢个角度系大家永远嗰个技巧嚟噶嘛，系嘛？即
0: 系
1: 一来一往噶嘛。
0: 系呢个只系其中一个方法啫，其他时候我自己直接去搭讪人，我都有试过嘅。其实
1: 都系用同样嘅呢个咁嘅技巧。
0: 而家有一个即系。又唔係最近嘅，但係即係呢一兩年啦，都斷斷續續咧會有啲人用呢一招嘅，就係通常要有兩個朋友先進行嘅，其中一個咧就會去拍嗰個人啦，就同佢講話：我有個戴眼鏡嘅朋友，覺得你好靚仔啊，或者好靚女啊，或者覺得你今日做得好有型啊，或者想認識下你啊咁樣啦。咁然後佢就會話邊度啊咁樣啦，佢就會話邊係咩邊個啊咁樣樣啦。通常你會好奇噶嘛，因為佢話我朋友嘛，唔係我本人啊嘛。咁跟住咧，你就要指一指你個朋友個方位啦。咁你朋友咧，通常佢都唔係真係戴眼鏡嘅，佢就會咁樣樣啦，就會攞隻手嚟擺
2: 圈住
0: 幾隻眼咁樣各樣啦，或者係啦，或者就係咁樣樣啦。
1: 哇，
2: 好
1: 油膩啊，
0: 好油膩。但係咧，如果你又會覺得啊幾搞笑，因為你嗰下。
2: 即系你要咁翻有翻咁上下颜值或者可爱度，你先好咁样做，真系。
0: 即系你嗰下唔会谂。
2: 你就我就系咁样做啦。
1: 眼镜仔，点啊？打爆眼镜，
0: 佢就系要一个唔戴眼镜嘅人，跟住就话啊，我有个戴眼镜嘅 friend 想认识你。
1: 哦，个眼镜就
0: 系
1: 呢一个。
0: 系眼镜就系只手。
2: 我开头以为你话哦，有个戴眼镜嘅朋友，跟住佢嗰下冇戴眼镜啦，跟住喺边啊？跟住佢拧翻过嚟嘅时候，就攞咗眼镜出嚟戴咗上去。
1: 系啊，我哋就谂嗰啲。
2: 即系好似超人变身咁样咧，戴咗眼镜啲人见唔到，认唔到佢。
1: 咁 Q 唔 Q 啊？咁都 Q 啊！
0: 咪都系睇颜值咯，
1: 咁咪系咯，讲到尾都系颜值，决定你个命运噶啦，真系冇得讲。
0: 咁同埋有阵时你攀谈嘅时候，你唔好咁有目的性咯，即系可能真系有阵时
2: 有时系咪会太进击啊？有啲人
1: 嗱就咁嘅，我睇咗佢有一啲嘅，即系譬如可能有啲人咧，佢会唔会有啲可能安排咗嗰啲约会？佢哋话咧，你第一下同人哋倾偈嘅呢一个搭讪嘅说话嘅话咧，千祈要 OK。我问你一个问题啦，譬如可能就系阿谷谷咁啊，我系个男仔啦，我埋去同你讲咯，小姐，我觉得你好有气质啊，我哋可以做个朋友吗？你觉得呢句说话有咩问题？
2: 气质有啲奇怪。
1: 咁直接赞佢靓啊？唔通佢就我觉得你好性感，即系气质，你觉得系出现都喺气质度系咪？
2: 我觉得系
0: 可唔可以同你做个朋友嗰度？
1: 好，咁啊，谷谷，你觉得呢句说话有咩问题啊？
0: 你好似将自己摆咗喺一个低位。
1: 嗱，你哋果然真系搭讪嘅，系啦，冇错。专家话你嘅问题，尤其是第一句啊，其实咧都唔系话太过重要嘅，
2: 即系好似佢高攀你咁样，
1: 有少少就高攀你之外嘅话咧，佢话有时有好多嘅一啲嘅

0: 即係你哋嘅關係嘅開始嘅話咧，唔係來自一個 question mark，
1: 唔
0: 係問號嚟嘅。
2: 我都覺得唔係一個問號。
0: 係啦，你唔好問佢，我想我可唔可以同你做一個朋友？首先嘅就係你自己好似自己低咗一截啦。第二樣嘢嘅就係如果一個問號咧，
1: 佢有機會拒絕你。
0: 係啊。我想同你做一个朋友，
1: 冇，我好多朋友噶啦，咁样咁得唔得？
0: 如果你问过我可唔可以同你做一个朋友咧，咁样佢就会话唔好。
2: 但
0: 系
2: 如果
0: 我想同你做一个朋友，
2: 如果你真系要用，我觉得可以话，我觉得如果我哋做朋友会好夹。
1: 哦，
2: 或者我觉得我哋会好快，
0: 即系个句子唔好系一个嘅啫，问号，系啊。佢话如果咁样嘅话，你会好容易俾咗一个位佢嘅，就同佢讲唔。
2: 但系通常我都唔会
0: 或者拒绝，
2: 即系我唔会将呢个，我唔会即系。朋友呢個一個 concept 嚟咁，一個概念啦。我通常唔會將佢塞入人哋個腦入面，即係我會令嗰個人覺得我哋應該要做朋友，或者我哋係可以做朋友，即係我哋好 vibing 嘅，其實我哋係好同頻嘅。而唔好同佢直接講話，我想同你做朋友，或者我哋不如做朋友啦。你要令佢
0: 界定咗，
2: 已經覺得自己即係已經融入咗。哇，原來我哋已經係朋友啦，咁樣先係。先係舒服，
1: 即係唔聲唔聲咁樣咯。你冇話一定要
2: 係
1: 啊，
2: 你唔可以話我哋好啦，我哋而家要我
1: 要簽約啦，
2: 我哋而家就做朋友
1: 好
2: 咁樣，唔可以咁啊。但係你如果所有嘅朋友就算即係最好嘅關係，你都係就係冇
1: 唔使特登去界定
0: 佢。佢嘅意思就係咁，係啦。佢話其實你唔需要就係問佢我哋好唔好，係啦。如果你咁樣嘅話，你會好容易你俾咗一個機會人哋講唔好，係
2: 咯。
0: 咁呢一樣嘢咧就係一個大忌咯，
2: 明白
0: 係啦，即係其實。大家都
2: 同意，
0: 同意啊！其實我哋已經係朋友啦。
2: 因為其實喺 social media 咧，我哋會收到好多 message 噶嘛，好多就係話交朋友問好，做朋友問好咁樣。我全部都會 ignore 嘅，
0: 嗰啲就
2: 我全部都會 ignore
0: 油膩仔。
2: 係啊，好多人中意 hi hi 完之後下一句。
0: 係啊係啊係啊，因為你唔復佢嘛，
2: 你 hi 咩啫？
0: 咁咪驚咯？
2: 唔係啊，你真人對話，你會唔會走嚟 hi？
0: 咁啊系嘅，
1: 都有啲奇怪。
0: 系啊，咁你咪 hi 咯，即系你 hi 我，我咪 hi 翻你咯。
1: 唔系通常就 hi， 咁你就会应翻佢 hi， 会一个问号。
2: 唔系，同埋咧，佢哋而家开始咧用咗另一招新噶啦。
0: 系啊，点？
2: 佢哋就直接send message 俾我，跟住同我讲话听日食饭噶嘛。
1: 霸道总裁，霸道总裁。
2: 我又觉得系啊，我都觉得唔得，我都觉得吓，我识你噶咁样咯。或者佢哋会话喂听日有冇嘢做啊？不如出去饮啡。跟住我心谂。吓，
0: 你当我系咩？
1: 唔识嘅，
2: 唔系，跟住我系唔识噶，但系佢会令我怀疑我自己，跟住我会认真咁样睇一睇。
1: 我识过你，但系我又唔记得咗你。
2: 我真系有试过问，我同你系咪认识？佢话唔系啊，不过想约你饮啡咁样。跟住我就唔使啦。
0: 系佢问问题嘅嗰个态度，
1: 系女先有呢啲，
0: 系问问题嗰个态度系咪啊？好奇怪咯。
2: 其实
1: 你
2: 讲
1: 你觉得系会
0: 舒服啲？点样会
1: 舒服
0: 啊？即系总结，如果你话真系搭讪嘅时候，点样先令到女孩子舒服咧？
2: 其实而家 social media 上面嘅搭讪好简单啫嘛，你 po 一啲即系譬如佢影咗个餐厅，然之后你话我都有食过呢间好食啊，咁如果佢对你有兴趣，佢应该会自己回应你。
1: 即系佢自己揿入去睇咗你望一望咁样，
2: 系啊，
1: 咁佢都有兴趣。
2: 即系你讲啲正常啲嘅嘢咯，或者话譬如阿
0: 正常啲嘅嘢，
2: 系啊，正常啲嘅嘢都话我都喺呢个附近做 gym 噶，或者话你有冇跟開邊個？問可以問問題，但你問啲唔係目的性嘅問題。哦，你有冇跟開 PT 卡？有冇介紹啊？通常你問人一個佢個領域嘅嘢，
0: 佢會好願意，
2: 佢
0: 再同你進一步，
2: 佢覺得你冇乜惡意，冇乜目的，佢會好樂意解答你。係啊，或者呢間餐廳可唔可以 share 個名俾我啊？我都想同我朋友去食啊。
0: OK， 咁我知啦。綜合曬今日講嘅嘢嘅話咧，就要你借點波衫。
2: 隱藏目的
0: 係啦，隱藏目的。咁係咧，就係應該借一件波衫，影一張相擺喺 social media， 睇下有冇人揾你 hi。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元朗有大狗襲擊兩隻小狗致死，漁護處拘捕大狗的狗主。助理處長葉燕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被捕的狗主已經錄口供，他說會了解涉案狗主的意向，如果狗主決定交給政府處理，有機會人道處理，但處方會通盤考慮，不排除獸醫評核後認為適宜領養。葉燕說，處方已經初步掌握事發情況，狗主事發時不在場，但目前不方便透露詳情，如有證據會提出檢控。涉案大狗目前在漁護處接受監察，他上月涉及另一宗咬傷狗隻的個案，並非法例下的已知危險狗隻。被問到涉案的狗主是否放養，葉燕表示不能交代太多，重申在公眾場所所有狗主都必須以繩索牽引狗隻，全神貫注管束。獸醫黎昌生在同一節目強調，狗隻只是動物，犯錯的是人，沒有狗繩牽引的狗周圍走動，狗主需要負上責任。國家"十五五"規劃綱要提出大力繁榮文化事業，支持港澳深化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建設，配合國家規劃，特區政府首份五年規劃公眾諮詢文件提出鞏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定位，推動非遺傳承和國際文創品牌盛事等，促進文體旅融合發展。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董事局主席陳志思接受專訪說，樂見國家再次肯定香港角色，對本港未來五年的文化發展有信心。陳志思表示，香港匯聚頂尖人才，兼具中西文化匯粹優勢，獨特策展風格令展覽成功引進來走出去。他指出，紐約和倫敦兼具國際金融中心和文化中心地位，旅客洽商之餘會欣賞當地歌劇或音樂會。他相信香港亦可以循這個方向發展，增加競爭力，文化和體育可謂重要的主打項目。四川省长宁县有星学院发生墙壁倒冧事故，造成五死十七伤。事发昨日挨晚，有村民在家中为子女举办星学院，但临时搭建的雨棚积水过多，绳索拉力过大，导致用于固定雨棚的一楼房顶墙壁倒冧。韩国联

0: 合参谋本部表示，韩美越之自由之盾联合军演日期由原先的今个月17至27号缩短至到今个月21号结束。较早前有报道指联合军演将提前结束，第二阶段的反击演练取消，时间比原先计划缩短大约一半。而朝中社发表评论批评联合军演对朝鲜和地区的安全环境构成直接威胁，令原本就恶劣的朝鲜半岛局势再次濒临战争爆发的临界点。评论指出，朝鲜需要用进一步升级的新力量予以应对侵害和威胁朝鲜主权安全的敌人，将时刻被锁定在报复目标范围内。天气方面，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受该低压区和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和有骤雨。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吹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07点，升35点，成交金额106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19点，跌7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99点，跌52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元，升4仙；小米集团27.78元，升6；华虹宏力114.8元，跌14.1；中芯国际71.85元，跌4元；阿里巴巴125.9元，跌8毫；腾讯控股445.4元，升3元。南方恒生科技4.06元，跌4.6仙；智普1,032元，跌11元；建滔积层板36.24元，跌2.46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621，瑞士法郎9.665，澳元5.55，加元5.652，新西兰元4.605，欧元系9.0848，每百日元对港元4.92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49。日经平均指数报65,724点，跌1,736点。港金报40,710元，跌4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3.06美元，卖出4,353.3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啦，同埋主桥现时咧都系实施紧强风措施噶，最高车速限制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驾驶人士驶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啊！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通往博爱交汇处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现时车龙咧就去到锦田河。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就接近爱护动物协会，而东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排到兆辉台；而另外喺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带慢车，龙尾排到佐敦道。咁仲有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田交汇处一带慢车，现时车龙咧就排到去元朗公路。 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啦，沙田路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车龙啦排到去新田围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出嘅位置有西隧落斜入口九龙、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去深水湾、清水湾道郑直之中学去大清、大埔公路六合村。

0: 方向九龙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同埋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4: 临时选民登记册及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发表，记得用字方便，快啲上 br.gov.hk 核对登记资料。有咩问题就要喺8月25号或之前通知选举事务处。收到提示信，快啲回复确认资格，先保留到选民身份。8月25号就截止，记得更新埋联络资料，方便接收选举资讯啊！查询28911001。
5: Vicky 考下你啊，少数族裔朋友庆祝新年，除咗有我哋熟悉嘅农历新年之外，仲有咩节目呢？
6: 我知道有泰国嘅泼水节，仲有伊斯兰教嘅开斋节。
5: 哇，犀利喎！你咁都识嘅？
6: 梗系啦，香港系国际大都会，了解多啲身边唔同文化，先可以真正做到关爱共融啊嘛！
7: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同大家重温第七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三甲位置。第一位，黄黑野《黄龄过海》，动画电影嘅插曲，一首歌两把声，唱出八位主角嘅故事。Funky 嘅曲风，令一家大细听嘅时候都可以一齐享受轻松嘅叙事节奏啊！
11: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芬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0: 你哋喺度做乜嘢啊？
2: 人人健身，令你放心。
3: Physical，Physical，
4: 欢迎欧云云婆，
5: 有嚟做运动啦！大家好，大家好，又系奥运嘅时间啦。
4: 系啊，又同大家讲下咧做运动啊吓。咁、啊今日、我哋上个礼拜咧讲咗一啲
0: 受伤，
4: 系啊，即系危险程度或者受伤风险程度比较高嘅运动
0: 啦、
4: 啊。最劲、啊嗯，我都中个招啦，足球。
0: 你中个招啦，
4: 系啊，多年啦咁样。
0: 我哋冇事，因为我哋冇踢。
5: 系个睇都会噶，
0: 睇
5: 都会啊，睇
0: 都会受伤。
5: 咩啊？世界波期间几多人嗰啲球迷啊，嗰啲啊，
4: 中暑
5: 咪咯，
4: 又有中暑。少啲，
0: 系比较少啲，
4: 有啲争执嘅，
0: 系啦，之后调气唔顺，系啦，
5: 系啦，
0: 咁嗰啲都叫受伤，系咪？
5: 我哋讲翻啲真嘅受伤啦，即系做运动受伤咧，咁啊，梗系希望快啲好翻啦，
0: 系，
5: 咁会影响到我恢复能力咧嘅关键有啲咩嘅要素咧？咁样样，
0: 系，
4: 即系有啲咩嘢可以
6: 帮助
4: 快
6: 啲
4: 好翻，
6: 快
4: 啲好翻。
5: 主要今日我哋系讲肌肉嘅。
4: 肌肉，
5: 主要系讲肌肉先啦，
4: 即系可能肌肉会出现嘅状况就
6: 系
4: 肌肉系肌肉疲劳啦，
5: 系啦，
4: 撕裂啦，抽筋嗰啲算唔算咧？
5: 都算，都算，都算，都算系嗰啲系啲
0: 会有啲乜嘢啊？即系如果系受伤，肌肉受伤，
5: 肌肉受伤，
0: 头先我哋讲嗰啲啦，
5: 头先你哋讲嗰啲啦，
0: 系啦，
5: 有机会都可能有啲关节啊、筋骨啊，又或者系啲。黏膜啊，等等啦，呢啲即系总之会妨碍你做运动，你喐唔到嘅，即系正常发力，
4: 喐就痛啊，
5: 系啦系啦，系会酸痛啊，系会唔舒服啊，呢啲咧都算啦，咁样。
0: 嗯，有啲乜嘢会影响系咪？
5: 系啦，
0: 先
5: 我哋数六样嘢。
0: 我觉得你头先嗰个第一个
6: 系啦，年纪，
0: 佢望住我讲，
4: 咁你问佢，佢梗系望住你啦，呢叫礼貌。
0: 可以年龄咯，
6: 即系我要望左上角添系嘛？
4: 佢咁样咪
6: 可能系年。
4: 年龄一定会啦，
0: 有冇影响？有啦，
5: 年龄都算，但系唔系真系一个实际你可以即系 nothing。

0: you can do about it。
1: 哦，
0: 系啦，即系两样嘢可以即系做，系啦，冇得做同唔做嘅。我讲呢六样嘢咧，你做咗就会好啲。
1: 哦，
0: 你唔做
1: 可以改变嘅，可变因素嘅。
0: 你唔做嘅就会慢啲咁解啦。
2: 休息嘅时间，
0: 休息时间 ，OK， 呢个系我摆佢喺瞓觉啦，系第一名嘅。
2: 我瞓觉
1: 即系最重要，
0: 冇错。
3: 吓，即系受咗伤就咩都冇喐啊？
0: 因为恢复嘅肌肉，我哋讲肌肉啦。你生肌肉咧，做完 gym 之后咧，你唔系做完，你会有胀嘅感觉，系因为冲咗血啦。
3: 系啊。
0: 但系你肌肉嗰个 mass 咧，会变大嚿肌肉嘅咧，系你要瞓紧觉嘅时候，
1: 佢
0: 先收复。
1: 偷偷地变大嚿啦。
2: 即系佢系。
1: 咁又
2: 佢系撕裂咗啲肌肉，咁跟住嗰啲肌肉咧就要修复，修复就会再大嚿咗，而只会喺瞓觉嘅时候修复，
0: 系你都休息嘅时候咯。
3: 哦、
0: 之前我哋有讲过啦，瞓觉有深层睡眠啊、浅层睡眠啊、中层睡眠啊等等咧，去到深层睡眠嘅时候咧，其实你啲肌肉咧先至会。填補翻嘅。頭先阿高講嘅肌肉撕裂啦，就係你做 gym 嘅時候咧，你會拉傷嗰啲肌肉嗰啲，你幻想好似條麻繩咁嘅，咁條麻繩咧，或者鬢邊咧，個你耐咗啲嗰條邊咪會扯曬出嚟嘅，肌肉撕裂就係咁上下情況啦。咁佢只會嗰啲鬢邊會生翻靚佢，
1: 生粗啲添。
0: 冇錯啦，冇錯啦。所以你當好似食瘦肉咧，煲湯嗰啲瘦肉啊，咪一條條絲會攝牙罅嘅，係啦，就係嗰啲就係。肌肉嘅纤维嚟噶嘛，
3: 就系嗰啲肉丝啊，
0: 冇错啦，佢会生粗啲嘅，再摄得劲啲啦。
1: 因为见你受咗伤，
3: 系啊，
0: 冇错啦，系啊，
3: 真
0: 系噶，
1: 系啊，佢觉得你受咗伤，咁我哋就要帮佢增生，整劲
3: 啲，
1: 等佢以后唔受伤。
0: 系啦，另一样嘢，你唔瞓嘅话咧，我哋就因为瞓觉同同时咧，我哋会分泌啲荷尔蒙出嚟，荷尔蒙啦，令到你身体咧即系可以分解到一啲你需要嘅，譬如油脂。油溶性嘅蛋白啊，維他命啦、啊、等等咧，都靠我哋有啲嘅荷爾蒙分泌出嚟嘅，同埋有啲壞嘅荷爾蒙咧都要趕走佢，例如啲皮質醇啊嗰啲咧，會令到我哋即係有壓力就會皮質醇啦、皮質醇就會影響你嘅心情啦、影響你嗰、那個即係運動嘅時候嗰個發揮啦等等，呢啲都係瞓覺嘅時候咧嚟去趕走佢嘅。所以瞓觉
1: 系，所以就系以后当阿妈问你做乜又瞓啊？你话我修复紧，
0: 冇错啦。跟住你阿妈就嚟修复你啦，你阿妈就嚟修复你，
1: 整条疤俾佢睇，捞定咁样。
0: 你阿妈就会整条鸡毛扫你睇啦，唔起身翻工，
2: 跟住啲肌肉又撕裂啦，
0: 又撕裂，冇错啦。OK， 冇错，休息系第一样啦。
3: 系，跟住仲有啲咩嘢系咪？饮水。
0: 诶，哇，识啲嘢，冇错，饮水系第四名嘅，水分摄取，
1: 即刻想饮啖水，
0: 又系之前都有讲过啦，因为我哋去分解啲蛋白质咧，系需要好大量嘅水分嘅，
3: 好大量
0: 嘅水分嘅，因为我哋要有蛋白质先修复到我哋嘅肌肉啊嘛，系啦，咁所以我哋要有蛋白质啦，要有水啦，先至可以，你当我啲蛋白质好似啲红毛泥咁啦，你要用啲有咗水咧，
3: 开
0: 气，系啦，佢先至可以达得实嘅，咁当然其实又唔就系唔系开气嘅，但系我哋要有水嚟去分解呢啲蛋白质啦，去 break down 佢变咗做嗰啲乜乜酸啊、乜肌酸啊嗰啲咁样啦，
2: 系啦，饮水好重要，
0: 冇错，
2: 饮多。多啲啊，定系即系照翻平时，如果平时都饮得足嘅话，都 OK 嘅。
0: 嗱，你肌肉多就要饮多啲。一个人平均啊，讲紧平均大约需要1.5至2 L 嘅水啦，系啦。咁讲紧咧，即系呢个其实都系一个好耐之前，系1980几年，即系个美国嗰啲卫生乜乜处嗰啲嘅建议数字嚟噶。
2: 系，
0: 因为唔同处咧又有唔同嘅建议嘅，所以我话系1.5至2 L 啦，系啦。咁其實包括埋你其他嘅水分攝取嘅，例如食生果啊、飲湯啊，其實都係算水分嘅。咁但係我哋現代又好多人又會飲下咖啡啊，飲下酒精類飲品，又會消耗翻你啲水分嘅。咁所以攞個平均數啦，1.5到2 L啦，即大約8至10杯水啦。
3: 我都飲唔夠嘅，
2: 飲唔夠我都。
3: 谷谷飲唔飲得夠啊？
1: 飲唔夠，超級飲唔夠。
0: 咁所以皮膚就會冇咁好啦，代謝又會冇咁好咯，肌肉修復又會冇咁好啦，同埋。因為我哋排泄啲身體嘅廢物都需要用水嚟沖走佢，咁所以水嘅另一個用處就係將你啲代謝咗出嚟唔要嘅，你啲排走佢。
3: 你講嘅總之就係齋水咯，
0: 水
3: 係
1: 啊，即係唔計咩茶果汁啊，
2: 因為你咖啡茶或者啲咖啡因或者
0: 反而仲冇水嘅，
3: 係
0: 啊，咁你食個西瓜都算，因為西瓜係含水量好高嘅，係啦，咁啦，好，繼續啦，仲有我哋講咗兩樣啦，仲有四樣
2: 水分同埋休息啊，
1: 營養補充
3: 蛋白質，
0: 好，好啦，嗱，蛋白质咧，我将佢摆喺巨量营养素嗰度。
3: 啊，
0: 营养素有分微量营养素啦，同埋巨量营养素啦。
1: 系，
0: 咁巨量营养素就系蛋白质啦。头先讲咗啦，因为我哋肌肉主要有蛋白质先修复到嘅。你唔吸收蛋白质咧，啲肌肉系生唔到嘅。系，系啦。咁除此之外。碳水化合物啦，因为我哋要有能量嘛，碳水化合物就俾能量我哋喐动嘅。
1: 碳水化合物都系巨量营养素。
0: 冇错，你都要巨量嘅碳水化合物嘅、
1: 哦，
0: 即系讲紧唔系十碗饭咁巨啊，系正常地你需要可能两碗饭。
3: 你
0: 就
3: 系
0: 啦，
4: 系
0: 啦，
4: 食饭
1: 啊。
0: 巨同微嘅分别系因为我哋仲有个微量营养素，讲紧嗰啲咧系。用微米微克嚟去量度嘅，
1: 即系咩钠啊、铁啊嗰啲，
0: 系啦，嗰啲我一阵再讲啊。仲、有一样嘢大家都会忽略咗嘅就系脂肪，
4: 嗯，
3: 吓
1: 优质脂肪，
0: 冇错啦，优质脂肪，因为头先都讲过啦，我哋身体有好多营养素咧系要有油溶性嘅、
1: 嗯，
0: 包括多维他命啦，同、埋其实我哋内分泌咧都需要靠脂肪嘅，系、啦，咁所以咧我哋都要吸收一啲好嘅脂肪，系、啦，咁喺边度嚟咧？一啲
3: 靓嘅油，植物嗰啲
1: 牛油、
4: 橄榄
1: 油、牛
4: 油
1: 果，
3: 系啦，嗰啲咯，
0: 牛油果同牛油都得。
3: 或者系坚果，
4: 唔系植物牛油啊，牛油啊，
0: 系啦，真牛系啦，系坚果都好嘅，
1: 即系唔系肥猪肉，
3: 靓嘅油咯。
0: 啊，肥猪肉，
3: 肥
0: 猪肉你唔可以攞嚟怎饮或者怎食咯，我会攞嚟炒菜咯，系啦，即系讲攞嚟炒菜嗰度系其实讲紧即系半茶匙啫，系啦。咁啱啱讲完巨量元素啦，讲下啲微量嘅营养素啦，系啊，头先都有讲过即系啲矿物质啦，嗰啲铁
3: 啊、
0: 锌
3: 啊
0: 嗰啲啦，
3: 镁啊嗰啲咯，
0: 镁啦系啦，镁就系帮我哋肌肉咧去放松同埋修复嘅。
3: 哦，
0: 咁但系镁又好得意喎，除咗食之外咧，其实咧皮肤吸收到嘅。
1: 哦，即系可以搽，
4: 系咪晒太阳啊？
0: 嗱，有啲人断食咪乜都唔食嘅，就要去浸镁水啦。系啦，
3: 我唔知喎，
0: 即系滴啲镁喺啲水度去浸个 bath 啦，
3: 哦，
0: 吸收到嘅。咁而家有啲咧系嗰啲按摩膏啊、按摩油咧，都加咗啲镁落去咧，就可以身体可以等你恢复，即系
4: 搽落去就得
0: 啦。系啦，咁呢就微量嘅元素啦。
3: 系
0: 啦，咁仲有两样系咪啊？
4: 嗯。
3: 剛才
4: 我
3: 哋
4: 讲
3: 咗
4: 休息啦、
3: 水
4: 啦、
3: 巨
4: 量营
3: 养
4: 素、微
1: 量
4: 营养
1: 素，
0: 系啦，仲有一样都系吸收嘅，另一样咧就唔系吸收噶啦。咁啊，讲咗吸收噶啦，其实就系讲紧嗰个总热量啦。你嘅身体要有总热量嘅 energy。嗱，如果我系要增肌嘅，咁喺个 energy 里边嘅比例，咁蛋白质要多啲啦，糖可能中间啦，脂肪少啲啦。咁如果我系要增磅嘅，本身好偏瘦嘅。咁就要嗰個相對個脂肪同埋嗰個係啦係啦糖分可能要多啲啦，就係咁啦。咁我每人個比例會有少少唔同，但係你都要需要達到個總熱量嘅，因為你身體個 engine 你真係要有300W你先撻得著嘅。咁你每日先食得嗰100W，咁你咪撻唔著。咁你嘅身體就會。主要
1: 系啦，系存在生存，
0: 系啦，
1: 系
0: 啦，系啦，系啦，即系你嘅心跳同呼吸系会个 priority 系主要先噶嘛，啲能量就俾咗个肺先，俾咗个心脏先。咁你啲唔係好拉更嗰啲手指尾屈親嘅話，咁佢個嗰個排序就排到最低嘅咯。
3: 所以就一路都好唔翻啦。
0: 係
3: 啦，因為冇其他嘅嘢。
4: 即係佢生存咗先啊。
0: 冇錯，有優先次序嘅，你身體啲機能地。
4: 係，即係你著就算啦。
3: 係啊，冇
4: 錯。其他嘢唔搞
0: 住。係啊，
3: 你行得就唔行得啦。係
4: 啦，
0: 係啊，係啦。所以即係你見唔同運動員都要計熱量嘅比例就係咁解咯。系啦，都系修复嘅一项好重要一环。好，最后一个咧就系物理放松，即系唔系食落肚啦。物理放松，
4: 系啦，或者拉筋啊嗰啲人。
0: 基本上大家莫讲物理放松，你会联想到物理治疗啦。其实物理治疗会做到嘅嘢就系物理放松咯。
3: 但系你系咪要分两样嘢噶？就系分系个被动式嘅，定系呢个主动式噶？
0: 基本上都是被動的，因為都是物理治療都是用外來的東西來去刺激去那個
1: 那自己拉筋呢，
3: 是啦，
0: 咁你都
3: 係
0: 用
3: 嗰個係咪都係？
0: 你都用自己另外嘅肌肉嚟去拉呢一條肌肉啫。譬如我拉拉大髀咁，我都係用我上身向下壓落去嚟去拉。
1: 即
0: 係
1: 個肌肉始終係被動放鬆，所以我主動做咗啲嘢，但係嗰條肌肉唔會識得主動放鬆。
0: 其實唔係即係唔係被拉嗰嚿肌肉去喐噶嘛。即係所以佢
3: 始終都
0: 係個被動嚟
3: 嘅，
0: 冇錯。即係包括係用嗰啲按摩槍啊、formula 啊，或者係啲筋膜放鬆嘅波波啊、電療啊等等。
4: 嗰啲健身毛巾啊。 誒橡筋都會
0: 係啦係啦，拉筋帶啊等等嗰啲都係啦。
3: 有咩？以為嗰啲係主動。

0: 因为系你自己做噶嘛，
1: 你去主动令嗰嚿肌肉被动拉紧咯。
0: Thank you，
2: 即系都有一个主动，不过都系你自己啫。
1: 系啦，冇错啦，
0: 即系纯粹人哋帮你整嘅，我觉得要呢个就系被动啦。咁但系你都要自己即系透过你自身自己去做一啲嘅动作嘅话，
2: 总而言之都系都系拉咯。
0: 系啊，原来系咁样。
1: 因为个大前提本身个肌肉你系可能过劳啊，受咗伤啊嘛，你要佢放松佢，咁你唔会再去过分喐动嗰个肌肉啦，咁你要靠其他肌肉或者其他人或者其他仪器帮手啦，咁个作用系咩咧？就是、改善个血液循环啦、你唔喐，其实啲血就唔喐噶嘛，唔喐咁咪啲淋巴又唔喐，啲血又唔喐，带唔走啲污糟嘢咯，咁、所以要喐咗佢啦。另外就降低个筋膜黏黏嘅即系会发生啦、因为啲筋膜咧系黐住晒你啲肌肉嘅，包住肌肉嘅，如果啲筋膜硬晒啦、紧咗啦，或者啲位唔啱嘅话咧，你肌肉都喐得唔顺嘅，
2: 黐埋一嚿啊，
1: 系啦，咁仲有啲关节啦，就系、你都要 keep 住喐翻，润滑翻佢咯，系啦。
2: 咁有冇话即系运动完之后我要做晒成 set， 定系我针对性地做几 part 就 OK 咧？
1: 每个人其实都有唔同嘅，系啦。咁所以又要睇翻你本身个运动系乜嘢啦。所以你见咧而家有啲英超嘅运动员咧。或者足球啦 ，in general 啦，佢比賽完之後咧，都唔係即刻收工走嘅。有啲咧佢哋會去浸熱水，有啲會去浸冰水，
0: 冰
1: 視乎佢個頭，即係嗰一日佢覺得係啦，佢受咗傷嘅話，有機會去浸冰水多啲嘅。係啦，咁有啲可能我有啲係好疲勞嘅，整體成個人感覺就會浸熱水嚟去即係恢復翻嗰啲新陳代謝嘅。甚至乎而家有啲 NBA 嘅球員咧，佢哋打完場波之後咧。即刻咧去做 gym 嘅，因为你都即系血气运行晒啦，系啦，咁啊做一啲
3: warm up 咗佢哋多，
1: 冇错啦，就做一啲咧少下数，但系咧高重量嘅重训，因为你打波嘅时候咧，其实基本上都系一个高速度，亦都系高强度嘅，系啦系啦系啦，咁所以咧攞呢个去当呢个系做热身先，然之后即刻去做啲重量训练咧，啲肌肉咧系零舍吸收醒神嘅。
3: Oh my god！ 听落都好
0: 攰，
3: 系啊，
2: 打完场波仲
3: 好似咧嗰啖气咧唔可以放松咁样谷住，就去到嗰度继续谷多下，
0: 未完
3: 真系
0: 啊，
3: 未完
0: 啊。
1: 因为有啲嘅研究就话咧，佢打完场波咧嗰个肾上腺素高啊，
3: 可以举得重啲，
1: 系啦，零舍有力去举重啲，
3: 又系。
2: 反而冇嘥啊！
3: 但可能舉完之後，佢哋食飽飽就翻去瞓覺。
0: 係啊，佢哋攰啦，
2: 休息
0: 啦，
3: 係啊。
1: 因為又有其他嘅咧，就係話咧，因為當你哋即係做完一場激烈嘅比賽咧，通常呢啲係針對拳擊法嘅比賽嘅，打完之後咧，特別咧係會有性慾旺盛。
2: 因為嗰啲分泌啊，
1: 係啦，啲荷爾蒙咧，係啦，
3: 所以就要去舉重啦。
1: 会有相同效果嘅能量嘅
2: 消耗
1: 咯，系啦，咁你唔使净系系啦，唔使净系喺咸湿嗰方面，原来咧你可以咧喺系啦举重方面咧呢度力都可以用到佢，
2: 练埋肌肉咁样，
0: 哎呀几好啊呢下嘢，
2: 哦，系啊，你
3: 即
2: 系
3: 力
2: 解力，好呢个礼拜唔该晒，好啊，
1: 喂唔好客气，
3: 多谢 ，thank you，
1: 下次见。Trucks I can't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十五规划纲要支持香港深化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本港公司型机构致力构建好文化艺术交流平台。康文署主办的中华文化节，今届汇聚超过3000名海内外著名艺术家和艺团。康文署总经理林凤山表示，开幕节目邀请到上海大剧院的团队来港演绎原创舞剧《白蛇》，作品融合东西方舞蹈，并加入多媒体效果和心理学元素，带领观众以崭新角度欣赏经典民间传说。本身是文化艺术盛事委员会主席的 K11 创办人郑志刚认为，只要持续引入更多国际级文化内容，配合启德体育园作为双引擎协同发展，相信香港能够继续稳固亚洲文化艺术盛事之都的角色。元朗有大狗襲擊兩隻小狗致死，漁護處拘捕大狗的狗主。助理處長葉賢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被捕的狗主已經錄口供，他說會了解涉案狗主的意向，如果狗主決定交給政府處理，有機會人道處理，但是處方會通盤考慮，不排除獸醫評核後認為適宜領養。葉賢說，處方已經初步掌握事發情況，狗主事發時不在場，但目前不方便透露詳情，如有證據會提出檢控。涉案大狗目前在漁護處接受監察，他上月涉及另一宗咬傷狗隻的個案，並非法例下的已知危險狗隻。被問到涉案的狗主是否放養，葉賢說不能交代太多，重申在公眾場所所有狗主都必須以繩索牽引狗隻，全神貫注管束。獸醫黎昌生在同一節目強調，狗隻只是動物，犯錯的是人，沒有狗繩牽引的狗周圍走動，狗主要負上責任。伊朗在星期二在首都德克蘭伊馬穆霍梅尼清真寺建築外廣場舉行已故最高領袖哈梅內伊下葬40日紀念儀式。伊斯蘭共和國廣播電視台報導，很多民眾前來參加紀念儀式。伊斯蘭議會議長卡里巴夫，伊朗第一任最高領袖霍梅尼的孫哈桑霍梅尼和哈梅內伊的子女等出席紀念儀式。伊朗塔斯尼姆通訊社較早時報導，伊朗最高領袖穆傑塔巴將在德克蘭主持哈梅內伊下葬40日紀念儀式。新華社報導，暫時未在紀念儀式直播畫面中見到穆傑塔巴現身。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吹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95点，升27点，成交金额121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12点，跌7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41点，跌580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蚊，升4仙；小米集团28.02元，升1.84；中芯国际71.05元，跌4.8；华虹宏利113.2元，跌15.7；阿里巴巴125.2元，跌0.5；腾讯控股446.6元，升4.2；南方恒生科技4.602元，跌5仙；智普1,002元，跌41元；建滔积层板35.94元，跌2.7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42，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8，人民币6.741，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5,768点，跌1,691点。港金报40,710元，跌4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7.2美元，卖出4,3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0: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望先提翻大家啦。薄扶林道去香港仔方向，跟住域多利道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而家龙尾去到余振强纪念第二中学。咁仲有荃湾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通往荃青交汇处的支路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而家龙尾去到兴芳路。咁仲有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跟住荔枝角公园游泳池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龙尾去到蝴蝶谷道。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景隆街。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兆辉台。在新界區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跟住兆康港鐵站是比較擠塞的，龍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圍。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西隧落斜入口九龍方向、黃竹坑道香港仔工業學校去深水灣、清水灣道鄭直之中學去大清、大埔公路六合村去九龍方向、大埔公路六合村九龍方向、深圳灣公路行政大樓去深圳係去深圳灣、青馬大橋吸水門去機場。最後，道路安全議會提醒你，記得要以好心態出行，司機拒絕提供呼氣測試樣本係會被即時拘捕噶。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3: FM 94.8至96.9，
4: 香港電台第。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嘅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由沈玉洁饰演嘅夏书，年轻律师，喺陈石被陷害入狱期间，实习律师方睿一边忙住为师傅陈石奔波，一边暖心安慰陪伴夏书，两人因而互生好感。

0: 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風騷快活歌，
3: 今日唔記得咗用你個花名啊，就係嘅
2: 阿谷姐絕情谷啊，
3: 絕情谷。
2: 佢今日唔絕情，佢搭訕啊，
4: 今日要俾人搭訕，
2: 係啊，
4: 俾機會人搭訕，
2: 所以唔可以絕情嘅。
3: 係啦，我都係咁話，
2: 要熱情，熱情谷今日
3: 係啦，熱情谷，
2: 係啦，熱情谷
3: 絕情啦，好嗎？
4: 又可以啫，好跳動噶嘛，
3: 嚟啦，
4: 係啦，今日咧呢個強制回歸啊，上海話。
2: 阿上海婆，
3: 你話
4: 係啊？
2: 係啊！
3: 尋晚夜個上海婆鬧我，
2: 今日唔鬧人係嘛？
4: 回嚟啦！
3: 你怎麼知道他回來了？點解嘅？你唔知嘅
4: 咩啊？我翻嚟啦！
3: 我知道啊！你但係你話上海話咧，因為強勢回歸啊嘛。
4: 強勢回歸係因為突然之間呢幾日有啲上海話浮現咗喺我個腦入面。
3: 你啫，
4: 因為好耐冇用啊！
3: 哦，會唔記得㗎？
4: 好耐冇用，跟住唔知係咪前嗰兩日咧，跟住阿上海婆即係真正上海婆啦，去同佢朋友，
3: 即係谷媽係嘛？
4: 係啊，谷媽咧，佢又同佢個朋友都係上海佬嚟嘅。咁佢哋兩個咧就真係類似係傾，即係傾大人嘢，傾正經嘢啊。咁然後咧，我唔知就係咪因為咁樣樣咧，我喺側邊咧一路剪緊片啊，但係可能就受到佢哋嘅
2: 分圖啊，
4: 嗰啲叫做耳濡目染。跟住然之後咧。啲上海話突然之間就飆喺我個腦度，啾啾啾咁。
3: 你聽得明係嘛？
4: 梗係聽得明啦，
3: 所以好叻哦。
4: 係即係聽係smooth 嘅，但係講咧要諗嘅。
2: 哦，講要諗，
4: 講要好窒咯，好窒機咁樣諗出嚟咯。咁所以咧今日我由你到識少少扮代表啦，咁就同大家。
2: 我哋有上海婆，有客家婆。
3: 對，你係咩？
2: 我係史家寶，Scarborough。
4: Scarborough
3: 讲咩话噶？
2: 讲英文。
3: 嗱，咁你一阵间嚟咯。
4: 有关系，有关系啊。
2: 嗱，喺嗰度出世系啊。
4: 系啦，就系
3: 你好嘢。
4: 因为咧，呢几个上海话咧系完全好似风马牛不相及嘅，同广东话
2: 系，
4: 即系佢直情个字系用另一个字嚟噶，即
3: 系
4: 佢唔系
2: 广东话冇呢个词汇，你意思系啊？
4: 唔系广东话有呢个词汇，
2: 唔系咁，
4: 但系
2: 只不
4: 过佢写出嚟，佢唔系纯粹同一只字，但系读出嚟唔同嗰种，唔系读音唔一样，系纯粹完全同一个意思形容同一个物件，但系用紧同唔同嘅两只字咁样。
3: 即系举例，我哋系讲的士，
4: 系啦，
3: 咁但系有人会叫佢就即系可能国内咁。计程车
4: 系啦，但上海又系两，
3: 佢有另外有一个词语
4: 系啦，就系咁样嘅。咁我哋
3: 似乖，
4: 系咪啊？
3: 系咯，
4: 好难估啊！咁学
2: 完可以下次同阿谷搭讪，要用上海话。
3: 但系其实你讲咩？
2: 系啊，
3: 你讲咩？点讲？
4: 弄奸傻，
3: 弄奸傻。
4: 系啊，仲要加埋啲好惊讶，弄奸傻。
2: 系要整啲眼神喺度。
4: 系啊，其实表情系最紧要。
3: 我都觉得
4: 系，我真系。是很可惜啊，聽眾看不到我們的表情
3: 啊！
4: 我們其實所有的表情都很精湛啊！
3: 其實我們真的要 live 俾大家睇下，
2: 你要試下，你要試下你的語氣可唔可以做埋表情出嚟？
3: 做到啦，已經。好，我哋嚟啦，好冇？
4: 好，第一個就
3: 係上海話，
4: 的士啦，
2: 的士，
3: 嚟
4: 好，因為已經講咗出嚟啦，咁我就直接講啦。上海話嘅的士叫叉道，
3: 叉道。
4: 嗱，差
2: 我以为品牌名，
4: 差到
2: 即系英国有间烧鸡嗰啲名系都差唔多咁样。
4: 差到，唔系佢咧系可以写出嚟嘅，即系写出嚟用我哋用
3: 边个差，
4: 即系夹硬用广东话咁样写系好差，
3: 好差
2: 个差，
4: 好差个差啦，跟头差
3: 差
4: 头啊。
3: 我猜头
4: 系啦，其实系猜头，上海话读差到，咁我哋就系咁样嚟形容出租车、的士、计程车，
2: 系啦。咁如果成句讲咧，哎呀，我赶时间要搭的士走啦，咁样。
3: 我唔长好唔好啊？
2: 后面咧，我要搭的士走。
4: 阿啦，
3: 都长啦，都长顶啲。
4: 我哋去坐
3: 四个字，
4: 我哋去坐的士。阿啦，阿啦。
3: 搭的士啦，咁样啊？
4: 苏差道，
3: 苏差道，
2: 苏差道，好赶喎，点算啊？苏差道，
3: 唔

0: 搭的士
1: 系啦，冇错，系英文英文咧。
2: 我哋通常我哋唔系搭
3: Grab a taxi，Skype
1: 到啊到啊到啊，
0: 私家补口因为
1: 客家话咧就系热斜希搭的士。
2: 搭的士
1: 系啦，热斜
2: 一齐去搭的士，
3: 系
2: 搭的士，
3: 搭的士。
2: 哦，因为我哋唔系讲搭噶，我哋系坐差头，坐差度
1: 都得，坐都得。
2: 所以我哋就系
1: 坐的士。
2: 我哋个诶数差度个数系坐咯，就唔系搭。
0: 即系如果坐一坐啊，数数咁样啊？
2: 系啊，数数啊，
1: 好聪明，
2: 举一反三啊！
1: 叻啊！
0: 私家补唔少嘢啊，私家补，
1: 真系啊，
0: 私家补可能有上海人。
2: 即系你真系招呼啲客人嚟到即系屋企啦，
1: 数数
0: 数数数，
2: 系啊，真系
0: 错，哦，冇错，记住先，
1: 好数
0: 数，
1: 写低先，
0: 数系咪又要有突击测验？
1: 咁就惊嘅，佢有突击测验。
2: 同埋咧，佢话呢个字源啦，系源于早年英语嘅 charter。
1: 哦
3: ，charter
2: 即系包租租用嘅，因为咧上海话咧佢哋系有一个叫做杨敬斌音译啊，系一个佢哋上海通商口岸咧用一个中文汉字嘅读法啦，佢哋汉字读法通常都系上海话或者宁波话啦，去夹硬读个英文字出嚟。
0: 香港以前都有啲咁嘅类似天书啊嘛，
2: 即系的士就等于 taxi 就等于
0: 温咁样，佢咪写个温度个温字。
2: 系啦，佢系咁样样。其实上海好多呢啲话系。尤其是係如果係一啲西方入嚟嘅引入，譬如的士呢樣嘢，咁佢哋就會有用呢個叫楊敬斌英語、楊敬斌音譯咁，楊敬斌音譯咁樣。
1: 哦，你講嗰個係喺嗰啲通
0: 勝
1: 度啊，
0: 係啦，
2: 就好似 English 咁樣樣嘅，係啊，所以佢就係。
0: Window 飛科咁樣，
2: 冇錯，
1: 係
2: 佢個資源就係 charter， 所以叫差度咁樣，有少少係咁樣嘅。
1: 差度，
0: 差度嚇，
1: 差度就係坐的士，
2: 坐的士啦，
1: 少少咁就係
0: 坐。
2: 好啦，跟住第二個，第二個咧就好似我哋而家做緊嘅嘢啦，我哋而家喺度傾偈、聊天、八卦、吹水咁樣啦，廣東話叫吹水咁樣啦，咁上海話叫咩咧？
1: 点估啊？
2: 估唔到嘅，
1: 我估错就唔使你教啦。
0: 数数数，
1: 冇谂冇谂冇谂，
0: 我哋啱啱识两个字，
1: 数真系唔
2: 系。大家用英文去推翻出嚟，
0: 用英文推翻出嚟。
2: 嗱，我哋
0: talk 系嘛？
2: 唔系倾偈，
0: 倾偈 chat，
2: 即系有个最 mean girl 少少噶
0: ，mean girl 少少
2: 系啊 ，gossip，
1: 个 gossip
2: 系 gossip，
0: 个
1: gossip。诶，我嚟。
2: 真系三个字嘅，
0: 哥斯帕，
2: 差唔多啦，真系好似，唔系我想讲俾你听，真系似嘅，假蛇湖，
1: 假蛇，
2: 即系佢个假咧系个假雕，个假
1: 啊吓，
2: 假雕啦，
1: 蛇，
2: 三系假珊瑚，或者系
1: 假珊瑚。
0: 假
1: 沙
0: 湖，
2: 即系写出嚟系三一二三四个三，跟住拉二胡个胡，
1: 假沙湖。
2: 但其实佢个字源咧都系因为系 gossip 咯，所以叫系假沙湖。假沙湖我哋就
0: 系
2: 讲吹水啊，倾
0: 即系
2: 倾
0: 偈
2: 八
0: 卦，
2: 即系成班人围住喺度
0: 打牙教
2: 就系叫假沙湖。
0: 假沙湖
2: 系啊，就你可以话喂唔好再吹水啦。
0: 客家话点讲啊？客家话
1: 讲八卦。
2: 哇！你觉得好难啊？
0: 讲八卦。
2: 跟住
1: 假蛇湖，
2: 所以三都系即系我哋上海话三仔都系读蛇，
1: 哦蛇
2: 系一两蛇丝，
1: 两蛇丝，
2: 系啦，就系咁样啦。
0: 哇，输，
1: 我第一次卧室里面有蛇个人。
0: 四个人咁惊，
2: 三个人，

0: 沙锅
1: 咩啊？
2: 沙锅
0: 两个字，
1: 沙
2: 沙锅，我哋要估翻，
0: 可以加埋个动词嘅，
2: 嗯，
1: 系
0: 灼沙锅，
3: 沙锅，沙锅啊！我又打你，
2: 打
3: 人咁样，
0: 灼沙锅，
2: 灼沙锅，我嘅，俾啲我天使我哋系点样你先至会做嘅？
1: 即系又系英文译过嚟，
2: 系咩嚟嘅？
0: 就
2: 系
0: 小朋友激亲屋企打，
2: 藤条打佢，
1: 系。
0: 藤条炆猪肉教训佢，
2: 我教训佢灼沙锅，呢个真系要学弟，
1: 系呢个要学，
0: 真系啦，因为咧系即系请你食藤条啦，
1: 系请你食哦咁文雅，
0: 问藤条炆猪肉啦，即系佢个动词咧就系生活咧，
1: 系
0: 就系真系叫沙锅，
1: 系，
0: 但系如果请你灼沙锅咧，千都
1: 即系俾你体验下生活，系咪咁样？
0: 你咧
1: 几文雅，
0: 好奇怪噶。
1: 其实打你，跟住请
0: 你
1: 体验下
0: 生活咯。
1: 哦，请你吃
2: 生活，点解要
0: 即系佢
2: 沙锅
0: 真系写出嚟生活啊？
1: 生活，
2: 我写出嚟
0: 系生活啊。
2: 哦，
0: 所以佢即系上海话嘅藤，请你食藤条咧，
1: 系
0: 就系等于请你吃生活。
1: 哦，请你吃生活，
0: 即系原
2: 只
0: 字写出嚟真系千弄灼生活，请
2: 你
0: 吃生活。
1: 以为
2: 你再唔听话就乾隆赤三王，
0: 系啊，食嘢真系噶。
1: 龙下江南呢边，
0: 龙姐和天爷湖，
2: 连住停动。
0: 我就要乾隆赤三王啦，
2: 乾隆赤三王。
0: 你再唔听话，我就要请你吃生活了。
2: 你同我哋
1: 数数，错唔好嬲，唔好嬲，数数。
0: 我觉得佢今日好似叶问啊，佢今日好似叶问啊。
1: 你只手咁样数数数，
2: 好啦，到我下家啦，下家个就系阿藤条，我唔记得咗点讲。
0: 教训咧，即
1: 系俾啲教训你睇下。
2: 其实炆猪肉系有嘅，因为其实系客家嘅名菜，
1: 系
2: 啦，就系焖煮肉，
1: 焖煮肉
2: 系啦，焖煮肉，
1: 焖煮肉，嗯，
2: 藤
1: 焖煮肉
2: 系啦，
0: 嗯，
2: 藤条焖煮肉啩，
1: 系啊，藤条
2: 焖煮肉。I gotta beat you up. I gotta beat you up with my love.
1: 时间好后边。
0: I gotta beat you up.
1: 时间好，
2: 好好啊！
0: 但
2: 系
0: 呢个我哋可以
2: 就系啊，我真系行走江湖就
1: 啲。但系冇啊，外国人好少打，比较少啲啊，
2: 都有嘅，比
1: 较
2: 少啲。
0: 系，但
2: 系
0: 但
2: 系
0: 你可以威吓噶嘛？你再唔听话
1: ，If you don't behave, I'll beat you up。
0: 你想唔想翻嚟听食藤条炆猪肉噶啦？
2: 但
0: 系
2: 真系比较差嗬，我哋嗱藤条炆猪肉啊，咁你就唔敢乱嚟噶啦，
0: 系真
2: 系
0: 好得意咯，藤条炆猪肉喎，
2: 系啊。系咪啊？
0: 系咯，跟住我哋系吃生活，好得意咯。佢好弱，
1: 即系年
0: 纪
1: 细，年纪细细就要接受生活嘅重拳。
2: 系啦，冇错，
0: 真系估唔到啊！如果我唔系所有都唔估得到。
2: 哎呀，好正！要请你吃生活，
1: 仲要吃喎。
0: 系啊，
1: 吃十分就
0: 系
1: 应该好好食嘅。
0: 藤条炆猪肉都系食噶嘛？
1: 系啊，
0: 都系有少少嗰种，
1: 系民以食为天啊。
0: 系啊，都几中意呢个
2: 哦。乾隆切神壶，
1: 都系请你食嘢咯。
0: 乾隆切三镬。
2: 乾隆吃
1: 三锅，
0: 三锅，
1: 三锅，
2: 乾隆吃三锅，
1: 乾隆吃三锅，
0: 乾隆
2: 吃三
0: 锅，
1: 乾隆，
0: 吃三锅，
1: 吃三锅，
0: 吃三锅，非常好，非常好，
2: 沙沙农，好，下一个，讲出嚟帮我估，
0: 真系噶，佢咧系有嗱，佢系有两面嘅，
2: 系
0: 即系你可以做受嗰个或者做嗰个，系啦，
2: 嗯，
0: 咁咧就系叫做，我唔知点难讲出，折灵芝，
2: 折灵芝
0: 或者豁灵芝，
1: 豁灵
0: 芝，即系佢都系有一个动作嚟嘅，
1: 即系折就系嗰个动作
2: 啦，
1: 系咪
0: 啦？即系一个系接收，一个系俾出去嘅，一个叫折灵芝，一个叫豁灵芝，
1: 豁灵芝。关啲咩事噶？又系英文，
2: 我哋做唔做噶？
1: 做唔
2: 做嘅？
1: 又系唔系嗰啲英文音译嘅？
0: 诶，有少少关英文嘅事，
2: 灵芝同埋
0: 灵芝，灵芝系啊，
1: 灵芝。
2: 你冇灵译得唔得？我哋英文代表，
0: 好啦，嗱，咁不如讲咗佢嗰个外语译音关咩？边个英文字词啊？就系 lead，
1: 即系带领，
0: 带领，
2: 我 lead，
0: 灵
1: 啊，灵哇吓！
0: 系啦，
2: 灵芝哦，领啊，带领，
1: 领
2: 啊，带领，领个领字，
0: 系啦，灵芝咁样样啦。
1: 系，
0: 咁其实佢嘅嗱，讲咗个英文系咁样样先啦。咁其实佢对应广东话系咩咧？
2: 嗯，
0: 就系识做，
2: 哦，
0: 识路， 識得觀察個人哋嘅眼色，
1: 眉頭眼壓識得睇，
0: 眉頭眼壓識得睇。咁你一係咧，你就做接嗰、那個，嗯、即係你接領子啊、嗯，就係、是、你會識得接人哋，俾你
2: 識睇人哋嘅眉頭眼壓，
0: 即係可能佢拋個信息，你唔好講啦，跟住你就接到，你就OK 收聲咁樣。
1: 呢個係咩啊？
0: 接零子，
1: 就是、
2: 接零子，
0: 係啦。咁如果你係高位咧，你要拋個指引出去，俾樓下啲即係你啲下屬去接啦。係係啊，即係你要發放你嘅消息、你嘅信息、你嘅指引啦。你就豁零子，
2: 豁
0: 係一個動作啦，即係好似潑出去一樣。
2: 哦，
0: 豁七次，因為我哋
2: 豁七次
0: 係啦，即係我哋
1: 七次啊，七次
2: 豁出去啊，
0: 出去潑出去。系啦，你要豁系一个动作嚟，
2: 豁七次。
0: 系啦，你个动作真系有少少，你唔觉佢个音真
2: 系
0: 有少少咁样样咁样？
2: 系豁啦，系啦，即系泼咯，
0: 系即系泼咁样样咯，
2: 唔打算收翻嚟。
0: 系啦系啦，
2: 就咁讲咯。
0: 咁佢就系通常呢啲就系高位领导诶高一阶嘅人，佢哋就
1: 颁布
0: 豁令字，即系我俾个你自己观察我，
2: 俾个眼色你，
0: 我俾个眼色你，你自己心领神会啦，你自己 get 啦咁样样。咁所以其实佢系一个领子，即系接你要接领子咧，就系接到对方抛出嘅。線索啦，咁你就接到個提示啦。咁、因為佢有一個lead， 有一個線索提示嘅意思啊嘛，都有係啦，就係、咁樣樣。
1: 好難喎、啊、呢、這個，
2: 呢個好難譯喎、
1: 啊，呢個好難譯喎、啊。
2: 客家係咩咧？即係其實係乜嘢
1: ？I'll let you know。
0: 同埋佢有個話就係、以前咧路上海啲人咧著嗰啲。中意著嗰啲假領啊，跟住佢咧係會露喺個衫出面噶嘛，佢有時係會有啲暗示就會咁樣
1: 捉下個領啊，嗰啲
0: 啊，
1: 但係摸下個戒指你就知我咩意思啊，或者捉下耳珠咁樣，
2: 即係有呢啲咁樣嘅
1: 小動作，
2: 係
0: 啦，
2: 你自己識係啦，
1: 哇，好難譯
0: 喎，就係心領神會懂暗示識相嘅意思咯，係廣東話對應就係識做咯，
1: 你懂得咁樣，
0: 係啊，識做
2: 識做啦，我用字面嚟去講啊，係啦，用字面嚟去講嘅就係時間冇投降，時間就係
0: 你 get 到啦，
2: 係啦，
1: 你 get
2: 佢 get 唔到啊，就係
1: you get it。
0: 系啊，you better get it， 但系就讲出嚟就已
1: 经系啊，就已
0: 经
1: 唔 get 啦嘛，系啊，
0: 可能就系心里面 I got you，
1: 系啊，
2: 你明系嘛？即系你嘅意思系，
0: 系你要 get 到，
2: 你 get 到啦，即系
0: if you know you know，
1: 系 if you know，
2: 系啦 ，if you know you know， 好嘅，明就明，唔
1: 明
2: 就
1: Leon
2: 啦，系啊，睇先啦吓，你明唔明？
1: 明明，
2: 你明啦，
1: 你明啦，
2: 系啦，你明啦，咁就系你明啦。系啦，仲有對咩對應廣東話係咩話？
0: 心領神會，
2: 心領閃冇唔會
1: 咁
2: 樣講，念明啦，咁樣咯，係啊，
1: 念明啦，你明啦，
2: 係啦，你明啦。
1: You got it.
0: 我哋通常用都系话啊，可能就系话人哋画个零字俾你，即系人哋已经俾咗暗示你啦，你自己好接啦。
2: 我就
0: 接
2: 零字，
0: 即系嗰啲通常都系可能职场或者屋企倾偈都会用到嘅，即系咪就系嗰种暗示，就系话喂，你上司咁样样已经打晒眼色俾你，
1: 你
0: 自己好接啦。你系咯，我啱或者啱啱我已经咁样提示你，叫你唔好喺阿。邊個面前喺即面前講嘢，你仲唔識接嘅喎？咁樣即都會咁樣用。
1: 你都唔接連接，
0: 即係唔係一個話真係用唔到嘅詞語嚟嘅，日常生活都會。
2: 咁寫嘅就真係接領
0: 領
2: 子啦，
1: 領
2: 同埋潑領子領子
0: 係啊，
1: 就係因為
0: 霍。霍元甲的霍，
2: 我知道，但是你写出来是什么？
0: 霍咯，
2: 在霍啊，
1: 哦，在挥霍嘅
0: 霍，霍领子霍，
2: 哦，霍领子，
1: 霍领子，
2: 借领子，好，
0: 今日最后一个，
2: 哇，去到最后呢一滴都要，
1: 嚟，
0: 就系叫做罗卡拉，
2: 罗卡拉，
1: 系咪关颜色事啊？
2: 对，罗系蓝色，
0: 唔系你用英文谂
1: ，color，
2: 罗卡拉，
1: 罗
0: 卡。color
2: 就顏色咯，
0: 唔係
1: color，color
0: 咪差唔多。你再諗下有啲咩字
1: ？color 我係咪飲嗰啲啊？汽水唔係
0: 形容人嘅，形容一啲紳士，一啲澳門嚟
2: 藍領
0: 型佬
2: 係啦，白領
0: 你型佬有啲咩係
2: old money，old
1: money，color。
0: 罗系老，即系形容老，即系有啲年纪。咁 color
1: 系咪大咖嘅角色啊？
2: 大咖哦 ，clark 哦，
0: 或者 color carrot
2: mask，
0: 即係個鑽嗰、那個鑽石嗰、那個
1: 鑽石嗰、那個
0: 那個 unit 啦、
2: 嗯，
0: 係、
2: 嗯、
0: 就係、是、講
1: 一卡兩卡、那個、
2: 有幾多卡鑽石，
0: 就係講咧老上海特有嘅稱呼啦，就係話嗰啲有西方文化教養、生活講求。

0: 品味注重绅士风度而有仪态嘅中年或老年男子，系啦，咁就融合咗上海嘅海派文化啦，同埋洋行嘅白领传统啦，就系象征住上海老上海生活嘅呢个精致同埋独特嘅腔调、腔调。
1: 哇！呢啲人都好少见咯。
0: 啊，有噶，
2: 有
3: 啊，你哋识啊，
0: 系。系啦，冇錯。
3: 史家寶唔見呢啲，
2: 系啦，史家寶好少，好少，
0: 即係
2: 客家人都好少見。
0: 歐文尼咯，我哋叫
2: 紳士啦，
0: 係紳士型，即係有少少年紀嘅，就會叫佢哋做羅克啦，同埋係
3: 有啲品味嘅，
0: 有品味嘅，受過西方文化教育嘅，即係 white wash 少少嘅，叫羅克啦。
2: 係咁啊，國風哥哥算唔算係羅克啦？
0: 都算啦，羅克啦，
2: 都羅克啦，少少羅啦。
3: 有文化品味係啊，
2: 有中年，有中年。
3: 又音樂中年
2: 羅家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元朗有大狗襲擊兩隻小狗致死，漁護處拘捕大狗的狗主。助理處長葉燕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被捕的狗主已經錄口供，他說會了解涉案狗主的意向，如果狗主決定交給政府處理，有機會人道處理，但處方會通盤考慮，不排除獸醫評核後認為適宜領養。葉燕說，處方已經初步掌握事發情況，狗主事發時不在場，但目前不方便透露詳情，如有證據會提出檢控。涉案大狗目前在漁護處接受監察，他上月涉及另一宗咬傷狗隻的個案，並非法例下的已知危險狗隻。被問到涉案的狗主是否放養，葉燕說不能交代太多，重申在公眾場所所有狗主都必須以繩索牽引狗隻，全神貫注管束。獸醫黎昌生在同一節目強調，狗隻只是動物，犯錯的是人，沒有狗繩牽引的狗周圍走動，狗主要負上責任。在北京，國台辦發言人朱鳳蓮說，台灣民眾來大陸完全不需要擔心風險。國務院關於出境入境管理的規定，主要是健全出境安全風險防範制度，明確出境入境申請事由應當真實合法，規定有利於維護兩岸民眾往來的合法權益，為台灣同胞來大陸營造更好的法制環境。他說，民進黨當局危言聳聽，不遺餘力禁限兩岸交流，阻擋兩岸同胞走近走親，打壓恐嚇造謠等手段百出，陸委會更成為兩岸交流的半腳石。他強調，面對兩岸交流交往潮流，民進黨當局最害怕的是他們構建的虛假台獨敘事不斷被揭穿，所以才會順口雌黃。國家十五規劃綱要提出大力繁榮文化事業，支持香港深化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建設，本港公司營方面都正致力推展工作。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董事局主席陳志思說，香港具備獨特策展優勢，能夠助力海內外文藝項目引進來走出去。來自商界的文化藝術盛事委員會主席鄭志剛認為，香港有文化土壤和人才，能夠協助包括內地的動漫等文化 IP 開拓海外市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長王毅將在今日至22日訪問韓國和印尼。韓聯社報導，王毅將對韓國進行正式訪問，為期兩日。王毅將同韓國外長趙顯舉行會談並出席晚宴，雙方將就雙邊關係、朝鮮半島局勢和地區及國際問題交換意見。報道說，韓國總統李在明將在明日會見王毅。韓國外交部表示，在亞太經合組織第33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

0: 议将在11月在深圳举行。今次会谈将总结韩中关系全面恢复取得的成果，并为下一阶段关系发展和高层交往作准备。天气方面，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受该低压区和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和有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清劲东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展望听日风势仍然较大，日间炎热，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15点，升44点，成交金额1,28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12点，跌7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41点，跌580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02元，升6仙；小米集团28.02元，升1.84；中芯国际71.05元，跌4.8；华虹宏力113.1元，跌15.8；阿里巴巴125.3元，跌4；腾讯控股446.8元，升4.4；南方恒生科技4.04元，跌4.8；智普1,002元，跌41元；建滔积层板35.98元，跌咗2.72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619，瑞士法郎9.665，澳元5.548，加元5.65，新西兰元4.606，欧元9.0848。每百日元对港元4.9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56。日经平均指数报65,685点，跌1,775点。港金报40,710元，跌4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6.04美元，卖出4,356.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港岛区啦，薄扶林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域多利道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薄扶林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域多利道一段咧就比较车多。较早前荃湾路去屯门方向，咁落翻去荃青交汇处嘅支路有交通意外嘅，咁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荃湾路去屯门方向，咁通往荃青交汇处咧都系比较车多。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日荔枝角公园游泳池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现在呈祥道去荃湾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主要车多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在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休憩处对出。在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上海街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佐敦道。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医院一段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啦，部分行车线咧封闭噶。咁而家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一段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新田围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同埋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嘅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3: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4: 后生嗰阵咧，你系觉得快乐好复杂，诶唔容易咯。要有钱，要有楼，要有人爱，啊、要有成就啊嘛。但系人到中年啊，你发现咧最快乐嘅时候，可能只系收工之后，一个人坐喺屋企，开翻罐冰冻啤酒，乜都唔使谂。开始今日嘅音乐中年，就系呢一种最简单写意嘅快乐。

听阿 Sam 啦，许冠杰同黎比得嘅歌咧系最冇负担噶。咁啊，阿 Sam 创作嘅旋律咧，同埋演绎嘅声音咧，总系好亲切，唔需要飙高音啊，卖弄啲咩技巧嘅，好平易近人嘅。用嘅歌词咧就系最简易嘅文字咧，最舒服嘅语气啦。啊，好似一个死党咧同你倾偈一样嘅。咁啊，嚟自1978年嘅电影啦，《卖身契》嘅插曲啊，《杯酒当歌》咪用最贴地嘅语言啦，去讲人生大道理。歌词入面咧，仲有一句成败得失莫追究，中年人听到或者会会心微笑，后生嗰阵咧乜都要追究，到咗某个年纪先明，有啲嘢 take it easy 啦。

苏永康的《有人喜欢蓝》由黄尚伟作曲，黄伟文填词的。不少人听歌会留意这歌背后的意义又或者隐喻。这首歌最神秘的地方可能是歪文用蓝色的蓝来借喻男人的蓝，究竟是不是同性的恋情或者是禁忌爱恋的代号呢？在香港主流乐坛保守的九十年代中期，这首歌既有前瞻性和文学的隐喻价值。

0: 刘美君的《我估不到》啊，改编自比利时乐队的英文歌。咁呢首歌当年咧系引起过好大嘅争议嘅，因为歌词讲嘅咧系一场啊，涉及系婚外情啦、一夜情啦，到最后咧走向自杀嘅悲剧故仔嘅，就好似一出咧充满咧戏剧张力嘅欧洲文艺奇情片嘅。Prudence 刘美君咧就系一个咧咁破格嘅歌手啦，从来都唔会避忌大胆嘅题材嘅。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歌曲灵感来自生活，以下这首歌就是填词人写一对夫妻朋友的真实经历。男方过于专注事业，夫妇多年频频扑扑，生活压力令到女方承受不住，不过女方仍然爱男方，加上已经有仔女，女方只可以找个藉口加强离开男方的决心。卢国沾就是用朋友这个故事创作了叶振棠的找不着藉口。

呢半个钟嘅音乐中，连啲歌曲内容咧都系有血有肉噶。以下呢一首改编歌原版咧就系著名音乐剧《Chess》噶，经典二重唱《I Know Him So Well》，原曲咧就系一个男人嘅太太同情妇合唱噶，讲嘅咧系同一个男人一段可悲嘅三角关系。我嘅港台旧同事黄雅文嘅改编版咧，就将一首合唱歌啊变成咗独唱嘅作品啊，佢嘅《别让我步过》。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元朗有大狗袭击两只小狗致死，渔护处拘捕大狗的狗主。助理处长叶燕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被捕的狗主已经录口供，他说会了解涉案狗主的意向，如果狗主决定交给政府处理，有机会人道处理，但处方会通盘考虑，不排除兽医评核后认为适宜领养。葉燕說，處方已經初步掌握事發情況，狗主事發時不在場，但目前不方便透露詳情，如有證據會提出檢控。涉案大狗目前在漁護處接受監察，他上月涉及另一宗咬傷狗隻的個案，並非法例下的已知危險狗隻。被問到涉案的狗主是否放養，葉燕說不能交代太多，重申在公眾場所所有狗主都必須以繩索牽引狗隻，全神貫注管束。國家"十五五"規劃綱要提出大力繁榮文化事業，支持香港深化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建設，本港公司營方面都正致力推展工作。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董事局主席陳志思說，香港具備獨特策展優勢，能夠助力海內外文藝項目引進來走出去。來自商界的文化藝術盛事委員會主席鄭志剛認為，香港有文化土壤和人才，能夠協助包括內地的動漫等文化 IP 開拓海外市場。韓國聯合參謀本部表示，韓美越之自由之盾聯合軍演日期由原先的今個月17至27日縮短至今個月21日結束。較早前有報導指，聯合軍演將提前結束，第二階段的反擊演練取消，時間比原先計劃縮短大約一半。而朝中社發表評論，批評聯合軍演對朝鮮和地區的安全環境構成直接威脅，令原本就惡劣的朝鮮半島局勢再次頻臨戰爭爆發的臨界點。評論指出，朝鮮需要用進一步升級的新力量予以應對，侵害和威脅朝鮮主權安全的敵人將時刻被鎖定在報復目標範圍內。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吹清勁東風，離岸吹強風，初時高地間中達烈風程度。展望明日風勢仍然較大，日間炎熱，亦有幾陣驟雨，隨後兩三日天氣漸轉不穩定。強烈季候風信號生效，現在氣温32度，相對濕度64%。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2: 經濟行情報導。
1: 恒生指數報25,533點，升62點，成交金額1292億。上證綜合指數報3912點，跌78點。深證成分指數報14041點，跌580點。部分港股造價，盈富基金26.02元，升6仙。小米集團28.02元，升1.84。中芯國際71.05元，跌4.8。華虹宏力113.1，跌15.8。阿里巴巴125.3，跌4。騰訊控股446.8，升4.4。南方恒生科技46.04元，跌4.8。

0: 澳1002蚊跌41蚊，建滔积层板35.98，跌2.7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9.37，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8，人民币6.741，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5,545点，跌1,915点。港金报40,710蚊，跌4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0.37美元，卖出4,350.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4: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5: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5年前，附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4: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6: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7: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6: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8: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关爱共融
9: ，Vicky 快问快答，香港最多少数族裔嘅人口系边一个国籍呢？
10: 菲律宾
9: 啱，第二大呢？
10: 印尼
9: 又啱，咁你最中意食嘅少数族裔美食系啲乜嘢啊？
10: 印度咖喱角同泰式串烧，谂起都流口水啊！
8: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1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每个人的人生都有一首主题曲的，可能是你和另一半第一次约会那时候餐厅播着那首歌，可能是你第一份工出粮那天收音机刚刚播着那首，可能是你最低潮的日子不断重复 loop 住那首，这首歌不一定是你最喜欢但一定是你最记得的，因为记录了你人生某一个章节，开心的、伤心的、难忘的。

呢隻歌咧對周華健咧特別有意義，創作嘅初衷咧就係源自啊華健嘅歌迷噶。當時佢又見到好多歌迷咧喺網路上面咧將佢啲歌曲咧串聯成一段小文章，咁啊令華健咧好感動，決定咧將呢一份感動啊寫成一首歌，歌詞巧妙咁串連起咧佢出道以嚟嘅代表作，好似《孤枕難眠》、《讓我歡喜》、《讓我憂》等等。周華健啊，有沒有一首歌會讓你想起我？

哇，是1979年的作品啊 ,ABBA 的 I Have a Dream。歌曲后半段和副歌的部分 ,ABBA 特别邀请了斯德哥尔摩国际学校的28位小朋友加入合唱。在 ABBA 的职业生涯当中是极少数在录音室编曲里面加入其他演唱者的声音。这首歌20年之后 ,Westlife 再翻唱，在99年的圣诞节上了英国榜的冠军。一首关于梦想的歌跨越20年，感动了两代人。

0: 仲记得呢一部电视剧吗？阿 Sir 早晨啊，依家睇翻啲卡士啦，咦劲！黎明、李以宏、孙轩、古天乐噶。黎明咧喺剧入面咧饰演一个充满热诚嘅老师啊，呢一首歌正正就系唱出嗰一种啊晨光一样嘅温暖感觉。听呢一首歌即刻咧时光倒流几十年翻去咧读书嘅年代啊，有冇一位老师曾几何时好似晨光一样照亮过你呢？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有一啲歌手嘅声音咧系靓到咧，好似一件艺术品咁，需要咧放喺博物馆咧俾人去欣赏嘅。以下呢一把女声咧就好似一件咧好珍贵嘅珠宝，冇瑕疵，好温润嘅。每次听到佢嘅歌声，即使系惨情歌，都有一种温暖嘅感觉。Carpenters, I just fall in love again.

有啲人啊追求轰轰烈烈嘅爱情啊，有啲人啊向往细水长流嘅感觉，越平凡嘅浪漫就越持久。以下呢句歌词：只需要当天边海角竞赛追逐时，可跟你安躺于家里，便觉得没枉过。就系一种平凡但非常温暖嘅双手，单系个歌名已经冧到爆啦！张学友，你的名字，我的姓氏。

歌单有冇惊喜俾到你呢？估唔估到我啲歌单啊？吓，两首好浪漫嘅歌曲啊 ，Carpenters， 跟住有张学友《你的名字》，《我的姓氏》，将时间带到嚟1点钟，会有新闻报道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海关在罗湖管制站侦破两宗怀疑非法进口活雀鸟的案件，检获200只雀鸟，估计市值大约20,000元。海关人员昨日在罗湖管制站入境大堂截查一名33岁内地女旅客和一名51岁本地男子，经检查后在两人的个人行李内各检获一批装在鸟笼内的怀疑非法进口活雀鸟，两人被捕，案件转交渔护处跟进。元朗有大狗襲擊兩隻小狗致死，漁護處拘捕大狗的狗主。助理處長葉燕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被捕的狗主已經錄口供，他說會了解涉案狗主的意向，如果狗主決定交給政府處理，有機會人道處理，但是處方會通盤考慮，不排除獸醫評核後認為適宜領養。葉燕說處方已經初步掌握事發情況，狗主事發時不在場，但目前不方便透露詳情，如有證據會提出檢控。涉案大狗目前在漁護處接受監察，他上月涉及另一宗咬傷狗隻的個案，在非法例並非法例下的已知危險狗隻。被問到涉案的狗主是否放養，葉燕說不能交代太多，重申在公眾場所所有狗主都必須以繩索牽引狗隻，全神貫注管束。獸醫黎昌生在同一節目強調，狗隻只是動物，犯錯的是人，沒有狗繩牽引的狗隻周圍走動，狗主要負上責任。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说，台湾民众来大陆完全不需要担心风险。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主要是健全出境安全风险防范制度，明确出境入境申请事由应当真实合法，规定有利于维护两岸民众往来的合法权益，为台湾同胞来大陆营造更好的法制环境。他说民进党当局危言耸听，不遗余力禁限两岸交流，阻挡两岸同胞走近走亲，打压恐吓造谣等手段百出，陆委会更成为两岸交流的绊脚石。他强调，面对两岸交流交往潮流，民进党当局最害怕的是他们构建的虚假台独叙事不断被揭穿，所以才会信口雌黄。四川省长宁县有星学院发生墙壁倒冧事故，造成5死17伤。事发在昨日挨晚，有村民在家中为子女举办星学院，但临时搭建的雨棚积水过多，绳索拉力过大，导致用于固定雨棚的一楼房顶的墙壁倒冧。天气方面，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受该低压区和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和有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清劲东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展望听日风势仍然较大，日间炎热，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2%。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同时。

0: 自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撒美以南吹东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渐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渐转吹西南风达7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7级，能见度47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7级。澳门吹东北偏东风3级，最后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2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员。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15点，升43点，成交金额135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03点，跌8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78点，跌64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蚊，升4仙；小米集团27.8，升1.6。小米集团27.78，升0.6；中芯国际70.6，跌5.25；华虹宏力112.2，跌咗16.7；阿里巴巴124.7，跌2蚊；腾讯控股448蚊，升5.6；南方恒生科技4.6，跌5.2；智普999蚊，跌44蚊；建滔积层板35.6，跌3.1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623，瑞士法郎9.672，澳元5.548，加元5.651，新西兰元4.606，欧元系9.0874。每百日元对港元4.92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57。日经平均指数报65433点，跌2027点。港金报40710蚊，跌4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3.76美元，卖出4344.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礼顿道同埋坚拿道东嘅交界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咁仲有薄扶林道去香港仔方向，跟住域多利道嘅交通意外系仍然未清理好噶。咁而家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咁龙尾分别系排到去致富花园同埋域多利道跟住华翠街噶。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惠利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龙尾就排到去香港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轩尼斯道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中间。喺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中心比较多车，龙尾去到佐敦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刚刚收到一单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高士威道去北角方向，跟着摩顿台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一带开始比较车多。好了，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翻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5: 我最近就認識了一位印尼姐姐，她叫做 Honey， 她不只懂得打理家頭細務，還懂得找一些好易明的方法去教其他姐姐學好廣東話。想知道 Honey 有什麼特別方法教廣東話，同埋點樣教我敖嘉年講印尼文的話呢，就要去到香港電台第二台的 Facebook 專頁啦。香港電台第二台風 show 快活人，與你關愛共融。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他强调他不是单眼皮的，他是内

0: 參考了上學上講單眼皮和大眼睛的不同性格，於是用了這個外觀上的特徵去代入兩個人在關係中的互補遷就。作曲編曲監製周吉培，填詞 T-Rex， 上網五星期上升兩級，中文歌曲龍虎榜的第八位。周吉培《單眼皮愛大眼睛》，
1: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點至2點，黃軒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0: Alex 李志刚，
1: 仲有超 B 洪奇俊
2: ，Made in Hong Kong。
3: 香港咧就系世界上其中一个咧生活嘅指数最贵嘅城市嚟嘅。咁我哋咧好多时香港人都讲钱啊，恨钱咧，我觉得系正常嘅，兼且系真系正常噶。
4: 同埋更加你系因为金牛座啫。
3: 咁又可能係嘅，同埋你始終呢即係你唔係話富二代出身啦，咁、你窮頂人家你起步呢，你係唔想去返嗰個貧窮線嗰度，
4: 我都唔想再做返窮家女
3: 係啦，咪咁所以對錢或者儲錢呢樣嘢都有得意嘅，好奇怪嘅一個扭曲嘅睇法，甚至好簡單咋嘛，啲人成日話我哋香港喂你落後好多內地城市啦，內地城市全日都咩嗰啲咩微信唔係微信
4: 嗰啲支付平台
3: 係咩乜鬼支付啊咁樣嗰啲全部都係 digital 噶嘛，但我哋香港人仲中意數 cash 噶嘛，
4: 哦係啊，
3: 點解咧？其實唔係我哋落後啊，而係我哋香港人係均真，因為我做過咁多 annual dinner 咧，就算你有幾多嗰啲智能電話啊，即係咩十八啊、二十啊，幾新都好啦，萬幾二萬蚊一部都好啦。你送俾佢，同你送一沓 cash 俾佢咧，佢寧願我係 cash。
4: 我明啊。
3: 就算個 cash 個價值可能低啲，因為佢用 cash 咧可以買自己任何想要嘅嘢。但係你如果淨係俾個智能電話佢咧，就限制咗佢嘅思想。
4: 嗱，好簡單，淨係一樣嘢。
3: 咁老氣，咁老氣嘅你講嘢。
4: 即係如果有人俾錢你之後咧，即係你個 job 幾多錢啊？之後咧突然間轉埋數過埋數俾你咧，你好似冇感覺㗎。你唔覺得自己哦收咗錢，即係你唔會突然間攞個户口啊望住個户口個錢噶嘛？但係如果我而家現兜兜俾一沓錢你嘅時候咧，你翻屋企攞住一沓錢，哎呀哇！我你搣撚，即係嗰啲好似即係好似數住啲銀紙咁樣咧，覺得好開心啊！好似
3: 我就都 OK 嘅，即係如果你 show 前俾咗錢我，我都會開心啲。
4: 你諗下你嗰時話咩金絲雀咁飛住啲銀紙，你都好開心㗎。
3: 哎呀，我啲你自己屋企嗰啲有冇真係爆俾我聽？
4: 你諗下以前啲人啊，話去攞完嗰啲咩鬼嘢話六合彩中咗之後咧，你即刻兑換嘅時候，我需要全部現金。
3: 攞一沓錢全部1000蚊，
4: 係啦，咁你就好似望住啲錢，你都開心啊嘛。
3: 咁啊都可以係咁講嘅。點解我會講呢一個話題呢？就係、近排我見到有一個嘅網上嘅 post 啦，咁我都覺得好疑惑啊。嗱，一就係呢，佢一個30歲嘅後生仔喺度撳機咁樣啦，撳機就話俾人知佢有幾多嘅儲蓄啦。咁嗰度就係有190萬嘅。
4: 點解無端要撳機話俾人聽咁得意嘅佢？
3: 我唔知佢點解，我都係咁樣即係全部都係即係嗰啲
4: 網上
3: 嘅 post 咁樣啦，係咪？佢嘅意思就係話咧，其實雖然我有190萬，但係若果我唔用嘅話咧，其實同得19萬係差唔多，即係佢嘅意思係咁啦，咁樣。咁呢個我都明嘅，咁樣。咁但係呢個可能係即係喺網上面自我感覺良好嘅一個 post 啦，就下面好多留言啦。哇，其實而家做人真係識睇係睇留言，嗰啲留言咧全部有啲就鬧佢啦，話佢喺度曬命啦；有啲就讚佢咧，話哇30歲仔儲到190萬，即係每個月都要成儲幾千蚊嘅喎，
4: 好貴㗎，好難儲㗎，
3: 即係咁樣，即係之類嗰啲嘢啦。咁我就就仲有啲人就話啊，其實你190萬 show 咩啫？你都未夠錢買樓，即係買樓仲爭爭爭咁，仲有排啊，仲有排搞啊咁樣，即係各方面咁樣啦。我突然間睇啲留言之後，我就會覺得哇，香港人其實真係咩人都有，即係有啲真係好好心地嘅，即係鼓勵呢一個30歲仔就話啊，努力啊，啊你而家咁30歲已經有190萬，佢話未來你仲可以儲多啲啊嚇，即係小富由劍，大富由天啊咁樣。但係其實有大部分3/4啦。都系頂佢唔順嘅，都系攞嚟都系鬧佢
4: 嘅。我覺得呢個真係睇你本身個人嘅心態問題。即係如果俾我咧，我都哇好衰你喎，32歲有成100幾萬，190萬。你諗下有好多你40幾50歲都未必有190萬、
3: 未必有㗎，係咪先？我啊揾個錢刮痧都冇啊，大佬。係
4: 咯，但係你而家30幾歲人已經有190萬喺户口，咁當然啦，佢講嗰句説話可能即係好似好難聽，好似哇好硬意喎，
3: 好似好曬命咁。
4: 係啦，但係其實等於好多啲人有樓揸喺手嗰啲人一樣㗎。我層樓咧成幾千萬啊，但你唔賣出去咧。你都得个住字嘅啫，你都冇1000幾千万喺手噶。
3: 系咯，所以其实我谂即系每个人对钱，尤其是香港人咧，个睇法系好唔同噶。即系我觉得应该，其实30歲即系储到呢一笔钱，我应该要鼓励多于一切嘅。同埋即系我以前即系后生嘅时候咧，都有个心态就会觉得。即係可能我又從事過建築啦，覺得喺嗰啲樓咁鬼貴，黐線嘅，真係唔會買啦，係咪啊？
4: 咁而家咧？
3: 而家其實我覺得老得咁上下咧，其實真係有一層自己嘅樓咧，真係會好少少咯。
4: 不如你買啦～
3: 我買啊，
4: 唔好買太大嘅，唔好你唔好買太大啦，太大你好難搞嘅，你唔執咯。
3: 我而家差唔多要買棺材嘅咯，其實已經啊嗰頭近嘅咯，已經
0: 買棺材屋咯，你
3: 棺材彩過你啊，太空艙或者係唔係？不過香港地係咁嘅，即係一個居住嘅環境，一個錢咧，其實都幾困擾我哋啲香港市民嘅。
4: 所以晏晝時間鬆一鬆先，唞一唞，我哋一齊開心下，唔好理嗰啲錢住。
3: 係啦，我哋風花雪月啊，係鬆一鬆，跳下舞。
4: OK 你啊，
3: 開始今日兩小時嘅 Me in Hong Kong 啊，有 Alex 加埋超 B 陪住大家食晏啊。

0: 啱啱生日啊吓，68岁嘅乐坛劲人啊，天王巨星啊，超级天后啊 ，Madonna。喂，近排咧呢个 MTV Video Music Award 咧就出咗呢一个提名名单啦。Madonna 嘅 Confessions 2咧，净系咧攞最多最多嘅提名，其中咧呢一个 Video of the Year 啦，佢一个即系吓 Confessions 2嘅短片咧。呼声非常之高，
1: 你谂下边个仲有而家啲歌手拍成十几分钟嘅 MV 啊？得佢咋？
0: 仲有啲劲人 K 魔术，好多人一齐咧喺呢个短片当中出现添啊！
1: 所以好多谢呢一类型嘅巨星咧，仲肯付出呢啲金钱去拍啊！
0: 全程投入啊！吓 ，Madonna 加埋 Kylie Minogue Love Sensation，
2: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3: 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2: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

0: 出花开。
1: 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2: 中午时间1:23，我今日一翻到嚟咧，咪同阿超 B 讲话，喂，今日啊，真系啊，郑秀文生日 ，Sammy 咁样，跟住阿超 B 咧就喺佢嘅答碟当中咧，好唔开心咁掹咗一只歌出嚟，你播呢只咧，本来我头先想咧斗歌播嘅，
1: 系啊，因为今日咧呢首歌咧，我系拣出嚟咧，我好希望喺斗歌嘅途中咧就拣选呢首
2: 割爱喎、
1: 啊，系啊，而家净系割爱，因为如果你而家你播咗第二首郑秀文，我真系播唔到佢啦，系咪先？咁我宁愿播呢首先。咁呢首咧都系我觉得好有哲理嘅作品嚟嘅，就系、是、郑秀文嘅《输得漂亮》呢首歌，亦都系听众咧嘅拣选。我点解觉得好中意呢首嘅作品咧？即系因为有少少關於人生嘅，即係我哋人生當中咧，成日都會好中意，好多嘅唔同嘅比賽或者升職啦，你都會爭取話，我梗係要贏嗰個啦，我梗係升嗰個啦。但係當你升職嘅時候，當你上咗位，咁一定有人係唔開心㗎、嗯，一定有人係冇得到嗰個獎項㗎，係咪先？咁但係冇得到獎項、冇得到升職嘅時候，你用一個乜嘢嘅心態去對待呢件事件呢？

0: 呢、這個先係重要噶。
1: 嗯，但係每個人，譬如比賽或者係譬如有一啲嘅競爭嘅情況，你參加得，其實你冇人想輸噶喎。
0: 係，但係就係因為啦，一定係有輸家噶嘛。但係點樣可以輸得漂亮？你繼續可以保持住你嗰個嘅尊嚴，保持住你嘅風度咧，呢、這個先係重要嘅一環咯。
1: 係啊，一定係有輸家噶嘛。但係嗰個唔可以我。
0: 所以我本身咧諗住今日咧鬥歌嘅時候第一首播呢首，我而家提早幾個字播咗先，
1: 拉定票數，
0: 梗係啦，無論今日贏定輸，我都要輸得漂亮，保持我嘅氣度啊！
1: 亦都恭喜鄭秀文今日生日快樂啊！

0: 漫天嘅雪景，你有冇感受过呢？呢位同学就有啦，仲拣咗关于雪嘅仲裁嚟比赛添。
1: 香港肯定冇雪噶嘛，
0: 啊、
1: 不过我嘅老家姜阴佢系有好多雪，几乎系我每一年小时候翻去都会有雪，然后佢就陪伴咗我成个童年啦。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羽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3: 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初中组嘅银奖同埋铜奖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2: 好多人都会提你每日要吸收足够嘅蛋白质，究竟蛋白质有乜咁重要先？
4: 好重要，佢系我哋一啲身体入边一啲建筑材料，皮肤系胶原蛋白啦，咁我哋啲头发系啲嘅角蛋白啦，嗰啲全部都系佢哋啲蛋白质帮手合成。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元朗有大狗咬死两只细狗的事件，渔护署拘捕大狗的狗主。助理署长叶燕话会索取医学报告和到场搜证，如果有证据会提出检控。署方亦会了解狗主意向，若果决定将大狗交给政府，有机会人道处理。希望但强调会通盘考虑。叶燕话留意到有狗主长期将狗只在公众地方放养，会同动物组织探讨加强教育。有兽医话涉案大狗有狩猎天性，追捕体型较细的动物属自然反应，狗只没有绑上狗绳周围走动，狗主要负责。海关在罗湖管制站侦破两宗怀疑非法进口活雀鸟案件，检获200只雀鸟，估计市值约20,000元。海关人员昨日在罗湖管制站入境大堂截查一名33岁内地女旅客同一名51岁本地男子，经检查后在两人的个人行李内各检获一批装在鸟笼入面的怀疑非法进口活雀鸟，两人被捕，案件转交渔护署跟进。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大力繁荣文化事业，支持香港深化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本港公司营方面都致力推展工作。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董事局主席陈志思话：香港具备独特策展优势，有能力助力海内外文艺项目引进来走出去。来自商界的文化艺术盛事委员会主席郑志刚认为，香港有文化土壤和人才，能协助包括内地的动漫等文化 IP 开拓海外市场。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清劲东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展望明日风势仍然较大，日间炎热，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78点，升7点，总成交金额1536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912点，跌77点。深证成分指数14056点，跌566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98元，升2仙。中芯国际71.8元，跌4.05元。华虹宏力122.6元，跌16.3元。小米集团27.68元，升个半；阿里巴巴123.9元，跌2.8元；腾讯控股447.6元，升5.2元；南方恒生科技4.59仙6元，跌5仙6元；智普1020元，跌23元；长飞光纤光缆131.7元，跌14.1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4，日元159.29。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8，人民币6.741，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65,386点，跌2,074点。港金报40,700元，40,710元，比上日收市跌4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9.61美元，卖出4,340.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告士威道去北角方向近住摩敦台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一大较为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另外咧，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礼顿道同埋坚拿道东嘅交界咧，之前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一带咧目前都系较为挤塞。仲有较早前薄扶林道去香港仔方向，跟住域多利道嘅交通。

0: 公意外咧都已经清理好，现时咧已经取消咗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啦，车龙咧就排到去置富花园。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咧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咧都较为车多噶，龙尾就排到去嘉宁街。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有客运大楼梯推进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喺跟指示牌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
5: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4: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系好窝心。
5: 系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一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6: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7: 由沈玉洁饰演嘅夏书，年轻律师，喺陈石被陷害入狱期间。实习律师方睿一边忙住为师傅陈石奔波，一边暖心安慰陪伴夏书，两人因而互生好感。
6: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8: Hello， 我是周慧敏。香港是我成长的一个地方嚟噶啦，咁我的工作和家庭都在呢度嘅。香港有很多很漂亮的地方，由市区去到郊外或者沙滩都不用30分钟。不过我最喜欢的呢就是香港的一份人情味了。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1:00到3:00，香港电台第二台 Alex 超 B Made in Hong Kong。
9: 今日就礼拜三啊，今朝翻嚟嘅时候咧，喺街又见到好多啲学生仔啊、小朋友咧卖旗啊。今日就系东华三院咧朝早卖旗嘅时间，我有两支，
10: 我见到啊，
9: 因为我入咗两次钱，佢哋好均真，要俾两支我啲小朋友。其实而家咧卖旗咧，大人真系唔好卖，全部带小朋友去。因为大人呢你真係会驚係骗案囉。同埋即係你话东华三院呢啲咁出名嘅，咁大家睇个旗就知啫，係咪先。但有啲可能比较冇咁即係出名嘅一啲机构呢 ,NGOs 呢就好似好蚀底囉。
10: 我见到而家好多朋友呢卖旗嘅时候呢都会真係同买旗嗰个人呢解释得好清楚㗎。
9: 係呀係呀，
10: 其实几好㗎呢样嘢。
9: 同埋你唔好再用呢冇散纸嚟去做呢一个借口，因为个旗袋旁边呢係有个 QR code 同埋有个 PayMe 㗎，你可以喺嗰俾钱。
10: 係咩？
9: 係呀係呀，而家全部是高级晒的了已经。
10: 我有时不好意思，因为我哎呀真的没散纸。
9: 不要紧，你有电话就可以了。
10: 哦，那挺好
9: 的。是啊是啊。
10: 下次不介意我走过去了可以。
9: 是啊，不用怕啊。好。好，今个礼拜呢我们的这个题目是什么呢？
10: 就是人生哲理何其多。
9: 嗯，那我们有时候呢听歌，或者在我的成长长大听歌都是你做人哲理或者学做人的一个媒介来的。既然超 B 头先呢真的牺牲了自己的一只歌啊，郑秀文嗰一首叫咩话？
10: 输得漂亮，
9: 输得漂亮。咁我俾你先啦，系。
10: 好，我想讲，我今日借嘅歌咧唔多，我净系拣晒我今日想拣嘅歌，因为我好想用一个钟头嘅时间咧去，保释我最近嘅心情，我嘅感觉。第一首歌咧，其中一句歌词咧好紧要嘅，佢就话：怀缅过去常陶醉，一半乐事，一半令人流泪。

0: 近排个人咧情绪咧好似好有唔同嘅起伏，咁呢首歌咧都系近排成日都突然间喺个脑海里边啊听得到谂得起，每当变幻时。
1: 拣得好好啊，超 B， 拣到我都有啲心酸添。你真系歌人合一，你可以落山啊！我伴住呢一个古筝，令你可以落山。
0: 我唔好落山啊，捞落去。你飘零现嗰啲
1: 拜师学艺已经完成啦，系我再唔系你师傅啦吓。
0: 我系咩啊？
1: 我系你嘅师叔
0: 师
1: 太，系啊，功夫女足啊，呢一直都系我的选择。

0: 呢歌都系送俾你同埋我嘅，其中一句歌词啊，抹泪痕，轻快笑着行，同埋呢一个嘅道理咧，其实我廿几岁已经明噶啦，沉默是金，但系到今时今日都未做到，因为我都系一个太多口嘅人嚟嘅，成日都想禁住自己，但系性格使然，冇办法，
1: 好难做啊，
0: 尽力控制。
1: 呢、這个都系嘅，呢、這个我都发觉系人大咗之后咧，慢慢去学习嘅其中一个课题嚟嘅，沉默是金。哎、我都话明今日所有歌咧都系一个特别嘅选择嚟嘅，咁而家呢首歌咧都系一位好我觉得好厉害嘅填词人。呢位填词人咧，我好有庆幸咧，我哋嘅节目当中我曾经同佢做访问倾过偈啦。啊，佢真系出口成文，咁兼且好多时候睇佢嘅作品咧，都系讲咗好多大家唔敢触及嘅话题，或者可能有时避之则吉。今次呢一个题目系讲生老病死，卢业未嘅，系咪卢业未啊？讲清楚，卢业未。为什么？

0: 好中意呢首歌咧，为什么咧？郑国江老师嘅词啦，即系由卢业梅去唱出啦，亦都可能有有听过系卢冠廷嘅版本啦。即系讲一啲我哋大家生老病死，好似好容易面对嘅题目啫，但系佢系连串，即系可能同我哋嘅命运啊、世事一齐摆埋一齐嘅时候咧，亦都可能有啲我哋做人嘅一啲。點解要咁執著咧嘅一啲哲理喺當中，好厲害嘅一個詞啊！
1: 揀得好好啊，超邊！你而家開始係歌人合一，將一啲唔係你嘅年代嘅歌都可以借佢嚟吐出自己嘅心聲。

0: 头先播咧，许冠杰同埋张国荣嘅《沉默是金》，我话自己真系有排都未做到，系即系一个口水仔嚟嘅，即系成日都好多嘢讲嘅。但系平常心其实相对地咧，仲难咯。系、啊，即系有阵时有啲嘢内心嘅波涛汹涌啊，心情嘅起伏咧，其实真系好难控制。你把口。你撳住自己，咁都 OK 係咪先？你入邊點樣轉？但係咧，你要控制自己嘅心情，其實都幾難啊！Danny，
1: 亦都因為我哋可能係做廣播人好難咯、
0: 啊。嚇、啊，咁啊又唔係有啲廣播人都唔係㗎，即係好精警嘅講嘢，冇我哋咁口水咁多㗎嘛嚇。
1: 係、
0: 啊、黃海芹嘅平常心
1: 係講到明，今日我想揀嘅歌咧，全部都係有少私心推介啦，或者我有少少自己嘅個人感受啦。我覺得哲理咧，即係系要人大咗，要有经历咧，你先至会明白噶。即系好似譬如头先你讲嘅平常心啦，即系以前你成日听人哋讲，诶、哎、平常心，平常心好容易啫嘛，冇嘢噶，冇嘢噶。但系点样叫冇嘢先？我而家呢刻我就系想追从名利啊，我想有好多嘢需要想做到啊。但系你冇经历过，你唔会明白到原来有啲嘢咧走就走咗噶啦，或者可能系你过眼云烟就过眼云烟噶啦。有啲嘢你就系点样去捉紧当下。是一个学习嚟的。咁所以在我的芸芸当中的选择呢，我揀了这位歌手呢有好多首歌的好想播。但揀哪首好呢，我最后是选择了同样都是郑国江老师填的词。好像接住你的平常心之下听着这首歌都好像有点意思的。
0: 啱返个 flow。
1: 啱返个 flow。有小凤姐徐小凤的随想曲，好像体化名利，随遇而安，追求内心的富足，都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人生哲学课题，希望大家一起学一学。

0: 家我可唔可以睇探名利呢？我諗我仲未得嘅，即係因為都仲喺度拼搏當中嘛。但係聽住呢首隨想曲，再加埋小鳳姐嗰把聲嘅時候呢，你都好似突然之間個人好似平靜咗少少啊！
1: 哇，揀得好好，我都想投你一票啊，超 B！
0: 多謝，投啊！
1: 好嘢啊你！
0: 投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元朗发生大狗咬死两只细狗事件，渔护署拘捕大狗的狗主。助理署长叶燕表示，会索取医学报告和到场搜证，如果有证据会提出检控，署方亦会了解狗主意向，若果决定将大狗交给政府，有机会人道处理，但强调会通盘考虑。叶燕话，留意到有狗主长期将狗只在公众地方放养，会同动物组织探讨加强教育。有兽医话，涉案大狗有狩猎天性，追捕体型较小的动物属自然反应，狗只没有绑上狗绳周围走动，狗主要负责。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大力繁荣文化事业，支持香港深化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本港公私营方面都致力推展工作。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董事局主席陈志思表示，香港具备独特策展优势，能助力海内外文艺项目引进来走出去。来自商界的文化艺术盛事委员会主席郑志刚认为，香港有文化土壤与人才，能协助包括内地的动漫等文化 IP 开创海外市场。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说，台湾民众来大陆完全不需要担心风险。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主要是健全出境安全风险防范制度，明确出境入境申请事由应当合真实合法，规定有利于维护两岸民众往来的合法权益，为台湾民众来大陆营造更好的法制环境。他表示，民进党当局危言耸听，不遗余力，不遗余力禁限两岸交流，阻挡两岸同胞走近走亲，打压恐吓造谣等手段百出，陆委会更成为两岸交流的绊脚石。新华社报道，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十四运作火箭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气箭组合体上就垂直运转到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发射。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话，嫦娥七号探测器、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分别在四月和七月运抵发射场，先后完成总装、测试等准备工作。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嫦娥七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测，并开展国际合作。天气方面，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受该低压区与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同有骤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清劲东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展望明日风势仍然较大，日间炎热，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62点，跌8点，总成交金额1679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894点，跌95点。深证成分指数13957点，跌66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96冇升跌。中芯国际71蚊，中芯国际啱转咗71.05，跌4.8。小米集团27.74，升1.56。华虹宏力111.3， 跌17.6，阿里巴巴124.7跌2元，南方恒生科技4.58仙6跌6仙6，腾讯控股448.4升6元，智普1017元跌26元，长飞光纤光缆130.1跌16.1。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4，日元10，英镑系10.629，瑞士法郎9.674，澳元5.547，加元5.652，新西兰元4.607，欧元9.092，每百日元对港元4.92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29。日经平均指数65,328点。跌2,132点，港金报40,535元，比上日收市跌5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7.93美元，卖出4,338.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啦，高士威道去北角方向近住摩顿台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现时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咁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坚拿道天桥一段咧，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嘉宁街。而另外咧，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封路措施方面啦，提提大家啦，沙田路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车龙啦排到去新田围村。咁最后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嘅朋友要特别留意踩单车人士，佢哋可能会喺你嘅盲点范围入面，所以要同佢哋保持足够嘅距离。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鼻蚊胺嘅昆虫驱鼻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7: 好多印尼姐姐一到放假咧，就中意约埋其他嘅同乡去行街啊、食嘢。但系 Honey 就唔同啦，佢选择做一件好有意义嘅事，就系教印尼朋友学好广东话。想知 Honey 教广东话嘅时候遇过啲乜嘢嘅趣事，就要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啦。香港电台第二台，风 show 快活人与你关爱共融。

0: 有 Alex 李志刚，
1: 仲有超 B 洪奇俊。
2: Made in Hong Kong，
3: 去超 B 网上好多人支持你啊，话你好感性啊，同埋咧你拣歌好好啊，话你大个仔啦噃。
4: 多谢听众，因为今日我哋嘅主题咧就系人生哲理何其多啊，即系睇翻我哋嘅乐坛啊，即系呢个广东歌史咧，真系有好多嘅。填詞人啦，或者歌手咧，唱出咗好多嘅作品咧，都係有好多嘅哲理喺當中咧，娓娓道來一啲故仔嘅。
3: 係好多都係導人向善啦，係咪？因為而家唔係話而啲歌唔同，但係以前真係有一類歌係非情歌，譬如頭先嗰半個鐘，我哋都係播咗全部都啲唔係情歌嚟噶嘛，都係講下人生嘅道理啊，或者你所遇到嘅際遇啊咁樣。見到阿超 B 咧，即係今日咧狀態大用咧，好，我都可以放下我嘅包袱啦。我都都知自己输硬噶啦，
4: 又冇咁讲，
3: 都唔使指意赢。
4: 我今日第一首已经点咗俾你噶，输得漂亮啊嘛。
3: 今日揀嚟呢一隻咧少听啲嘅，咁作曲咧就系黎小田先生啦，填词就系啱啱离开咗我哋嘅黎比德先生。我中意呢一只歌嘅内容，就有啲咩事唔紧要啦，试咗先讲啦，我何妨一试曾路德。

有很多嘢咧，其实自己以为自己能力所限啦，亦都系望到原来边可能会有少少却步，哎呀，会点噶？但有啲嘢咧，其实你试咗之后先发觉，啊，原来我可以做得到，原来我都可以有应付嘅能力噶。

0: 用白话讲就系、是。都咪得咯，唔得咪罢咯，咁试下嘛。争路得我何妨一试？
1: 其实我哋人生当中有啲嘢都系需要试嘅，或者有啲嘢咧，有啲朋友好似好急功近利啊，成日望住啲嘢嘅话，诶、哎，点解等咁耐都等唔到噶咁样？但系有啲嘢慢慢等，其实都有一个好嘅结果。呢首咧，我都系见到有听众嘅选择啦。咁啊，好似讲爱情，但系其实都好似系讲我哋嘅人生一样，点样去慢慢经营呢一件事，葡萄成熟时。
2: 差不多冬至，一早一晚，还是有雨。

0: 喺而家呢個社會咧，有啲急功近利嘅心態咧，我時覺得都唔明點解嘅。即係當你好似啊，我追求一樣嘢嘅時候，得唔到嘅時候咧，劈低佢唔理啦。但有時苦心經營，慢慢去等待個結果嘅時候，反而你得到之後嗰種嘅快樂係重要多啲咯。
1: 揀得好好啊，葡萄成熟時。我嘅人生当中咧，其实即系亲人当然好紧要啦。原生家庭即系俾到我嘅童年咧，可以话系影响我嘅将来嘅。但系当去到社会工作嘅时候咧，就在家靠父母啊，出外咧真系靠朋友啊。咁多年嚟都有好多无论同事咧或者朋友咧，即系扶持过我，亦都帮助过我，令我更加了解前面嗰一条路应该点样行落去。

0: 关淑仪嘅人生可有知己。其实就有一句说话叫做人生得一知己，死而无憾，咁唔需要死嘅，讲真。但系咧，知己真系唔需要多嘅吓、嗯，一两个交到心或者系倾到偈咁啊 OK。同埋最紧要唔好利用朋友。
1: 系呢、這个绝对唔可以啦，唔好踩住朋友上位嗰啲啊！今日呢个题目《人生哲理何其多》，我同李志刚有啲唔同嘅，即系李志刚咧听歌咧好有感觉嘅，即系我试过好多次咧，你听听下首歌，突然之间咧会哇流住两滴眼泪啊咁啊！我听歌咧好多时都系斋听嘅啫，即系好似诶、哎、听完咪算咯，即系净系得个听字。但有啲歌咧，唔知点解咧，人生系就系咁嘅，好得意嘅。当你有经历之后再听嘅时候咧，有另一种嘅感觉。呢首系我今日嘅

0: 呢首歌系我今日好想喺我斗歌最尾一首歌播嘅选择啦，亦都系送俾一个人听噶啦。
1: 最劲吓，今日我正式宣布超 B 赢咗我十条街，因为我嗰一票都投埋俾佢。以下呢一只歌送俾你，希望未来嘅日子你会吓抖抖精神，系啦，面对未来嘅挑战。我知道今日都系对你嚟讲系一个好重要嘅日子啦，
0: 系啦。
1: 系啦，
0: 系啦，
1: 努力嘅超 B， 系啊，我谂好多听众咧同我一样都系咁关心你，搞到我都想，系，take car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警务处昨晚联同多个政府部门和机构在会展维港和西九龙一带进行跨部门综合演习，确保今年11月底在香港举行的国际刑警组织第94届全

0: 察，演習包括模擬大約1000名與會代表在會場內的人流管理，他們在主會場和周邊會場之間的往返安排、水陸交通指揮協調、無線網絡壓力測試和處理突發狀況的應急部署。演習模擬有恐怖分子揸車衝入會場並發動槍擊，同一時間鄰近一所院校因為突發事故需要緊急疏散，多個部門和機構迅速啟動緊急應變機制應對。政府表示，全球恐怖主義形勢複雜多變，香港作為國際城市必須保持高度警覺，透過今次全方位演習，各部門進一步完善協作和應急預案，全力為即將舉行的國際盛事做周全準備。元朗發生大狗咬死兩隻細狗的事件，漁護處拘捕大狗的狗主，助理處長葉燕表示會索取醫學報告和到場搜證，如果有證據會提出檢控，處方亦會了解狗主意向，如果決定將大狗交給政府，有機會人道處理，但強調會通盤考慮。葉燕說留意到有狗主長期將狗隻在公眾地方放養，會與動物組織探討加強教育。有獸醫說涉案大狗有狩獵天性，追捕體型較小的動物屬自然反應，狗隻沒有綁上狗繩周圍走動，狗主要負責。韓美越之自由之盾聯合軍演將提前6日結束，日程縮短超過一半，軍演原定今個月17至27號舉行，但韓國聯合參謀本部說根據美方提議提早結束。美國傳媒引述美國國防部一名官員證實，聯合軍演比原定計劃提前近一星期結束。官員說根據美國總統特朗普和國防部長克格塞斯指示，聯合演習的規模大幅縮減，實兵演練活動減少，部分項目被取消或者改為模擬演練。在消息公佈前，朝中社發表評論指，軍演令朝鮮半島再次頻臨戰爭爆發的臨界點，朝鮮需要用進一步升級的新力量予以應對。美國總統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平台發文說，已經要求國防部大幅縮減軍演規模，指軍演耗資巨大，很大一部分由美國負擔，同時對朝鮮釋放出完全不恰當和敵對的信號。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下週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吹清勁東風，離岸吹強風，初時高地間中達烈風程度。展望明日風勢仍然較大，日間炎熱，亦有幾陣驟雨，隨後兩三日天氣漸轉不穩定，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83点，升11点，成交金额184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89点，跌10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97点，跌72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98升2仙，中芯国际71.45跌4.4，小米集团27.64升1.46，华虹宏利111元跌17.9，南方恒生科技4.58仙跌6.8仙，阿里巴巴124.9系跌咗0.8，腾讯控股448元升5.6，智普1004元跌39元，长飞光纤光缆129.4跌16.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16，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8， 人民币 6.738， 英镑对美元 1.355， 欧元对美元 1.16， 澳元对美元 0.70。

0: 八，新西蘭元對美元0.588。日經平均指數報65,326點，跌2,134點。港金報40,535蚊，跌575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39.35美元，賣出4,340.4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嘅一段多车，车龙排到中环广场。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快坚拿道天桥一段咧，都较为多车噶，龙尾排到嘉宁街。而同时咧喺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车多，龙尾咧断断续续排到去会场道。而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果栏。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0: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凌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3: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4: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5年前，护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3: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5: 二台话你知，
6: 唉，我见到网上讨论区有个贴文喺度闹我朋友啊，究竟系边个咁衰恶意攻击佢呢？真系好想揾到嗰个人出嚟，作开个 post 贴埋佢啲相，公开佢啲资料，闹翻佢转头啊！
7: 千祈唔好啊，你呢种行为叫做起底，即系喺社交媒体或者系其他公开平台发布他人嘅私隐资料，咁样随时会触犯法例㗎。吓，
6: 咁我仲可以做啲咩去帮我朋友啊？
7: 如果遇到网络欺凌，应该利用社交平台嘅拦截或者系举报功能去停止接收欺凌信息，再唔系就直接封锁对方都可以嘅。
6: 但系如果对方变本加厉，用尽办法不断传啲恐吓信息过嚟，我哋又可以点样保护自己呢？
7: 咁就要保留欺凌者发出嘅所有信息啦，呢啲记录喺日后可能成为重要证据。如果欺凌行为涉及刑事成分，就应该立即报警求助啦。
6: 明白。咁如果我见到有人喺网上闹紧我平时好憎嗰啲人，我系咪都唔好转发啊？
7: 梗系啦，喺网上转发、评论或者系赞好呢啲不当贴文，其实都系推波助澜，不知不觉助长欺凌，成为帮凶噶，千祈唔好咁样做啊！
6: 数字政策办公室将会喺9月4日举办创科之旅网安无虑研讨会，费用全面，欢迎大家报名参与。详情请浏览网络安全资讯站 www.cybersecurity.hk。
7: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8: 声音演绎方子豪、黄天怡。
5: 话你知
9: ，shopping dining 我中意啊，不过我最中意嘅就系 Made in Hong Kong。
10: 哇 ，good 喎、
11: 啊，开边支先？
9: 系个收音机听先。哈，究竟 Alex 同 Toby 边个靓仔啲咧？
12: 啊，谂到啊
13: ！Made in Hong Kong 全港唯一一个开心快乐娱乐资讯并重嘅节目，配合新鲜嘅时事话题，一路听赚晒啦！
9: 好正啊，连听收音机都有着数啊，只有星期。

0: 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 ，Made in Hong Kong 就得到。
1: 两点半嘅新闻之后咧，继续翻今日李志刚同埋超 B 嘅 Made in Hong Kong， 接翻最后半小时嘅节目时间。
2: 今年嘅夏天咧，一系就极端酷热，一系就成日落雨啦，搞到个人咧都唔知点着衫翻工啊！但我见到咧，即系譬如可能中环啊一啲真系商业地区嘅朋友咧，仲系着住成套嘅西装啊，嗰啲女仔啊，成 set 嘅嗰啲套装咧，有时都望到佢。哇，都幾熱喎、
1: 啊！而家好啲啦，因為而家有陣時咧又會 work from home 啊，或者有陣時又唔需要即係開會見客，可能就係 Zoom 啊咁樣咧，都唔需要話好多時成套，但係有一啲比較真係傳統啲嘅一啲嘅即係行業啊，又或者佢真係要見客咧，佢慣咗著老西啊，同埋有陣時有啲咧，即係嗰啲會咧開一開就話呢一個會咧係要簽一張$100,000嘅呢個合約咁樣，咁你冇理由唔執正啲，好似我琴日都係㗎。我今日去做一个 show 咁样咧，佢系一个咧，即系教育大楼嘅一个开幕咁样啦。咁嗰个人都对阿姐姐都同我讲话，其实你系咪真系着翻普通 T 恤咁咧？我唔系，即系人哋教育大楼一啲劲嘢咁样，系咪应该要着翻西装咧？咁样，所以我琴日都孭住西装嘅。
2: 其实我觉得有啲朋友咧，譬如好似当我哋咁样啦，我哋都会觉得唔得，呢啲活动梗系要着西装，因为我自己仲有呢一种嘅坚持。
1: 我都有噶，我都有少少。
2: 你都会咧？嗱，其实我哋两个对。着衫方面咧，都有啲我哋唔同嘅執着
1: 㗎。因為我哋覺得即係著衫咧，最緊要咧，其實你唔係著得靚唔靚先，係睇下係乜嘢場合。
2: 係啦，我成日都覺得呢一個情況咧，有好多朋友係唔了解啊。有時有啲人咧就會 underdress 啦。有啲就會 overdress 啦，即係明明個活動咁簡單，做乜做到咧晚裝出嚟嘅咧？或者啲活動咧明明係好需要 decent 啲嘅，哇！你著到好似唔～即係佢落街求其食嗰餐飯咁樣嘅。
1: 我哋兩個有一個共識咯，即係譬如我哋譬如去飲啊，夜晚去飲啊，或者去啲宴會咧，我哋就係唔得呢個短褲嘅。
2: 唔係，其實我到現在點解唔明點解你會諗住著短褲去飲嘅啫？
1: 好癲哦！
2: 我嗰日去食飯又係啦，即係朋友就其實吹下水啲話，我哋今晚要著靚啲啦咁啊。咁有啲朋友就話嚇。咩叫着靓啲啊？我好靓喎，呢套衫好贵。
1: 我最怕呢啲人噶啦，系。
2: 跟住然之后咧，着条短裤咧，我都觉得点解会着短裤咧？
1: 系啦，即系人哋叫你着靓啲，你咪话好咪算咯。佢系要咧同人哋死过咁啊！我平时都好靓啊，即系等于譬如你同事之间行过咧，话加油啊加油，做咩要加油啊？我平时已经好加油噶啦。
2: 嗱，呢个人真系
1: 系咪先？即系你唔需要咁样做人啫，系咪啊？做人可以即系松啲啊嘛，系咪？不过近排你俾咗我睇呢一个系咪日本嗰啲上班一族咧？就话因为太热啊，就兴咧就系着呢个短裤就翻工。
2: 系啦系啦，
1: 咁样咧就有一个少少嘅网上讨论，其实都唔少啊。日本人对衣着咧，其实都系好鬼考究。
2: 好紧要嘅，其实因为佢哋而家真系太热啦，开始就话喂，我哋会唔会推出一个叫做咧，即系譬如翻工嘅时候咧，可以有啲凉爽少少嘅装扮啊，或者凉爽少少嘅衣着要求咧。咁啊开始，但系咧都掀起咗话，喂，嗰啲男士如果着短裤嘅时候咧。嗰啲腳毛咧，我覺得好騷擾我咯 ，sorry 啊，對唔住有啲
1: 係咪女仔講噶？
2: 有啲女士真係會抱怨嘅，就覺得啲男士咧，即係嗰啲濃密嘅腳毛咧，令到佢哋唔舒服啊。咁啊，同時亦都咧掀起咗咧，即係女士們咧，對於雙腳咧，係咪
1: 要露出嚟？
2: 露出嚟之後。是不是要穿絲襪添啊？
1: 男士都穿絲襪，
2: 女士啊，兩樣嘢啊。
1: 嗱，女士穿絲襪以前就興嘅，但係我覺得咧近年咧唔興穿絲襪咧係一件好事嚟嘅，因為咧我覺得絲襪呢一樣嘢咧好似有少少性別歧視啊，因為咧
2: 點改啊？
1: 男性其实都有丝袜嘅，但系嗰啲丝袜其实系袜嚟啫嘛，只不过丝质咁样。但系女士嘅丝袜咧，系立住上到大髀嘛，即系成只脚都要着晒。
2: 但系你唔觉得女仔着丝袜系靓好多咩？对脚？
1: 我觉得唔着丝袜靓啲，我觉得即系我天然嘅脚，天然嘅颜色就我觉得更加靓。
2: 嗱，因为我见到譬如而家有啲新式嗰啲丝袜咧，佢着完啲丝袜咧，佢系好似有少少靓靓地嘅。
1: 系上台咪 OK 咯？
2: 系啦，将你对脚咧好似再靓啲嘅，我中意嘅。
1: 吓收啲噶嘛。因为你靓靓地咧，个两个边咧就有少光咧，
2: 系啦，
1: 咁只脚就好似幼啲。
2: 系啦，但系对于头先佢讲话男士咧，即系如果着短裤之后咧，佢脚毛露晒出嚟咧，我有时候谂，喂，其实呢个都系本身佢天生。 有嘢嚟嘅啫。
1: 可能我哋本身系男士啦，即系我又唔介意男士露晒啲脚毛出嚟，一啲都冇骚扰啊。反而我会觉得有阵时咧，太过身水身汗咧，见到佢扑入嗰个车厢入边咧，我觉得真系有阵时咧，即系戥佢辛苦。所以我觉得而家咧，即系嗰个职场上面嗰个要求咧，系浮动咗啦，又或者系可以就伸缩自如啊，大家可以 flexible 啲咁样，你有弹性啲咧，我觉得系俾呢个打工仔咧有一个咧，即系更加好嘅着衫自由咯。
2: 我哋翻工平時就好自由啦，我著乜都得噶嘛，係咪先？咁有一樣嘢咧，我哋自己之間都會研究嘅啫。譬如咧，可能好似我好耐都冇乜見你咁著嘅，而家
1: 即係
2: 你而家著背心喎，開始開。你而家咧，即係你呢近排咧，你咪買多咗幾件背心，你咪著多咗喎。
1: 全部舊嘅，因為真係好熱啊！我真係著唔到有袖嘅衫。但係因為咧，我本身咧，我對腳咧係香雞腳啊嘛，咁我又唔會著短褲喎。咁於是，我褲啊永遠都係長褲嚟嘅。咁真係會熱噶嘛。咁我有上身就著少啲啦，同埋我有陣時去跑步咧，我都即係過唔到自己一關，都係露唔到隻腳出嚟咧。
2: 你都係唔著短褲跑嘅，
1: 唔著短褲跑。咁我啲friend 咧就成日都話：，喂，你咁樣著長褲跑，好易中暑喎。咁我覺得其實都係嘅。最我覺得最大鑊咧就係著住長褲跑步嘅時候咧，落雨。
2: 哦，
1: 咁落雨咧條褲咧吸咗水之後咧，哇，好重啊！我下半身。
2: 其實我同你都有一種共同嘅，就係我唔係好中意著短褲出街。
1: 你係啊，你同我有一樣唔著短褲出街。去飲就會好 decent 啦，同埋我哋係唔著拖鞋出街嘅。
2: 你以前著噶，你而家唔著咋？
1: 哎呀，咁啊，以前謝霆鋒咁位又迎合佢啊嘛。
2: 我最初翻嚟公司嘅時候，你有時即係譬如我啲放假或者落雨咧，你都係著拖鞋翻嚟噶。而家你冇咗咯。
1: 係，因為我有好多鞋等住我著，咁啊排住隊，咁我著拖鞋咪真係少咗個機會著嗰啲靚鞋咯。
2: 我嗰陣時咧，譬如做運動咧，我唔著短褲，齋短褲著啦，即係唔著齋短褲做運動咧，我會加多條 legging 喺裏邊噶嘛。哇！我啲 friend 鬧到我癲咗，喂你咪傻噶，仲要著兩條褲點啊！咁而家开始终于买咗啲咧长身嘅运动裤啫咧，哇舒服好多，因为而家嗰啲运动裤咧个质地咧。因为佢真的有分嘅夏天同冬天噶，
1: 系薄好多啊，轻好多，系一啲咧即系科研嘅一啲新物料嚟嘅。不过你唔单止系运动，我见过你咧游水咧，你都包到冚咁样。
2: 系啊，
1: 六十年代嗰啲泳衣嚟嘅。
2: 你知唔知我啲叫咩啊？色欲如金。好珍惜我啲肉嘅，我唔会系咁依路噶，咁随意嘅咩呢啲嘢？
1: 所以其实咧，我发觉着衫咧，譬如好似我哋两个咁样咧，有某一样嘅坚持咧，其实都系累到自己嘅。
2: 梗系啦，你、啊、我食净啊！而家有时谂咧，有啲朋友咪成日都话咧，哇，趁年轻咧留倩影啦。咁我见到好多朋友咧，成日咧就无端端，哇，我揾一个专业摄影师咧，帮自己影咗出咧半裸嘅相，哇，有时都几想试下，但系望一望自己，
1: 你唔好啊！你唔好，
2: 啊、
1: 影响市容。
2: 可唔可以唔好泼我冷水？我净系得光睇嘅啫。
1: 我唔想你嘅人生当中咧留下一个咧即系遗憾。
2: 唔系，我想成日斋影后啊嘛，即系斋影背脊啊，即系膊头啊。其实我练咗好耐，而家个背肌，其实我背肌 OK 嘅，我觉得自己。
1: 你觉得 OK 啫，但系其实同呢一个正常嚟讲，都仲系争好远嘅，都真系好唔掂嘅。
2: 但我都着唔到背心，我都仲系未接受。
1: 系啊，唔好影响市容啊你。

0: 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我成日喺度谂咧，喂，细个嘅时候咧，其实入屋咧都唔使除鞋噶嘛。其实几时开始咧，香港地咧嗰啲朋友去人哋屋企啊，或者自己屋企翻屋企咧，都习惯咗入屋除鞋。你其实已经系一个咧，即系潜规则嚟噶。但系我哋屋企啊，我哋个大伯咧，一踏入屋企啊，就直行入到去厅嗰度，然后斯斯然咁样，砰咁样摊喺个梳化度啊。

0: 哇，黑个镬底啊！我就知道咧，阿妈咧，其实咧，即系唔好意思开口话大伯啫，佢都好想咧叫佢除鞋嘅，所以啊，唯有我挺身而出啦，我就做呢一个啊中间人，做个丑人啦。喂，大伯，我攞对拖鞋咧，俾你换咗佢啊，好唔好啊？吓，
1: 唉，唔使换住啦，一间啊又要出去食饭，咁样换嚟换去麻烦。
0: 唔系咧，你啊，即系坐咗咁耐车咧，换对拖鞋喺屋企咧，松下对脚先，唔使咁绷到咁紧，扎到咁紧样咧，松松佢。
1: 唉，系啊，你睇我头先搭咗咁耐车，系我急急地啊，诶，唔换住咧，诶，去个厕所先。
0: 大伯咧着住对鞋咧行去厕所，去完厕所咧就话咧想睇下间屋，于是着住对鞋咧系咁踩踩踩踩去呢踩去路咁样踩过晒咧走廊嗰张地毡啊，又入房又去厅咁样，然后咧逐间房入去咧装下睇下，佢唔系即系中个头入去装噶，佢净行埋入去噶。到呢一度咧，阿妈咧其实已经系咧面如死灰，佢嘅忍耐力咧已经去到临界点啊！佢用杀手嘅眼神咧望住阿大伯啊！喂喂，大伯啊，哎呀，你系咪肚饿啊？肚唔肚饿先？
1: 哎呀，梗系饿啦！我今朝啊食咗少少嘢咧，就赶住搭车上嚟啦。
0: 咁不如咧，即系唔好坐咁耐啦吓，我哋咧早啲落去攞定位，咁啊食饭早啲落去啦，行啦好嘛？
1: 哦，又好喎、啊，早啲去食啦，好饿啊真系。
0: 系咪啊？咁啊，一阵间你又翻上嚟啊？
1: 系啊，一阵间早啲翻上嚟冲个凉咯。
0: 冲个凉，死啦！大伯要喺呢一度住、啊，佢仲话想喺度住两日添啊！阿妈听到之后咧，敢怒不敢言啊，唯有叫阿爸同埋大伯讲到明啊！嗱，以后啊吓，入屋一定要除鞋，着鞋入屋咧，唉，搞到啲地方污糟邋遢，真系神憎鬼厌啊！

0: 头先嘅大城市小故事咧，我谂好多人都系好有共鸣，因为咧，我觉得咧，嗱，我试过两代嘅，着鞋入屋就试过啦，唔着鞋入屋就试过啦，真系唔着鞋入屋咧，系间屋干净好多。
1: 其实咧，我自己而家我屋企咧就系、除鞋入屋嘅，因为我有猫啊嘛，咁我唔想带屋外嗰啲污糟嘢入晒屋，咁同埋佢会挛鞋啊，即系好惊佢整污糟晒啊呢样嗰样啦。但系反而咧，譬如我妈咪屋企咧。系会着鞋入屋嘅，因为觉得，诶唔紧要啦，冇所谓啦，个麻烦又除又着咁样，跟住咧，我有时系唔惯啊，
0: 唔惯喎。
1: 但系咧，你见佢咁样咧，着鞋入屋之后咧，我发觉其实有几舒服的。
0: 舒服啊！
1: 即系因为嗱，即间屋咧，你其实系你自己行嘅啫嘛，咁你又唔使咁烦，又要除又要着咧，又冇乜嘢嘅。
0: 嗯，
1: 但系当然系污糟啲嘅。
0: 我就系以前同屋企人住嘅时候咧，就系着鞋入屋嘅，因为大家都唔介意啦。同埋我哋系有个习惯，就系一个礼拜会大扫除屋企一次嘅、
1: 哦，
0: 洗地啊咩啊清啊，即系清得几干净。因为我哥系好中意吸尘嗰啲人嚟嘅，佢吸到咧每一个角头都吸晒所有尘啊咁样。咁所以咧，其实咧我。其实就算着鞋入屋咧，都系干净嘅，都算干净啦咁样。咁、但系当我搬出嚟住嘅时候咧，除鞋入屋咧就系、是、我个人嘅抉择啦。因为咧我就唔系好做家务噶嘛，无端端就擦下胶咁鬼污糟，咁我要一个礼拜洗一次，我边度咁得闲同你抹抹个地啫，系咪先？啊，咁唔着嘅话咧。乾淨好多，同埋其實而家個街咧，你唔會知踩到啲乜嘢嘅。
1: 好多細菌啊！
0: 好多細菌啊！啲人就吐痰啊，啲污糟嘢周圍都係啊，咁樣個鞋底其實係好污糟。其實基本上就算個如果有機會嘅話咧，即係可以啊嚇，即係咧個鞋啊唔入屋咧。喺擺咗喺出邊仲好，
1: 其實係嘅，但
0: 不過就阻住啲公眾地方係啦。
1: 我記得以前個年代咧，譬如去人哋屋企咧，你真係可以喺門口擺曬啲鞋喺度。
0: 除非你真係有一個玄關啦，即係屬於你嘅咯。如果你係公眾地方就唔係。
1: 而家唔得啦，
0: 好自私咯。
1: 而家咧，即係有啲朋友都會尤其是新年啦，新年去都會可能著兩，哎呀明嘅啦，即係太多人嚟屋企，咁你擺喺門口，你唔會擺到太過瀨啡啊，或者咧過分咧都算數嘅。但係有啲人擺埋人哋隔離屋個門口咧就唔好。OK 咯，
0: 系啊，同埋你知啦，睇得多嗰啲东张方张西望咧，有人会偷你啲鞋啦，甚至闻你啲鞋噶嘛，
1: 喂，咁你啲鞋咯，
0: 好惊啊，大佬，
1: 唔系啊，
0: 就算我唔要对鞋，我都唔想你闻我对鞋，好核突，
1: 好古怪啊，喂，就所以我都觉得咧系，即系呢个着鞋唔着鞋入屋嘅时候咧，要尊重翻咧就系嗰个屋主，
0: 啱，
1: 而家咧好多朋友，譬如就算送货咧，佢都问清楚你噶，即系行入间咧问清楚，咦，使唔使除鞋？
0: 通常都除噶啦，
1: 系会乖好多个，我譬如。之前屋企主要做装修咧，要搭棚咧，佢哋会即刻铺一块嘢，佢先至行入你间屋咯。
0: 喂，但系我有好多即系外籍人士嗰啲屋企咧，尤其是喺嗰啲咧，唔知嗰啲咩大学宿舍啊、医院宿舍，即系成千几尺嗰啲地方咧，佢哋又唔介意人哋着鞋入去嘅。
1: 你睇嗰啲外国嗰啲剧集啊，佢哋都唔除鞋噶。
0: 系啊，佢即系
1: 踩埋上床啊。
0: 如果你除鞋嘅话，反而觉得你好奇怪。
1: 系啊，呢、這个又系我又 amazing 嘅，觉得系估唔到嘅。即系有时见嗰啲剧咧。点解你会着埋对鞋瞓上张床？你冇嘢
0: 系咯，踩上 sofa 噶
1: 嗬，系咯嗬，
0: 系咯，边度咁噶？
1: 但系你又觉得佢哋好似冇问题，但系佢哋冇病痛噶，好似有
0: 佢有你唔知啫，
1: 你净系做嘢冇事咁样咧，
0: 你净系睇到佢风光嘅一面啫，系咪？即系我觉得卫生好紧要，同埋我觉得喺香港咧就干净啲好，因为香港咧人口太密集啦。
1: 系啊，所以大家咧都要注意自己嘅家居嘅卫生，同埋你个人卫生都紧要噶。
0: 礼拜三啊 ，Made in Hong Kong 又到尾声啦，我哋到明天先再见。大家啦，
1: 好啦，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旅发局主办的香港单车节十月十一号举行，听日起接受报名。其中非竞赛项目的路线升级，五十公里组升级至五十六公里组，并且首次推出五隧三桥路线，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三十二公里组就继续途经两隧两桥路段，两项非竞赛项目合共开放超过六千五百个名额。单车节同日会上演国际级赛事国际单车联盟公路赛，多支顶级车队将会参与。旅发局主席林建岳表示，由九月中开始，旅发局将会举办一连串大型活动，期望透过香港单车节向市民旅客呈现只在香港的单车骑行体验。警方昨晚聯同多個政府部門和機構在會展、維港和西九龍一帶進行跨部門綜合演習，確保十一月底舉行的國際刑警組織全體大會順利進行。警務處處長周一鳴到場視察。演習模擬有恐怖分子揸車衝入會場並且發動槍擊，同一時間鄰近一間院校因為突發事故需緊急疏散，多個部門和機構迅速啟動緊急應變機制應對。政府表示，全球恐怖主義形勢複雜多變，香港作為國際城市必須保持高度警覺，透過全方位演習，各部門進一步完善協作和應急預案，全力為即將舉行的國際盛事做周全準備。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說，廣州與香港作為大灣區核心城市，發展新質生產力，推動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促進大灣區高質量發展，是兩地共同肩負的重要使命。孫東出席活動的時候說，香港擁有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加上雄厚科研實力、多元化的投融資渠道等，是企業升級發展邁向國際的理想平台。至於廣州的產業發展根基深厚，擁有完備的產業體系、強大製造能力和豐富的應用場景，能夠進一步豐富企業發展內涵，助力企業走得更深、更實。朱雀三號遙二運載火箭朝早七點三十五分在東風商業航天創新試驗區發射升空，運載火箭全程飛行正常，一至級成功著陸在回收場預定位置，飛行試驗任務取得圓滿成功。今次任務是中國首次成功實施重複使用運載火箭一至級著陸腿方式回收，標示著中國重複使用火箭技術取得重大突破。天氣方面，一個廣闊低壓區正為南海北部帶來不穩定天氣，同時受到那個低壓區與中國東南部的高壓脊共同影響，廣東沿岸風勢較大和有驟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清劲东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展望听日风势仍然较大，日间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 62%， 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95点，升24点，总成交金额2,060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94点，跌9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90点，跌732点。 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98升两仙，中芯国际72.3跌3.55，华虹宏力111.7跌17.2，小米集团27.6升1.42，南方恒生科技4.59.4跌5.8。阿里巴巴124.9跌1.8，腾讯控股447.2升4.8，智普1011跌32，长飞光纤光缆130跌16.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631，瑞士法郎9.676，澳元5.55，加元5.653，新西兰元4.609，欧元9.0943。每百日元兑港元4.92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911。日经平均指数报65,326点，跌2,134点。港金报40,610跌50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8.29美元，卖出4,34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屯兴路嘅慢线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影响到一带咧稍为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屯兴路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目前咧一带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将军澳隧道公路去观塘方向，近住将军澳隧道管道入口嘅快线咧，曾经都有交通意外嘅，不过啱啱咧已经清咗场，目前咧一带仍然车多，驾驶人士经过咧请保持忍让。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景隆街咧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现时封闭紧，一带车多。咁就系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景隆街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带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多车，而另外咧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慢车，而另外咧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慢车，龙尾过咗佐敦道；仲有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一带车多，现时龙尾咧就接近山林道。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香港电。

0: 89.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1.5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4: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关爱共融。
5: 8月23日星期日下午2:30，奥海城二期地下活动大堂，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关爱共融，用笑声同爱心打通文化隔膜。
4: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末日到前，饮杯咖啡先啦。

0: 然世界末日的预言出现。 Josie 和朋友呢原本约好第二日喝咖啡的，临瞓前对方留下了一个 message 给他，就是 See you on Sunday if it still comes， 令到 Josie 灵感涌现，决定用微笑抗衡末日。作曲填词陈明喜，编曲监制 Mike Orange。 上榜三星期回落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九位，陈明喜 If Sunday Never Comes。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嚟到八月十九嘅三晴雲啦。
1: 系呢度天意之好啊，先
0: 系仲有呢个强烈季候风信号啊。点解咁讲咧？即系咧，我喺屋企咧，即系琴晚同埋今朝开窗嘅时候咧，
2: 都嗡声咁样。
1: 我见到我啲猫又好落力咁样睇窗咯，
0: 系
1: 系，因为佢哋应该系见到出边嗰啲
0: 啲树
1: 叶飞下飞下咧，
0: 佢
1: 系因为一见到啲嘢喺佢哋前面喺度，即系翻来覆去，佢哋就有啲按耐不住噶嘛，系。
2: 你啲猫会唔会捉蚊噶？即系嗰啲飞飞
1: 蚊飞嘅嘢，系啊，会
2: 命中率系有几高度咧？
1: 零啊，好似。
0: 但是你看不到他捉到的
1: 可能是不到人家半夜捉到一吨就告诉你知道不是，因为我见过他们即有些蚊子仔的东西只要飞过他们即见到他们飞过他们就会很雀跃的了，即很想捉，即他们的天性来的嘛，
2: 是啊，即是想捉住或者是尽量玩一下这样啦，是啊。
1: 是啊，我试过呢，我现在住那里试过有一次开门呢，有一只门应该是在门，总之在门口爬咗入嚟，是咩咧？好搞笑！我是咧入门口嗰下，我是成个人突，即系嗰啲咧，
2: 吞
1: 后啊，系啦，系咩咧？佢个样子其实唔系好恐怖嘅，不过你知佢系一种虫，应该系嗰啲类似竹节虫啊，佢、
2: 哦、
1: 好似嗰啲树枝嗰啲枯枝
2: 咁，营养不良啊嘛，佢
1: 系啊，
2: 瘦猛猛，
1: 光噔噔
0: 啊！哇，佢已经系住到呢啲地方啦，有竹节虫啊，
1: 唔系佢系唔知点样。即係鼠咗入嚟咁樣，同埋咧佢已經係有少少，即係你覺得佢
0: 係
1: 奄奄係啊，奄奄嗰種嚟噶係啊。但係咧，我只貓咧，佢人生冇見過噶嘛，跟住佢咧猛咁喺度搞人咯。
2: 哦，
1: 我話你唔好再搞佢啦，你一係俾佢出去啦。
2: 其實我係想送佢一程啫，
0: 係啊，等佢做翻極樂世界係嘛？
2: 咪咯，要佢咁樣捱好辛苦啊。
1: 係啊，同你見到佢喺度，即係其實折磨緊佢嘅，我知道係咁樣。但係即係我又唔知點，因為我。因为竹节虫好得意，你譬如咧，我假设啊吓，假设有啲咩咧，我假设系螳螂先算咁样啦，佢咧粗啲啊，比竹节虫，
2: 即系
0: 容易捉啲系咪？
2: 多少少，
1: 我假设你够胆咁样啦，你真系可以搵张厨房纸钳一钳佢，拨走佢啊嘛，或者叫带佢离开，
2: 引导佢走
1: 范围啊嘛。但系竹节虫咧，你系觉得你点一点佢
0: 就嚓嚓
1: 咁样。树佢幼嘅树枝咁样啊，
2: 啱啱健身嗰啲排骨仔，
1: 唔可以太大力，唔可以执起佢咯。你觉得执起佢，佢就会断噶嘛？
2: 你太大力粗佢，
1: 佢仲要奄奄喎，嗰阵时已经奄奄食，所以我真系唔敢搞佢咁样。
2: 咁但系咧，今日咧要讲嘅呢样嘢咧，我谂竹节虫应该冇事嘅。系啊，我讲嘅讲紧即系要去sell 俾大家嘅系一个新嘅产品，而呢个新嘅产品
0: 你点啊 sell 超？
2: 哇，真系好想拥有啊！
1: 有
2: 你知唔知？因为呢个新嘅产品咧系针对住一啲我哋好唔中意嘅嘢而存在啊！
0: 曱甴咯，系咪？
2: 问系啊，
0: 但系已经坊间有好多啲咩灭蚊拍啊，或者啲吸蚊神器等等嘅嘢噶咯。
2: 因为嗰啲好
1: 点讲咧？嗰啲好似系嘛？
2: 嗰啲都考你技巧噶嘛，即系你要有嗰个技术，你先至可以挥拍打到佢。
0: 灭蚊拍都要技术，
2: 你咁
0: 佢容易过 pickleball。
2: 个问题系佢都会飞走噶嘛？可以系啊？你知唔知道而家嗰啲电蚊拍咧发展到去点样咧？咁佢咪有一个圆形嘅，好似球拍嘅嗰个位啦，个网嗰个位啦。佢话嗰个网嗰个位咧已经系去到可以即系。移動啦，你當好似啲鏡咁樣咧，佢咪可以即係旋轉咁樣嘅。佢話原來咧咁樣嘅功能係代表咩咧？就係你可以旋轉咗之後咧，如果有啲蚊。

0: 飛咗上天花板咧，你可以一嘢咁樣吸住佢，懟住，咁跟住佢就會即係跌咗落去呢個網嘅嗰度啦，咁樣。佢要特登做到咁樣先至可以提高個捕捉。
1: 但係電蚊拍嗰個網唔係真係一個網嚟嘅。
2: 佢系电线嚟噶嘛？
0: 系啊，但佢就即都叫做吸住咗佢咁样咯。佢唔系载住佢嘅，即系叫吸住咗佢，咁啊令到佢冇咁容易飞走。
2: 高级电蚊拍，我都系仲系啲细个弱弱鸡鸡嗰啲咁样。
0: 即系普通网球拍嗰啲 friend 嗰啲啊嘛。
2: 系啦，
1: 细个我妈系真系会点蚊香嘅。我记得夏天瞓觉之前咧，会喺个窗口边嗰度咧点嗰啲咧。
0: 嗯，哦，嗰啲
1: 绿色一饼饼嗰啲啊。
2: 有冇蚊帐啊？咁你？
1: 好似冇咁公主喎、
2: 啊，哎呀，原来咁系公主，
0: 用蚊帐嚟公主，我以前好公主噶，
1: 你系公主，你系公主冇问题啊，
0: 系啊，我
1: 系
0: 公主啊，
1: 我做唔到公主啫嘛，你可以啊，
2: 而家可以整、啊，
0: 你讲呢样嘢咧，我细个嘅时候都有一个画面可以分享嘅，就系、是、我阿爸咧，佢系好中意用嗰啲四方形嗰啲蚊香咧，佢、就唔系摆落去蚊香机嗰度嘅，我谂应该大家即系可能比较后生少少嘅人系冇见识过呢只啦，嗰种四方形嘅机嘅蚊香片咧，佢系有部蚊香机。
1: 哦、我有见过啊，
0: 系啊，但系咧，我爸就唔系用嗰部蚊香机嘅，佢系会用嗰啲咧，类似系煤油灯定即系咩咧，就摆一块嗰啲片喺嗰啲煤油灯嘅上面，
2: 跟住烧出嚟，
0: 佢就会即系嗰啲热力就会供到嗰块嘢咧，会喷烟嘅直头系，咁佢、
2: 哦、
0: 一喷，
1: 其实佢都系要整到佢
0: 整熱佢啦，
1: 有啲味飛出嚟咧，係嘛？
0: 跟住咧呢一個嘅即係果效好強勁啊！佢話咧佢一閂埋房門啦，一點呢個蚊香啦，全部嘅房嘅蚊咧都會即係房裡面嘅全部嘅蚊咧都會暈低咗，佢就可以攞個膠袋咧即係捉啊！系啊，
1: 即
0: 系活栽晒咁样捉，我好记得好多晚
1: 放翻出去噶啦。
0: 唔系，即系佢好特登捉俾我睇啦。佢话：哇，仔你睇下成袋
1: 蚊，
2: 几斤喺度啊？
0: 成袋蚊啊！
1: 逐只捉，
0: 系啊，因为佢晕晒喺度啊。
1: 我中意唔系扫把扫嘅咩？
0: 咁喺床上面噶嘛，床上面都有屍，都有嗰啲暈咗嘅蚊噶嘛，咁佢就中意咁樣玩咯。嗱，你話講蚊香，
2: 但呢個就唔方便啦，因為你仲有執蚊嘅嗰個步驟啊嘛。
0: 以下落嚟要介紹呢一樣嘢咧，佢係嚴格嚟講啊嚇，佢係一部即係滅蚊機械人，係啊，佢係自動咁樣咧去即係 target 啲蚊啦。自動去消滅佢
2: 點啊？啾咁樣啊？
0: 嗱，曾經有坊間有講過，就係話用激光嚟到射死啲蚊啊嘛。咁、但係因為而家嗰個嘅技術咧，好似仲未發展到可以成熟地家庭運用。但係咧，最近咧網上面就出現咗一條片。呢條片咧就係話法國有一間初創公司咧，佢哋發明咗一部咧，即係滅蚊機械人。咁而嗰個滅蚊機械人或者係滅飛蟲機械人啦，佢係一部無人機嚟嘅。咁而呢一部无人机咧，佢个装置系可以 set 喺户外去用啦。咁佢就系、是、即系定时定候，可能例如，我教咗可能系晏昼嘅三点到五点呢段时间咧，我要喺度听三五成群，唔可以俾人哋骚扰噶。咁我就派呢部机械人咧喺我指定嘅范围里面咧，佢哋就进行灭蚊啦。咁佢哋系用一啲超声波嘅技术咧嚟到去对于啲蚊嚟到定位嘅。而当佢一定位 confirm 到嗰粒蚊系喺嗰个位嘅时间咧。佢就會飛埋去，用佢哋嘅螺旋掌打死佢哋，好勁！
2: 咁啊，會即係成個螺旋掌，因為即係全部都係蚊嘅屍體，蚊嘅漿同血液咯。
0: 佢係有條片 show 出嚟嘅，佢就話呢個螺旋掌咧，佢係因為太快速嘅關係啦。你当系好似狗头闸咁样，闸完之后咧，头同个身分开咗，但系佢唔会黐喺把刀度。
2: 哇，
0: 系啦，就系咁啦，
2: 用无人机嚟灭蚊，
0: 因为佢系劲嘅地方系在于咧，佢唔系净系蚊咁简单，即系可以嗰啲即系少少嗰啲蚊之仔咧，佢都系可以 detect 到嘅，因为嗰部机咧都唔系好大部嘅啫，大约系讲紧40 gram 重。咁你可以想象到佢嗰部機係有幾咁細部啦。咁而佢咧就係專門針對住一啲即係會飛嘅害蟲咧嚟到去進行攻擊嘅。咁即係可能例如我哋見到嗰啲蚊啊，
2: 烏蠅啊，
0: 烏蠅啊嗰啲咧，佢就會攻擊啦。咁但係當然咧，即係有人係質疑佢，佢話嚇咁佢會唔會即係殺錯良民㗎？
1: 即係我屋企養雀嘅，
0: 係啊，
1: 有啲屋企有養嗰啲鸚鵡仔啊，係
0: 啊，
1: 養蝴蝶又少聽啲。
0: 唔系即系我，
1: 即系我唯一谂到屋企养嘅嘢识飞嘅话，真系得雀啫咁
0: 咯。又养蜂咯、啊，蜜蜂都得噶嘛，
2: 都
0: 可以养蜂噶嘛。
1: 室内养蜂，
0: 唔系香港系有噶，有室内。
1: 咁佢会唔会杀错良民啊？
0: 嗰个人系冇回应嘅，系
1: 即系会啦，即系会啦。 或者有個人在家玩那些呢，那些空中瑜伽
2: 轉緊的時候是吧
1: She's flying
0: 哦。咁佢又有讲嘅
1: shooting
0: 话，因为嗰部机仔其实好细部，佢话所以杀
1: 佢唔死嘅，
0: 就算系啲小朋友啊各样嘢撞到咧都冇事嘅，因为佢系嗰种设计咧，佢唔系个螺旋桨外露嗰啲嚟嘅，佢系咧有一个框框框住个螺旋桨，咁总之就系佢飞埋去嗰一只嘅即系佢嘅 target 嘅昆虫嗰度啦，佢就会撞落去个螺旋桨度，咁就个螺旋桨撞。
1: 即系你知个螺旋桨系嗰啲好似嗰啲安全。風扇噶嘛，
0: 類近啦，即係類近啦，
1: 人刮到都唔驚嘅咁係咪？
0: 應該可以咁講啦。
1: 咁啊真係好危險，我屋企仲有空中瑜伽嘅時候，嗰部嘢飛埋嚟，
2: 就咁都冇一隻腳趾咯，可能係啊？
0: 咁又唔會，
1: 即紙嚟嘅，
0: 咁又唔會，係啊？咁佢網上面識即係放咗出嚟嘅一條片咧，就係佢喺一個室內嘅空間，咁佢哋就應該捉住咗一隻，你當係好似即係飛蛾定唔知係咩？因為都肉眼就咁睇都睇得到有一隻嘢嘅。即係蜻蜓咁上下大隻嘅嘢啦，咁佢就掉嗰隻嘢出嚟啦，即係你當好似放精靈球咁樣一放出嚟，
1: 去吧，
0: 跟住喺佢嘅即係右下角就有一部機飛出嚟，
1: 追住
0: 嗰部機，真係啊，嗰部機咧係好不規則咁飛嘅，總之就係追住嗰一隻即係飛蟲啦，佢就行埋即係撞埋去，砰咁一聲撞咧，跟住嗰隻嘢就向下跌啦，係啊，佢真係可以滅到蟲。
2: Okay.
1: 但我对呢个滅蚊机械人真的不是很感兴趣，因为可能我本身不是一个很惹蚊的人，即是没有受到蚊患的困扰我仍然是很心系那个即家务机械人、
0: 哦、
1: 因为我之前有听我朋友讲话，他就讲开即某个品牌啦，就即声称他哋已经研发紧嘅啦，就
0: 系
1: 即话都可见嘅将来系啦，系可见将来系可以推出市面嘅啦。跟住我记得我哋有讨论过，好似佢个价钱系去到成十万
0: 差唔多
1: 十零万咁。
2: 但系佢可以覆盖到嘅工，涵盖到嘅工作有几多咧？
1: 即係佢應該真係可以接衫啊，洗係咪洗衫都應該得咧？掃地啊嗰啲咁樣。
0: 要 setting 咯。
1: 總之咧，我朋友咧嗰、那個結論就係話：哇，我一定會買咯。跟、住我就嚇，但係成十零萬、啊，你真係會買？點解唔直接請
2: 工人
1: 姐姐？咁佢就話：唉、哎，工人姐姐咁複雜啲嘛，你即係關係上啊，
0: 工人姐姐會叫人翻嚟開 party 啊，
1: 係啦，多啲人又係機械人，佢唔會叫隔離嗰個機械人一齊過嚟開 party。
0: 開 party 啦，喂，過嚟開叉電。party 咯咁樣冇啊！
1: 佢即係同埋即係我可能自己一個人住，我又唔想多個人喺屋企啊咁樣。咁佢就話，所以哇，如果出呢個家務機械人，我係一定會買咯。佢就佢話同埋 OK 啦，你除翻開嘅話，
0: 係
1: 即係意思即係可以用到幾多，當佢唔知用到幾多年咁，你除翻開每日嘅話。咁佢覺得可以接受咁樣咯。
0: 但係嗱，如果個概念倒翻轉咁去諗啊，即係而家嗰啲機械人咧好成熟啦。你當係每一個 function 咧，佢都會有一款嘅機械人。你當好似洗衣機咁樣，佢固定喺某個位嘅。
1: 哦，即係一嚿嘢做一樣嘢。係
0: 啦，智能嘅，全部嘢智能嘅，即係唔使你喐噶啦。
2: 咁屋企咪有成個軍團喺度咯，係咪？
1: 好多嚿嘢咯，冇屋企咪。
0: 咁但係咁樣嘅話，即係拆散咁樣去做啊，好啲啊？定還是係一部機械人佢就可以處理曬？
1: 我哋香港地方咁細，咁梗係。應該是幾多合一是比較好啲嘅，但通常佢拆開嘅話係咪精準啲啊？
0: 精準啲，
2: 冇咁容易壞咯，係嘛？
0: 即係如果
1: 係咪你以你哋買 gadget 係咪將啲嘢拆件？一樣嘢一個功能係嗰個嘢壽命係長啲啊？
0: 咁一定啦，同埋專啲咯。系啊，專行啲咯，即係例如接衫咁計啦，咁真係有接衫。
1: 咁我唔使佢接到好靚嘛，
2: 起曬，即係接到有得俾你揀啊！究竟你係去邊間名店接衫嗰個 level 咧？咁樣係啦。
1: 我唔想接到，佢接我自己都唔係接到好，所以佢接到就得㗎啦。
0: 擺都又貴啦，係咪啊？冇咁高要求啦，咁
1: 係啊，接到 OK 㗎啦。
2: 但呢個家務機械人係即係有得賣嚟香港嘅，定係都仲係喺外國嗰度？
0: 其實而家都仲係
1: 普及，如果你普及咗之後，我覺得
0: 係
1: 爭在個時間嘅啫，只係。
0: 同埋其實內地嘅機械人都發展得好勁嘅，
1: 哦係，
0: 咁可能隨時可能佢仲快過即係美國啊、英國啊嗰邊
1: 都唔出奇
0: 㗎，都唔定啊，可能你好快你喺華強已經買到啦。
1: 你睇啲接機就知啦，
0: 係咯，
1: 話出先唔代表真係出先㗎嘛，
0: 係啊，所以真係你估唔到啊，講真。
2: 唔係，反而可能嗰啲機械人咧，原來佢真係有少少意識嘅話咧，佢覺得我喺香港做。都幾好喎，夠近啊！各間房同埋個洗衣機，
1: 好快就掃完地啊！咁樣
2: 係啊係啊，我喺美國嗰度，
1: 你咁樣 assume 咗佢哋有思想啦，
2: 係啦。 就危險啦，係咪啊？
1: 就危險啊！呢啲人就危險。
2: 唔係，可能佢自己內部喺度傾偈溝通啊，就好似工人姐姐一樣啊。
1: 佢唔使去隔離屋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元朗有大狗咬死两只细狗的事件，渔护署拘捕大狗的狗主。助理署长叶燕表示，会索取医学报告和到场搜证，如果有证据会提出检控。署方亦都会了解狗主意向，倘若决定

將大狗交俾政府，有機會人道處理，但係強調會通盤考慮。葉燕話：留意到有狗主長期將狗隻喺公眾地方放養，會同動物組織探討加強教育，重申喺公眾場所所有狗主都必須用狗繩帶狗。有獸醫話涉案大狗有狩獵天性。

0: 西九龙一带进行跨部门综合演习，确保十一月底举行的国际刑警组织全体大会顺利进行。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到场视察。演习模拟有恐怖分子揸车冲入会场，并且发动枪击。同一时间，邻近一间院校因为突发事故需要紧急疏散，多个部门同机构迅速启动紧急应变机制应对。政府表示，全球恐怖主义形势复杂多变，香港作为国际城市，必须保持高度警觉。透过全方位演习，各部门进一步完善协作同应急预案，全力为即将举行的国际城市做周全准备。韩美越之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会提前六日结束，日程缩短超过一半。军演原定在今个月17至27号举行，但是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说根据美方提议提早结束。美国传媒引述美国国防部一名官员证实，联合军演比原定计划提前近一个星期结束。官员说，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国防部长克格塞斯指示，联合演习的规模大幅缩减，实兵演练活动减少，部分项目被取消或者改为模拟演练。在消息公布之前，朝中社发表评论指，军演令到朝鲜半岛再次濒临战争爆发的临界点，朝鲜需要用进一步升级的新力量予以应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已经要求国防部大幅缩减军演规模，说军演耗资巨大，好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清劲东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展望听日风势仍然较大，日间炎热，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99点，升28点，总成交金额2241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94点，跌9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90点，跌73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蚊，升4仙；中芯国际72.5，跌3.35；南方恒生科技4.59，跌6.2；小米集团27.48，升1.3；华虹宏力111.9，跌17蚊。腾讯控股447蚊，升4.6；阿里巴巴124.5，跌2.2；智普1003蚊，跌40蚊；长飞光纤光缆130蚊，跌16.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9.16，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8，人民币6.739。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5326点，跌2134点。港金报40690蚊，跌4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9.79美元，卖出4360.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金巴利道有交通意外，现时咧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去到佐敦港铁站，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金巴利道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现时封闭紧，车龙去到佐敦港铁站。而另外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屯兴路嘅慢线咧都有交通意外噶，车龙咧就排到去新墟街。市重复多次意外的位置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

0: 近住屯兴路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现时龙尾啦，排到新墟街市。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啦，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景隆街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一带啦仍然车多噶，大家经过请保持忍让。另外咧，由于天气情况改善，深圳湾公路大桥嘅最高车速限制恢复至到每小时100公里。睇翻隧道情况啦，洪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啦，稍为车多。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啦现时排到去兆辉台。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同金管局一齐对抗骗徒。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 由沈玉洁饰演嘅夏书，年轻律师，喺陈石被陷害入狱期间。

0: 实习律师方睿一边忙住为师傅陈石奔波，一边暖心安慰陪伴下书，两人因而互生好感。
1: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自古以嚟，世界上都有好多个榜，揭晓科举名次嘅榜叫做
3: 监榜，
2: 有个姓牛嘅人上榜叫做
3: 牛榜，
2: 好多个飞镖插住个榜叫做
3: 镖榜，
2: 咁黄天仪主持个榜叫做
3: 黄榜，
2: 你认真啲啦，叫做咩啊？
4: 周文歌曲龙虎榜，
2: 有请数榜女神黄天仪。
5: 我黄天仪数榜无数，喺三五成群呢个环节决定同大家一齐数榜。每个星期我哋都会喺网络拣选一个流行榜，然后进行小圈子民意调查同投票，再由主持人去估下三甲位置，清唔清楚，明唔明白？而家即刻去榜。
6: 嚟到今个礼拜嘅数榜之神啊，咁啊，今次嘅题目咧，亦都系沿住啱啱过去嘅呢个嘅周末啦，有啲朋友就特登涌过中环啊，照望一望啊呢个前超人啊嚟香港拍戏嘅啲嘅景况嘅。咁、当然除咗追星之外啦，都系最光嘅，因为有好多霓虹光冠咧就喺中环嗰边咧就搭起咗嘅，系啦，咁即系呢个光景一出嚟嘅时候，大家就话：哎呀，好值得保留啊！
7: 要去睇啊！
6: 要去睇啊！咁样啊，咁就系其实香港有好多啲传统手工技艺噶嘛。咁、今日个榜咧就同呢个有关系噶啦。
8: 十个悉尼嘅香港传统手工技艺，最想边一个有人承传落去？
6: 第一，霓虹招牌制作，
9: 霓虹灯等于香港，连英超嘅球队阿士东维拉都嚟到旺角博兰街影翻张相留念啊，就知嗰种魅力有几劲啦。
6: 第二，搭棚，
9: 农历七月十四就到啦，又会有戏棚啊，一粒钉都唔使就可以有几高搭几高，呢、这个技艺真系世一啊。
6: 第三，扎作技艺，
9: 总之比较竹枝啦、刀啦、纸同埋浆糊师傅咧，就可以变出无限嘅可能噶啦。
6: 第四，传统花牌制作。
9: 扎完之后咧，配埋手绘嘅书法、彩纸、布料等等嘅装饰，每一下都系功架，所以佢系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嚟噶。
6: 第五，手雕麻雀图章。
9: 以前喺啲唐楼嘅底咧，嗰啲楼梯铺咧，就会有啲师傅卖印章嘅，可以雕咩字都得嘅。细个咧真系想买一个专属自己嘅印章。
6: 冇错，今个礼拜榜咧就系呢个十个传统嘅香港手工技艺啦，但系非飲食同埋呢一个娱乐类嘅，即系例如有啲乜嘢咧，即系你舞龙舞狮嘅呢啲，即系属于系娱乐文化类啦。你舞火龙嘅呢啲都系传统技艺嚟噶嘛？
7: 其实好多啊，
6: 好多嘅不能尽录嘅，咁即系有啲人即系譬如话诶整竹升面咁样嘅，系啦，
7: 银面
6: 银面咁样嘅，呢个都系嘅，不过今次就系想。就唔係飲食同埋唔係文化嗰啲咯，
10: 多啲 handmade 手工藝嘅嘢。
6: 係啦，冇錯冇錯。第一個就係頭先所講啦，呢、這個霓虹招牌、霓虹光管啦，
7: 相當難揀其實，
6: 係嘛？
7: 即係今日個榜係，我覺得係相當之難。
10: 佢係最想邊一個有人成全啫嘛，唔係要我成全咯。
7: 唔係咁，我哋欣賞都係一種成全嚟嘅。
10: 咁我覺得霓虹燈牌都係香港一個好
7: 代表性，
10: 係啊係啊，即係喺我哋。嘅夜景入面應該要佔一席位嘅，咁、所以我個人嚟講，我想佢有人傳承啊。
7: 佢係咪而家有啲坊間係有啲即係霓虹光管、霓虹燈牌嘅即係工作坊？
10: 有啲 workshop，
7: 即係可以整自己個名牌咁樣嗰啲噶嘛？
10: 係
7: 啊，都好
10: 小型啲嘅咯，係咯，
7: 係啊，細細矮咁啊，跟住玩下咁。
6: 有啲已經拆咗落嚟嘅，咁但係有一啲民間嘅即係博物館咧就保留咗佢咁樣嘅。我想講咧，旺角咧而家有三大嘅影相打卡位啦，第一個就係地鐵站旺角嗰隻字啦，第二個咧就係咧去火車站嗰條天橋嗰度啊，會喺花園街嗰個位咧影落去，
10: 因為
6: 後邊仲保留咗少少霓虹光管嘅。第三個咧就係旺角砵蘭街嗰度啦，係啦，咁就有啲
10: 砵蘭街都係因為霓虹招牌，
6: 都係霓虹光管，就係之前有英超球隊嚟香港，就喺嗰度著住自己新波衫就影相啊嘛。
7: 不過霓虹招牌，我覺得應該三甲應該點都有㗎啦，
6: 走唔甩㗎啦，係咪？
7: 走唔甩㗎啦，
10: 係咩？咁如果第二個呢、這個係咪會都係三甲咧？
6: 因為
10: 搭棚喎、
7: 我純粹係覺得嗰、那個即係嗰個技藝應該就唔會冇人知嘅。咁但係你話要可能佢有機會會消失呢樣嘢，對於會揀嘅小圈子嚟講，佢會覺得啊，霓虹光管、霓虹招牌容易啲消失過搭棚咁樣咯。
10: 但係搭棚真係
7: 勁啊！呢、這個好勁㗎。

0: 可能只此一家噶啫，
1: 真系冇其他噶啦。
0: 你喺香港以外地方好难揾到搭棚呢样嘢噶。
1: 系啊，搭棚呢个我觉得都系好犀利嘅。
2: 同埋香港你搭棚可以即系夸张到，之前有个嘅纪录片咧，咁就系讲戏棚啊嘛，跟住就讲究竟我点样可以喺啲。海边啲崖边嗰度都可以照搭个气棚出嚟、
0: 啊、
2: 可以做到神功戏嘅、
0: 啊、
2: 哇係啦咁嚟緊又会有嘅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
1: 同埋而家竞赛系咩呢系会有、女仔入行。
2: 是是
1: 有女、okay. 有女仔会加入呢个搭棚嘅行列佢哋觉得好有趣好好玩啊、即係当游戏咁玩啊呢、這个系驚啊。
2: OK, 第三个扎作技艺我自己想啊即係啲纸扎嘅灯笼啊。
1: 好驚。
2: 即係当然啦你制品就系一种啦。
1: 係
2: 啦咁呢个应该系唔会失传嘅我諗吓嘛。
0: 唔知㗎即係你越嚟越想。拜神
2: 哦，咁啊系
0: 烧纸扎嘢，咁你咪少人入行咯，
1: 又或者
0: 冇人入行，
1: 又或者可能大家会觉得个成本效益吓、啊，我扎一只呢啲咁嘅咁耐，但系可能卖紧系得$100咁样，唔抵、啊，
0: 即系卖唔到好贵嘅钱咁样咯。
2: 系、但系我觉得呢个系真系历史传统嚟嘅，尤其是你临近中秋节嘅时候，都想觉得哇一个即系纸制嘅灯笼或者系扎作嘅灯笼嗰啲咁样，
0: 有啲情怀咁。
2: 系啊，啲
1: 咁扎嘢又
2: 系啊，扎例如系
1: 冇扎搭棚又要扎嘢啦，纸制嘢又要扎嘢啦，系咪先？啲花牌都系扎噶。
0: 第四就系传统花牌制作啦。
2: 系咁，当然啦，你即系嚟紧会有啲可能神功器或者戏棚啦。咁你搭棚系包含咗喺入边啦，咁啊会扎到唔同嗰啲嘅扎作啦。咁但系嗰种嘅花牌咧，
1: 哦系啊，
2: 其实系好夸张啊！夸张到就系咧，其实而家真系有啲新嘅餐厅同埋酒吧咧，系专系用呢个嚟做招来，即系我呢个地方系新嘅，但我搭晒呢啲嘢喺度。是好多內地同好多日本遊客去，就係為咗感受呢一個好似九龍城寨嘅嗰種嘅感覺咯。
1: 係，但嗰個花牌係真係好誇張嘅。你作為香港人咧，有時候你去即係可能啲大西北嗰啲地方咁，可能佢會多啲圍村嗰啲咧。咁、你會見到你都會即係哇喺駐足望一望先，哇真係幾勁喎！點解可以啲嗰啲 pattern 咁樣夾落去係好好睇嘅咁樣？咁都係真係吸引嘅。
2: 同埋嗰首字啦，係咪？即係真係。咁样去写上去，
1: 系啊，犀利。
2: 其实本身有一个咧，都系想加落去嘅，即系啲油画广告牌或者系油画嘅嗰啲叫做
0: 以前系手画噶嘛，系嘛？
2: 系啊，
1: 啲
2: 电影 poster 咁样。咁但系冇办法啦，因为而家大家都整 LED wall 嘅时候咧，咁其实呢一个就
1: 少冇咗咁滞啦。
2: 系啊，譬如我都想摆活字印刷入去噶，咁但系真系呢个真系好难喎。
1: 系啊，呢个真系冇咗咁滞。
2: OK， 好啦，第五个就手雕麻雀图章，
1: 呢个矜贵啊，呢个。
2: 矜贵啊，
1: 矜贵、
2: 啊，矜贵在于，
1: 因为佢真系雕一副麻雀或者雕个印章，佢真系要用好多时间。
0: 系，
1: 系啊，
0: 呢个我冇得唔支持啊！
1: 呢个你一定要支持。
0: 系咯，我阿爸做麻雀噶嘛，我细个嘅时候佢系咯，同埋我哥系有试过去学嗰啲雕图章嘅。
1: 嗯，
2: 即系真系可以雕嘢家咯，你哋屋企就可以系雕刻嘅。
0: 咁我唔知佢系咪想有呢个咁样嘅
1: 想
0: 承
1: 传
0: 嘅
1: 衣钵
0: 咁样啦，唔系嗰阵时我爸已经先有咗唔喺度噶啦，所以佢应该系为兴趣去学嘅啫，系咯。但系即系我又估唔到，哦，即系佢会想即系试下玩呢啲，因为佢讲，因为我哥系嗰种咧，佢玩嗰样嘢，佢沉迷嘅咧，佢嗰一期就全部嘢都系关于嗰样嘢噶啦，咁样，即系譬如佢玩围棋，佢就会。去到嗰啲係要玩比賽，
1: 要
0: 即係啊係啊，
1: 要玩棋，要
0: 玩到有段嗰啲係啊係啊係啊，釣魚又不斷去釣啊咁樣，或者去 cam 咧就八號風球都要去 cam 嗰啲，即係沉迷嗰樣嘢。其實我覺得呢啲人都幾得意。
1: 佢有冇沉迷揾錢咧？
0: 沉迷揾錢，我見佢。唔使好沉迷喎，我又幾佩服佢喎。
1: 或者佢沉迷咗，你唔知啫。
0: 沉迷揾錢，我唔知啫。可能跟住佢呢一個圖章嗰陣時，佢就成日喺度雕咯。我就見佢係啊，同埋佢真係買曬嗰啲一嚿嚿石喺度雕，完之後就擺落個盒度咁樣。係係啊，佢好似有送過一個係。丟我個名嘅，係
2: 啊，真係靚靚嗎？
0: 唔知去邊啊？唔記得啦，好多年前啦，已經。
1: 真係傷心。
2: 但係佢每一個嘅興趣咧，佢維持幾耐咧？
0: 我一段時間咯，係啊，
2: 一段時間，
1: 佢只要去到某個段數，佢就
2: 停啦，
1: 就可以轉第二
0: 樣嘢。我唔知啊，我冇訪問過佢呢個心路歷程，係咯，即係究竟係你去到達標咗，你就覺得哦可以 move on 第二個興趣，定純粹係悶咗，所以佢去第二個興趣，我就
2: 即係緊個化境去到邊個 level， 然之後睇化咗呢件事咁樣。
0: 我應該都係悶啩，係咪啊？
1: 或者丟到某個字就 OK 完成啦，
2: 好
1: 最難丟嘅嗰隻字咁樣丟到啦。OK，
0: 呢個我個人嚟講好想擺喺三甲咯。你問我嘅話
2: ，OK， 好咁啊，聽埋六至十嘅選項先啦。 十个悉尼嘅香港传统手工技艺，最想边一个有人成全落去？第六，批花，即系传统嘅金器雕刻。
3: 嫁出就要金器，其实香港曾经有好多批花师傅，帮大家将一片片嘅金啊，变成你心目中嘅形状。
2: 第七，长衫同埋裙褂嘅制作。
3: 男长衫女旗袍，你哋有冇着过呢？而裙褂就系源自于嫁娶文化啦，系咪一生人都总要着一次咧？
2: 第八，手绘陶瓷。
3: 在白瓷器上面用磨花手工绘制图案，就经800度的高温烧制而成啊！咁你就可以拥有世界上独一无二、专属于你的公鸡碗啊！
2: 第九，木器雕刻同埋制作，
3: 唔净系传统家私神镜嗰啲噶，简单如月饼嘅帽啊，都系用木嚟雕噶嘛。
2: 第十，制香，
3: 点解香港叫香港？咪就是、因为香咯。而其实香港仲系本土嘅制香师啊。
2: 好，咁去到即係第六个选项，就係、是、呢个批花，其实真係要特登 search 呢一个名㗎。係
0: 啊，我都唔知係咩嚟嘅，开始听到。
2: 即係本身就係一即係啲金器嘅制作啦，咁原来有个特别嘅名就係批花嘅，咁嗰啲师傅叫批花师傅，即係你买可能你买咗个金啦，跟住然之后佢就用啲削嘅技术啦同埋剁嘅技术去变成一片片，可能你嗰啲啲针可能系啲龙啊凤啊等等嘅嘢
0: 咁
2: 样。
0: 即
2: 係
0: 整得好靓
2: 咁样。係啦，而家啲师傅应该都70岁以上噶啦，即系香港仅存熟知呢个技巧嘅师傅。
0: 即系呢啲金器就叫饰金咯，
2: 系啊，
0: 系贵啲噶嘛，系咪啊？饰金系，
2: 其实都系贵噶，同埋佢嗰个手工
0: 你买都系贵啲噶嘛。
2: 系啊，因为佢一定要若干嘅厚度先可以做到嗰啲嘢啊，即系你唔可以俾我。师傅有个金砖喺度，系咯，雕条龙出嚟啦，咁样
0: 请批花，
2: 系啊，
1: 要好多嘅时间咯，
0: 系，又系一门手艺嚟嘅。
2: 以前就多人会买呢啲金器咯，而家就真系比较可能偏向简单啲，或者同埋上网睇过咧个其中一个色味嘅原因就系因为而家啲珠宝，系啦，就会多受人喜爱啲。呢啲傳統技巧就大家會即係比較忽略少少咁樣咯。
0: 唔係而家大家可能買金未必係買真係金器嗰啲金，
1: 買一粒金粒咁樣。
0: 係啦係啦係啦，有啲人可能會寧願揀咁樣咯。
1: 所以用啤機啤出嚟已經搞掂啦。
0: 哇！下一個長衫同裙褂製作呢、這個
1: 呢、這個
0: 呢、這個又係值得傳承喎、
1: 啊。呢、這個高難度呢、這個真係。
2: 你嗰陣時係有著褂噶嘛？
0: 有啊有啊有啊。係
2: 啊，著上個感覺點樣？
0: 其實真係咧，我原本係覺得我著唔著都 OK 啊，我覺得著咧都係俾阿媽開心嘅，
2: 即
0: 係一路都係咁
2: 意識係啦，
0: 係啦，一路都係即係覺得係老人家會開心嗰啲嚟嘅。但係咧到你真係著嗰一刻咧，即係你見到尤其是見翻啲相啊，你就會覺得啊、哦，其實真係望佢又真係幾喜慶，
1: 即係有啲嘢真係要做啊嘛。
0: 係啊係啊，同埋嗰個儀式感就係因為你大家，你同另一半男同女，你平時其實都係冇乜幾可有著過噶嘛，即係其實冇著過啦，簡單啲嚟講，你第一次著，咁你見到咧，誒佢著咗件咁嘅衫，你著咗件咁嘅衫，大家又會覺得好有新鮮感咁樣，即係嗰種喜慶嘅感覺咧係 choose 曬嚟嘅，所以係，所以我之後都 recommend 人哋結婚就話，哎呀成日其實。即係著一次幾開心㗎、
1: 啊，
0: 其實係
1: 儀式感嘅嘢真係要有啊。
0: 係啊，幾同埋幾靚嘅，我覺得女仔有時著咗，因為咧佢會幫你即係改到啱啱好你好 fit 身嘅時候咧，嗰件事咧又
2: 個身形又顯露曬出嚟。係
0: 啊，我覺得係幾靚嘅咯，總之係。咁我記得嗰陣時我嗰件咧。我唔記得佢係有個咩名堂咁樣啦，但我嗰陣時真係第一次近距離睇到呢啲即係手工嘅呢啲裙褂，哇！嗰上面嗰啲係啊，真係靚到冇人有嘅咯，係。
1: 係啊，
0: 好靚啊！
1: 一針一針咁嚟喎，你諗下逐粒珠咁樣珠片咁挑上去喎。
0: 係啊，同埋嗰陣時咧，我結婚嗰個 backdrop 咧，其實好多人嗰陣時都唔知嘅，因為咧我哋係咧嗰啲好似繡花咁樣咧，就繡咗。幸運兩個字喺一塊紫色嘅布上面咁樣嘅，其實就係喺裙褂嗰間嘢度咧問個師傅，因為見佢咧即係全部都係人手繡噶嘛，知道佢哋有 team 人咁，我就話哦，我哋可唔可以繡兩隻字喺幅布上面嘅？佢話可以咁樣講啦，跟住我哋就俾咗一個我哋原本係揾人寫書法寫嘅幸運，就話我哋可唔可以將呢個字變大佢放喺個布上面？你哋即係。即係叫做收完之後，我哋變成 backdrop 啊，咁我就覺得好有趣，因為佢冇試過喺裙褂以外做一樣咁樣嘅嘢，咁佢就哦好啊，我幫你哋整啊，
1: 試下試下，
0: 係啊，咁跟住嗰陣時咧，見佢哋收嘅時候，佢會咧 update 我哋進度噶嘛，跟住你見到咧，佢真係手工慢慢啊個字開始成形啦，咁樣每一針每一。

0: 佢咧就唔係淨係收兩隻字嘅，其實咧佢就係會加埋好似群畫嗰啲圖案啊咁樣上去，所以就覺得哇，即係原來人手嗰種
1: 温
0: 度啊，係啊，你將佢由零變成有嗰樣嘢，你就覺得哇，真係好珍貴咯、
2: 啊。哇！你講到我都想著群畫，
0: 你可以㗎，佢肯租俾你㗎。
1: 你可以著和馬褂。
2: Okay, 好，第八個手繪陶瓷，我屋企有個自己畫嘅公雞碗嘅。
1: 嗯，
2: 系啊，
0: 自己画，点解你又可以自己画嘅？
2: 因为真系去报啲工作坊咯，系 啊，真系去报啲工作坊去画咯。嗰阵时去平洲啊，系、
1: 哦、
2: 啊，因为有间一啲瓷器厂咧，咁然之后就去做呢件事咁样咯。
0: 我啱啱喺度睇我哋差唔成文嗰幅图咧，
2: 系、
0: 啊，我其实第一下睇咧唔系睇到手绘咯，佢、啊、应该 brand 个字 brand 错
1: ，brand 错咗，
2: 无绘
0: 无绘陶瓷，我都咩？无绘陶瓷咁新嘅，
2: 我打错，我声错俾子豪啫 ，sorry。
1: 系唔紧要，唔紧要，系手绘，系手绘，
0: 即系陶瓷嗰啲啦。
2: 系啊系啊，唔系无绘系啦，
1: 唔好赖佢，唔好赖。
0: 我又觉得呢样嘢咧，系咪唔算系香港独有咧？即系你头先讲公鸡碗就好似系好香港情怀嘅，
2: 系、嗯，
0: 但系本身手绘陶瓷嗰样嘢又好似其他地方都做到，
2: 都有系。
0: 咁即係雖然喺十個入邊，我覺得佢有少少輸蝕嘅
2: 係。嗯，好。咁第九個咧，即係木器雕刻同埋製作，係咪都好似即係手繪陶瓷
0: 都有少少嘅，
2: 係啦。
0: 但係而家香港多咗好多
2: 木匠，
0: 係啊，木匠啊，
1: 年輕嘅
0: 或者嗰啲workshop 俾人參加咁樣
1: 整凳仔啊嘛。
0: 係啊係啊，或者嗰啲有啲機構會收集嗰啲咧，尤其是打風之後嗰啲木啊，之後就俾啲有心人認領或者認捐咁樣咧，之後再有 workshop 就啊，你點樣將塊木變成啲乜嘢啊咁樣，我覺得幾好喎、啊。
1: 我有見過，我以為係免費嘅認領嗰啲，
0: 要俾錢
1: 嘅，點知原來係嗰個錢都唔少嘅，
2: 係
1: 啊。
2: 但係因為運費問題啊，
0: 但係本身你買真嘅木製品其實
1: 都貴嘅，
0: 都唔平嘅，
1: 都貴嘅，係
0: 啦
1: 係啦。咁你再加上你自己可以即係又整下咁樣，又係另外一種特別啦。
0: 係最後一樣製香啊！
2: 比较少听到啦，咁但系
0: 装嗰啲香系嘛？定系香薰嗰啲香啊？
2: 装嗰啲香啊，或者我哋点嗰啲线香啊？咁、
0: 嗯、
2: 香港点样叫香港？其实就系因为即系香呢个字啦。咁上年嘅圣诞节咧，系帮衬咗一个香港本土嘅制香师，系、
1: 哦、
2: 啦。咁咧整咗一个咧，佢好得意噶，买嗰个嘅整嗰啲嗰个蜡嗰啲香咧，系一棵因为圣诞节啊嘛，佢整一个圣诞树嘅样嘅，咁、
1: 哦、
2: 好似蜡烛咁样，你点着咗佢嘅时候咧，就会有一啲香味散发出嚟嘅。咁其实唔 research 过系唔知道，原来香港系即系仲有为数不少嘅制香师喺度咯。
1: 但佢哋就好辛苦咯，佢哋嘅工作，因为佢哋要将嗰啲香黐落去嗰啲嘅即系竹枝啊嗰啲。嘅地方其實係勁大層噶嘛，即係大層得好緊要。你見住係，哇！佢根本成個人都係俾嗰啲嘅粉末即係 cover 住，咁、但係佢又要去做呢啲嘅香咁樣，所以係辛苦嘅呢個工作係。
2: 好啦，咁啊，十個色味嘅香港傳統手工技藝，知道其實係多到不能盡錄嘅。咁但係今次阿攝就我哋三成雲咧就
1: 揀咗
2: 呢十個出嚟啦。咁大家覺得就係你最想邊一個一定要傳承落去嘅，你揀曬都得嘅。咁啊講下你嘅原因啦。我哋擺咗上呢個社交平台嗰度啦。新聞翻嚟之後咧，就會揭曉小圈子嘅選擇㗎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与深圳代表团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实地视察口岸准备工作，随后共同主持港深口岸规划建设工作专班会议。邓炳强在社交网站说，他在会上特别感谢深方在施工上的配合，双方一致同意在合作查验系统设施完善、跨境全流程压力演练顺利完成之后，就可以落实通关安排。邓炳强重申，皇岗口岸不单只是重大基建项目，更加承载国家使命。当局的目标是只有一个，就是口岸早日通关，确保运作安全顺畅，市民用得开心又安心。一对父母早前在屋企产子之后涉嫌疏忽照顾婴孩被捕，社署按法庭指示将男婴送往留宿幼儿中心照顾。男婴父亲早前向高等法院为男婴申请人身保护令，高等法院今日驳回申请。法官表示，留宿幼儿中心是依法进行照顾和监护，男婴并非处于拘留状态，申请人身保护令并不合适，认为婴儿父亲对日常照顾和医疗方式的个人分歧不能够将合法的照顾权力变成任意拘留。男婴父亲在判决之后表示，会继续尝试透过裁判法院申请解除保护令。旅发局主办的香港单车节10月11号举行，明日起接受报名，其中非竞赛项目的路线升级，50公里组升级至56公里组，并且首次推出五隧三桥路线，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32公里组就继续途经两隧两桥路段，两项非竞赛项目合共开放超过6500个名额。单车节同日会上演国际级赛事国际单车联盟公路赛，多支顶级车队将会参与。旅发局主席林建岳表示，由9月中开始，旅发局将会举办一连串大型活动，期望透过香港单车节向市民旅客呈现只在香港的单车骑行体验。美国《华尔街日报》引述华府官员报道，总统特朗普正是敦促助手推动最快秋季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晤。報道說，會晤可能在特朗普11月訪問亞洲期間舉行，到時全球多國領袖將會出席在深圳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峰會。報道又說，雖然目前未正式啟動籌備工作，但是特朗普渴望再次與金正恩會晤，反映特朗普在伊朗問題未取得勝利的情況之下，急於尋求一項外交成就。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平台说，考虑到他和金正恩有非常好的关系，他对于美国同意参加与韩国的联合军演感到不满，要求国防部大幅缩减军演规模。特朗普其后又向传媒表示，金正恩已经回应他提出的对话请求。天气方面，一个广阔低压区正系为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同时受到嗰个低压区同中国东南部嘅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同有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吹清劲东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展望听日风势仍然较大。日间炎热，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86点，升15点，总成交金额2454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94点，跌9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90点，跌73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蚊，升4仙；中芯国际72.65元，跌3.2；南方恒生科技4.59仙，跌5仙6；小米集团27.5元，升1.32；华虹宏力113.5元，跌15.4；阿里巴巴124.7元，跌2蚊；腾讯控股447.8元，升5.4；智普1011蚊，跌32蚊。恒生中国企业87.14元，升2.4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635，瑞士法郎9.673，澳元5.551，加元5.654，新西兰元4.608，欧元9.0973。每百日元对港元4.92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12。日经平均指数报65326点，跌2134点。港金报40775蚊，跌3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7.34美元，卖出4359.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屯興路咧有交通意外，目前咧一帶咧比較車多，咁就係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屯興路嘅慢線咧有交通意外，一帶車多，大家經過請小心留意啦。另外同大家跟進翻較早前尼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金巴利道咧嘅交通意外已經清理好噶啦，交通咧已經回復正常。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啦，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啦，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慢车，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告士打道去中环左转上快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龙尾排到嘉宁街；而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挤塞，车龙排到东山台。仲有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西边街一段咧都系比较多车噶，现时。龙尾排到中区警署。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同埋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上德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4: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5: 捉紧暑假尾巴，同你哋一齐狂欢，精彩表演睇到哗哗声，特色摊位玩到唔愿走啊！
6: 喺嚟紧8月23号星期日下昼2:30，澳海城二期地下活动大堂，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同大家重温第七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三甲位置，第二位丁世光《凌月》。呢位 R&B 鬼才事隔一年几终于再出歌啦，而佢更加初次操刀处理混音工作，令大家更加能够感受到佢嘅音乐啊！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0: 由粤港澳大湾区
11: 主流媒体联合制作，
10: 湾区传媒体
11: 游走大湾区各个城市，了解国家最新动向，
10: 探索城市风貌和文化，发掘不同新鲜事，
11: 送上基建、科技、政策、民生的最新消息，
10: 还会穿梭大街小巷，寻找人间百味，体验传统文化风俗。逢星期一至五晚上6点，
11: 有我哋港台电视31湾区传媒体。
12: 自古以嚟，世界上都有好多个榜，揭晓科举名次嘅榜叫做
13: 监榜，
12: 有个姓牛嘅人上榜叫做
13: 牛榜，
12: 好多个飞镖插住个榜叫做
13: 镖榜，
12: 咁黄天仪主持个榜叫做
13: 黄榜，
12: 你认真啲啦，叫做咩啊？
14: 中文歌曲龙虎榜，
12: 有请数榜女神黄天仪。
15: 我黄天仪数榜无数，在三五成群这个环节决定和大家一起数榜。每个星期我们都会在网络揀选一个流行榜，然后进行小圈子民意调查和投票，再由主持人去估下三甲位置。清不清楚？明不明白？现在即刻去榜。

0: 嚟啦，究竟边一个传统手工技艺，即系非文化娱乐啦，亦都系即系非饮食类嘅，即系大家真系觉得即系好匠人职人手工嘢嘅，觉得好想传承落去咧、嗯。即系坦白讲，其实样样都想，咁但系即系呢个三五成群所帮之神嘅玩法就系小圈子去投票啊嘛。咁所以你哋都要作出选择嘅。
1: 总之就系今次喺我哋嘅网上面嘅小圈子咧，好多人都话好难拣啊，
2: 系啊，
1: 好难选择啊，系啊，即
2: 系
1: 呢个都系比较多。
2: 样样都觉得值得保留。要有人傳承咁樣咯，佢哋覺得係。
0: 仲有一啲我都有諗過擺落去嘅，即係譬如整遮啊，
1: 嗯、
0: 或者整刀啊。哦、刀廠深水埗係有嘅，咁、嗯、但係而家仲會有
2: 整遮真係又好少咯，而家又係
1: 好少啦。
0: 因為你即係坦白講，而家即係林林沈沈唔同嘅遮，
1: 係
0: 咁多嘢揀。
1: 整嘅話咧，另外仲有人提供就係整蒸籠啊，
0: 係
1: 啊，蒸點心嗰啲蒸籠啊。
0: 同網上咧好多一啲嘅外國啲媒體都會有訪問咧整鳥籠嘅師傅啊，
2: 哦，
0: 係
2: 啊
0: 係
2: 啊係啊
0: 係啊，咁所以即係坦白講唔好意思啊，即係不能盡錄落去啦。
2: 其實有好多你要講落去嘅話，
0: 係啊，即係我攞香港嗰個非物質文化遺產嘅嗰個列啊，
1: 係，其實好多啊，真係好多。

0: 但系咧，即系有人就冇讲话系即系咩原因嘅，咁啊比较偏多嘅咧就系四号啦，整嗰啲花牌啦，五号啦，手雕麻雀啦，一号
1: 都
0: 多嘅，
1: 系红招牌制作都好多啊，
0: 都多嘅咁样咯，即系个偏向系咁咯，十都有人拣嘅制香系啦，都有人拣嘅吓。点睇咧，天怡你？
1: 我首先第三位咧，我会拣，唔系睇我又睇埋即系啲小圈子。应该我哋啲听众群喺我哋社交平台嘅反应咧，我决定咧，我要将手雕麻雀摆埋一边先啦。
0: 哦，系啊，
1: 系咪好少雀友啊？因为我哋呢度冇乜人提呢一个，同埋可能因为大家觉得其实手雕麻雀可能同机整嘅麻雀唔系真系好大分别啊嘛。可能陶浆都系
0: 都有好，
1: 真
0: 系
1: 好难分得出，
0: 但
1: 系咩？
0: 都明
1: 你点分得出啊？
0: 因为机雕嗰啲其实真系一模一样，冇乜感觉嘅。
1: 吓、啊！但系
2: 手雕劲嘅都可以一模一样啊！
0: 唔系手雕，手雕佢有佢真系自己嘅风格啊嘛。
2: O K，
1: 哦，
0: 真系会有种唔同嘅味道。
1: 作为麻雀之旅，我都唔知道、真系。
0: 哎呀，
2: 可能问你阿哥，你阿哥就知啦。阿柴都雕过啲字咁样。
1: 我要将佢暂时摆埋一边啦。手雕麻雀加呢个陶像。第三位咧，我首先咧就会拣呢一个就系、
0: 是。好难拣啊！
1: 第三位咧，我系会拣长衫与裙褂制作嘅，系、啦，因为我觉得首先呢件事都好系即系中式嘅嘢，即系未必其他国家一定会有嘅嘢先啦。第二系咁喜庆嘢、嫁娶嘢，你每个年代都总会有噶嘛。咁我会喺度想象就系、是、啊，我会希望可能下一代、下一代，唔系我嘅下一代，系人哋嘅下一代。即係總之，我希望將來嘅人佢哋大個咗結婚都有機會可以著到呢一個長衫與裙褂。咁、我覺得都係一個好美麗嘅回憶嚟嘅，因為喺我身上我就覺得係啦，我著完先知道，嗰啲相影出嚟啊，啲屋企人又好開心啊，係啊，咁我就覺得好值得咁樣。咁所以我想有人傳承嘅原因就係我想有人繼續著咯，喺結婚嘅時候可以擁有呢個回憶咁樣。咁我會擺喺做第三位先。
0: 同埋呢個一定係傳承噶嘛，你一生人只係著一次，系咪先？即系你一定系要有其他人一起着，你先至可以 OK 继续传承落去。
1: 系，我觉得呢个应该要有人传承嘅，咁先至有得继续着噶嘛。啲新人系咪先？第二位咧，我就会拣呢一个搭棚，我会拣。哇，呢个真系好香港、因为我觉得，所以应该要传承咯。同埋搭棚嗰样嘢系。佢係真係有實際作用啊嘛，
2: 即係佢下維修嘅時候，
1: 你除咗好 wow 到你，哇咁樣就可以搭到棚㗎啦咁樣，但佢真係有一啲實際作用，係當你個要你家居上面個外牆上面有啲嘢要整嘅時候，可能你真係要靠搭棚咁樣嘅，係啦。咁當然啦，我有聽過我做裝修嗰個朋友就話，哦搭棚其實而家都開始變咗做
0: 金屬棚，
1: 係啊，即係。其實搭棚嗰啲師傅咧，佢 suppose 都係要學過一套嘢，佢先可以去搭金屬棚，就唔係話佢無端端搭棚就可以走過去，即刻就搭金屬棚咁樣咯。咁對於佢哋嚟講，都係一個 challenge 同轉型嚟嘅。
0: 即係佢學咗棍波先可以揸自動波。
1: 但我唔知啦，我唔知將來係咪全港都會變成就唔再係竹棚啦，要係咁樣金屬棚，我就唔知啦。咁但係我覺得搭棚本身呢個技術，即係如果可以喺香港繼續睇到嘅話，都係美麗嘅圖畫嚟，係屬於我哋香港嘅。係啦，第一位咧，我係會揀翻呢一個霓虹招牌製作嘅，因為我覺得喺外國人嘅眼中，我哋香港就係要有呢樣嘢啦。係，同埋我自己細個，即係其實最常去嘅地方就係旺角、太子嗰啲地方。咁嗰啲地方咧就係充斥住呢一啲嘅霓虹招牌，所以某程度咧佢都代表咗我嘅
2: 童年
1: 啊。係啊係啊，我細個對於香港嘅回憶，所以我覺得係應該要繼續 keep 住留喺香港。咁就希望有人會繼續做啦。
0: 係，咁我嘅第一位同阿天怡係一樣嘅。咁頭先都有提過。就係話即係嗰啲即係霓虹光管手作嘅工作坊，係咪先？我係有諗過去整下，
2: 即係去玩下嘅。
0: 係啊，因為我覺得嗰件事真係好有代表性。即係如果你喺屋企裏面都有一個 即係呢個咁得意嘅牌。咁、啊、其實好似都有一個幾具即係意義嘅擺設咯、嗯，我會覺得係。所以我係有留意過，有嘗試去揾過嘅。咁我亦都覺得即係香港人嘛，咁呢個係一個幾集體回憶咯。咁、嗯、所以呢個係 must 一定要擺第一位嘅。咁而

0: 第二位呢，我本身是即係有揀到嘅，但我去到后面呢我擺低咗，因为我觉得呢一样嘢应该就唔会即係
1: 唔会失传
0: 冇嘅，係啦，就係搭棚啦，即係我本身諗住擺搭棚嘅，但我后嚟呢我觉得扎作嗰啲技艺係劲嘅，
1: 嗯，
0: 因为呢一个嘅即係扎作嘅技艺呢，其实某程度上真係可以透过一支竹签、一啲小木条、几张纸，佢就已經可以做到所有你可以想像到嘅嘢，咁呢個即係創造，其實我覺得係都真係相當之靈活，同埋呢一個嘅創作又真係好似我哋頭先咁樣去討論，就係佢個做出嚟嗰件嘢個價值唔高。嗯，所以如果真係要去做一個保育嘅時間，那個難度會高好多，因為你要大家去欣賞，你又要個師傅可以維到生，咁，其實係要好多嘢配合到先至可以 OK 咯。咁但係你即係棚架嗰啲，即係搭棚嗰啲，其實嗰啲師傅收一工都多錢噶嘛，真係可以生存到嘛。咁所以我覺得嗰件事維持嘅話應該容易啲嘅。咁而第三位呢，我覺得呢個花牌係冇辦法，即係都一定要擺入去，太有代表性，同埋呢一樣嘢係。你暫時而家呢刻你喺其他地方係一定唔會揾到，霓虹光管你都勉強可以喺其他地方有機會去揾到，可能佢會覺得我整幾個嚟好有特色咁樣展露展示某一啲嘢咁樣，咁但係呢一個花牌就真係冇，你唔會喺其他地方、其他地區你會見到，一個咁類似香港嗰啲即係圍村會整出嚟嘅嗰啲大型花牌嘅咧，冇，真係淨係得香港有。
1: 是
0: 啊，所以我就揀呢个是第三位。
1: 都知道今个礼拜的榜好难揀的啦。咁但是小圈子亦都有他们的所属的心水，先听第三位是什么先啦。
2: 三五食环数榜之神。
3: 第三位。
4: 咁多样嘢之中呢，我就最想手雕麻雀是可以传承落去的。因为大家都知道香港人真的好喜欢打麻雀的。特别是打风落雨的时候啦。咁多人都想玩嘅時候呢，如果真係可以繼續用最傳統嘅方法去手雕麻雀，然之後等啲人可以繼續享受一下甩牌呀、摸牌呀嘅感覺，咁我覺得都係唔錯嘅。
5: 我就最想長衫類裙褂製作係有人傳承落去嘅，因為以我所知長衫類裙褂嘅製作係非常之繁複啦，即係由最開頭嘅原料嗰啲都已經係好需要時間去製作啦，再加上裙褂上面嘅一啲 pattern 啊、一啲花啊嗰啲，其實都好考製作嘅嗰個師傅嘅一啲功力啦、時間啦、同心機啦，而且係會有好多唔同嘅變化啦，即係可能 based on 嗰個著嘅嗰個人佢一啲可能地位或者家庭背景啊，都会有好多不同的变化啦。咁呢一样嘢已经是一个好高难度的技术啦，同埋我觉得就是因为有咁多不同的变化，亦都是一个好好的方法去俾其他人知道，原来服饰方面都已经有咁多不同的文化可以睇到啦，咁样样。所以我希望是将呢一个技术可以传承落去。
1: 系咁啊！第三位有两个啦，咁就系手雕麻雀图章啦，同埋呢个长衫同埋裙褂嘅制作嘅。
0: 如果你唔摆埋一边，你中咗两个，
6: 系啊！但系佢哋第三位啊嘛，两个都系。
1: 其实诶，呢、這个即系譬如长衫裙褂，其实仲有一啲衍生嘅，就系、是、可能你绣花鞋啊，即系香港都真系有有啲即系Gen Z。或者好似我哋啲年紀嘅，即係創業就真係整呢一種嘅鞋嘅，跟住都可以打入國際市場嘅咁樣。咁所以就睇下會唔會都有興趣去著下啦，唔好淨係著啲咩外國嘅衫啊，咩著和服啊，其實中式嘅都有啲係好好靚，好值得欣賞。
6: 你講繡花鞋有個女仔喺佐敦，我記得係，佢有開鋪就係做一啲繡花鞋，
1: 係啦，
6: 係啦啦。咁但係除咗繡花鞋，因為繡花鞋就係結。即系如果系婚鞋嘅话，好似净系结婚先着啊嘛，即系嗰啲前一晚嗰啲拖鞋啊，红卜卜嗰啲红花，所以咧佢有做好多唔同款式同颜色嘅。跟住我以前咧，即系我以前好似已经系讲紧 Give Me Five 年代有访问过佢咧，后屘我又再揾翻佢嘅时候咧，我又问过佢话啊，其实仲有啲咩人嚟买嘅咧？除咗结婚嗰啲人会嚟买呢啲红色拖鞋，佢话哦，其实好多游客会特登去找佢间铺噶，佢哋就会买，佢哋未必会买红卜卜噶咯，但系佢会买嗰啲类似款式咧，佢哋觉得好靓，可以当拖鞋着又得，都得咁咯，系啊。
1: 咁呢个就可以传承到啦。咁啊，听一听第二位系啲咩啦？
2: 三五食环数榜之神，
3: 第二位。
7: 我最想有人傳承落去的傳統手工技藝就是搭棚，因為呢我有很多外國朋友來香港的時候，他們一見到那些竹棚都是嘆為觀止的，因為這樣真的是香港特有的。我都跟他們解釋，哦，是啊，竹棚就在香港這個獨特的地方，即係又咁窄啊，又要講求一切講求效率，同埋一切講求隨時可以應變嘅地方咧，竹棚係好啱嘅，同佢哋外國嗰啲金屬棚架好唔同。咁但係亦都係因為好多即係竹棚師傅都已經年紀開始大啦，又冇乜人入行啦，咁可能都好難傳承到落去。咁佢哋我啲外國朋友聽到都覺得好可惜嘅咁樣，因為覺得哇呢，這個真係一個好特別嘅一個技藝咯。所以如果問我，一定係覺得最想嘅傳承搭棚呢樣工藝。
8: 咁話說，因為我今年年頭嘅時候咧，就去咗參加呢個十年一度喺錦田嘅一個錦田鄉酬恩建照啊。呢個酬恩建照咧，咁就有一個好大嘅器棚咧，係由超過十幾位香港好頂級嘅搭棚嘅老師傅啦，就用咗兩個月去搭嘅。咁我去嗰日我去睇嘅時候咧，都真係好震撼，好大，好宏偉嘅。咁啊，當日係有一啲神功器啦，亦都會有一啲獅王爭霸武師嘅比賽啦。咁喺嗰度睇咧，又真係好舒服啦。嗰、那個成個嗰個感覺都俾我覺得係好正嘅。所以如果有一揀嘅話咧，我會揀搭棚，係可以繼續傳承落去啦。
1: 係搭棚啊，係、
6: yeah!
9: 勁啊！
1: 呢、這個即係香港獨特。咁唔使再多講噶啦，其實就
9: 真係唔使再多講。
1: 係咁，同埋其中一個頭先有 mention 到嘅就係香港嘅地理環境啊，大廈同大廈之間窄咧，未必搭到啲金屬棚架咧。
9: 係
1: 咁，所以就竹棚嘅嗰、那個
9: 誇張㗎，因為你整冷氣都要搭棚噶嘛。
1: 係啊，
9: 佢就淨係喺你個單位外面包一包咁樣就搭到個棚出嚟，就可以整到個冷氣㗎啦嘛。而家
6: 其實唔搭棚可以點樣咧？
1: 吊落嚟啊？
9: 冇㗎，其實
6: 係咯，外國嗰啲就係用嗰啲吊。
9: 系啊，佢咪喺呢个大厦嘅
6: 面
9: 嗰度打口钉，跟住之后吊出去咁样。
1: 嗯，
6: 就大工程好多噶，系嘛、啊，相对应该。
9: 所以系烦好多噶，但系搭个棚就安全好多。
1: 我哋外销出去，系咪、
6: 啊？真系可能有市场噶。
1: 系啊，同埋你而家你欧洲
6: 专才嚟噶，可能系如果你去第二度地方生活嘅话，呢种系、
9: 啊。不过佢哋烦啲咯，要拎埋啲竹去。系
1: 欧洲可能有欧洲嘅竹，系啊，
9: 欧洲
1: 最紧要咩？
6: 同埋唔知佢哋信唔信咧？
9: 啊！
6: 即系话就话，我哋香港几廿年嚟都系搭棚啦，系啦。咁但系佢哋真系冇接触过、冇见过、冇使用过嘅时候、其实可能佢哋会惊咯，有机会。
9: 哦，咁都系，
6: 即系稳唔稳阵噶咁啊，系啦。
9: 几支竹啫？
1: 你俾啲 Jackie Chan 嗰啲戏去睇得噶啦，喺啲棚度跳嚟跳去咁，哇 ！Safe 咁啊，
9: 都可以。
1: OK， 好，听一听第一位啊。
10: 三五食环数榜之神，
11: 第一位，
12: 我最想。對人整翻啲霓虹燈牌，你諗下啲阿士東維拉啲英超球隊嚟到都係要影嗰啲霓虹燈，咁你話危險性嘅話，可唔可以有個創新啲，整啲靚靚啲又保留翻我哋霓虹燈嘅招牌，咁又有一個香港特色嘅嘢俾人影相嚟旅遊。
13: 之前就睇過一出戲係有關呢個主題，跟住我覺得霓虹燈呢樣嘢係真係好有香港嘅特色啦，咁我覺得唔應該俾佢失傳。
14: 我覺得霓虹光管呢樣嘢除咗手藝流失之外，真係俾LED 取替了，但是我的眼又很敏感，我又真的覺得是個質感是差很遠，還有以前覺得霓虹光管可以這樣做法的，屈到這樣顏色又不同的，在街上的招牌又真的各有特色的，然後呢它又有一些是有同一個特色的，即譬如好像當鋪那些這樣，你看到個形狀啊、顏色啊，你不用看字你都已經知道它是當鋪的，那可能就是這些光輝咁得意嘅畫面咧，就喺我細個嘅時候留咗一個好好嘅回憶俾我咯。咁所以即係我唔小心有一日咧發一達嘅話咧，我都希望有個貨倉係可以收翻呢啲招牌，咁啊偶然入去攤著佢哋嚟睇下。
15: 哇！我覺得咧呢度應該全部嘢都一定要保留，但係如果真係揀一個咧，我會揀霓虹招牌，因為霓虹招牌咧有唔同顏色啊、大細咧擺喺街度，其實真係好靚，亦都代表咗某個時代香港，亦都係香港其中一個特色之一啦。好多外國遊客啊嚟到都會打卡，其實唔單止係遊客啦，就算我係香港人咧，我都會好中意見到呢啲唔同種類款式、顏色嘅招牌，我覺得係好值得保留。
1: 冇錯啊！第一位就係呢個嘅霓虹光管啊，咁希望亦都可以揾到方法可以保留佢，保留呢個香港嘅美景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4: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与深圳代表团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实地视察口岸准备工作，随后共同主持港深口岸规划建设工作专班会议。邓炳强在社交网站说，他在会上特别感谢深方在施工上的配合，双方一致同意在合作查验系统设施完善、跨境全流程压力演练顺利完成之后，就可以落实通关安排。邓炳强重申，皇岗口岸不单止是重大基建项目，更加承载国家使命。当局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口岸早日通关，确保运作安全畅顺，市民用得安心，亦都开心。警方昨晚联同多个政府部门和机构在会展、维港和西九龙一带进行跨部门综合演习，确保11月底举行的国际刑警组织全体大会顺利进行。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到场视察。

0: 度警覺。透過全方位演習，各部門進一步完善協作和應急預案，全力為即將舉行的國際盛事做周全準備。朱雀三號遙二運載火箭朝早7:35在東風商業航天創新試驗區發射升空，運載火箭全程飛行正常，一字級成功著陸在回收場預定位置，飛行試驗任務取得圓滿成功。今次任務是中國首次成功實施重複使用運載火箭一字級著陸腿方式回收，標誌著中國重複使用火箭技術取得重大突破。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局部地區有狂風雷暴。聽日氣温介乎27-32度，吹清勁東至東南風，離岸吹強風，初時高地間中達到烈風程度。展望隨後兩三日天氣漸轉唔穩定，間中有驟雨同雷暴。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68%，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95点，升23点，总成交金额2,531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94点，跌9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90点，跌73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蚊，升4仙；中芯国际73蚊，跌2.85元。南方恒生科技4.6跌5.2仙，小米集团27.44升1.26，华虹宏力113.7跌15.2，阿里巴巴124.2跌2.5，腾讯控股447.2升4.8，智谱1012蚊跌31蚊，恒生中国企业87.1升2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9.11，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8，人民币6.739，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报65,326点，跌2,134点。港金报40,740蚊，跌3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6.83美元，卖出4,357.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屯门公路去九龙近住屯兴路慢线嘅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交通亦都回复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一段车多。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少少，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排到去上环消防局。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系大榄隧道去元朗方向管道内嘅中线咧，而家系有坏车阻路噶，大家经过就请小心啦。跟住继续睇埋路面嘅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去东山台，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百德新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中环街市嘅车龙去到中银大厦，而江乐道中去坚尼地城近住交易广场一段车多，龙尾香港大会堂。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近青田路一段慢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方向，仲有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去粉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89.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5: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5年前，护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4: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6: 得奖同学即场拆解散文每句朗诵的方法。
7: 读嗰个散文一开始，
8: 这是入冬以来第一场雪。
7: 呢一句作者系想用对话嘅方式同你讲呢个故仔，所以我哋要用柔和啲嘅语气去读呢句。
9: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10: 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初中组嘅银奖同奖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11: 这个世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有些事真的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
12: 做什么、你家有事吗？
11: 不是我啊，不是说了，是家家咯。

0: 大家好，我是嘉嘉，我有啲唔知点样面对我太太啊。我哋结咗婚咧都有20多年咯，冇小朋友嘅，一直以嚟咧我哋都相敬如宾，有一齐经历嘅时间啦，亦都有各自各嘅私人空间。我好少过问佢嘅嘢，佢亦都冇乜点样理过我嘅嘢，一直以嚟咧都相安无事嘅。点知早嗰排咧就出咗事啦，我整亲条腰，要喺屋企休息半年。呢半年咧都真系行动不便，需要佢帮手啊。开头咧佢都觉得冇乜所谓嘅。但是他到后来呢好像有少少嫌弃咁，他的嫌弃都令到我不好受，所以我就发了一次脾气咯。是我跟他一起以来第一次，我都知道自己不啱的了，第日呢即刻 say sorry， 点知之后他就在屋企装闭路电视。我问他无啦啦做乜要咁做，跟住他就话怕我会出事，但是明明过了3-4个月都冇呢个担心，突然之间因为我发完脾气之后就开始担心。这个想法话俾我听，佢系惊我伤害到佢，佢先至想有个 cam 可以保护到佢。唉，我都唔想咁样谂噶，但我成个脑都系呢个想法。你哋觉得我应该要点做好呢？
1: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我觉得可以系变成你一种情趣嘅，咁啊装 cam 即系佢可以睇到你做好多嘢啦，你咪得闲喺个镜头面前啊跳下舞啊，喺个心口写我爱你啊呢啲咁样咧，即系睇下可以挽回佢对你嘅信心。
3: 其实装 cam 喺香港人屋企嚟讲咧系好普遍嘅，特别咧就系有请工人姐姐屋企啦，都会装个 cam 喺度嘅。咁不如你哋就请个工人姐姐顺势，咁样你会唔会觉得佢唔系监视紧你，系即系有咁嘅需要啫？
4: 我又觉得佢根本就係关心你，因为我见呢好多新手爸爸或者新手妈妈呢，佢哋都会装个 cam 望住自己个仔嘅，返工嘅时候望啦，放工嘅时候望啦，食饭嘅时候又望啦，最主要原因系咩？挂住你哋，佢挂住你嘅傻猪。
2: 即系睇开波嘅我呢都知道有一样嘢就叫 VAR 嘛，即系睇返呢个回带咁样啦。咁你装 cam 睇回带又唔一定系啲衰嘢先睇嘅，你情趣嘢都可以睇㗎嘛。20多年啦，有阵时啲有啲嘢咧，即系需要检视一下噶。哎，太太啊，啱啱咧呢个 pose 咧，即系煮饭呢个 pose 啊，好似唔好啱，我哋再研究一下咯。可能又系情趣嘅一种咧。
3: 嗱，你想佢拆翻个 cam 落嚟咧，一系就吓佢，

0: 咧就煩佢，嚇佢咧就係你成日咧都攞翻 cam 嗰啲片出嚟睇啊！佢成日見到你咧喺個電視度放呢啲片出嚟睇咧，佢開始會覺得有啲恐怖，咁就索性咧不如拆咗個 cam。咁一係咧你唔嚇佢嘅話咧，就係煩佢，就係呢啲 cam 有個功能噶嘛，你開我個 app 咧，跟住咧你可以喺個 cam 度咧直接同屋企個人講嘢噶嘛。你次次睺佢喺屋企 me time 嘅時候咧，你就開個 cam
1: 喂。
0: 欸，使唔使下午茶啊？咁样劲同佢讲嘢，烦到佢觉得拆咗个 cam， 唔好再俾你咁样隔空同佢讲嘢。
2: 我觉得吓佢呢个方向 work 喎，你都唔使做太多嘢，你净系需要咧坐喺个 cam 影到你嘅位置，坐定唔好喐，突然之间望一望个 cam， 跟住笑一笑，跟住之后又唔望个 cam， 又坐一阵，跟住之后又望翻个 cam， 又笑，整多两下咧，佢又会拆咗个 cam。

咁多位主持同埋听众啊，又系感情嘅问题啊，唔知大家记挂住前度会记几耐嘅咧？当然，如果系你飞人嘅话咧，你未必会挂住对方嘅。但若然你俾人飞嘅话，自己仲中意对方嘅话咧，就会自然心心念念，直到你忘记佢为止。我嘅情况咧就系后者啦，而因为我太挂住我嘅 ex 啊，太爱佢啦，所以我去咗做一件事，我去咗纹身。放心，我唔系纹佢个样，而系将我对佢嘅称呼嘅简称咧，咁就纹喺我前臂嗰度。提自己要做一个更加好嘅人。我冇諗过将来会同返佢一齐嘅，但纯粹就係做咗呢一件事啦。当我屋企人知道嘅时候呢，就话我

0: 啊，就话我喂你又收好多位咩？而我啲兄弟咧都觉得我傻啊，佢就问啦，喂你迟啲追下一个女仔嘅时候，点同其他女仔解释呢个纹身啊？咁之后咧，我个前女友喺一次嘅聚会嘅时间就见到我嘅纹身啦，佢望到嘅反应咧系呆咗嘅，之后咧仲 message 我，就话我咁做咧俾到佢好大嘅压力，问我点解唔可以和平分开做翻普通朋友？咁多位主持啊，身边咧好似冇一个人咧支持我做呢件事啊，咁我系咪要洗甩个纹身佢啊？
1: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我就唔谂即系洗唔洗得佢嘅，我谂你个未来嘅，即系之后只要你以后你即系追嘅所有女仔个昵称都系嗰个嘅话咧，咁个纹身咧就有用啦。即系小豪咁样嘅，
3: 希望唔好太特别啦。
2: 系啦，
3: 系啊，炳权咁样，好难揾到炳权啊，
2: 炳权啊。
4: 但系如果系 B B 咁就
3: 容易啲，
2: 容易啲，系啦。
4: 喂，几大都唔好使，要钱纹噶嘛，又要挨痛纹、哦。就算你揾唔揾翻，第时女朋友系同一个昵称都好啦。对于你自己嚟讲咧，呢、這个都系一个好好嘅提醒嚟嘅，提醒你就系唔好咁容易将啲昵称咁样摆落自己嘅手臂度先得噶。你啲屋企人讲得啱，你手唔系好多位嘅啫。
2: 你一定会再失恋噶嘛，系嘛？
4: 系啊，所以你所有第时 X 都要用翻同一个昵称啦。首先又对你好啦，第二系对你嘅提醒嚟嘅，唔好咁快将啲提醒抹走佢，好冇？
3: 教科书级嘅一个纹身示范，你有冇睇周星驰版嘅《鹿鼎记》？左脚清明，右脚系咩啊？
2: 重阳
3: 啊！你只要揾到一对字咧，系可以同呢个昵称组合埋一齐，你就话系啊，我系为咗纪念端午节嘅，其实咁样。
2: 咁点咧？头先用你嗰个例子，
4: 或者我都系乜乜会嘅成员嚟噶，咁、哦、样咯。
3: 系啊，咁咪得咯，冇人知嘅、啊。
2: 我觉得就即系唔好整走佢，因为呢个系你行过嘅一个阶段嚟嘅。你提醒自己，原来曾经你都有咁傻过嘅。呢一种嘅傻咧，其实当你去到即系三四十年之后咧，你就会觉得呢一种傻系一种可爱嚟嘅。不过大前提系要健下身咯，如果唔系巢皮咧，就真系唔好睇噶啦。
3: 几核突咧！
4: 纹身嘅嘢，好多人都话唔好立乱嚟，会后悔一世。而家我唔知道你有冇后悔啦，但系你女朋友好明显就系、是、你前女友，好明显系嫌弃你。我谂就系呢一个反应已经足够令你后悔啦。你做咁多嘢，其实佢一啲都唔 appreciate 你，其实而家可以原地死心噶啦。
3: 纹身啫嘛，之前啲人啊，将佢个另外一半个样纹喺嗰度啊，转个头啊，将佢变成冇夜叉都系咁啦。你纹咗两只字，几咁容易遮住先得噶，唔好扮嘢啦你。

0: 主持人大家好，我是嘉嘉。我本身做的公司呢就有请到一个类似茶水清洁姐姐的，我入职前她已经在那里做紧的了，她还是我们某个资深同事的妈咪来的。那我们公司其实都是得那十个八个人，所以大家都知道她身份，对她很客气，甚至都会 Auntie 前 Auntie 后这样叫她的。Auntie 做嘢就正正常常啦，系有个习惯嘅啫，就系好中意讲嘢，见亲咩人咧都会吹一大轮水嘅。咁喺公司行开行埋，见到讲两句又冇所谓啦。但系 Auntie 咧系直头会走埋去人哋台嗰度拗水吹嘅，仲要一倾咧就唔想停落嚟。啲同事有时真系忙紧做嘢，都好尴尬，唔知点开口。其实就算开口咧，佢有时都唔识停噶。佢位资深同事嘅仔仔有时行开行埋咧，都会话 Auntie 叫佢唔好咁多嘢讲啦，阻住啲同事做嘢咁。Auntie 听到咧系会好理直气壮咁话咩啊？而家讲下嘢都唔得嘅咩 ？Office 唔俾讲嘢噶咁样，话唔听噶。而且资深同事都唔系风纪啊，唔系成日得闲喺个 office 嗰度巡住阿 Auntie 有冇阻住啲同事噶嘛。所以结果咧，我哋轮流都会受到 Auntie 嘅吹水攻击嘅。你哋有冇咩方法可以应对呢？或者令 Auntie 出少啲声都好啊。
1: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一个人忙咧，忙住做嘢咧，就可能冇时间吹水噶啦。去做茶水清洁系嘛？咁啊，茶水间好容易好污糟噶。哎呀，倒啲面落去又塞咗啦，嗰个位。哎，倒啲茶叶落去又塞咗啦。哎，有啲人喺嗰度掠骨嘅，点解？
3: 衰
4: 啊！
2: 仲要系咧，每五分钟就有一次咯。哎呀，真系好忙啊！
4: 好坏啊！我唔会咁样虐待啲老人家咯。我谂嘅方法就系多啲请 Auntie 食薯片啊嗰啲嘢咯，等佢喉咙痛，佢自然唔想讲嘢嘅。所以麻烦 office 度买多啲。大量熱氣零食是咁多。
3: 我想我方法就都不用买东西的，直接在 Auntie 身上面扒他的仔的东西。啊，当他的仔知道他妈妈是在 office 里讲他的东西，他的仔就会做东西。系啊，
4: 会叫佢辞职咯。
3: 阿妈，你冇讲呢啲，你做乜呢啲都讲啊？咁样咁，
2: 你连我跌咗几多条毛你都讲。
3: 系啊，用魔法打败魔法。
2: 有啲車廂咪啲靜音車廂嘅，我覺得你 office 係時候都要整啲靜音嘅區域啦。咁當然啦，個區域可能淨係得你嗰個位係咁樣嘅啫，即係或者可能訂嗰啲咩即係酒店房啲咩 do not disturb 嗰啲咧，跟住可吹水不可吹水咁樣，每個人都整呢盞燈咧，咁佢又識得點樣揾人嘅啦。
4: 我唔覺得 Auntie 係會睇呢啲字嘅，佢都係話做咩啊，唔講得嘢啊咁樣。但係我覺得咧，可以出一啲詭計嘅。就是互相咧，即系照应啊！如果万一 Auntie 咧去到你嗰张台度猛咁喺度拗水吹咧，你就同另一个同事打人识，或者其他同事都知啦。总之佢行埋边个人张台吹水咧，另一啲同事咧就打内线去啦，就扮喂有嘢做啊，有嘢做啊咁样，即系扮客咁样同佢讲嘅。咁你一接到电话咧，你唔使同佢讲咁多，就客搵我咁样，咁 Auntie 就知难而退啦，系啦，瞄住佢。

0: 去边张台？其他同事就打电话去嗰张台，搞掂。
1: 有冇 budget 啊？请个盘俾佢啦，系咪先？
0: 我以为叫佢退休唔好做啦，请个盘。
1: 唔系唔系，请个盘俾佢陪佢倾偈咯。
2: 哦，
1: 两双 Auntie 啊，
2: 即系茶水姐姐，
1: 你有 Auntie， 我有 Auntie，
0: 可唔可以俾我电话介绍我？我妈可能想做啊，斋吹水，我妈 OK 喎。
1: 双 Auntie 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葵涌医院新大楼三月起分阶段投入服务，提供1000张病床，占医管局精神科病床总数大约四分之一。院方表示，环境本身就是治疗，医院重建之后营造出开放、安全和贴近社区的治疗环境，为病人提供更多室内和户外活动空间。新大楼将以往分散在不同医院和诊所的专科门诊服务集中整合，绝大部分设施和服务已经完成搬迁，余下的预计九月内完成搬迁。葵涌医院新大楼设有全港唯一的精神科儿童及青少年服务座，门诊及住院服务集合在同一座大楼。院方透露，每年接收大约3000宗儿童及青少年科新症，期望新大楼的精神科儿童及青少年服务座做到一站式服务。一对父母早前在屋企产子之后涉嫌疏忽照顾婴孩被捕，社署按法庭指示将男婴送往留宿幼儿中心照顾。男婴父亲早前向高等法院为男婴申请人身保护令，高等法院今日驳回申请。法官表示，留宿幼儿中心是依法进行照顾和监护，男婴并非处于拘留状态，申请人身保护令并不合适，认为婴儿父亲对日常照顾和医疗方式的个人分歧不能够将合法的照顾权力变成任意拘留。男婴父亲在判决之后表示，会继续尝试透过裁判法院申请解除保护令。海洋公园首个专为爬行类动物而设的新展馆爬行探索基地今个星期五登场。爬行探索基地集结世界各地珍贵爬行类动物，部分属于罕有物种。海洋公园主席庞建仪表示，馆内部分动物是从渔护署日常执法充公，再委托园方护理。新展馆设有互动环节，让访客近距离观察有关动物外形和习性，亦都会拆解经常被人误会的爬行类动物特点。庞建仪希望透过现场展板作深入浅出解说，团队亦都会以生动有趣方式讲解，让大家了解不同物种的特性和栖息地等，并且懂得与大自然和谐共存，好好对待动物，不要因为好奇而购买或者是家中饲养不适合在民居生活的动物。美国《华尔街日报》引述华府官员报道，总统特朗普正是敦促助手推动最快秋季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报道说，会晤可能在特朗普11月访问亚洲期间举行，到时全球多国领袖将会出席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報道又說，雖然目前未正式啟動籌備工作，但是特朗普渴望再次與金正恩會晤，反映特朗普在伊朗問題未取得勝利的情況之下，急於尋求一項外交成就。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平台說，考慮到他與金正恩有非常好的關係，他對於美國同意參加與韓國的聯合軍演感到不滿，要求國防部大幅縮減軍演規模。特朗普其后又向传媒表示，金正恩已经回应他提出的对话请求。天气方面，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受到那个低压区和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和有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唔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95点，升23点，总成交金额2,531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94点，跌9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90点，跌732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6蚊，升4仙；中芯国际73蚊，跌2.85元。南方恒生科技4.6跌5.2仙；小米集团27.44升1.26；华虹宏力113.7跌15.2；阿里巴巴124.2跌2.5；腾讯控股447.2升4.8；智普1012蚊跌31蚊；恒生中国企业87.1升2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632，瑞士法郎9.675，澳元5.555，加元5.653，新西兰元4.611，欧元9.0974。每百日元对港元4.92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26。日经平均指数报65,326点，跌2,134点。港金报40,740蚊，跌3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5.39美元，卖出4,356.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

0: 道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关闭咗噶啦，大家留意翻啦。而较早前大榄隧道去元朗方向嘅坏车已经离咗场，管道内嘅中线重开翻，交通亦都回复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接近上环消防局。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东山台，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景隆街。花园道下行方向近住下亚厘北道一段慢车。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一段慢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上德村、狮隧入口沙田、大榄隧道入口元朗方向、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仲有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去粉岭。最后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6:52，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6:02。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那就玩得安心。
6: 波城阿 Sean， 你哋知唔知香港边一个地方有小泰国之称啊？
7: 我知，九龙城咯。
6: 咁你又知唔知点解咁多泰国朋友中意喺九龙城开铺头啊？
8: 我知，我哋可以去问一下喺香港住咗20年嘅泰国小店老板娘。
7: 想知多啲嘅话，就要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啦。

0: 食完呢粒感冒药，你就会陷入沉睡。
1: 食完呢只药好眼瞓噶、哦，但我仲要揸车去城堡参加舞会啊！
0: 食咗有睡意嘅药，仲揸车，跟住去城堡变咗去医院啊！
2: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唔少药物容易引起睡意，记得食咗药就千祈唔好揸车，安全至上啊！
0: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 一星期七日，
3: 早晚都陪住你。

0: 犀利啊！话俾你听，今日
1: 人强马壮、啊，
0: 星期三嘅骚动音乐，
2: 我觉得可以话系啊史上
0: 最长戏嘅、
2: 最唔想完嘅 SDE 啊，玩到其实系可以玩好耐啊！我发现系好开心啊！大家啲幽默感嗰样出晒嚟，
0: 出晒嚟，
2: 冇办法，因为佢哋成为咗老师啊嘛，
1: 系啊，
2: 系啊。几位老师
0: 咁又中佢啲幽默感？
2: 唔系啊，老师有权力啊，当一个人有权力嘅时候，你就会见到佢。诶、欸，我又唔敢讲话嚣，但系咧，嗰个有权力喺一个嗱，你话晒上嚟电台都叫作客啊，唔系自己主场。喺作客嘅场地，我有权力行使嘅时候，佢哋就会放心好多。即系见到佢哋最好睇嘅一面，我都玩得好开心。
0: 只放心咁简单啊！
2: 系
0: 直头放纵添啊！
2: 我觉得好开心 啊！所以亦都即系今日呢一个 S E 将会有晚安你哋，
1: 热热闹闹咁啊好啦，咁咧热热闹闹得嚟咧拉筋啊！大家记得，我就想讲俾
0: 即系同 Spiderman 一样啦，而家系咪要拉筋啊？系嘛？
1: 要拉筋，拉定啲筋。如果唔系咧，my back hurts 啦，就会
2: 哦
0: 做咩啊？
1: 唔系，其实唔系我嘅，讲紧 Spiderman 佢 my back hurts 啊，系啦。咁跟住咧，事完就系咁样嘅。咁我早两日咧，咁嗱，等先，我要补翻个前设俾大家。
0: 系。
1: 我曾经都系一个运动健将嚟，
0: 几多年级？
2: 我记得系陆上噶嘛，你唔掂水冇嘢噶嘛。
1: 我系陆上嘅运动健将嚟嘅。
0: 系、啊，你系嗰啲掂咩运动都一秒学识嗰啲嚟嘅。
1: 三秒啦，三秒啦。
0: 老师
1: 系啊，
2: 系佢同嗰个综艺节目嗰个女主持有写轮眼
0: 一样。
1: 系啦，咁我就曾即系曾
2: 最威风系咩啊？嗰阵时以前
1: 最威风，
2: 你觉得？
1: 以前最威风系我体适能系攞金奖
0: 嘅。哇，而家我唔知嘅。
2: 体适能系咪即系嗰啲咧？立定向前拉筋啊！
1: 嗰啲九分钟跑啊，做体能
2: 啊，
1: 手压力啊，
2: 最差啊！呢个
0: 跟住一年级嘅事啊，呢个系
1: 咸丰年代嘅事，
0: 中学
2: 上一世
1: 系啊，上一世嘅时候
2: 啦，上一世嘅时候好劲啊！
1: 咁跟住咧，咁都呢一世都冇乜点做运动啦，大家都知啦。咁然后咧，咁我就有朋友就掹咗我去玩一啲體能訓練啊，或者係嗰啲運動嗰啲訓練咁樣啦。咁、其實
0: 我哋而家呢啲中年人士幾步曲一定玩
1: 咩啊？
2: 劈個噃，
1: 冇
0: 跑會跑會。
2: 其實我話俾大家聽，你真係唔好低估，玩過你就知劈個噃唔係
1: 好攰啊，
2: 唔係你哋想象中嗰啲咩中年人跟住又玩咩 high rocks 嗰啲
0: 咧。high rocks
2: 我都話你聽，其實真係唔係咁簡單，
1: 真係唔簡單
0: 呢類型啊。
1: 唔係，我就輕強啲嘅，即係純粹係。即可能篮球啊呢啲简单啲传统啲嘅运动咁样啦。咁跟住咧，咁我哋嗰阵时就做咩体能，类似系试下你嘅程度喺边度，咁啊因应再调整。
2: 系咪有教练
0: 入学考试？
1: 系啦，入学考试咁样嗰啲啦。咁跟住之后咧，咁我。該死的好勝心就在那段時間不小心散發了出來
0: 嘩太我阿桑曾幾何時都是這個體適能的金獎
1: 嘩太我曾經都是一個運動健將
0: 最近在很多運動項目上面我亦都打入八強深挖在四強的位置
2: 哪怕是那些要用手拉那些啊是啊
0: 出少少力啊
2: 啲嘢会转啊那些呢是令到人陀陀令那些啊
1: 啊我都令到自己陀陀令的问晒好咁样
0: 小男孩子都输在我的手下
2: 哇都有群下之神啊
1: 哇劲啊劲啊劲我哋着返打底裤先啊咁系啦，咁跟住之後咧，咁佢就有唔同嘅 station 喺度啦。咁首先係有啲反應燈即係佢排咗一個距離。
2: 好玩啊！呢啲
1: 跟住有四眼燈，你要拍完一眼燈翻去起點，再邊眼燈著就橫跳過去拍咁、樣嗰啲咧。
2: 佢連你左右腳嗰個跨步啊嘛。
1: 係啦，總之你只可以打橫行或者跳咁樣啦。
0: Okay.
1: 跟住咧，我即係好死唔死，我該死嘅好勝心就出嚟啦。跟住。好，我問啊，上一個個紀錄係幾多
2: 啊？
0: 一問呢啲啊出事啊！
1: 跟住我就好勝，即係嗰日唔小心好勝啦。咁跟住咧，個教練咧就話唔知佢係八下九定九下咁樣啦。跟住
2: 幾耐時間？
1: 30秒內，跟住又唔知反應時間，即係我唔知佢點樣計出嚟啦。總之就係類似係你完成呢30秒之後咧，你個成績就會係你拍到幾多次眼燈啦，同埋你對每一眼燈嘅 reaction time 嘅。
0: 係。
1: 咁跟住之後咧，佢個教練唔知話8次定9次，但係嗰個係一個妹妹嚟嘅，即係十零歲嘅妹妹嘅記錄啦。
0: 比較呢啲啊，
2: 你個後生女青春大曬啊，嗰啲嘢出嚟啦。 係咪？
3: 我只係。

0: 係啦，咁勁嘅咁樣咯。我當時嗰下係哇咁勁嘅咁啊！我即係我有嗰下我就好認真咁喺度玩，其實我係抱住玩嘅心態，但係
1: 出盡全力咁玩。係
0: 啦，
2: 妹妹你咁犀利啊！姐姐我咪嚟玩下咯。我都好耐冇做运动啦，系啦，过嚟玩下啦。
0: 系啦，咁跟住之后咧，
2: 我唔会出尽全力噶、啊。
0: 唔系啊，我就系出尽全力。
2: 口讲嘅，口讲唔会啊。系啊，
1: 今日姐姐我就唔会太落力嘅，咁样，跟住然后就含声
0: 咁样
2: 玩下啦。
0: 系啦，
2: 嘅嘟嘟嘟 B 嘅啪啪。
0: 跟住系啊，真系好死唔死，我就一 beat 啦，我就开始哇嚟啦，我就系咁望住眼灯一着，我就跳过去，跳过去，跳过去啦。跟住咧，好彩我。都有即系我都有呢啲 muscle memory 嘅，即系都唔算系太过差嘅。咁我都有做到九下嘅三十秒之内，跟住
2: 咁啊，即系超越咗佢咯。佢八下啫，
0: 我唔知佢八下定九下，总之就系个教练大概讲咗呢个数字，即系同埋我个 reaction time 系同佢系差唔多嘅。
2: 我唔知系几多下啦，总之我系最后系第一个嗰个。
0: 总之我最后我个成绩有九下咯。
1: 所以话咩？系啦，双姐打横行嚟讲咧，
2: 好劲啊！
1: 系有啲，
2: 因为佢练习嘅时候真系打横行，佢
1: 真系打横，嘭嘭嘭嘭嘭咁样啊！
2: 你讲两打横行啦，因为习惯咗之后向翻打正。
0: 系啦，我不嬲都打横行噶啦喺度。
1: 喺广播度都系打横行噶。你以为佢平时点样上嚟？
2: 你唔好以为农历七月见到啲咩纯粹佢练习紧打横行个蟹步。
1: 喺嗰条斜佬嗰度啊！我话俾你听啊，
0: 劲啊！
2: 劲过对面街嗰啲啊，对面街啲都唔会打横行。
0: 咁跟住
2: 可唔可以幫人開個 wiki？ 桑姐
0: 繼續，
1: 桑姐打橫行，
2: 係啦，文雪喺廣播度打橫行，係啊，
0: 數一數二啊，直接。跟住即係呢個即係其中一個 station 啦。咁佢仲有嗰啲你可以搭一步跳高，睇你跳到幾多咁樣嗰啲啦。咁跟住呢啲唔算係好攰，最攰嗰啲啦。跟住佢有一個項目咧係。啊！我唔係引體上升嘅，但係你要吊住自己個人，即係你唔使個人掹自己上去。
2: 垂，
0: 但係總之就係吊住、你掹。
2: 掹住條橫杆，跟住就要垂低個人，睇下 hold 咗幾耐。
0: 係啦係啦，類似係咁樣嗰個啦。咁跟住
1: 即係唔使引體上升咁樣。
0: 係啦，
2: 我知啊，十字懸垂啊，嗰、那個啊，奧運睇到嗰啲咧，你幾秒啊？十字懸垂做咗。
0: 跟住我本身俾自己嘅目標咧，其實係三至四秒啦，即係離開個地下三至四秒咁樣啦。跟住之後咧，個教練完全唔俾我睇佢嗰個計係啦，嗰、那個計時啦。咁跟住我就喺度一路死忍難忍，死忍難忍，死忍難忍咁樣。
2: 跟住破曬記錄。
0: 咁又冇，咁又冇。跟住我最後我係有四十五秒啊，接近
1: 四十五秒啊。
0: 係
1: 啊，本身以為係三四秒，
0: 係我本身以為三四
2: 秒。呢啲咪叻咯，一早。
0: 跟住
2: 我冇温書啊，我體能好差，唔得噶。
1: 姐姐今日都係三四秒咗啦。
2: 姐姐攰啦，都幾廿歲人啦，呢啲嘢唔係唔啱我玩噶。
0: 我只係講咗句，我都幾廿歲人啦，你要我玩呢啲咁樣。
1: 咁又比較下先，其他人嘅成績大概會落喺咩時間點左右咧？
0: 因為呢一個垂釣啊，定唔知咩咁樣嘅呢一個項目咧，個 range 都比較闊啦。有啲係十秒，有啲係。跟我差不多咁樣，但係蘇花好似都係
2: 我真係冇信心四十五秒啊！
1: 有啲就十秒，有啲跟我差不多，蘇花冇人超過我。
2: 呢個我都真係話你聽，四十五秒我都話你聽，我都未變得。
1: 四十五秒我廿秒都覺得自己搞
2: 都覺得勁噶啦，已經。
0: 跟住我落嚟嗰下，我勁俾掌聲自己，因為我覺得哇，我真係好勁啊！我完全係多出自己想象嘅
2: 十倍
0: 又多。
2: 跟住我做托馬斯迴旋啊嗰日。
0: 冇啊，暂时未到呢一个项目啦。
2: 费事俾人知道。
1: 有冇凌空翻腾三周半转
2: 体直落？
0: 个波有咯，我个人冇咯。
2: 费事太劲吓亲啲同学啊！
0: 系啦，咁跟住
2: 四廿几秒真系黐线。
0: 我都觉得哇，我真系好劲啊！呢个我完全唔 expect 自己系咁劲啦，即系呢个可以吊到咁耐，即系我都真系觉得自己哇劲啊！
1: 点解同我 expectation 争咁远嘅？你本身同我谂住讲话今日讲话自己体能好似唔系咁好咁样
2: 嘅。唔系佢打咗个底。都攞金牌嘅。
0: 我话俾大家知，我曾经跟住好耐冇做，跟住唔知得唔得。
2: 再加上因为我哋个 standard 实在太低啦，你要知道，所以对于佢嘅表现嚟讲，应该
1: 普普通通啦。
2: 佢真系好劲噶啦，已经
0: 还好啦。咁跟住之后咧，玩完我一路喺个场地咧，我都话哇，我玩晒啲电啦。咁一阵间仲有，因为仲有好多不同嘅 station 要做咁样，
2: 都未真系掂个波。
0: 系啦，都未真系掂。咁样啦，跟住哇玩晒啲电啊，点算啊，好攰喎，咁样啦，跟住之后咧，但系一讲到玩咧，我就停唔住自己啦，跟住就系好攰好攰，但系一路喺度玩，全部都喺度好认真咁玩晒全场，跟住最后。

0: 就系啲工作人员仲攰过佢哋，哇！你又话你冇电嘅，你攰嘅，跟住我系都攰噶，跟住我出晒汗啦，你见唔到咩？跟住佢话，但我哋借晒啦，咁样啦，咁跟住
1: 佢嘅 standard 系唔同啊，佢嗰个系超越咗正常人类嘅个体能力嘅，
0: 跟住即系一讲玩就可以咯，咁跟住，但系我都系奉劝大家系要拉筋同埋要 cool down
1: 嘅。我奉劝大家唔好同我玩场面，
0: 啊、
1: 因为你唔会知道我嘅攰同你嘅攰系唔同嘅。
0: 啊、
1: 我都不敢跟你玩，听完之后，
0: 哎呀，不好啦，好好玩、啊。
2: 你冇得同我的元帅斗，
1: 咁我想问咧，成个因为呢个是即叫头几堂，所以佢系 assess 咗你的体能之后，跟住就会再做一些可能跟篮球相关的操练咁啦。
0: 系啊，佢同埋佢有 assess 到我哋嗰啲篮球嘅技巧啦，跟住但系喺做篮球技巧之前，我完全系即系呢一堆嘢已经系玩咗一段时间，跟住我就哇好攰啦，仲要射波啊，仲要带波啊，唔识做，又话呢度系 BB 班嘅咁样，即系我成个脑都系。又话呢度系 B B 班，
1: 佢都心谂你又话自己体能差。
0: 我冇讲过自己体能差，我讲我曾经体能好好啫，咁样啦。
1: 咁但系佢冇个 comment 就按住你哋头先讲嗰啲体能嘅 assessment 就会有啲评价，或者会相应安排啲岗位系唔同咁样噶。
0: 佢暂时因为可能第一次见面咧，就未系太安排啲功能啊职位咁样嘅，即系但系佢话。其实你刚才说自己不高，你在这里你算是最高的那个了，你是
1: 打男底的了，
0: 是啊，你是打男底的了，然后蛤，不是还有一些很高的吗？即因为我有立眼见到有些可能179啊180、178这样 的女孩子啦，然后他说不是啊，他们不是的，他们 quit 了，然后我就蛤我啱啱上一句先讲完，我唔系好高啫，咁样啦，即系谂住，因为我其实如果以打篮球嚟讲，我唔算好高噶嘛，即系系啦，即系总之就系我觉得唔高啦，跟住之后唔系啊，你梗系最高，跟住就吓。我真系恭喜发财啦，唯有
1: 冇嘅。你有时咧好睇嘅，即系咁，当然啦，系即系专即系叫咩职业嘅篮球世界里面系嘅，但你冇得攞嗰啲比啊嘛，即系譬如我哋打篮球攞 NBA 嗰啲高度又真
0: 系
1: 好难嘅。
0: 哦，咁系，跟住系啦，就系咁啦。咁跟住之后我系好攰啊，即系同埋咧，我教练系有俾咗一个 comment 我嘅，佢就话。你是我唯一一个见到有尝试因为我们有一个是要做 zigzag 运球的东西啦。
2: 什么叫 zigzag
1: 运球？
0: 二色运球的东西，跟住就去到篮底篮板咁样嗰啲位置啦。跟住佢话我是唯一一个会尝试转弯的时候就换手的人咯。跟住我是吓、你不是想我这样做的咩？
1: 天分。
0: 跟住我就
2: 樱木桑道。
1: 好嘢，
0: 可以啊！
1: 左手指示辅助，
0: 我只系谂住做
1: 赤木晴子，你真系想做
2: 天才？
1: 唔系你戴呢顶帽，你好似工程嗰个教练助教嗰个女仔啊！
2: 彩子，彩子
1: 啊，因为佢而家系彩子咁样，
2: 你
1: 睇
2: 喎，你真系有啲彩子 feel
0: 喎。我参与呢个篮球队，我只系想做呢个位置嘅。
1: 彩子
0: 系啦，彩子唔系晴子啊，彩子系啦。跟住但系好似唔小心，
2: 想咗流川枫，
0: 唔小心做咗其中入边一个好想打篮球啊嘅人咯，就系咁样。
2: 咁即系所以你系即将会加入啲篮球队嘅运动咁样啦。
0: 应该如无意外系。
2: 正选嚟噶啦，
0: 咁又唔系，都仲有其他人嘅，
1: 系咪会比赛噶啦？跟住会参加一下啲咩联赛嗰啲咁啊？
0: 好似系会想嘅，但系应该都要一啲时间之后，
1: 因为大家要练，
0: 系啦，要练习下，训练下咁样。
1: 明星女子篮球队就系呢啲啦。
0: 哇，劲啊！咁
1: 其实你行出嚟已经可以。劲噶咯，即系嗰个杀气个霸气已经减对方攻击力三分了。
2: 为咗考验
1: 你唔好嗱，你打嘅时候记住，即系俾个 tips 你，唔好个样，唔好笑，可能就得噶。一系就调翻转，
0: 笑住
1: 笑住笑，可成成得人觉得
2: 先大压力啊！
1: 系、我第一次参加比赛嘅，跟住无端入樽啊！你个拆你屋
0: 我。
2: 三分线就跳过去。
1: 你好啊，佢似啲 ，hello， 我都系第一次参加嘅，我叫阿 Sean 啊。
0: 你好啊，你好
2: 一落场哇，哇，
1: 一个箭头掉开，跟住无端端，佢话左手加右手 cross over， 然后一个 Ali up 台嘅真。我真系第一次参加比赛嘅，原来篮球都几好玩喎，嗰啲咧。
0: 原来篮球系咁样玩噶，都几有趣。
1: Sorry 啊，唔好意思啊。 下次唔会啦，我哋一定会撑你场噶，到时
0: 好啊，多谢你咯。
1: 到时我哋会去床边大嗌噶啦，我哋、
0: 啊，
2: 我去练下嗰啲篮球机先。
0: 我都系
2: 入银仔玩嗰啲。
1: 好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和深圳市副市长罗仿浩在香港共同主持港深口岸规划建设工作专班会议，持续推进口岸规划和建设的工作。港深两地团队在会议之前一同前往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考察视察准备工作，并且在会上作相关讨论。会议亦都就沙头角口岸重建项目汇报进展和交换意见。邓炳强说，通关在即，港深双方正是全力推进各项筹备工作，进行各项测试和演练，确保启用之后能够安全、高效、顺畅地运作。港深两地就口岸建设一直合作无间，未来会继续保持最紧密的沟通协作，确保各项工作如期和高质量完成。卡塔尔航空货运今日在香港设立航空货运区域办事处，并且和机管局签署谅解备忘录，加强航空联系和航空发展合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开幕礼致辞说，卡塔尔航空货运选择在港设立区域办事处，充分反映对香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的信心和肯定。陈美宝又宣布，本地航空公司将会在明日公布新开通前往哈萨克阿拉木图航班的详情。随着三跑系统投入运作，香港国

在機場的容量已經大幅增加，政府將會繼續加強與全球航空夥伴的聯繫，並且優先聚焦具進一步發展潛力和新興增長的地區，例如南美、中亞、非洲和中東。葵涌醫院新大樓3月起分階段投入服務，提供1000張病床，佔醫管局

0: 多室内和户外活动空间。新大楼将以往分散在不同医院和诊所的专科门诊服务集中整合，绝大部分设施和服务已经完成搬迁，余下的预计九月内完成搬迁。葵涌医院新大楼设有全港唯一的精神科儿童及青少年服务座，门诊和住院服务集合在同一座大楼。院方透露，每年接收大约3000宗儿童及青少年科新症，期望新大楼的精神科儿童及青少年服务座做到一站式服务。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嘅龙尾去到中区警署，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接近管道出口，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洪隧的九龙入口主要是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跟着缆车总站一段慢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去到军器厂街，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骏发花园一段慢车。新界方面，在上水大头岭回旋处宝石湖路和粉锦公路去文锦道方向都是车多，龙尾去到北区医院。青山公路去粉锦公路的龙尾在高尔夫御苑对开。另外，粉锦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横台山散村路是车多慢驶的，车龙过了八乡消防局对出的回旋处。锦田公路的龙尾去大埔方向的龙尾就一路排到去跟住凡尔赛大道。另外后些少一段都是挤塞的，龙尾去到近住东回路的回旋处。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龙日村。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回旋处都有些车龙架，排到骑术学校对开。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大榄隧道入口去元朗、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和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去粉岭。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
3: 有快乐。
5: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手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6: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7: 由沈玉洁饰演嘅夏书，年轻律师，喺陈石被陷害入狱期间，实习律师方睿一边忙住为师傅陈石奔波，一边暖心安慰陪伴夏书，两人因而互生好感。
6: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8: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看香港散文的呢？
7: 有一本新的香港散文集《你从雨中来》，王亮和散文选上架。

0: 绍俾大家。今个礼拜嘅开卷乐约咗作者黄良和同埋编者鲍国雄两位老师咧上嚟同我哋倾偈，有兴趣嘅朋友唔好错过啦。
1: 开卷乐主持周子欣，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3: 今年30岁嘅 Jenny 原来系屋企嘅独生女嚟嘅，佢嘅英语能力真系非常之强横，喺好多嘅电视节目啊或者访谈当中咧都见到啊，唱歌更加考唔到佢啦。有佢嘅个人作品《Less Than a Lover》。

0: 戰呢一首新歌咧，好受歡迎之餘咧，播放率都非常之高，由上星期嘅第四位輕輕跳升多一級，去到季軍寶座。Jenny Less Than a Lover，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黃昏6:00至8:00，李志剛。

0: 神，唔好低估自己嘅潜力啊！
1: 系啦，以前十零岁嘅时候，我会谂啊，我仲后生，唔好低估自己嘅潜力。而家我都会谂，其实呢个年纪我仲可以做到好多嘢啊，点解要低估自己嘅潜力呢？去做一啲嘅改变，亦唔好怕去做一啲嘅尝试。未试过你点知啊？

JFYT Syndicate。一个人即使处于咩岗位都好，佢都总会找到佢发光嘅位置。有啲人可能喺舞台上，有啲人可能喺舞台下面。找到自己嘅位置，一啲都唔容易嘅。

无论咩年纪都好，最紧要攞翻内心嗰一份嘅勇气出嚟。Gordon Flanders 17奏鸣曲。

0: 好多人都会提你每日要吸收足够的蛋白质，究竟蛋白质有什么重要先？
1: 好重要，它是我们一些身体里面一些建筑材料，皮肤是胶原蛋白啦，我们的头发是一些角蛋白啦，那些全部都是他们的蛋白质帮手合成的、一蛋白质不够你会发觉甩头发啦，发觉很多人的皮肤很干啊，即是没有弹性哦。
0: 要了解蛋白质怎样可以令我们变靓一点，就要留意今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之 B 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内地民营企业蓝箭航天今朝成功回收朱雀三号一级火箭，是继上个月十号长征十号月运载火箭一级海上网系成功回收之后，中国首次成功进行重用运载火箭一级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负责人话，火箭重用次数越多，发射成本越低。国家航天局下一步将会持续推进中国重用运载火箭工程化应用，切实提升中国大运力、低成本、高频次进入太空的能力。有分析认为，随着中国火箭接连取得海陆回收双成功，标志着中国重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有力与美国 SpaceX 和蓝色起源的可回收火箭竞争。葵涌医院新大楼三月起分阶段投入服务，提供1000张病床，占医管局精神科病床总数大约四分之一。院方表示，环境本身就是治疗，医院重建之后营造出开放、安全和贴近社区的治疗环境，为病人提供更多室内和户外活动空间。新大楼将以往分散在不同医院和诊所的专科门诊服务集中整合，绝大部分设施和服务已经完成搬迁，余下的预计九月内完成搬迁。葵涌医院新大楼设有全港唯一的精神科儿童及青少年服务座，门诊和住院服务集合在同一座大楼。院方透露，每年接收大约3000宗儿童及青少年科新症，期望新大楼的精神科儿童及青少年服务座做到一站式服务。旅发局主办的香港单车节10月11号举行，听日起接受报名，其中非竞赛项目的路线升级，50公里组升级至56公里组，并且首次推出五隧三桥路线，包括全新

路段中九龙绕道。32公里组就继续途经两隧两桥路段，两项非竞赛项目合共开放超过6500个名额。单车节同日会上演国际级赛事国际单车联盟公路赛，多支定级车队将会参与。旅发局主席林建岳表示，由九月中开始，旅发局将会举办一连串大型活动，期望透过香港单车节向市民旅客呈现只在香港的单车骑行体验。匹克球世界杯下个月在越南岘港举行，港队将会派出26名球员出赛，其中羽毛球前港队代表陈念慈将会出战60岁或以上组别的女子大师组赛事。80年代开始代表港队的陈念慈曾经在88年的汉城奥运夺得当时是示范项目的羽毛球项目铜牌。他说非常感恩能够再次代表港队，将会十分珍惜今次机会。今次入选的队员

0: 亦都包括亞洲男子排名第一球手王康傑，以及香港女子排名第一的鄧諾瑤。網球總會會長鄭明哲表示，今次港隊是歷來最具代表性，除了在世界盃爭取佳績，更重要是總會透過全港公開選拔，成功讓匹克球更加普及化。天氣方面，一個廣闊低壓區正是為南海北部帶來不穩定天氣，同時受到那個低壓區與中國東南部的高壓脊共同影響，廣東沿岸風勢較大和有驟雨。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局部地區有狂風雷暴。聽日氣温介乎27至32度，吹清勁東至東南風，離岸吹強風，初時高地間中達到烈風程度。展望隨後兩三日天氣漸轉不穩定，間中有驟雨和雷暴。依家氣温30度，相對濕度71%，強烈季候風信號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Kitty， 首先跟你讲坏车的报告，在吐露港公路，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的慢线是有坏车的，龙尾现在排到去大埔公路近住骏景园。另外，较早时将军澳跨湾大桥单车径和行人路的强风措施就取消了，已经是重开。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海港政府大楼，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中环广场对开，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是接近康庄道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

0: 总站慢驶，沙湾径去域多利道龙尾恒益村。观塘绕道在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面粉厂车多。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康宁道至到定富街比较繁忙噶。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嘅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另外，新界方面啊。在上水大头岭回旋处粉锦公路去文锦道方向的车龙排到去北区医院对开，青山公路去粉锦公路的龙尾就去到高尔夫景园，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排到去屯兴路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去到龙门居，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大榄隧道入口去元朗、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去粉岭。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老板，你透过中高零就业计划请翻嚟嘅阿达，好好啊。
6: 系啊，佢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5: 佢仲同我哋班同事好合拍添。
6: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六十岁或以上的雇员，仲有更高津贴添。
5: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6: 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jobs.gov.hk。
7: 我是晨光第一线小白。讲起香港的多元文化，你是不是只是想到泰国菜、印度咖喱？其实还有音乐的，还记不记得《草蜢手失恋》？原来是改编自泰文歌的。8月23号星期日下午2:30，奥海城二期地下活动大堂，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带你深入了解不同族裔的生活文化。
8: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0: 推理型，一个直觉型。考 SDE 嘅时候，凤凰万千少女，谂起佢哋都觉得 beautiful 啊！
1: 你讲我啊？唔系啊，讲我啊！
2: 以下为一则考生须知，为使本次考生能够完成个人价值必修课，谨记感觉到当昨日凝视着我时，必须认清楚纯属自己不安的想象，同时利用课程所训练出能分辨喜欢与爱的感觉，并妥善地表达出来。未习惯太直接的话，可以我看见今晚的月色很美，你呢？作抛砖引玉之用，不论结果好坏，不能祈求如果花火可不消散般一直美好绚烂。就算当我们不再说晚安已成定局，绝对不要妄自菲薄，将所有责任归咎于自己。因为本课程最希望考生们能够知道，整个世界输边个都得，唯独不可败给命为我的你，不让自己拖后腿，才可继续前行。祝考生们好运。
0: 今日 SDE 的主考官是晚安。

0: 好劲啊！系啊，出自阿 Sean 嘅手笔就将你嘅歌砌成咗头先大家听到嘅，
1: 要抹翻出嚟嘅
0: 吓。
2: 哇！好顺啊，直头系，即系嗰个当我们不再说晚安的时候啊，
0: 出晒嚟啊个感觉，
2: 真系。
0: 嗱，咁今日咧，我哋就慢慢嚟做我哋嘅主考官啊，
2: 系啊，
0: 六位啊。六位，你哋有冇事前咧夾下嗰個評分準則？因為我同阿斌就做學生啦，今次你哋係嗰啲手鬆啦、手緊啦，定係點樣樣嘅？會諗住
2: 我哋係完全係自由發揮嘅。
1: OK，
2: 冇錯
1: ，freestyle 嘅老師們
3: 係啦，
2: 冇錯。
3: 你可以見到六個唔同嘅風格啦。
2: 你會見到我哋今日嘅主考官本身個人都係比較寬容嘅，即係咧我呢啲咁咄咄逼人嘅人咧，就負責做問題嘅啫。
1: 咁邊一個係最心軟噶？
2: 你覺得？我覺得
0: 嚇，我覺得阿雞
1: 啊，阿雞啊，
0: 阿雞啊，
1: 雞最心軟。
4: 阿雞邊個都被高分？
1: 係咩？係咪㗎？
4: 自己最低分。
2: 你啱喎，唔出聲。
0: 做緊一個考官，好嚴肅嗰樣。係
1: 啊，
0: 我哋而家有種好似見 bot 嘅感覺咧，望住佢六個坐喺我哋前面嘅。
1: 我哋介紹下自己先咯，睇下見功咯，我哋今
0: 日。
3: 你哋兩個搞到我都緊張埋一份啦，而家。
0: 係啦，咁所以咧，今日咧，猛你哋六位咧，咁佢哋就準備咗題目考我哋嘅。咁啊，呢一个考核嘅题目就系唯独不可败给名为我的你啊，究竟会出啲咩题目？
1: 我觉得佢哋六个真系可能会出啲恶理嘢，
0: 真系啊，
1: 会唔会啊？
2: 我临时出一个新问题添，
3: 哎，
0: 哇！
3: Cindy 老师呢个凌厉嘅眼神，
0: 系啊，佢今日真系老师上身，
3: 加油！
2: 系啊，
0: 咁我哋就开始嚟噶咯
1: ，OK，
3: 好啦，第一题，
2: 估下呢一个。唯独不可名为，唔
0: 系。捉到捉到，你有冇兴趣坐过嚟我哋呢边？
5: 讲先，佢未必系想讲歌名噶嘛。
1: 都话咗最松手系呢个啦。
0: 松手啊！帮你斗佢，
5: 学生唔好插嘴先。
2: 真系唯独阿鸡系最好啫。
3: 你哋幾個嚇翻去準備發
5: 帖？你講叫佢涼涼啦！
0: 你而家知道佢哋嗰六個分佈嘅陣勢點樣？
1: 又點埋手啊？而家
0: 先可以過嚟呢一齊答問題。

0: 十滿分嘅位。咁第一條咧就係、是、唯獨不可敗給名為《我的你》同埋《My Heroism》呢個中英文嘅歌名，大家估下係邊個改同埋點解咁樣改？
1: 我覺得咧，俾你講先啊！
2: 你咁有衝動，我 feel
3: 可以答到後半先。
1: 我答到前半喎、
3: 啊，係咩？
1: 咁計，大家睇下可唔可以一齊攞分咯咁。
3: 好啊，你答先。
1: 我覺得係 Cindy 老師改嘅，你答後半啊嘛。我答到前半，係唔係咁嘅咩？
3: 我覺得嗰個原因應該係我，因為我見到個英文名啦，特別係。同埋括住個我字啦，加埋個風格，諗起我英呢套動畫嘅、
1: 嗯。你嚟嚟去去，你個腦海都係得我英呢套動畫啫嘛。
3: 因為我啲英學院個英文名同而家 My Heroism 係好近似啦。同埋括住個我字，我係諗起One for All, All for One 啊，我為人人啊。我字個元素好強，所以俾我好快地，我就諗到係關呢個。
1: 我見到個獨字，我諗起我獨自升級喎，但
3: 係哇！我見到咩百煉成鋼，我諗起鋼煉添喎。但邊個諗呢我就真係
2: 有做功課啊！
3: 真係唔知道呢、這個。
1: 我覺得係 Cindy 老師諗。
0: 兩個歌名嚟喎，即係中英文名可以唔同人。
1: 我可以唔同人諗㗎。
0: 可以唔
1: 係
0: 同一個人，
1: 等陣先，我哋穩住先，唔好俾佢嚇到先。可能呢個係陷阱嚟嘅，
0: 同埋可以六個人一起諗噶嘛，即係你唔一定諗一個人，
1: 即係可能一人諗兩個，
0: 或者唔
3: 知
1: 一人
3: 字，
1: 一人字係阿雞諗嘅，
3: 個我字就小五諗嘅咁，
4: 邊個諗開關引號？
1: 水金諗嘅
5: 個括號，我
4: 開關引號邊個諗？
1: 我覺得英文名係 Cindy 老師諗嘅，中文名我覺得係阿雞諗嘅。
3: 我覺得中英文啊嘛，中文係思賢老師諗嘅，英文係 Oscar 諗嘅。
1: 我覺得唔係咯，
3: 跟住係啦，就咁、是、啦。
1: 因為我覺得思賢老師讀嗰個系係會
3: 咩啊
1: 改英文名咯，即係咁講。
0: 就係咁，因為阿雞讀中文系啊，
3: 咁你話因為英文名，所以佢會改個英文名，你不如咁樣解。
1: 唔係嗱，我哋最後答案好唔好？
3: 係
1: 最後答案，我覺得。英文名是 Cindy 老師想，中文名是雞 Sir 想，
3: 是原因就是你同意我那個，
1: 不是原因是因為他們讀的科目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6: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3: 好好
7: 哦，好簡單啫，就是、因為
0: 好簡單噶，
7: 係啊，其實好簡單
3: 係
7: 因為嗰陣時咧，其實我哋呢個歌名咧就諗咗好耐都未有定案，即基本上
0: 過幾兩個月
7: 諗呢個歌名嗰個時間仲長過寫呢首歌，係啊，咁然後咁我哋最後咧喺嗰個群組入面係有。like 可能五至六個 option 咁樣樣啦，
0: 例如嗰啲咩
8: 逆轉啊，
0: 逆轉世界啊，
3: 逆轉世界
0: 啊，關於啊，
7: 咁後屘咧即大家都好冇乜定案啊，大家即可能真係嗰六個 option 就一人一票咁樣樣咧，咁根本就投唔到，係啦，咁所以最後就咁我就用咗少少即係讀書嘅時候嘅技能啦，就係、是、我將佢整合
0: 拓展，
7: 係啊，我將六個歌名咁樣一夜拼咗做。呢、這、一個歌名，咁呢一個歌名就會有齊曬嗰六個歌名嘅意思，咁就好似、哦、咦，咁啊拼完出嚟之後啊，溝埋一齊做拉
0: 力
7: 樂
0: 園
7: 咁樣，係
1: 啊，
7: 好
1: 溫
3: 啊，
0: 括住個我字咧，其實好似嗰陣時有冇諗到啊？
3: 係咩原因？
7: 哦，有啊有啊有啊，因為我就成日覺得啊，呢個係少最後嘅嗰個修飾嚟嘅，
3: 係
7: 就因為即係如果我唔括住。嘅話咧，就好似即係話啊，唯獨唔可以輸俾我咁樣，或者即係打敗我咁樣，就好似有少少嗰啲咩今天的我打到昨天的我，咁好 weak 啊呢件事，即係好渣，係啊，咁所以我就想將呢個我變成一個對手咯，我想用一個對視嘅角度去，
0: 十隻手指
7: 去對住有敵意，
3: 係
7: 啦係啦，懷住敵意咁對住佢，咁所以我就會。括住咗
3: 個我字，
7: 係咯。
0: 不過咧，你講起話我應咧，其實咧，我哋喺改呢首歌嘅，因為呢首歌填詞嘅理念係有少少攞咗我應嘅一個情節嘅成分嘅，咁所以係有少少傾向呢一方面嘅諗法啦，即係例如可能嗰時諗嗰啲咩逆轉世界 blah blah 咁樣。咁但係咧，啱啱阿雞講話。啱啱 波成講話嗰個括住我字會唔會係 one for all 或者 all for one 咧？其實我哋喺改歌名嘅時候，阿雞係有提出過意見叫做 OFA 啊、AFO 啊咁樣嘅，真係有嘅。呢個都係一個 side track。

0: 我覺得呢個幾高分嘅。
1: 但係我記得我嗰陣係話會變咗惡化，
2: 惡化，啲人唔識個波，
0: 係即係 game over 變咗 game
1: over。
2: 啲DJ 咧聽歌唔識個惡化，
3: 惡化，惡化，我哋嚟唱個惡化個。
0: 冇錯。咁知英文歌名咧？
4: 知唔知㗎？
0: 你知唔知？其實我都係
2: 知嘅。你知唔知啊？
3: 原來係我哋
2: 啦，
3: 水
2: 家姐啦咩？
5: 答邊個係中文嗰個，我都有啲壓力，我諗咗一陣。我諗緊，等等先。
2: 會唔會可能就係你啊？
5: 唔係唔係唔係，一定唔係我，我唔諗字嘅。應該係先係老師嘅。啊！
2: 我攞咗兩分
5: 都答啱咗。
2: 好嘢，
5: 係恭喜你嗰個。
3: 你係最高嘅一分。
0: 佢真係起咗身坐過嚟噶。咁至於點解叫做 My Heroism 咧？其實本身初衷咧就係我覺得呢首歌即係話唔可以輸俾自己嘛。其實呢樣嘢係好英雄主義，而且咧呢個字其實我哋即係 throughout 呢幾年我哋講起馬可尼尼嘅歌或者講起馬可尼尼呢個團隊，都會成日用到呢個字啊。即係可能講大家好中意病啊，好英雄主義啊咁樣。咁同埋都會即係可能為大家做歌嘅時候都會有呢一種性格，拍 MV 嘅時候都會有。咁所以咧喺呢一首歌就會覺得，喂呢、這個 term 好似幾啱我哋用喺呢個位喎。跟住當然我英亦都有少少滲少少啦，因為 My Hero Academia 啦。咁其實我有少少想做到嗰個感覺嘅。咁但係點解係 My Heroism 咧？就係因為咧，其實都係諗咗好耐。嗰時有諗過 Believe in You 啊，咩 You Me 啊 ，You Are I Am You You Are Me 咁樣嗰啲嘅，真係有諗過 No， 即係 Game Over is Not Over， 全部諗過曬。但係唯獨是係諗到 My Heroism 嘅時候咧，嗰下我就覺得叮一聲，因為我覺得呢首歌咧，即係大家玩嘅時候咧，都係啡緊自己嘅一個英雄主義出嚟，
3: 即係個性咁好似
0: 係啊，即係阿雞無啦 scream， 跟住我又無啦 rap， 又無啦啦有段即係呢啲挑戰自己嘅東西啦，跟住吉他嗰度又好行啊，又係阿鄭好中意嘅一啲好 metal 嘅元素啊，即係等等等等啊，即係好多唔同嘅位置都係有少少彰顯緊大家嗰種英雄主義出嚟，所以我就覺得哇呢首歌個名唔係淨係即係呢個英文名唔係淨係 include 咗 lyrics call 上面嘅 meaning， 亦都 include 埋我哋嘅 effort 同埋我哋嘅喺呢件事或者我哋成隊 band 嘅一個 style 咁樣咯。
3: 我哋估中曬喎。
2: 我估中咗邊一個改咯，
6: 但係佢估中咗原因喎，
0: 係啦，可能估中咗原因嘅
3: 部分。
2: 你冇估中曬啊？你
3: 我都冇啊，好似啦。
0: 喂，兩個，你哋兩個唔好拗先，聽下六位老師俾分，我哋最多每人五分。
2: 咁啊，賓臣先啦，我哋舉啊，好嚟一二三，賓臣幾多分？冇人舉，
3: 好緊張，幾時噶？一二三，改嗰啲，嗰啲十六、十九、有廿一分喎，你
2: 廿一分啊！我跟住落嚟咧，就我哋睇下波性有幾多分。我係波性嘅答案，咁多位老師們有幾多分咧？
3: 一二三四，好似八九十，咦？二十分喎，差分，
0: 一分之差，
3: 一分之差，第一條，
2: 哇！今日咧，我輸俾你係唔緊要啊，我唔輸俾
3: 自己啊嘛。
0: 兩位老師加一分，每人加分，23分啊！
3: 對手只有我自己啊！
2: 聽到我加三分啊！
0: 唔係，你哋加完變咗23分。
2: 23分 ，OK， 我翻翻先 ，thank you， 唔該曬。
3: 好，好啦，今日嚟，哇，咁都有。
6: 我淨係知道今日呢個數好難計。
3: 唔容易啊！
6: 唔容易啊！要加分啊！
2: 直落第二題咯，
3: 第二題，
2: 第二題，
0: 第二題。
7: 呢條題目係一條抒情題、抒情問嚟嘅。大家覺得我哋呢首歌嘅曲風同之前嘅歌有咩分別？我哋各人喺呢首歌入邊有冇啲乜嘢突破？
0: 哇！個突破個
2: 唔係因為咧，最表面就當然係即係 Cindy 同阿雞嘅演繹，呢個係最大家最容易先聽到噶啦。即係因為今次有 scream 嘅部分，之前其實都有，不過今次再將嗰件事再出咗，再加強咗。咁但係樂器嗰 part 好難啊！樂器嗰 part 好難啊！
0: 又一人交一半功課咪？
2: 首先，我覺得最簡單嗰一樣嘢先。BPM 快咗嘅，
3: 呢啲
0: 係咪死咗？小明即刻噏曬頭啊！
5: 唔係語文文喎，抒情文喎，
2: 係
3: 嗰啲 marking 先寫 keywords 攞分嗰啲，
2: 抒情文，抒情文，
3: 講粗口添，嗰啲樣啊你，
2: 你休息下先。嗱，抒情啊嘛，抒情文啊嘛 ，BPM 快咗，導致到嗰件事嘅 energy 再出咗嚟。咁因為之前晚安利利可能比較多作品，大家會覺得啊，可能係一啲

0: 情緒係會温柔啲啊，或者可能係即係情感啲啊。咁呢一個但係就係比較真係，
1: 我睇你去邊
0: 嗰個能量係好強，
2: 你去邊兜啊？你繼續兜啊！
0: 咁啊，即係係啦，即係嗰個
1: 贏啊贏，自己輸啊輸自己
0: 心，我冇得講啊心虛啊大佬，係啦，唔係我睇緊佢哋啲反應啊嘛。跟住，我覺得
2: 攞落幕先。
0: 今次咧個編曲上咧嘅吉他嘅部分係會再出咗嘅，比起keyboard，因為之前 keyboard 上邊唔好意思啊，水金老師，我唔係話 keyboard 嘅存在感低，我嘅意思係純粹話今次吉他再出啲咁解啫，唔係你
3: 打咗分啊，水金已經，
2: 你可以扣分㗎，你可以扣分㗎，
3: 繼續啊，係啊，繼續啊，
0: 可以越講越扣添，而家喂，答到嚟呢度先啊，波成交俾你啦，
1: 個題目係咩話？
4: 突破抒情文，突破
1: 係啊，點樣突破自己？我覺得今次如果有概括講嗰個感覺咧，就係佢有一種少少控訴嘅嗰陣除喺度嘅。咁我又覺得以往嘅嗰種嗰個晚安妮妮呢個角色，呢個少女以往表達嗰邊可能係愛情啊，即係佢掛住一個人。咁但係其實一個女仔可以有好多面向，所以今次咧就係去表達緊佢遇到挫折啊，對呢個世界嘅啲想法，所以就表現咗佢控訴嗰面出嚟，都係圍繞住晚安妮妮呢個角色嘅，但係佢個情感已經唔同咗啦，深入咗啦。我覺得就係呢個同以往唔同嘅地方，
0: 突破喎、
1: 哦，係啊，突破咗啦，攞咗再啲啲嗰個面出嚟噶啦，係、okay. 啊，突破咗噶啦，係啊，
3: 靜曬全場，
0: 我又破你唔到，
3: 打得咁好都唔得㗎。
2: 我喺 IG 度揾咗啲咩牽出嚟、啊，
0: 有冇冇冇先有俾你啊？其實
3: 我中得唔得㗎？
1: 我原名叫 Gemini 咩？
0: 你你就阿 Jam 啊嘛，
1: 你係文娜啊嘛，係啊，呢個就係我簡單嘅答案啦。
2: 哇！我而家好想望翻去水金老師度，到底你要唔要扣佢分？
0: 我想 wind down 翻去五分鐘之前，當我冇講過頭先有講。
2: 哇！水金老師個樣咁白咁膠雜，我哋一於聽節新聞，俾啲時間佢唞下，諗下扣唔扣分神分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内地民营企业蓝箭航天今朝成功回收朱雀三号一级火箭，是继上个月十号长征十号月运载火箭一级海上网系成功回收之后，中国首次成功进行重用运载火箭一级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负责人话，火箭重用次数越多，发射成本越低。国家航天局下一步将会持续推进中国重用运载火箭工程化应用，切实提升中国大运力、低成本、高频次进入太空的能力。有分析认为，随着中国火箭接连取得海陆回收双成功，标志着中国重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有力与美国 SpaceX 和蓝色起源的可回收火箭竞争。旅发局主办的香港单车节10月11号举行，听日起接受报名。其中非竞赛项目的路线升级，50公里组升级至56公里组，并且首次推出五隧三桥路线，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32公里组就继续途经两隧两桥路段，两项非竞赛项目合共开放超过6500个名额。单车节同日会上演国际级赛事，国际单车联盟公路赛，多支顶级车队将会参与。旅发局主席林建岳表示，由九月中开始，旅发局将会举办一连串大型活动，期望透过香港单车节向市民旅客呈现只在香港的单车骑行体验。葵涌医院新大楼三月起分阶段投入服务，提供1000张病床，占医管局精神科病床总数大约四分之一。院方表示，环境本身就是治疗，医院重建之后营造出开放、安全和贴近社区的治疗环境，为病人提供更多室内和户外活动空间。新大楼将以往分散在不同医院和诊所的专科门诊服务集中整合，绝大部分设施和服务已经完成搬迁，余下的预计九月内完成搬迁。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听日

0: 报道。
1: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跟住理工大学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去到七咸道北近住佛光街桥底。另外，吐露港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嘅慢线咧，而家都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大埔公路近住文化博物馆。之后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同埋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就去到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去到江乐道中，近住香港大会堂。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接近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西隧就去到天马苑。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嘉宁街。下角道西行左转红棉路一段亦都是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太子道东去观塘，跟住御港湾的车龙去到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龙尾太子道西。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柯士甸站。而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戏曲中心的车龙排到去连翔道，跟住西九龙政府合处。观塘道去油塘，跟住康宁道一段车多，龙尾接近常怡道。观塘绕道去旺角，跟住海滨汇的车龙就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亦都是车多，龙尾翠屏南村。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近住葵涌公园车龙排到丽景。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门居。元朗公路去九龙，近住东城里一段车多，龙尾无饭乡。锦上路去锦田公路方向，近住上村公园一段慢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榄隧道入口元朗方向，同埋渡船街灯打士街去美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

0: 89.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有硬块，形状或大小有改变，乳头凹陷，皮肤有异样，等碰运气，不如主动守护自己。留意乳房平常的外表和触感，一察觉到乳房有不寻常的变化，就要尽快求医，及早发现乳癌，可以救你一命。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啲啦。

0: 港苏东歌学院呢度有两个恶霸，
1: 仲叫恶霸，
2: 叫 standby，
0: 一个推理型，一个直觉型。考 SDE 嘅时候，风魔万千少女，谂起佢哋都觉得 beautiful 啊！
3: 你讲我啊？唔系啊，讲我啊！
0: 今日 SDE 嘅主考官系晚安莉莉。新聞回來之後，我們繼續有晚安莉莉在這裡。水金老師，你記不記得賓神剛才答你些什麼？
4: 哦，記住了，是不是都是好像剛才那樣一起？
5: 好啊，好啊。
4: 首先我們今次
5: 記住了你了，
4: 給了波勝的分先吧，不如。
5: 哇，一條六分六，哇，
4: 水金老師加加加爆，
5: 不
4: 是說得五分的嗎？
5: 十三、十八、十

0: 八加六廿四廿七廿七廿七加咪几多啊？三二啊！
1: 今日时间差唔多。
0: 唔系你要你嘅对手唔系我，系你自己。
2: 冇错，唔好输俾你自己。
1: 我话俾你听，今日我输俾你唔紧要，我系唯独唔可以输俾名为我嘅你。所以只要呢一题，我唔
3: 扣分啊！
1: 我唔好，
0: 你唔好低分到上一
1: 题。低分到上一题就得啦。
4: 呢个有用呢招，
0: 呢招
1: 好。咁我嚟睇下今次槟城有几多分啊？
0: 我输俾一分，哦，阿鸡零分添。
1: 嗰个唔系零嚟噶。十嚟噶，
0: 唔系
1: 十嚟噶，
0: 猜妹咩？十二十开晒嚟嘅，
4: 佢攞翻个，
3: 佢俾翻个零你喎，佢俾翻个零你。
0: 十六分，喂，你输咗俾上一个你喎，十六分喎，
1: 唔系啊，我系你，我系你一半啊，
0: 系你，我系你一半呢一条，
1: 系啊，
0: 系唔紧要，对手得你自己啫嘛，
1: 唔紧要。
0: 咁但系即系真正个演绎就交俾你哋揭晓翻呢一题。
4: 我覺得我同水根都比多過我一開始講嗰個五分嘅，我覺得我哋要重點發表一下，係因為嗰、那個，我覺得嗰個演繹係淋漓盡致啊！呢、這個抒情，即係你好講中咗啊！我喺錄呢首歌啦，拍呢首歌 MV 嗰陣嗰個心情，即係好多一啲新嘅嘗試，我哋係未做過嘅。咁啊，例如拍 MV 嗰陣啦，我哋其實今次嘅 MV 咧，其實係好少即係完整一對 band 嘅 band shot 咁樣，係冇嘅，即係出現出現六個人嘅同時係，其實可能真係最尾就嚟完首歌嗰陣嘅時候，咁其實好多時候都係單頭嘅 shot 為主咁樣咯。咁點樣去表達自己咧？得翻一個人喺個鏡頭，得翻一個人同埋自己嘅樂器嘅時候，咁其實係要交足好多貨，然後第一你個表情係要管理啦，但係你個 energy 又要跟住首歌去咁樣啦。咁其實呢件事對我哋尤其彈吉他或者係即係琴啊鼓啊坐喺度比較相對靜態啲，其實我哋平時都，但係喺今次呢首歌，其實我諗尤其拍完 MV 啦，之後都玩過一兩次嘅 live 啦，其實都放咗。即係會意識到啊，其實聽我哋嘅歌之後啦，其實睇我哋個人嘅表演都係好重要咯，係啦，亦都其實我都諗翻，可能有時候首歌未出，我哋有時候係超前表演咗嘅，有啲 fans 拍低咗我哋咁樣。咁我都會去揾翻啊！其實我哋出書，
3: 唔好再講嗰個啦。
4: 我哋嗰個樣係點樣嘅咧？咁樣
3: 真係唔好再講啦！呢個真係好大突破
4: 嘅。係咁樣啦。
3: 我未試過出自己嘅 show 要攞住歌詞表
5: 演。喂，大家好，我係阿雞。咁咧，今次呢個評分咧，咁我就俾咗波同學五分啦。我俾咗斌同學零分啦。係啦，咁其實係因為我想即係有一個好強烈嘅對比去即係讚揚呢個波同學嘅作答，
0: 多謝雞老師，多謝雞
3: 神。咁點解咧？
5: 因為咧，即係我覺得波同學佢有一個有一句講得好好啊，即係其實我哋係少女樂隊啊。其實我哋做呢首歌嗰個初衷係我哋想做一個實驗，就係其實我哋想話俾人聽，其實少女係有好多面向。Even 我哋呢首歌係哇咁惡死能登，其實我哋都係想表達少女嘅其中一面咯。咁而啲波同學係完全 get 到我哋呢樣嘢，所以我好想表揚佢。
3: 係啊，佢好有一個位。雖然我就冇俾好高分啦，因為我覺得可以講更多啦。咁但係咧，同埋我都喺度懷疑啊，係咪睇咗我哋啲 IG 要唔知講咗啲乜嘢咧？咁但係都係好事嚟嘅，即係呢個 hint 係咧我嘅 IG 嘅新嘅 profile pic 啊。因為我 IG 新嘅 profile pic 依家係用緊呢個麗日與茶子啦，就係我的英雄海入邊其中一個女角色啦。咁因為其實通常呢啲英雄嘅漫畫或者動漫入邊，多數都係以男角色為英雄為主啦。咁其實女角色做英雄嘅人本身咧，可能喺啲比較大路啲嘅黃道漫會少啲，但喺呢一套動畫入邊咧，其實都有一個數一定數量嘅女仔係英雄，而且做咗職業嘅英雄嘅。咁點解會用呢個麗日與茶子？就係啱啱 exactly 你講嗰樣嘢，就係佢作出嘅控訴。而我會覺得一樣嘢就係好多時候大家會對女仔咧就會 categorize 佢做啊好浪漫嘅、好温柔嘅、好軟弱嘅。但其實好多時候佢哋都可以有佢哋自己好獨立嘅一面，可以佢哋可以喺全部嘅市民面前，自己一個人孤身攞住一個大聲公，向全世界嘅民眾表達自己對於英雄，對於咩叫英雄嘅睇法，對於點樣睇一個世界，佢自己一個諗法。我覺得呢樣嘢都係一個其實女仔都可以做到呢一樣嘢咯。就呢個都係其中一個
0: 突破框架、突破心境。
3: 係啦，係啦，想喺呢個即係想喺呢首歌入邊做到嘅一種對於大家對 stereotype 上面嘅一種突破咯，係。咁所以咧呢首歌咧，我當初寫嘅時候咧係充滿難關嘅、驚擊嘅，因為零識寫啊，又要 rap 啦，啲又好 rhythmic、好 melodic 啦，對於我嚟講係。但係我覺得喺呢個過程之中就係點樣挑戰自己去，因為我哋知道一樣嘢就係、是、晚安你嚟要出 show 嘅話，玩呢啲歌係我哋喺個 set list。

0: 入邊唔會有嘅歌。如果我哋每一次玩行歌都要玩 cover 嘅話，點解唔做一首俾自己呢？呢個都係當初寫嘅時候嗰個初衷嚟嘅。咁所以其實 even 幾難都好，我都要迎難，即係我哋都要迎難而上去搞掂呢首歌啊！咁所以中間出現咗所謂好多唔同嘅突破，其實 technical 都有嘅，即係例如小五都會講啦，呢首歌嘅 BPM 咧係真係快咗，
1: 所以啱啱俾一分咧，其實係同評分嚟嘅，答中咗個 keyword 啊！
2: 呢度都係得一分同評分咋，
0: 又有 keyword 啦，
1: 因為 keyword 啊。
3: 大包圍抄一次題目
0: 咁樣，因為咧，我哋嗰次最近玩真係喺香港第一次玩呢一首歌嘅時候咧，嗰個經歷就係呢首歌原來真係好快啊！
4: 係你應該追問啊嘛，咁 BPM 係幾多顯得你好靈
2: 趣？咁 BPM 到底係幾多咧？我真係好想知道。
1: 大概係190啊！本身咧，我哋如果花火不可消散呢首歌咧，其實係150几啊。
3: 好，唔好意思。
2: 好似
3: 過河遊有幾多人過到河咧？
0: 開始要疊羅漢啦，係咪？
2: 遊咁樣考咗幾日過嚟
1: 啊！你繼續個笑話。咁之後上次疊埋玩呢兩首嘅時候，即係玩完新歌啦，之後再玩翻花火嘅時候咧，
0: 你啱啱未講花火幾多 BPM？
1: 150几，
3: 係150几，
1: 都快㗎，已經係玩你哋嘅歌入邊最快嘅歌啦。咁但係咧。出咗呢首新歌之後咧，大家喺表演玩過一兩次啦，即係後面就搏住花火咧，咁就覺得哇，點解咁慢嘅咁？
0: 花火已經算慢啦，最後變咗。
4: 嗱，190真係高，但係其實有冇諗過要調低少少咧？為咗可能係喺即係呢個打嘅需要。
0: 其實反而係我咧嗰陣時寫 melody 嘅時候我就同阿雞講：喂，太密啦！我寫 melody 好翹口，廣東話點讀啊？我投訴咗幾次嘅，但係佢就唔俾我改咯。
5: 我覺得如果調低咗嘅話，就真係輸咗俾自己啦。
0: 其實都係嘅。我都同佢講，我都明嘅，即係呢啲 style 係要咁快，但係有冇機會可以調低少少？佢話唔得喎。哦，好啦，冇努力啊，
1: 好酷啊！
4: 所以有呢個190 BPM 啊，啊，仲有冇其他樂器部分？譬如阿瑞金啊，剩你哋都有嗰啲突破位置。
0: 佢個突破咧係喺人前做呢種 style 咯，因為佢平時都係做開呢種 style， 但係佢平時。比較少在馬麗麗的歌邊見到咯，
6: 所以剛剛斌同學的答案我都俾好高分，我有俾五分噶，
2: 係
6: 啊，因為佢留意到呢個吉他部分喺呢一首歌度嗰個用心。其實講突破我首先第一個錄音上的突破咧，就是之前咧每次錄音我都曬冷嘅，曬冷係咩咧？就係攞曬我啲家當出嚟錄嘅。咁但係今次咧呢首歌我就唔知點解，我因為其實呢首歌佢個 range 比較低啲，咁然後佢就。我就攞咗一支七線嘅吉他，然後 drop tune 咗佢去錄。咁但係因為
0: 吉他嘅 range 比較低啫，留意
6: 翻。係嘅，
0: 嗰個 range 好高嘅。
6: 比較闊啊，比較闊啊，呢個字就準啲啊，闊係啦。咁但係然後但係佢又有啲轉 key 位，咁我就喺度諗，不如攞多支去錄，嗱試下。但係我就係學大家話齋，唔可以輸俾自己啫，因為咧，我覺得出 live 咧，我想 at least 呢首歌我想將所有內容都可以用一支吉他喺個。表演度呈現翻出嚟，因為冇理由去到半路，轉 tuning 先咯，揾個第二支，我叫個 technician 攞出嚟，咁好核突噶嘛，係唔會咁樣，咁所以就 drop tune 完之後就算棘手啲，我都覺得一定要咁樣起咗呢首歌佢咯。系啦，
4: 要聽埋水金老師。
0: 係一定要聽水金老師，
2: 佢都有俾五分我㗎，佢都有俾五分我㗎。
7: 嗰三分係俾 Germany， 係每個音節一分。
2: 我同你嘅差距
0: 有得解。
7: 好嘅，觸動到我嘅笑點，多謝你。我嘅突破咧，其實係我今次係真係踩咗入錄音室度錄個 keyboard。以往整貓你哋嘅歌咧，我都係喺屋企整嘅，因為 keyboard 好易搞啊，啲 midi 咁樣錄好個聲俾
0: 監製。
7: 咁因為今次咧，其實我錄完個 Sam 嘅 solo 咧，監製嗰度就唔收貨，係佢話：哇，呢個太工整，唔係我想要嗰種諗法咁。跟住我就咁點咧？我諗極都諗唔到，咁我就。自己提出，喂，不如我帶埋個 synth 嚟去你嗰度，我哋一齊砌個 solo 啦，咁樣。咁然後就都幾新鮮，因為我通常錄嘢我都係會做足功課去錄嘅。咁但係今次係冇得做功課，因為我都唔知佢想要啲乜嘅其實。咁跟住去到就真係係咁同佢逐粒音逐句咁樣撞到啱，跟住先砌咗依家你聽嘅 solo 出嚟。咁到最後我係。執唔翻出嚟嘅，即係我出 show， 我依家係度過第二，
4: 我即係要諗，
7: 即係因為係亂到 已經唔係好知道自己嗰陣彈緊咩，
4: 係咪因為好多碎片喺嗰個 studio 裏邊發生，
7: 所以就冇我自己都冇好刻意要執翻嗰個 version 出嚟。
4: 哦，
0: 如果有人喺 online 執翻嚟。

0: 你嗰個 version 出嚟彈，你會唔會問佢攞譜啊？
1: 你先揾問題，叫佢幫你執翻出嚟。
2: DM 佢上堂先。
3: 咁我哋第三
1: 題，第三條啦。
4: 第三題
2: 呢條係睇片題。系啦，今次咧拍《唯独不可拜金》名为《我的你》呢、這个 M V 入边咧，男子组系有一个好大嘅困难同难关嘅，系啦，咁想大家估下呢个难关系啲咩？
3: 我知道，我拣先。男士们嘅难关系要夹着衫嘅痛，静晒啦。你哋讲埋落去仲有时间，你慢慢，你慢慢。
0: 你睇唔出你平时都有夹咩？
3: 唔係，咁夾完出嚟梗係唔確啦，我估啫嘛。
1: 我覺得係嗰、那個，我呢個靈感嚟之後先係 E.M. 有講過少少，就係因為我見到好多，譬如影住你哋嗰、那個佔嗰個畫面嘅率都幾高，自己一個人啊，咁所以變咗，譬如你有樂器喺度嘅時候，點樣去展現到有 movement 啊？因為如果成隊一齊嘅話咧，咁大家可以平均分咗個注意力啊嘛。但如果你 solo 一個人嘅時候，你就要攞曬 attention 點樣去表現嗰、那個我好好 in 嗰首歌嗰、那個狀態啦。
2: 不如俾多少少 tips 啊，同塊面有關嘅。
5: 大家望近少少咧，望近少少就會見到嘅。
6: 同塊面有關啊？
7: 係啦。咁
0: 其實咧，本身阿賓神嘅嗰個方向
3: 係近㗎啦，
0: 頗為正確，但係 twist 咗，
3: 即係唔係？
0: 係啊，有少少想鄙視。
3: 係燈光，係燈光啊！
1: 女仔冇燈光嘅妝，
0: 平時冇燈
1: 個妝，
3: 女仔冇妝，
0: 冇妝分子。
7: 我嘗試幫下你哋啊！你諗下拍一個咁高難度嘅 MV 要幾耐？
1: 十幾個鐘都走唔甩啦，十三四啦，起碼。
7: 差不多是呢啲時間啦。
6: 我知道，
7: 系
6: 啊，算啦，唔好
1: 啦。唔好衝出嚟啊！
0: 係 creative 都可以係
7: 分噶，
0: 分噶 creative 都有分。
6: 嗰啲唔係 creative， 最慘係
7: 做嗰邊嘅事
1: 情係啦。我
0: 就有分
3: 冇
0: 嘢
3: 啊，都冇開啊，
2: 我哋唔講啦，
3: 我哋講嘢就係
1: 五十分喎，
2: 唔講反而扣分，
1: 輸俾自己啊！
6: 十幾個鐘我話俾你，最難就係你 hold 唔住個妝啊，你。要不停補翻個妝，但你要補翻之前咁樣嘅狀態，你明唔明啊？
1: 哦，我知，
6: 即係好似平時咁啊，
1: 係係啊，平時最大敵人喺呢個 MV 就係啲汗啊，因為揮灑汗水啊喺呢個 MV 裏面，成個過程同埋拍嘅時候十幾個鐘又出曬力咁樣。
6: 我想問你一個問題，點解你永遠可以將我嗰啲嘢講得咁好聽嘅？
1: 你好似諗唔到咧咁樣。我覺得係。即係因為我哋拍嘢或者做嘢，即係出汗，又多 movement 啊，成嗰個敵人就係難關喺呢一度。係
0: 咪 boss 係 F 人、賓神係 T 人啊？
1: 係 ENF
0: 係啊！係啊！係啊！你哋講同一個答案，但係完全唔同答法。
6: 係啊！
1: 係啊！
6: 講得咁好聽嘅。
1: 係，所以我估嗰個難關真係出汗啊，個妝會融啊嗰種啊。
0: 我而家想俾同情分嘅賓神，因為面對住我哋成隊都係差唔多 F 人，得佢一個 T 人，你好難攞分。
1: 係啊！
0: 但我到嚟咧要俾波性分係 double double 上咯，即係佢每一個分聽落去咧，雖然唔啱，但係都好啱啦，你明唔明啊？
1: 動之以情啊！
7: 完全就係
0: 唔係我嘅標準答，唔係我哋標準答案，但係個嘢其實都係
1: 聽落去好似好啱啊！即係我哋講一啲不能錯嘅嘢，你知唔知？
3: 都好辛苦啊，聽到。
1: 你不如試下買雞腸，會唔會俾啲 tips 嚟嘅再？
7: 係啊，你試下
1: 買 tips 心軟嘅，
7: 試下向兩邊發展啦。
6: 水金 Sir、雞腸再飲落去咧，我就會拜給名為我的。
1: 冇啦，
6: 有冇多少少 tips 噶嘛？
3: 俾緊幅圖你，
6: 等陣先。
1: 圖片題喎，
7: 除咗嗱，頭先小老師話，除咗拎樂器嘅時候，
6: 除咗拎樂器嘅，
0: 其實拎樂器嘅時候，
5: 水金最明顯嘅，
0: 係。
3: 哦哦，我知生鏽，生鏽。
0: 係啊，
3: 喂喂，呢個一定要你做十幾粒鐘嘢啦，
6: 有冇收
3: 啲鬆筋開始出嚟
0: 啊？
3: 收翻上啦。
1: 我頭先，
2: 我仲要講水金最明顯之後
3: 炸喎，我要講啦，你分，喂，創意分啊嘛，
1: 但你頭先嗰格嗰啲係答案嚟噶，但係我估唔到，我懷疑佢頭先睇咗嗰格係一個答案。
3: 唔係，我就係攆咗好耐，我喺度諗。
1: 頭先咪一個剪影要做嗰啲 body movement 嗰啲，但你話生鬚喎，我估唔到你第一跳到咁遠。
6: 你話塊面啊，
1: 就係冇樂器嘅時候係最難做啲。
3: 已經好窄，已經縮到好窄。
0: 個嘴咧係咩啊？咁
7: 嚇
0: 咩嚇？
6: 哥，你睇唔睇到啊？ 嗰個眼神啊，眼神嗰個 firm 啊，
7: 佢話我知啊，
6: 我話俾你聽嗰個眼神嗰個 firm， 因為你呢一隻歌咧，你要表達出你自己嗰個心態上嘅，
4: 佢開始捉到我哋想聽啲乜嘢，
6: 知唔知啊？嗰個眼神嘅 firm 係最難 keep， 而佢哋 keep 唔到啊！
0: 你試下變翻 T 人先，呢個有啲太夾硬嚟，你變翻一個 T 人。

0: 你有冇諗過呢個 tips 係我哋因為你嘅性格而去
1: 揾
0: 你度身訂做，但係你依家就變咗
1: M 人，
2: 一手掉咗。
3: 我諗住你中意，
1: 嚟貼啲。
3: 因為咧，其實即係我哋即係做呢一行就
1: 頭先嗰個 app 啊，頭先個 app。
3: 因為咧，即係平時拍嘢長時間咧，你個人開始嗰個精神會散悶同埋會攰嘅。咁所以你點樣可以拍到最後，你個眼神都咁凌厲咧，咁有神咧？
4: 係咯，點解咧？
1: 點解咧？
4: 有咩道具可以令到
5: 提速刀咯？
2: 提速刀。
6: 生疏嘛，
0: 何工啊呢下喂，
7: 我好吉啊！
1: 冇啦，你錯過咗呢個機會啦，我哋係時候要。
4: 本身我覺得我到
1: 噶啦，到啦，到
3: 啦，何工，
1: 冇啦，唔俾你啦，我哋
3: 全靠個小道具，
6: 係
3: 就係
6: 眼藥水，
3: 眼藥水，
7: 其實又錯唔曬，
4: 係喎，
7: 又錯唔曬喎呢個，
8: 係啦，咁其實就係帶咗 con 啊，
1: 耶，全部人。我哋全隊帶曬卡拉 con 嘅，咁 con 就好緊要啦。
2: 將個 focus 從嗰個胡鬚 shift
6: 睇翻上少少，唔好睇咁耐。
1: 冇錯，
6: 我 tips 就係咁，真係揮灑汗水。
3: 我一眼就睇得出啦，頭先
6: 都睇得出，
8: 眼神啊嘛，睇數到啊嘛。
3: 咁我哋嚟到呢個評分嘅時候
6: 咯。我覺得 be fair， 我哋兩個都答唔中嘅，所以呢個應該係冇分嘅。
3: 咁樣都叫答唔中？
1: 有眼藥水嘅 key 啊，啱啱
6: 係啊。
1: 我哋唔好自己猜度啲老師們先，等啲老師
3: 係啦，都公平俾佢
1: 評分。
3: 我哋首先俾分賓神先。
1: 係
3: 啊，水金老師，你條梁吉影嘅胎好靚啊！哇，想要咧！哇，係我哋俾分先，我哋俾分先。
6: 哇，真係俾分啦！八、十二、十二、十六、二十。
1: 你好唔得啊，雞 Sir 嘅本事。
3: 我話俾你聽，由始至終雞 Sir 從來冇中意過。
1: 呢個就係針對啊！話俾你聽，
6: 俾埋張相你就答。
1: 佢特登揾俾你。唔係啊，雞就表示我要專登俾牽死我，俾埋個答案你都答唔到啊！
6: 俾埋你摸嗰
9: 個。即係我覺得咧，我哋呢個遊戲咧，即係我為例啦。其實我唔係想聽啱嘅答案咯，我係想聽即係好聽嘅答案。
3: 即係我覺得我下次識啦，
9: 同埋因為
1: 哇雞一幕好靚仔，一定係太靚仔靚爆鏡，個鏡頭爛咗咁樣。
9: 係啦，同埋因為我覺得即係我哋唔係要正確嘅答案，因為正確路線哪似一個當戰敗了不過。
1: 所以你輸咗都唔緊要嘅，
6: 合理合理
3: 合理合理。
6: 好，今日俾埋
3: 俾埋
1: 俾埋波嘅，
6: 好嚟啊！三二一啊！廿四啊！
3: 其實你呢題冇乜答過嘢，都高分我喎，幾好
1: 啊 ！F 人聯盟，
9: 我俾咁高咧，其實原因係嗰個鍥而不捨係咁搶答噶嘛，正常就係不可以敗給自己。
6: 所以而家換言之，勝出嘅就係我啦。你今日敗給咗都係自己啫，你冇輸俾任何人㗎。
1: keep 住敗給自己，
3: 我覺得自己真係敗給自己今次。
1: 唔係，但係你今次贏咗上一次嘅自己㗎啦。OK
3: 嘅，我第三條自己贏咗第二條嘅自己，
1: 冇錯啦。
6: 但今日再次都是猛你嚟啦，同我哋介紹你嘅新歌啊！咁啊，謝謝你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话，位于南海北部嘅低压区正系稳定地向西移动，靠近海南岛一带。现时该低压区嘅结构仍然较为松散，仍未发展成热带气旋。按照现时预测，该低压区会继续远离本港，并且听日横过海南岛。受中国东南沿岸的高压脊与该低压区的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和有骤雨。天文台说，低压区在横过海南岛之后的动向有较大变数，可能在接近周末以偏北方向靠近北部湾至到雷州半岛一带，亦有可能转向偏东方向靠近广东沿岸。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它的强度和动向，评估到时候是否需要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元朗有大狗咬死两只细狗的事件，渔护署拉了大狗的狗主。助理署长叶燕说，会索取医学报告和到场搜证，如果有证据会提出检控。署方亦会了解狗主的意向，倘若决定将大狗交给政府，有机会人道处理，但强调会通盘考虑。叶燕说，留意到有狗主长期将狗只在公众地方放养，会和动物组织探讨加强教育，重新在公众场所所有狗主都必须用狗绳带狗。一对父母早前在家产子之后涉嫌疏忽照顾婴孩被捕，社署案法庭指示将男婴送往留宿幼儿中心照顾。男婴父亲早前向高等法院为男婴申请人身保护令，高等法院今日驳回申请。法官说，留宿幼儿中心是依法进行照顾与监护，男婴并非处于拘留状态，申请人身保护令并不合适，认为婴儿父亲对日常照顾及医疗方式的个人分歧，不能够将合法的照顾权力变成任意拘留。男婴的父亲在判决之后说，会继续尝试透过裁判法院申请解除保护令。海洋公园首个专为爬行类动物而设的新展馆——爬行探索基地，星期五登场。爬行探索基地集结世界各地珍贵爬行类动物，部分属于罕有物种。海洋公园主席庞建仪话：，馆内部分动物是从渔护署日常执法充公，再委托园方护理。新展馆设有互动环节，让访客近距离观察有关动物外形同习性。亦都会拆解经常被人误会的爬行类动物特点。庞建仪希望透过现场展板作深入浅出的解说，团队亦都会以生动有趣方式讲解，让大家了解不同物种的特性和栖息地等，并且懂得与大自然和谐共存，好好对待动物，不要因为好

0: 期而買，或者屋企飼養不適合於民居生活的動物。天氣方面，一個低壓區正為南海北部帶來不穩定天氣，同時受該低壓區與中國東南沿岸的高壓脊共同影響，廣東沿岸風勢較大和有驟雨。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局部地區有狂風雷暴。聽日氣温介乎27至32度，吹清勁東至東南風，離岸吹強風，初時高地間中達到烈風程度。展望隨後兩三日天氣漸轉不穩，間中有驟雨以及雷暴。強烈季候風信號生效，而家氣温30度，相對濕度69%。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告示打道去中环近住世贸中心，而家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现时一带车多。另外，七贤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公主道嘅慢线有坏车阻路，大家经过请小心啦。而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嘅慢线嘅坏车啦，已经清咗场噶啦，一带仍然系车多少少。而较早前七贤道南去油麻地近住理工大学嘅坏车都已经离咗场，不过一带仍然系车多噶。之后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贤道北过海就去到温思劳街，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干诺道中近住大会堂，现时东隧港岛入口一段车多，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到沙田方向排到去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就去到摩士公园游泳池，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东东行近住圣约瑟小学一段车多，龙尾湾仔道下角道西行左转红棉路一段车多，龙尾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九龙区啦，咁啱啱提到就系七贤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公主道天桥咧嘅慢线，而家系有坏车，大家经过小心啦。跟住睇埋九龙区嘅其他路面情况，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彩虹道去蒲岗村道方向，近住黄大仙警署一段慢车，龙尾黄仲铭中学。龙翔道去观塘近住牛池湾文娱中心的车龙去到虎山道，梳士巴里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慢车，龙尾尖沙咀中心，广东道去梳士巴里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车多，龙尾柯士甸站，柯士甸道西去红磡近住戏曲中心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民安队总部，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常怡道，而观塘绕道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的车龙就去到儿童医院，反方向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海滨会的车龙排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亦都是车多。新界区青衣乡事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翠怡花园一段慢车，荃湾路去屯门近住葵涌公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丽景，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门居，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渡船街灯打士街去美孚。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在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 96.9
4: FM 94.8至 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

0: 喺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仲有最多嘅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1: 阿欧，考下你啊！香港咁多少数族裔，你数得出几多个？
2: 嘉明，考我唔到噶。根据2021年啊，本港人口普查，有菲律宾、印尼、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仲有好多添。
1: 哇，真系考你唔到、啊。
2: 我哋同少数族裔人士一齐生活，梗系要了解多啲啦。
1: 约定你8月23日星期日下午2:30，关爱共融嘉年华，近距离接触多元文化。
3: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关爱共融。

0: 欧瑞强。
1: 又开始我哋今个礼拜嘅主题咧，叫做抒怀靓歌嘅高手篇啊！咁啊，揾啲高手嚟唱啊，冇低手噶，真系个个都系高手嚟。一系啊好靓嘅声音，一系好有代表性嘅声音，一系咧就系好啱呢个风格嘅歌手。咁所以咧，最重要一样嘢就系啲歌全部都好听，大家都好熟悉嘅。好似校长咁啦吓，咁大家都知啦，佢已经系出嚟讲咗好多好多话，分俾大家听咧。我就开完呢个演唱会咧，就应该大型嗰啲就。最后噶啦，咁但系咧，佢都讲咗就系都唔会话唔唱，咁有啲慈善嘢啊，或者佢中意吓系明星足球队又踢下踢下，佢又会唱啊咁样。毕竟咧就真系好珍惜嘅，喺乐坛里边真系唔系咁多，可以喺个乐坛嗰度咧已经超过咗半个世纪。咁即系所谓落咗水啊，成半个世纪噶啦。咁啊喺个水里边咧，由而家上岸咯。上紧噶啦，咁啊上岸之后咧就中意咧就掂下水花，跳落游两游又上翻嚟嗰啲，咁啊即系所以突然间谂起佢呢只歌咧，系好抒情、好抒怀嘅一首歌，叫做《水中花》。

该晒 Alan 啊，歌名就好靓啊，叫《水中花》啊。跟住落嚟咧，呢首歌咧，我哋特别欣赏个歌词咧，郑国江老师写俾徐小凤，佢话情如丝，锋似剪，然后咧情难舍，意难断，哇！即系咧，好似啲情都好似落雨嘅时候咧，嗰啲一丝丝咁样。风似剪，啲风都好似佢把铰子想剪断呢啲情丝，但系情难舍，意难断，情意难舍断，哇，真系犀利，精彩！徐小凤，情比。

小凤姐的情比雨丝，很多时候一讲情歌啦，尤其是少少失恋或者有些感受 sentimental 的，多愁善感的啦，都是用落雨的时候来形容就似啱的啦，好少用阳光普照，那就只是开心啦。但是一落雨就真的可以很多形容的方法。其实因为咁多年以来都系噶啦，尤其是喺英文歌啦，我记得我

初初入行嘅時候咧，講緊即係50年前啊，就唱過一隻歌咧，第一隻碟咧有一隻叫做《Rain and Tears》，就係講呢啲啦。咩意思咧？即係話咧雨水同埋淚水咧相融啊。咁好多個歌手都會有唱過呢啲。咁喺民歌嗰度，或者係當年嘅似民歌嘅一隻好流行曲咧，就叫做《Crying in the Rain》，雨中流淚，就是、Everly Brothers 嘅。咁但係喺民歌界咧，就將佢借用曬 Everly Brothers 嘅所有嘅歌，因為佢哋實在作得好好，同埋咧好多和音嘅，啱曬兩個人合唱。咁所以後來咧，兩位民歌界嘅天王嘅巨星咧，一個叫做 Art Garfunkel， 一個叫做 James Taylor， 但係兩個約定一齊合唱呢隻歌，相當精彩好聽，就係叫做 Crying in the Rain。Art Garfunkel and James Taylor.

民歌界两个巨擘啊 ，Edgar Franco 同埋 James Taylor 咧就友情客串一起合唱咗《Crying in the Rain》喺雨中流泪。咁其实雨中流泪咧，雨水同埋雨水同埋泪水咧可以捞乱嘅。咁但系咧，我哋男仔冇所谓，大部分嘅女仔咧有啲问题，因为化咗妆咧，尤其是以前嗰个年代啦。嗰啲雨水落咗块面度，你会变咗咩色啦？多数会变蓝色，因为以前嗰啲眼盖膏咧，好兴用蓝色嘅。以前嗰啲明星嗰啲全部系，仲要搽到好深咁样。蓝色咧，其实亦都有两个双重意义噶嘛，唔系净系变咗色嘅，其实真系形容。

得好好嘅，好似呢只歌咁啊。佢話啲雨水變咗藍色，因為藍色嘅意義咧，除咗係個顏色咧，亦都係代表憂鬱，代表抑鬱咁解。所以咧，即係藍調咧，嗰啲音樂咧，就即係其實係講緊啲以前啲客人咧好興唱，因為好抑鬱啦，所以叫做 blues 啊。咁所以而家呢一隻歌咧，唔使講啦，佢一唱出嚟咧，你就知道，乜、原來呢只歌咧係講南語噶咁樣啊。唔使介紹啦，只歌咧好熟嘅，學友嗰只歌嚟噶嘛，但係原裝正版係英文嚟嘅 ，Rita Coolidge，Rainy Blue。

Rita College 一個好出名嘅女歌手，唱嘅歌叫做 Rainy Blue 啊，即係啊學友嗰隻藍雨咧，就係改自呢一隻歌嘅。唉，今日就無端端咧嚇，嗰個情懷咧嚟到呢一度，一落開雨咧就冇停到嘅。呢個雨咧就清新啲嘅，咁啊原本呢只歌咧又係英文歌嚟嘅，佢叫做 A Summer Song， 叫 Chad and Jeremy 啊嘛，以前嘅。咁但係咧佢哋就改編咗咧，只歌就叫做雨。究竟大雨係細雨啊，傾盆大雨啊，定係微微細雨咧？你自己感覺到。威震樂隊裏邊有威里主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同深圳市副市长罗仿浩在香港共同主持港深口岸规划建设工作专班会议，持续推进口岸规划和建设工作。港深两地团队在会前一起前往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考察，并在会上作出相关讨论。会议亦都就沙头角口岸重建项目汇报进展和交换意见。邓炳强说，通关在即，港深双方正是全力推进各项筹备工作，进行各项测试和演练，确保启用后能够安全、高效和畅顺地运作。港深两地就口岸建设一直合作无间，未来会继续保持最紧密的沟通协作，确保各项工作如期和高质量完成。卡塔尔航空货运今日在香港设立航空货运区域办事处，并且与机管局签署两解备忘录，加强航空联系和航空发展合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开幕礼致辞说，卡塔尔航空货运选择在港设立区域办事处，充分反映对香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的信心和肯定。陈美宝又宣布，本地航空公司将于听日公布新开通前往哈萨克阿拉木图航班的详情。随着三跑系统投入运作，香港国际机场的容量大幅增加，政府将会继续加强与全球航空伙伴的联系，并优先聚焦具进一步发展潜力和新兴增长的地区，例如南美、中亚、非洲以及中东。共同社引述日中关系消息人士透露，日本跨党派议员代表团将于今个月24日至27日访华，目前正是协调在北京与中国共产党对外交流部门、中央对外联络部的干部会谈。报道说，代表团成员包括中道改革联合的伊佐俊一、自民党前候选人劳动副大臣桥本岳等。日本跨党派议员代表团访华和中共干部会面，是去年11日因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涉台言论导致日中关系恶化以来的第一次。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公主道天桥嘅怀。

车已经离开咗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喺港岛方面啦，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世贸中心嘅意外咧，亦都系处理好噶啦，一带系比较多车。而家沿住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波斯富街，左转坚拿道天桥嘅龙尾去到景隆街。至于沿住告士打道

0: 仔龙尾是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是去到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另外皇后大道东去跑马地方向，较早时近住香港华人书院曾经有意外，清咗场噶啦，一带仲系稍为车多。另外九龙方面啊，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定富街比较繁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慢车，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拔萃女书院一段是多车的，龙尾去到必加街。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龙尾是排到去佐敦道，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的车龙就近住弥敦道排到去帝国中心。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的车龙去到兆安苑对出，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在屯门河桥面。预估下晚间工程了，西九龙公路会有道路工程的，由晚上的十点钟至到听日清晨的六点钟，去美孚方向跟住海辉道至到钦州街西的部分行车线是会封闭的，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留意了。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电动车的朋友，虽然车辆可能是具备单踏板驾驶模式可供使用，不过仍然要记得随时准备踩脚制刹车或者是减慢车速。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6: 由沈玉洁饰演的夏书，年轻律师，在陈石被陷害入狱期间，实习律师方睿一边忙住为师傅陈石奔波，一边暖心安慰陪伴夏书，两人因而互生好感。
5: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7: 人生咧，即系喺你嘅职场里面咧，就并不是只系升职为之最快乐嘅，咁亦都唔系代表咧你最有钱就最快乐嘅。我永远都觉得咧，就第一就梗系要健康啦，咁第二咧就系你要过得快乐吓，活得开心。咁啊，每一日咧都系好丰富，丰富唔系等相等于钱同埋地位嘅。
8: 大家好，我系夏妙贤，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9: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3: 同大家重温第七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的三甲位置。第三位，周深、Ella、陈嘉华，《全世界的雨》。
14: 全世界的雨，有自由的掌握。
13: 这首为电影《度身订造》的主题曲，是周深和 Ella 首次正式合唱的录音室作品，体现到故事当中角色的温柔和坚定。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5: 欧巴捞欧瑞强，
16: 你好，我是 Albert， 是整个礼拜都在这里，或者个礼拜都在这里，或者年年个礼拜都在这里等你咯，咁啊，你嚟听靓歌，我就准备所有嘅靓歌奉献俾你。 咁係揾咗大牌嘅，咁但係其實所謂揾雅者咧，我都喺呢個腦海度咧留咗幾十年呢啲歌，累積咗好耐好耐，好多好多，全部都係抒懷靚歌嘅高手，我先會介紹嘅。啊，冇介紹錯㗎，呢個抒懷

嘅高手咧叫做 Perry Como，哇！嗰、那個年代咧，即係一講出嚟冇人唔識嘅，抒情到不得了啊！比范蘭斯諾杜拉更抒情啊，比 Andy Williams 更抒情，好靚嘅一把聲音。由佢唱呢只歌係啱噶啦，咁啊，因為抒懷啊嘛。啊，如果你覺得有啲憂愁啊，咁佢第一句開聲就係 Don't look so sad，唉，唔好咁憂愁啦，it's now it's over，已經係完噶啦，呢啲憂愁嘅事已經完噶啦，歌名啊更好啦，For the good times，係咪？大家一齊過一啲好嘅時光啊，唔好憂愁，No worries，Perry Como，For the good times。

再讲一次咧，佢呢位老牌歌手嘅名咧叫做 Perry Como， 即系六七十年代嘅时候咧，话灌咗好多好抒情嘅靓歌，基本上系抒情为主。咁啊，当然咧就佢唔止一只嘅，我好中意呢一首叫做 For the Good Times 啊，因为个意义好好噶嘛。另外中意佢一只咧叫 And I Love You So， 就系翻唱 Don McLean 嘅 And I Love You So， 都系 Perry Como 佢自己嘅版本。咁如果你话将啲歌咧就当好似有啲治愈嘅作用咧，好兴啊！好似真系好似唔使睇医生喎，我啲医生俾粒药丸你，其实有时都系心理治愈你嘅啫，你唔系好严重就病得，听闻咋吓，听闻有啲医生成日俾啲维他命丸佢，你翻去食咧就好好噶啦，咁啊真系会好翻，其实可以。

Daily 嘅歌好多人翻唱，好多高手都唱。不過最比較中意咧就係呢一隊 The New Christian Minstrels， 香港唔係好流行嘅民歌隊啊，唱得好有味道。對我哋嚟講咧，我覺得呢個 Today 咧，香港人最叻唱得，因為最有錢喺外國唔係咁流行嘅呢個歌，唔知點解香港咧，所有我哋嗰個年代嘅學校都一定會識唱呢一首歌，個個學吉他或者彈民歌咧，冇可能唔唱呢一隻，即係呢啲就係地域情懷。咁所以咧，我今日嘅民歌味道當然亦都係懷翻我哋以前童年嘅年代嘅舊啦，懷舊係好事嚟噶，我極力推薦啊！你唔好以為咩想當年啦，成日咩我唔係嗰啲維園嗰啲阿伯噶嘛，你自己試下，即係你覺得唔開心啊，或者要好憂鬱啊，或者好攰嘅時候，諗翻你童年嘅時候嗰啲開心嘢咧，開心嗰啲喎，淨係諗開心嗰啲，咁就會好舒暢。舒懷的歌曲當然是今日民歌味道，叫做《童年時》。50年珍藏民歌味道。

大家好熟悉嘅童年时啊，今日民歌味道系我其中一首相当喜欢嘅本地嘅歌曲啦。咁但系其实原本咧都已经系日本歌嚟嘅。咁当然啦，就讲起呢啲福桑民歌咧，我有一扎啊，譬如嗰啲在野道论上啊等等，都系经常都会攞出嚟介绍同埋自己唱嘅。咁其中一只我最中意嘅咧就系卢冠廷作。嘅泥路上，谢国光老师写词，哇！呢只歌咧，即系当年，即系直情系我哋啊童年啦、少年时候嘅往事啦。因为我觉得，嗰、那个年代咧系有特权嘅。咩特权呢？就系话，同而家啲成长咗嘅唔同，甚至老人家都会好惊。哇！喺落雨啊，快啲话搵把遮，哇！遮住，因住，搵住淋湿身啊！阿孙啊，快啲啦，行快啲啦，或着对水鞋啊，诸如此类，好惊雨。但系如果个特权咧，就系我哋后生就唔理，落雨啱晒啊，专去踢波，专去玩，咁啊等于呢只歌一样啦。你话泥路上常与你啊，踏着细雨归来，蓑衣半扎，雨里并有喜不快哉。佢最劲嗰句咧，郑老师咧就系话，咁你一齐笑语满怀，好开心咁玩啊，两个人蓑衣半扎。点解会半集咧？唔系一集，蓑衣就系嗰啲咧，以前嗰啲农夫咧揾啲草嚟整嘅一啲雨褛啊，吓咁咧，佢叫蓑衣啊嘛。蓑衣半集即系因为点咧？系两个人啊嘛，你同你另外一半啊，哇，一齐几开心啊，落住雨喺度笑住，唔怕搭湿，系一人一半 ，very romantic， 好浪漫嘅一首《路依味泥路上》。

该晒 Brenda， 嚟路上佢都要小心啊吓，佢都系吓身体非常之壮健噶嘛。呢位老友咧，而家就身在温哥华，咁啊温哥华咧，无论系冬天啊夏天都好啦，啲泥路咧就经常出现嘅，因为咧即系虽然咧温哥华都系大城市，但系佢哋唔系喺即系大部分我哋香港人都唔喺个 downtown 嗰度住。啊，咁可能喺 Richmond 啊，喺城，咁啊周圍咧都好田園啦，好有田園野嘅風味，咁隨時都有泥路啦，咁啊隨時會跣親嘅喎，小心喎，尤其是咧即係如果係到冬天嘅時候落雨啦，係咪？一跣親就哎呀咁樣。我而家講緊就唔係話好驚，我唔係咒緊佢跌啊，哎呀咧，哎呀，哎呀咧，其實係西班牙文嚟，嚇唔係啩？係真嘅。啊，個串法咧就係、是、啊，等下先，係 A Y E R， 係咪讀 I R 啦？我唔理，我用廣東話讀佢。點解啊？哎呀，西班牙話即係昨天 ，yesterday，the sandpipers。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到访首尔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与韩国外长赵显会谈。赵显在开场发言之中说，希望韩中关系改善取得的成果能够为朝鲜半岛在内的地区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他又提到，总统李在明在光复节讲话之中提出的朝鲜半岛和平共处蓝图，强调韩方将会继续致力于实现半岛无核化和和平，愿意以维护半岛和平稳定这个共同利益为基础，与中方深化协作。韩联社引述王毅表示，作為半島最大鄰國，中方願意繼續為半島和平穩定與發展發揮建設性作用。中方一貫主張維護半島和平穩定，希望韓朝雙方透過對話協商改善關係，實現和平共處。葵涌醫院新大樓三月起分階段投入服務，提供1000張病床，佔醫管局精神科病床總數大約四分之一。院方表示，环境本身就是治疗，医院重建之后营造出开放、安全和贴近社区的治疗环境，为病人提供更多室内和户外活动空间。新大楼将以往分散在不同医院和诊所的专科门诊服务集中整合，绝大部分设施和服务已经完成搬迁，余下的预计九月内完成搬迁。警方昨晚聯同多個政府部門和機構在會展、維港和西九龍一帶進行跨部門綜合演習，確保11月底舉行的國際刑警組織全體大會順利進行。警務處處長周一鳴到場視察。演習模擬有恐怖分子揸車衝入會場並且發動槍擊。同一時間，鄰近一間院校因突發事故需緊急疏散，多个部门和机构迅速启动紧急应变机制应对。政府表示，全球恐怖主义形势复杂多变，香港作为国际的城市，必须保持高度警觉。透过全方位演习，各部门进一步完善协作和应急预案，全力为即将举行的国际盛事做周全准备。匹克球世界杯下个月在越南岘港举行，港队将会派出26名球员出赛，其中羽毛球前港队代表陈念慈将会出战60岁或以上组别的女子大师组赛事。80年代开始代表港队的陈念慈曾经在88年的汉城奥运夺得当时是示范项目的羽毛球项目铜牌。他说非常感恩能够再次代表港队，将会十分珍惜今次机会。网球总会会长郑明哲表示，今次港队是历来最具代表性，除了是在世界杯争取佳绩，更重要是总会透过全港公开选拔，成功让匹克球更加普及化。天气方面，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受到那个低压区和中国东南沿岸的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同有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

0: 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唔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个低压区正系为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同时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部以南和三域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6级，能见到30公里，汕头吹东风3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8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南风5级，能见到12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睇红隧嘅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喺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系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大致系畅顺。咁其他各条隧道嘅出入口咧，交通都系大致正常畅顺噶。路面情况方面，主要就系尖沙咀啦。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一段啦，同埋天星码头对出都系比较车多繁忙。九龙公园径南行去梳士巴利道，龙尾系排到去中港城。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嘅车龙啦，就排到去帝国中心。咁至于弥敦道南行去梳士巴利道，龙尾就去到德城街。预告一下晚间工程啦，大埔嘅安慈路会有道路工程噶，由晚上10点至到听朝早6点，去大埔中心巴士总站方向，跟住翠屏花园嘅一段快线会封闭。安慈路近安布路交界嘅转角路段咧，系会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另外，屯门公路都有道路工程噶，由凌晨大约系12点啦，至到听日清晨嘅6点。去元朗方向，跟住惠景阁至到屯门乡事会路嘅部分行车线会封闭，驾驶人士到时驶经呢啲路段咧要小心，留意现场嘅指示。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的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最近咧，朋友就分享咗佢同仔仔嘅故事俾我听。佢话佢同仔仔感情咧好好噶，好似朋友咁样。于是仔仔有啲乜嘢嘅感情问题啊、烦恼啊，都会话俾妈咪听嘅。咁最近咧，仔仔就话俾妈咪听，佢话每次佢翻学搭车嘅时候咧，都会见到一位女孩子。嗰个女孩子咧个样好得意，好可爱嘅。佢忍唔住咧，好喜欢呢个女孩子咧，每日都会望住佢嘅咁样。咁呢个女孩子咧，每个学期咧都会系如常同佢搭同一架巴士嘅。咁但系最近咧喺新嘅学期开始咗之后咧，过咗两个月咧，佢就冇再翻学咯。咁仔仔就觉得非常之失落啦。

0: Lionel Richie, Lady.
1: You're my lady.
0: 朋友仔仔嘅 Young Lady 又系点嘅咧？佢话咧，佢块面系圆碌碌啦，笑起上嚟嘅时候，眼睛眯成咗一线，同猫仔一样。

Love you. Ellie Goulding, how long will I love you?朋友仔仔话，其实每日佢翻学咧，最大动力咧就可以见到呢位女孩子。见到佢冇再出现之后咧，成个心情都好低落。不过咧，过咗一段时间，呢位女孩子又出现翻。

Lana Del Rey Young and Beautiful。 朋友仔仔呢就再次见返嗰个佢心仪女孩子之后真係好开心啊，成个人都活泼晒。佢周围话俾人听话，佢返嚟啦，佢返嚟啦，咁又同啲同学讲啦，又同妈咪讲啦。佢啲同学就话啊，你鍾意嗰个女仔啊，佢转咗校㗎喇喎，你见到嗰个系第二个嚟㗎。

曲婉婷 Drenched。 朋友安慰佢仔仔话，认错人其实冇所谓噶，因为呢个就系我哋家族嘅特性啦。我哋系面盲噶，亦都因为咁，所以我先至认识咗你爸爸。最初嘅时候，我都以为我系曾经认识佢嘅，仲当佢好朋友啦，拍晒膊头咁。后尾先知道，原来佢系一个陌生人。但系因为咁咧，大家就熟咗，仲结埋婚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元朗日前发生大狗袭击两只小狗致死的事件，一名52岁男子被控没有妥善管控大型狗只，渔护署表示正系跟进。根据防止残酷对待同动物条例加控其他控罪，案件听日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案中男子涉嫌在上个月同今个月期间至少两次未有按法例要求在公众地方稳妥地牵引狗只，而该狗只分别袭击三只狗，导致一只狗在上个月10日受伤，同埋两只狗在前日死亡。渔护署话，涉事狗只正在辖下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涉案男子已经签署同意书，将狗只的管养权交给渔护署，署方会评估狗只性情，决定合适的处理方式。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在稳定地向西移动，靠近海南岛一带。現時那個低壓區結構仍然較為鬆散，仍然未發展成熱帶氣旋。按照現時預測，那個低壓區會繼續遠離本港，並

0: 喺聽日橫過海南島，受到中國東南沿岸嘅高壓脊與嗰個低壓區共同影響，廣東沿岸風勢較大同有驟雨。天文台話，嗰個低壓區喺橫過海南島之後嘅動向有較大變數，可能喺接近週末以偏北方向靠近北部灣至雷州半島一帶，亦都有可能轉向偏東方向靠近廣東沿岸。天文台會密切監察佢嘅強度同動向，評估到時是否需要發出一號戒備信號。到訪首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長王毅與韓國外長趙顯會談。趙顯表示，希望韓中關係改善的成果能夠為朝鮮半島在內的地區和平與穩定作出貢獻。韓方將會繼續致力於實現半島無核化和和平，願意以維護半島和平穩定這個共同利益為基礎，與中方深化協作。韓聯社引述王毅表示，作為半島最大鄰國，中方願意繼續為半島和平穩定與發展發揮建設性作用。中方一貫主張維護半島和平穩定，希望韓朝雙方透過對話協商改善關係，實現和平共處。王毅會後被記者問到中方會不會為促成朝美首腦會談進行斡旋的時候說，這件事應該由朝美協商決定，尤其是美方需要改變長期以來的對朝敵視政策。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局部地區有狂風雷暴。聽日氣温介乎27至32度，吹清勁東至東南風，離岸吹強風，初時高地間中達到烈風程度。展望隨後兩三日天氣漸轉唔穩定，其間中係有驟雨同雷暴。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唔系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揾到出路嘅。
1: 小白，你知唔知道包容同埋关爱呢两样嘢系会令到呢个世界即刻靓晒、温暖晒噶？
2: 讲得冇错，如果你都想分享爱，就唔好错过8月23号星期日下午2点半关爱共融嘉年华。
1: 到时有游戏摊位，又有得睇表演，仲可以认识新嘅少数族嘅朋友添啊！
2: 一家大细过嚟，用爱心连结彼此。
3: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女团食咁多嘢得唔得噶？
6: 奇迹一般的真情可会发生？流入富固大心灵，却有独行，让你很感应这灵魂共振。
7: 我想同你讲好耐噶啦，其实我。

0: 充满住香港地道美食嘅。不过呢一首唔系单纯嘅美食歌，而系 IDG 新地嘅成员藉住 share 最好味嘅嘢食，去表达甜蜜蜜嘅爱。中意食嘢嘅你，接唔接收到啊？作曲电视米亚，编曲米亚金美，监制 Bird 七四四。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IDG 新地 Yes No 好唔好？话俾我知道。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Hello， 我哋系 IDG 新地。今期嘅 Gen Z 去跟风有我哋精彩嘅访问，大家记得去听啦。
3: Helen 咧，佢成日都为我哋着想咁去讲，就话啊，其实你哋会唔会担心啲言论令你哋唔开心啊？但系我就成日都觉得，始终都系一个团体嚟噶嘛，咁我就唔觉得佢应该自己独自去承受晒所有嘢。咁佢成日都做一个角色，就系话冇事嘅，唔好唔开心或者系成就 OK 啦。
4: 逢星期六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5: Gen Z 去跟风。
6: 好多人都会提你每日要吸收足够的蛋白质，究竟蛋白质有乜咁重要先？
7: 好重要，它是我哋一啲身体入边一啲建筑材料，皮肤系胶原蛋白啦，咁我哋啲头发一啲嘅角蛋白啦，嗰啲全部都系佢哋啲蛋白质帮手合成嘅。一蛋白质唔够，你会发觉甩头发啦，发觉可能啲皮肤好干啊，即系冇弹性咯。
6: 要了解蛋白质点样可以令我哋变靓啲，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继续我哋甜淡情怀。轩，你有冇试过有啲人咧，你见到嘅时候，你会觉得诶似曾相识，好似喺边度见过？于是你个脑里边咧就不断咁搜查你嘅朋友名册啦，就谂下究竟我哋见过面，又或者系我曾经系打过电话俾佢倾过偈，大家约出嚟饮过咖啡，或者某啲工作场合我哋系做过嘢。有啲朋友更加夸张，佢有时候佢哋会谂下眼前呢个人，我系咪有曾经同佢拍过拖嘅咧吓？

Christine Glass, My Love Will Get You Home。 有位朋友说，他说不知道是不是我面盲眼盲呢，每次我发觉选女朋友都是一样样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元朗日前发生大狗袭击两只小狗致死的事件，一名52岁男子被控没有妥善管控大型狗只。渔护署表示正系跟进，根据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加控其他控罪。案件听日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案中男子涉嫌在上个月和今个月期间至少两次未有按法例要求在公众地方稳妥地牵引狗只，而该狗只分别袭击3只狗，导致1只狗在上个月10日受伤，和2只狗前日死亡。渔护署话，涉事狗只正在辖下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涉案男子已经签署同意书，将狗只的管养权交给渔护署，署方会评估狗只性情，决定合适的处理方式。食环署、食安中心及环境卫生部展开行动，巡查全港各区供应学校5线饭盒的持牌食物制造厂，以保障食物安全，为预备新学年开课和提升供应学校5线饭盒的持牌食物制造厂的食物安全和卫生意识。食环署说已经加强巡查学校5线饭盒供应商的厂房，确保负责人在处理和制作食物时遵守相关牌照条件和符合法例定明的卫生标准，并且持续抽取食物样本化验。厨房亦都会向负责人和员工提供卫生教育，并且派发食物安全小册子，提醒他们处理学生饭盒的正确方法。司法部发布公告，认定欧盟利用外国补贴条例在对京东的调查之中，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中方根據反外國不當域外管轄條例，要求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執行或者協助執行該措施。司法部發言人說，歐盟示意向中國實體跨境索取廣泛和非必要的中國境內信息，是對相關實體施加的不當要求，嚴重破壞國際法治，希望歐方立即糾正錯誤做法，停止濫用外國補貼調查工具，為在歐投資經營企業營造公平、公正、可預期的市場環境。如果歐方一意孤行，中方將會堅決依法反制。上個月被解除烏克蘭國防部長職務的費多羅夫呼籲舉行戰時選舉，被視為是俄烏戰事4年半以來對總統澤連斯基的最大挑戰。費多羅夫發布影片強調民主不能夠被俄羅斯挟持，又說烏克蘭之所以參與戰鬥，正是因為想繼續成為一個自由的歐洲國家。自2022年戰事爆發以來，烏克蘭一直處於戒嚴狀態，意味選舉被暫停。英國廣播公司引述烏克蘭總統辦公室消息人士說，在導彈和無人機襲擊的情況之下籌備選舉，完全脫離現實。天气方面，一个低压区正系为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同时受到嗰个低压区与中国东南沿岸嘅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同有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

0: 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劳工处举办机遇汇聚中高龄招聘会，
4: 我知八月二十同二十一号在旺角物花赏室内场馆举行嘛，有超过六十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适合中高龄人士的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3: 你点知噶？
4: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下啦。
5: 食物唔单止可以填饱我哋个肚，佢仲系对深入了解一个地方最直接同埋最有趣嘅方法之一啊！
6: 究竟一位泰国小店嘅老板娘点样透过不同嘅泰国食材，令香港人更加认识泰国文化呢？
7: 想知道嘅话，就要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啦！
8: 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与你关爱共融。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听我讲，佢出新歌啦！

0: 勁似質。
1: Aaron 今次歌曲嘅主題同埋氛圍咧，都同歌名一樣嘅，就係無懼挑戰，勇往直前，向前衝。MV 方面更加融入咗馬匹奔騰嘅力量同優雅，人馬合一。

0: 监制谭国正，填词小美。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郭富城冲冲冲》。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志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你话真系倒霉啊！今日竟然一日里边接二连三遇到一啲唔懂得人情世故，甚至乎可以讲冇礼貌嘅人，结果就令到你嘅心情一下子变得好差，搞到成肚气都唔知应该点样宣泄好。咁为咗令你好过啲，我就会问你啦。但冷静落嚟，试谂谂，一年之后嘅你，又会点样看待呢个人同今日发生嘅呢件事呢？你可能会谂一谂，然后你话一年后根本冇可能一年之后仲记得啩？系咯，冇错啦。其实我就系想要你呢个答案啫嘛。试谂下，咁微不足道嘅事情，唔好话一年啦，恐怕一日之后你就会完全忘记咗啦。咁既然系咁啦，今日嘅你又何必如此愤愤不平，又耿耿于怀呢？

多人，太多太多事，就好似秋天嘅蒲公英一样咁样飘过我哋嘅身。但记住，只系飘过啫，而喺我哋生命嘅水面上，根本唔会激起任何嘅水花，对于我哋嘅未来更加系毫无影响。人生里边，其实仲有太多太多更重要嘅其他，所以耿耿于怀嘅事过咗，咪由得佢。

嗱，开始今日2026年8月19号，一个星期三晚上嘅音乐情人啦。强烈季候风信号正在生效，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你好嘛，我系郑子诚，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嘅。原来音乐情人连续3日咧都有生日 party， 继星期一嘅陈洁玲，寻日嘅古巨基之后，今日有佢。8月19号星期三，今天是郑秀文 Sammy 的正日生日。先听过他的可爱可恨，同埋唉声叹气。

啱啱听过呢一首歌，叫做《时间、地点、人物》。时间系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晚上嘅9:26半。至于地点系香港电台第二台 FM94.8 至96.9，一至晚上9至10嘅音乐情人。至于人物呢，今晚成晚都系佢嘅。Happy birthday， 郑秀文。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有美妆店涉嫌以具威胁性的营商手法销售美容仪器和产品，海关以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拘捕一名42岁男子和25岁女子，分别为美容公司的财务经理和行政经理。海关说调查继续，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海关指出，涉案公司有数间分店，分别位于沙田、元朗和铜锣湾，售卖手霜、面霜和美容机等美容产品，现阶段不便透露涉案公司名称。又说留意到传媒发现涉案公司的关联公司，强调海关会积极调查，不会放过任何可能违法的公司。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预料本港吹偏东强风，阵风间中达到烈风程度。天文台提醒市民提防海面大浪可能带来的危险。天文台说，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稳定感靠近海南岛一带，现时那个低压区未发展成热带气旋。按照现时预测，低压区会继续远离本港，听日横过海南岛。受到中国东南沿岸的高压脊与那个低压区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同有骤雨。低压区横过海南岛之后，可能在接近周末以偏北方向靠近北部湾至雷州半岛一带，亦都有可能转向偏东方向靠近广东沿岸。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它的强度和动向，评估到时是否需要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德国联邦检察院表示，一名乌克兰籍疑犯涉嫌参与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星期三在克罗地亚被捕，将会被引导至德国接受审判。消息说，德方在克罗地亚普拉透过当地警方逮捕匿名叫弗拉基米尔的疑犯，他涉嫌参与制造爆炸、实施违宪的破坏活动和损毁建筑物。消息又说，疑犯属于已被起诉的另一名乌克兰籍疑犯所在团伙，有关团伙涉嫌在2022年9月在丹麦博恩霍尔姆岛附近海域放置多枚炸弹，以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400点，升5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4点，升3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8.4。瑞士法郎0.805，加元1.384，人民币6.735，英镑对美元1.362，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65.19美元，卖出4,466.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唔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0: 笔奖同学即场拆解散文每句朗诵嘅方法。
1: 读嗰个散文一开始，
2: 这是入冬以来第一场雪。
1: 呢一句作者系想用对话嘅方式同你讲呢个故仔，所以我哋要用柔和啲嘅语气去读呢句。
3: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4: 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初中组嘅银奖同奖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5: 有时候太多人模仿我嘅说话，挤压咗你聆听我嘅空间。只有我能用音符代替动作，用歌词代替说话，而我是无可代替。我是郑子诚，香港电台第二台，夜晚九点至十点，有我音乐情人，约定你。

只要甜蜜，但不要痛苦。但如果你站在云端看回去人间，你将会明白，原来人与人的缘分都是上天的注定来的。那缘分如果已经走到终局的话，再多的不舍得和不甘心都没意义。你以为是依然放不下它，其实是你不肯放过自己而已。

当一齐嘅时候，享受相聚嘅快乐就好啦。当要分开嘅时候，就一定要有离开嘅勇气。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一至五晚上九至十嘅音乐情人，继续我哋下半部分嘅节目。刚刚听过 Sammy， 如果我们不再见，同埋苦恋，继续喺度祝 Sammy Happy Birthday。

郑秀文内心戏，时间晚上9:48。强烈季候风信号正在生效，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你好吗？我是郑志成，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0: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不是每件事都需要记住，亦不是对每首歌都会有感觉的，但是想忘记的却偏偏刻骨铭心。原来学会忘记比学会记住更加困难。
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郑秀文，爱你是我一生中理想。张成日大到晚上仲有四分钟去到十点钟啦，节目到尾声，要同你讲一讲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会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27至32度之间。展望方面，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现时强烈季候风信号正在生效当中。记住我哋今晚嘅音乐情人，再次祝郑秀文生日快乐。

晚上十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有美妆店涉嫌以具威胁性的营商手法销售美容仪器和产品，海关以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拘捕一名42岁男子和25岁女子，分别是美容公司的财务经理和行政经理。海关说调查继续，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海关指出，涉案公司有几间分店，分别位于沙田、元朗和铜锣湾，售卖手霜、面霜和美容机等美容产品。现阶段不便透露涉案公司名称，又说留意到传媒发现涉案公司的关联公司，强调海关会积极调查，不会放过任何可能违法的公司。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和深圳市副市长罗仿浩在香港共同主持港深口岸规划建设工作专班会议，持续推进口岸规划和建设的工作。港深两地团队在会议之前一同前往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考察视察准备工作，并且在会上作相关讨论。会议亦都就沙头角口岸重建项目汇报进展同埋交换意见。邓炳强话：通关在即，港深双方正系全力推进各项筹备工作，进行各项测试同演练，确保启用之后能够安全、高效、顺畅咁运作。一对父母早前在家产子之后涉嫌疏忽照顾婴孩被捕。社署按法庭指示将男婴送往留宿幼儿中心照顾，男婴父亲早前向高等法院为男婴申请人身保护令，高等法院今日驳回申请。法官表示留宿幼儿中心是依法进行照顾和监护，男婴并非处于拘留状态，申请人身保护令并不合适，认为婴儿父亲对日常照顾和医疗方式的个人分歧不能够将合法的照顾权力变成任意拘留。男婴父亲在判决之后表示会继续尝试透过裁判法院申请解除保护令。内地民营企业蓝箭航天今朝成功回收朱雀三号一级火箭，是继上个月十号长征十号月运载火箭一级海上网系成功回收之后，中国首次成功进行重用运载火箭一级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负责人说火箭重用次数越多，发射成本越低。国家航天局下一步将会持续推进中国重用运载火箭工程化应用，切实提升中国大运力、低成本、高频次进入太空的能力。有分析认为，随着中国火箭接连取得海陆回收双成功，标志着中国重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有力与美国 SpaceX 和蓝色起源的可回收火箭竞争。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559点，升21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6点，升2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8.47，瑞士法郎0.803，加元1.383，人民币6.731，英镑对美元1.362，欧元对美元1.166。欧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53.41美元，卖出4,453.92美元。天气方面，一个低压区正系为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同时受到嗰个低压区与中国东南沿岸嘅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同有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日天。

0: 天气渐转唔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4: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5: 你准备好未啊？今个星期日有大事发生。
6: 咩事咁 high 爬先？
5: 晨光第一线同风骚发汇人嘅主持会出席关爱共融嘉年华，到时有表演睇，又有摊位游戏玩，听到都兴奋啊！
6: 8月23号星期日下昼2:30，一齐感受少数族裔朋友嘅热情啦 ！Let's go！
7: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关爱共融。
8: 食完呢粒感冒药，你就会陷入沉睡。
9: 食完呢只药好眼瞓噶，但我仲要揸车去城堡参加舞会啊！
8: 食咗有睡意嘅药仲揸车，因住去城堡变咗去医院啊！
10: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唔少药物容易引起睡意，记得食咗药就千祈唔好揸车，安全至上啊！
8: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1: 一星期七日，
12: 早晚都陪住你。
13: 下一站郊外，乘客可以直达大自然，左边嘅车门将会打开。
14: 大自然与我哋城市人嘅距离其实并冇想象中咁遥远。电视节目《大自然零距离二》，带你深度了解香港生态系统，从近郊到偏远岛聚，探究城市人与大自然既远且近嘅关系。星期六晚7: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晚的嘉宾有吕慧仪、来到今晚的他，继续是有吕慧仪，
3: 系
2: 唱歌蟹同我哋倾偈嘅，同我哋嘅听众打招呼先啦。
3: Hello， 大家好。
2: 喂，上一集咧，我都变咗同学仔。
3: 好好啊！
4: 你唔系你爸爸，你系爸爸，
2: 爸爸都系做同学仔。即系我听佢讲嘢嘅话，我觉得啊，好有说服力，同埋我都明白到，其实做爸爸又好啦，做小朋友都好啦，都系要面对好多唔同嘅嘢，亦都冇话一定系即系咁畅顺啊，样嘢咁畅顺，必定会有完结或者停顿，或者系会改变咯。咁你自己系一个好 discipline 嘅人啦。子清就琴日讲啦，哇，你又俾佢打机嘅，好多时咧就话啦。唔准打机，温书温晒书先，跟住打机唔好啦，要早啲休息，听日要早起身啦。哦、啊，咁你又可以收放得咁自如嘅咧？
3: 都我觉得应该咁讲，其实咧，我哋做大人，我哋都希望即系翻完工，你有一段时间真系可以 relax 你自己，系咪？
2: 嗯。
3: 咁小朋友其实咧，佢好多时间都喺度学紧嘢嘅。大部分嘅時間，無論係學做人定係學書本上面嘅嘢，咁有唯一佢覺得開心嘅嘢就係玩啦。即係無論係同朋友仔出去玩又好，即係定係喺屋企打機嗰種玩咧，嗰種嘅安多芬你係冇得。無可替代的，你一定是要給他的，如果不是他的人生就很慘了，即是不停地做一些他未必是真的很 enjoy 的事情。當然有這樣的小朋友很 enjoy 學習，但是、很多小朋友都是爸爸媽媽告訴他你要學什麼，你應該要學啲乜嘢？你上堂要點點點？咁佢哋課佢哋嚟講，哇！我今日咁辛苦上咗成日學。以前我哋翻上下晝班噶嘛，即係讀書嘅時候，而家就冇啦。即係而家全部連小學都係翻全日咧，全日都對住唔係屋企嗰種 relax 嘅狀態，你係對住啲同學啊、老師啊喺個學校裡面啊。咁所以打機係對於佢哋嚟講一個放鬆同治愈嘅時間嚟嘅，咁所以我係好贊成佢哋打機。
4: 但
3: 係
4: 你怕唔怕打機呢樣嘢咧？又好鬼死誘惑嘅，驚放不下。咁你可以點樣去控制嗰樣嘢咧？
3: 呢、這個就係你 addicted to 嗰樣嘢咯。
4: 嗯，
3: 即係如果你話要嗰種叫咩啊 ？addicted 叫咩啊？
4: 上癮。
3: 系啦，即系你要成瘾嘅话咧，咁任何一样嘢都系可以成瘾嘅。譬如你睇电视，你可以成瘾；你读书，你可以废寝忘餐，读书都会成瘾嘅。咁你系要教识佢点样去控制，唔好俾自己成瘾啊嘛。但系唔系限制佢，你唔可以掂机，唔系咁样咯。你要教识佢，我打到咁上下，你要停啦。今日有啲咩 task 要做嘅，你要做晒先啦。即系呢一样嘢，你要教识佢点样去安排时间。但系你唔可以话你我唔俾你打机。即係反而係你我會同佢一齊去打機，點解咧？因為網絡嘅世界太勁啦，即係譬如而家嗰啲 online game 啊、Roblox 啊，大家都所有嘅小朋友都識嘅。呢一樣嘢作為家長，你唔去睇，你唔去接觸，啊嗰啲打機嘅嘢我唔睇啦，你自己玩啦。咁你咪唔知佢個世界喺邊度？個世界裡面有啲乜？個世界到底有幾大？你咪乜都唔知咯。咁我唔会想我自己乜都唔知而佢去緊玩㗎嘛。咁所以我就係会同佢一起去打机。间唔中啦，即係我未必係好似佢咁沉迷嘅，但係喺佢打机嘅时候，有时我可能啲人讲嘢，我会同佢讲喂呢啲 stranger 嚟㗎喎。stranger 讲嘢唔好信喎，知唔知啊？咁样。即係有时你会俾少少 reminder 俾佢睇下佢。即係当佢一路打机嘅时候，你又知佢玩緊乜，你又知佢同緊咩人玩，咁你咪会安心好多囉。即係当然我都鍾意打机，即係我自己都有时玩埋晒嗰啲无聊 game， 即係玩下數獨，咁呢个都係我自己享受嘅时间嚟㗎嘛。咁你点可以同个小朋友讲你唔可以享受咁样。
4: 哇，呢一个即係做媽咪真係有智慧呀。其实如果当我唔鍾意打机，我都会同佢一起打机，因为点解我要知道边个同佢打机。你睇佢头先嗰句几好，呢、這个 stranger 嚟嘅，陌生人嚟嘅，唔好同佢倾咁多呀，係咪？
2: 你听我
3: 好叻呀，你要睇。即係我觉得呢啲係因为佢唔知道世界可以几复杂。所以你喺佢 真係自己去體驗之前，你 remind 咗佢先，咁佢咪會提防。
1: 我記得子清嗰次喺度講啊，話咧，因為咧我係唔中意數啦，唔中意電腦啦，你要我因為啊陪個仔啊咁樣去學電腦，我又唔中意打 game 噶。咁、好啦，子清上次喺度講一樣嘢咧，就係話係咪你有個 friend 咧，就係嗰個小朋友。自己玩 AI， 個 AI 同佢講咧，你千祈唔好同我哋講嘅嘢咧，同你屋企人講。AI 可以曳到咁樣喎，個世界咁黑。
4: 誒，我有講過咩？會唔會唔係我嚟？
1: 其實咧，係咪唔係你啊？
4: 唔係我嚟。
3: 其實 AI 係模仿人類思考嘅模式嘅，所以咧有時即係 AI 真係俾你嘅嘢咧，你係需要自己去 fact check 嘅。因為點解佢會模仿人嘅模式而你要去 fact check 咧？係因為有時佢會出錯，因為人類本身就係會出錯。
4: 所以而家好得意嘅喎，已經有一啲。AI 咧，佢下面會寫明，佢有我哋有機會會出錯，麻煩你 fact check 咁樣。
3: 係啊，係啊，
2: 因為佢都係一個大數據嚟嘅啫嘛。等於我哋上去揾資料嘅話，都要知道嗰個資料嘅來源喺邊度。
3: 所以你只能夠當佢係一個用具咯、工具咯、功能咯，即係你唔可以。全權去依賴一樣嘢，
1: 但小朋友已經唔會啦，好多嘢問AI 啦，問 AI 啦，咁已經 friend 咗啦，已經
3: AI 係可以減輕佢哋做搜集嘅時間嘅，亦都可以幫佢哋攞到好多嘅資料，佢哋需要做 research 嘅時間可以慳翻好多，咁學嘢係會快咗嘅。我覺得AI 喺教育上面係幫助多個危害嘅。

0: 幫助的程度是一定是大過所有東西的，即是他們起碼不需要好像我們以前去 library 慢慢自己逐本書抄、逐個 index 在這本書擺哪裡，然後再去那裡找，找完之後再看完那本書之後才可以做。
1: 我記得了，我知道為什麼蘭子剛才會這樣說，說我提過這一樣東
2: 西是不
1: 是、因為呢已經有很多公司發現了一樣東西、我們去查 AI， 譬如、這個產品好不好用、其實 AI 給你出來的答案未必是真的，因為我們可以 feed 很多不停說、這個產品它的優點是什麼，我們不停在 feed in， 那它譬如我收到十個資料，原來有八個資料是我放進去說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
3: 它滿足你的答案、
1: 沒錯，所以他們收集回那個庫，沒錯，那個數據呢就會說是 OK 的。
2: 但是我攝一攝先，我真的記得有個人，如果那個不是你的話呢，告訴我聽過 AI 跟個小朋友說，喂、我們有些東西你不需要跟家人
1: 說、這個就不是我來的
2: 了，是啊，可以這樣、所以我覺得 AI 很壞啊，有些
1: 人類

0: 好啦，嚟到我哋第二 part， 继续同阿吕慧仪倾下偈先。嗱，头先讲到啦，即系教小朋友啦，讲到咧 AI 啦，咁其实你嘅我哋头先讲呢个话题咧，同你即系另一份嘅工作啊，都好有关系嘅。你都成立咗教育中心都一段时间嘅咯。
1: 系啊，教育中心好多人都即系知道我开咗间琴行。咁但系其实嗰间琴行咧，我哋另外系有一间持牌嘅补习中心啦，亦都我本身嗰间公司系一间 AI 嘅教育公司，即系科技教育公司。之前我哋咧都整咗一啲嘅片咧，俾啲小朋友自己得闲 loop 嚟睇啊，学 STEAM 嘅嘢嘅。咁我觉得呢啲就冇乜所谓，因为我真系本身觉得小朋友既然佢要咁中意睇呢啲嘢，亦都不能够唔俾佢接触嘅话，咁不如俾啲佢哋学到嘢嘅片佢哋睇啦。咁所以嗰阵时好热衷于去做呢一样嘢，而家都会多翻啲时间去投放喺教育中心嗰边咯。希望即系睇下可以做到啲咩，帮到啲小朋友学嘢容易啲，或者开心啲。
2: 其实你第一步系开咗一个艺术中心先嘅，
1: 唔系我哋嗰、那个我哋嗰间公司科技教育公司，咁但系旗下咧就系、是。有一個補習社，同埋有一個琴行，本身已經有噶啦。我哋再去開，即係俾記者見到嘅嗰間咧，就係一間鋼琴同即係音樂同藝術中心咯。
2: 三間鋪啦，已經。哇！你真係好犀利喎！嗰、那個時間點樣分配呢？
1: 我覺得我又冇特別去諗點樣分配時間。好彩我個拍檔係即係我個拍檔都係一個教育博士嚟嘅。咁好多嘢我都係喺佢身上學，我成日都跟佢學嘢嘅。即係有時同佢開會啊，或者可能傾嚟緊我哋可以有啲咩可以做到啊咁。咁變咗可能佢都知道我係成日都要開工啦。咁我唔使開工嘅時間就同佢開會咯。通常都係咁，佢就我時間好好喎、啊、呢、這個拍檔。
2: 你覺唔覺得有盲盒出現啦？
3: 係哇！
2: 唔係，即係佢好得意嘅。佢每一樣嘢，而家我會了解到，即係呂慧儀佢成功嘅地方係乜嘢咧？佢做每一件事，佢唔去諗嗰個後果住，但係佢做嗰樣嘢一定係正路先嘅。你會睇到佢由讀書到後來工作到而家嘅事業發展咧，佢會覺得誒呢一樣嘢係有意義嘅，我應該要做嘅。而做緊嗰刻，佢好專注去做好佢，佢唔去諗啊，我會得到啲乜嘢咧咁樣。咁但係當你做好一件事，其實你嘅成功嘅機會率就會大。即係我睇到你而家咁樣伸展，可能你啊，我都唔知噶咁樣。咁你明唔明啊？即係我拗曬頭，你一路同我講啊，係一個科技教育，又有 AI， 但我一路做功課喺度睇，咦，明明係音樂學校，但係即係我，所以我覺得今日呢個訪問係好好。
3: 我好驚啊，好反差啊，因為如果大家係睇《愛回家》咁樣樣咧，佢係嗰啲咧，即係傻甜啊嗰啲咁樣樣嘅角色咧，哇，原來係兩樣嘢嚟噶。
0: 同埋佢，我覺得佢就係話啦，佢自己會肯接觸一啲嘅科技，同埋知道小朋友哦，未來你會接觸呢啲嘢，不如我同你一齊去接觸啦。咁所以頭先我哋上一 part 有少少拗嘅，就話喂，阿蘭子講 AI 可能係壞人，但我同阿子先講唔係 ，AI 其實係可以幫助我哋好多。咁所以其實你而家做緊嘅嘢就係你等人哋認識多啲新嘅科技，點樣係令我哋嘅生活啊，或者係學習上邊利用到 AI 咯。
1: 的確係嘅 ，AI 係輔，即係你唔好諗住 AI 係你嘅係一個人，佢唔係一個人，佢只係一個輔助嘅工具咯。你可以咁樣諗咯，因為 AI 係唔能夠，我覺得啊，即係我好個人嘅願會嘅見解，我覺得 AI 係唔能夠取代真人嘅，因為人嘅頭腦係。是很 amazing 的一件事、AI 它只能夠用出現過、發生過的東西去推論，但是人的大腦就是盲盒的一種了、即是你想法它不會能夠取代你的，所以譬如你是做創意啊、做 creative 的東西的話，基本上人腦絕對是優勝過 AI。 AI 可以幫你做很多的 research， 你可以看看你想那件事有沒有人想過、但是你想那件事不會是 AI 想得到咯。
0: 因為我哋嘅人腦其實有好多嘅地方都未曾
1: 聯
0: 通到，係
1: 未開發，
0: 係啊，所以其實你講得啱，佢哋只係一個大數據，係一個大數據，係啦，講得一個重點就係、是、有人做過嘅嘢，佢會有資料；都冇人做過嘅嘢、你就真係人腦會叻啲咯。
1: 係啦，
0: 喂，不如咁啊，講下啦，小朋友方面啦，我先講漏咗一樣嘢就係、是、哇，其實咧，佢你 培育到佢游水嘅兴趣啊，定系话佢本身系一个好中意游水嘅一个小朋友咧？
1: 应该系咁讲，游水系一个求生技能嚟嘅。
0: 嗯，
1: 求生技能嚟讲咧，就佢基本上八个月嘅时候，佢未系好识讲嘢，我就掟咗佢去学游水噶啦。咁 until 佢開始即係識表達啦，識講下感受啊，佢問我點解要游水，我因為游水係一個求生技能。如果你跌咗落水，你唔識游水，你係死硬；你識游水，你有機會唔使死咁樣啦。咁所以我係一定要去學。咁好啦，學到咁上下啦，去學曬四式啊，游得都 OK 啦。媽咪點解我仲要學游水嘅？因為游水咧，除咗一個求生技能，亦都係一個訓練你心肺功能嘅運動，所以你必須要持之以恆咁樣去做。
2: 嗯，你咁覺得呢一個媽咪咧，係永遠都會有答案嘅。
3: 係啊，但係你問佢個嘢，佢話佢唔知啊。你諗住想做咩？唔知啊。我嗱頭先我就指清咧，想問呢個問題之前咧，我就覺得哇，呢、這個直情係咧你問佢誒、你諗住讀咗書未啊？考試咩咩咩啊未啊？但係佢諗曬知道誒，聽日嗰啲書啊，温乜嘢佢都要知道嘅。譬如細蚊仔幾時會get lost 啊？即係唔見即係迷路啊咁。佢之前啲嘢已經預備好曬啦。游水驚佢有危險。佢有預備好曬，但係唔知㗎。我自己嘢你點樣做
1: 唔知
3: 啊？
1: 幾時會發
3: 生？但係佢預備曬。
1: 我覺得好多時都係咁嘅，即係你必須要將，即係你要有個危機意識，你要有諗法係有啲咩嘢有可能發生而去做準備。咁但係你唔會知道幾時會用到嗰啲嘢㗎嘛？咁係咪代表你唔需要準備啊？唔係嘅，即係咪代表你唔需要讀書啊？我都唔使用嗰啲讀書嘅嘢，係咪唔使識 A、B、C？ 唔係嘅。是要認識了先，但是你有得你要用的時候你用到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昨晚聯同多個政府部門和機構在會展、維港和西九龍一帶進行跨部門綜合演習，確保11月底舉行的國際刑警組織全體大會順利進行。警務處處長周一鳴到場視察。演習模擬有恐怖分子揸車衝入會場並且發動槍擊，同一時間鄰近一間院校因突發事故需要緊急疏散。多个部门和机构迅速启动紧急应变机制应对。政府表示，全球恐怖主义形势复杂多变，香港作为国际城市必须保持高度警觉，透过全方位演习，各部门进一步完善协作和应急预案，全力为即将举行的国际城市做周全准备。有美妆店涉嫌以具威胁性的营商手法销售美容仪器和产品，海关以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拘捕一名42岁男子和25岁女子，分别是美容公司的财务经理和行政经理。海关说调查继续，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海关指出，涉案公司有数间分店，分别位于沙田、元朗和铜锣湾，售卖手霜、面霜和美容机等美容产品，现阶段不便透露涉案公司名称。又话留意到传媒发现涉案公司的关联公司，强调海关会积极调查，不会放过任何可能违法的公司。海洋公园首个专为爬行类动物而设的新展馆爬行探索基地今个星期五登场。爬行探索基地集结世界各地珍贵爬行类动物，部分属于罕有物种。海洋公园主席庞建仪表示，馆内部分动物是从渔护署日常执法充公，再委托园方护理。新展馆设有互动环节，俾访客近距离观察有关动物外形同习性，亦都会拆解经常被人误会嘅爬行类动物特点。庞建仪希望透过现场展板作深入浅出解说，团队亦都会以生动有趣方式讲解，俾大家了解不同物种嘅特性同栖息地等，并且识得与大自然和谐共存，好好对待动物。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598点，升25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8点，升2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58.27，瑞士法郎0.801，加元1.381，人民币6.731，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6.89美元，卖出4,487.6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清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不要再坐在那里，叫家人和朋友一起做运动。想参加康文署举办的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

0: www.gov.hk。
1: 拖地抹窗省煲，
2: 肥强，酷热天气警告同埋工作鼠疫警告生效，你唔好咁搏命啦，休息下先啦。
1: Sarah 姑妈，我要努力向上。
2: 哎呀，肥强啊，你咁搞法好易中暑噶。大家想知多啲有关于酷热天气下嘅工作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晚嘅嘉宾有吕慧仪、嚟到我哋第三拍啦。
3: 嗯
2: 啊，我哋觉得咧，以为想请吕慧仪上嚟倾下偈，嘻嘻哈哈。原来当中咧，我觉得发觉，喂，我哋同紧一个智者倾偈。
3: 吓，唔系啊？
2: 喂，真系嘅，真系嘅。我觉得好多嘢袋落袋啊，同埋我谂。思考完之後，發覺我哋點樣對待屋企人啦，對待身邊嘅人啦，對待工作啦，對待未來嘅都有一個另外睇法。
3: 跳出個框框。
2: 係啦，
3: 係啊。
2: 喂，咁但係咧，你喺跳入呢個框框之前咧，我想講翻遠少少啦。我哋嘉賓的第一份工，你嗱，我哋知道你啦，未入行之前就係模特兒啦。咁其實有冇話模特兒之前有冇話做過啲咩嘅工作咧？
3: 暑期工嗰啲啦。
2: 有錢收就計。
3: 有錢收就計嘅話，咁我第一份工應該係派報紙啊。咁係清晨。半夜清晨起身，跟住去攞啲報紙去派喺人哋屋企門口。
4: 哇！幾歲啊？我想知
3: 幾歲嘅啫，嗰時得。
4: 點解你幾歲就已經開始賺錢啊？
3: 唔係，其實唔係諗住要賺錢嗰陣，好平嘅啫。嗰陣時袋幾蚊嘅咋，因為我哥哥嗰啲咧，即係我同我哥哥家姐一齊大噶嘛，即係大家個年齡比較近啲，咁啊冇嘢搞咁啊幫人哋就話去幫人哋派報紙咁，咁我哥哥去派，咁咪捉埋我哋去派咁樣啫嘛。但係係好得意嘅，即係我個感覺係，哇，眼都未擘大就要去派報紙，我都唔知道自己做緊乜嘢。
2: 因為我都做過，
3: 啊、
2: 我都做過搭報紙嘅。其實嗰陣時嘅報紙一嚟到咧，唔係一齊一份噶嘛，係、
3: 啊、
2: 要摺，
3: 係啊係啊係啊，要摺好多份，
2: 摺摺摺搭好，先一份卷埋噶嘛。
4: 吳家樂，點解你又要搭報紙？
3: 點解？原來係行家。
2: 我都做好多嘢嘅，我都話啦，我除咗穿膠花之外，仲有搭個報紙，因為真係要咁樣摺曬先一份噶嘛。
3: 唔同版啊，
2: 仲要
3: 體育版啊、娛樂版啊咁樣摺翻喺個正。
4: 所以你睇下幾好咧，即係我哋呢一個環。環節咧，嘉賓的第一份工咧，就會俾我哋所有嘅嘉賓都會，即係啲聽眾會知道，其實啲成功人士其實佢哋嘅第一份工咧，都係我哋大家想象唔到嘅，都係要
2: 好多嘢你係要係唔諗嘅。你嗰個年代啊，應該未有膠袋加紙巾送嘅。
3: 未啦，真係一卷報紙咁樣嘅啫，
2: 成手郵
3: 咪都冇啊。
4: 但係我想問一下咧，你派報紙嘅時候要派幾多個鐘㗎？
3: 通常是個零鐘，因為你一定人哋通常朝頭早6:00

0: 未到七點前就要派曬，人哋朝頭早起身要睇報紙噶嘛，即係我哋嗰個年代仲係有一份份嘅報紙睇。我而家睇翻轉頭，我覺得好珍貴啊！嗰時候，而家都大家喺個手機度錄。
1: 你飲茶嗰陣時最 enjoy 嗰樣嘢咧，就係人哋攞個報紙出嚟夾件蝦餃，哇！特別好食嘅。
2: 最緊要最 enjoy 嗰樣嘢就係人哋睇個報紙嚟裝。
3: 唔使自己攞，
2: 唔使整污糟自己嘅手。
4: 而家我諗啊，我完全明白點解佢喺之前有講話個仔十四歲。好啦，你自己要諗下你自己啦。
0: 佢有啲貢獻，
4: 係咯，有啲貢獻，
0: 要幫到人。我成日都同佢講，你要諗下你做嘅嘢，或者你花嘅時間到底值唔值咧？點樣為之值啊？有 result 或者你幫到人或者你開心咗咁咪值咯。
1: 我有樣嘢就想問啊，因為咧琴日嗰集咧你講到咧話你家姐個仔咧，我都係神童嚟嘅喎，哇十四歲讀大學，咁其實咧我覺得你原生家庭咧嗰樣嘢嗰個承接落嚟咧教你哋咧係好犀利喎，咁其實你係咪父母咧嗰陣時咧係咪有一個獨門嘅技巧嚟即係訓練你哋嘅兄弟姊妹？如果唔係你家姐個仔都係佢又點樣教你？會唔會或者你知道？
0: 我家姐都教書噶，
1: 哦，
0: 老師嚟噶。
1: 即係你會唔會你哋覺得你家姐同埋你哥哥從細大家都比較上係嗰啲 discipline 得好重嗰啲啊，或者係大家都係屬於好乖嗰啲，定係你屋企嗰度會唔會有個 pattern 係知道點樣樣去養育你哋、教育你哋咧？你
0: 其實佢又冇喎，因為你知道我哋嗰個年代啲爸爸媽媽通常都要翻工噶嘛，咁你話佢有幾多嘅時間去同你講咁多呢啲？你要做咩？你要做咩？即基本上係我想是我哋三四個自己玩嘅時候，從玩裏面學習咯，應該咁講。即係大家一路相處，一路玩，一路試，一路跌跌撞撞咁就大個咗啦。即係嘣一聲變咗咁大個人啦。咁同埋大個咗之後，真係先至開始去理解可能做人嘅道理啊，人生嘅道理。即係可能爸爸媽媽佢哋未必係讀好多書，講到好多嘅知乎者也去俾你聽。咁但係都會喺佢哋愛你嘅過程裏面，你會體會到嘅。
1: 哇！佢哋咁生性咧，我諗佢屋企咧應該要還神啦，
0: 嚇！又唔好講，
1: 真係有好多嗰啲真係幫啲細蚊仔諗曬好多嘢，都未必識得可以。最緊要係自己都識肯接受同埋自己識諗。
0: 所以我就係話，即係有時做爸爸媽媽，你係咪話幫佢安排曬所有嘢就係好咧？未必嘅。不過，做爸爸媽媽必須要有好多條路俾佢哋去選擇，所以呢個就係爸爸媽媽嘅功課，即係佢揀邊條路都可以嘅，佢中意玩又得，佢中意學嘢又得咁樣咯。
2: 我要調翻轉啊，問叫佢，你叫我家樂爸爸啦，我叫你蟹媽媽。在你身上要學翻好多嘢。
4: 點啫？人哋叫慧兒媽媽啊，成日叫
1: 蟹媽媽。
2: 咁佢仔叫蟹子嘛？
4: 係啊，
2: 蟹媽。
4: 唔使跟翻佢嘅仔叫蟹子，叫佢做蟹嘅。喂，好啦，我哋要開始嘉賓的他他他啦。
2: 你知我講唔停嘅。
4: 係啊，冇錯。我而家要 stop 你兩個嚟。我哋嘉賓的他他他，你想講邊一個他先呢？
0: 邊一個他？
2: 男性他、女性他或者係
0: 男性他。近呢十年，我個最重要嘅男性他係單嘢。哦，真系单嘢，因为好多谢佢，亦都好感恩我喺呢个剧集里面遇到佢，即系佢真系好爸爸 feel 噶，好 take care 我哋啦，即系所以我都会即系真系当佢系爸爸咁样咯。我有一次出去宣传，我自己亲生爸爸去到啦，跟住就同丹爷同我一起影咗张相，我就有两个爸爸喺度，跟住我就同阿丹爷讲啦，呢个我爸爸，不过我见你多过见佢。
2: 喂，不过事实上真系嘅嗱，我自己咧喺我而家工作。大概半年左右啦，嗱，开心又见好多，唔如意嘅事亦都发生咗好多，真系有单嘢喺度咧，你会发觉成件事系好快解决咗，即系唔需要动用到高层啊落嚟啊，或者系咩咩是是非非，唔需要，单嘢就好快将件事搞掂咗佢，其实嗰件事就可以，平息咗啦，开工，大家冇事啦。
0: 其实都应该咁讲啊，单人未开声之前，炮哥已经搞掂你了。是不是即其实都 OK， 我哋洪家基本上都是沿用阿爸那一套的。

0: 好啦，剛才講過啦，男性他就是阿丹爺啦，
1: 嗯，
0: 女性他是哪一位呢？
1: 女性他即係屋企人 count 嘅話，最重要嘅梗係珍姐啦。
0: 嗯，
1: 即係成日珍姐可能俾大家一個感覺好惡啊，我好嚴肅啊。咁但係其實我覺得佢係一個我好感恩遇到嘅人。
0: 嗯，
1: 即係都係一個難得地，因為我以前咧真係好少拍劇嘅，咁佢又咁肯用我去拍一套處境劇，而我又在呢個處境劇裏面有很多嘅得著啦，做咗咁多年啦，咁當然一定是要最多謝係佢啦，即係有呢、這個即係做咗呢一個處境劇嘅屋企俾我。咁同埋我覺得佢係一個好，即係其實係好有道義同好愛惜自己嘅人嘅員工嘅人啊，即係佢係一個很好嘅領袖，應該咁講。
0: 嗱、我。和意你嘅，因為點解咁講咧？因為咧，珍姐除咗好愛錫佢嘅工作團隊之外咧、其實咧，佢好愛錫藝員嘅，因為其實佢會留意到，邊啲位藝員可能唔夠 show 要幫手啊，或者藝員有啲問題啊，佢連啲私人生活嘅問題咧都會幫我哋解決嘅，即係甚至乎就係話，我有遇到難題，有時係啦，表面上覺得珍姐好似好威嚴咁樣，
1: 好嚴肅咁樣，
0: 跟住如果佢知道問題咧，佢就會叫個秘書叫家樂上嚟揾我。即
1: 系
0: 其实一入个房咧，佢就点啊？即系我好明白就
1: 系一个好好嘅长辈，
0: 系系
1: 我好敬重嘅长辈，应该咁讲。
0: 系啊，所以咧，其实咧，我离开电视台嘅最后一日咧，我真系亲自走上去同佢 say 个拜拜。咁我都话我当初点解？我唔敢见你，因为我惊我唔舍得。但我话我真系离开嘅时候。我一定要跟你 say 個拜拜，咁佢都即係同我傾咗好耐偈，即係我覺得我都係好尊重呢一個嘅前輩嘅。
1: 係，我覺得佢係好識用人，即係我覺得作為一個領 leader， 即係最 top 嘅 leader， 你能夠將佢有嘅嘢，佢能夠善用佢有

0: 嘅資源，應該咁講，即係邊個人叻啲咩就叫佢做啲乜嘢。
1: 嗯，你哋兩位會唔會有一個感覺咧？就係珍姐係好厲害一樣嘢，就係佢一兩句説話已經解決咗你哋嘅問題。
0: 都可以咁講，
1: 係因為我同佢即係我哋都有傾偈啦。咁我覺得佢最令我覺得佩服嘅咧，就係佢唔會長篇大論，係
0: 啊，
1: 係咪啊？即係佢可能有一啲嘢已經幫你做咗，係
0: 啊。
1: 即係你諗下佢幾忙，佢真係好忙，亦都要處理好多唔同嘅 department。但係你真係有問題同佢傾嘅時候，佢真係一兩句搞掂咗你㗎啦，你完全明白咗。
0: 嗯，
1: 即係我覺得呢一個就係一個好有智慧嘅人咯。
0: 如果有機會睇下佢仲收唔收徒弟，我可唔可以入門拜師？我覺得好似佢咁叻啊！
2: 你要講乜嘢啊？
0: 拜師學藝。
1: 咁好啦，去到第三個他，你會係乜嘢咧？
0: 我以前隻貓，因為其實佢走咗一段時間啫，我唔係好中意將屋企唔開心或者我自己唔開心嘅嘢攞出嚟分享，所以可能即係啲人未必知道。我知道我有養貓嘅有啦，但係知道我隻貓走咗嘅人唔多。咁我好感恩就係我隻貓陪咗我一段好長嘅時間，亦都令到即係佢亦都陪住我小朋友長大嘅嗰陣時，我係大肚嘅時候，我隻貓都喺度嘅。即係有啲人咪話大肚唔養得貓咁樣嘅，即係我覺得唔一定嘅，即係你自己處理好就得㗎啦。咁我隻貓係陪伴咗我好多人生嘅大事啦，應該咁講，所以我好感恩嘅一個他。
3: 譬如好多人咧，佢哋咧就覺得喂好驚唔捨得，就唔敢再養。但係咧，我會發覺咧一樣嘢就係話小朋友同動物一個成長咧，對佢哋呢個好好嘅教育嚟個。你會唔會諗住都會再次俾即係自己屋企會養動物，跟住呢樣嘢可以有個教育俾個仔去照顧咧？
0: 嗰陣時只貓走咗之後就有，即係其實我覺得需要一段時間沉澱，因為我唔係揾一個替身去取代我原本嗰只貓。第一係咁，第二係我見到我會唔開心，即係而家我再見翻有一次，我記得有個我哋寵物有寵物演員入嚟咧，帶咗只貓係好似我以前只貓，超級似 B B 個我只貓 B B 嘅時候就係咁嘅樣噶啦。跟住嗰只貓得六個月嘅啫，跟住全程都唔知點解好黐住我，抱咗佢好耐，喺個坐喺個 cafe 嗰張大圓台嗰度坐喺度，跟住佢個主人話：，點解佢咁黐你嘅？我真係好得意啊！咁樣，跟住我心諗，我抱住我都
3: 唔想放手，
0: 我都要一個即係心理關口啊！即係我自己會好掛住我以前隻貓，咁所以我而家見到貓或者人哋同我講貓嘅嘢，我都會。隔一隔先，即系我唔想太多嘅回想起，又会唔开心咁样啦。咁所以我冲破咗个关口，抱咗一阵间之后，我都谂，或者我都可以有机会或者有缘分嘅时候，可以养即系再养一只猫咁样咯。咁同埋我小朋友都好中意猫。我問佢你會唔會想養狗啊？即係會唔會想養細狗啊？咁樣唔會，媽咪，我就係想養同以前隻貓一樣嗰只貓。我之前貓叫佢 Tiger， 我淨係想養 Tiger 嗰種。我話咩品種你都可以揀喎，其實你可以揀其他品種。如果你真係想再養嘅話，你可以諗下先，即係唔一定嘅。我覺得即係你唔好話我要養只乜嘢貓，我要養只加菲咁就要。
3: 你咪異國短毛，所以叫 Tiger 係咪啡色嘅咧？係咪？
1: 唔係，因為佢真係好似 Tiger。
3: 是哦，系，好靓喎，啲花纹，
0: 系
3: 好靓喎。
2: 我觉得吕慧仪靓啲，
0: 阿格好得意，
3: 系喎，
0: 同埋佢好有性咯，即系我觉得。動物嚟講，即係佢係有自己諗法，佢見到你心情唔好，佢會過嚟攣你咁樣。即係我覺得好多時，即係可能我自己喺屋企，因為我係一個比較會將唔開心嘅嘢自己消化嘅人嚟。咁所以佢會 sense 嘅喎。我唔需要講啲乜嘢，佢會得咗喺你旁邊陪你咁樣咯。
1: 我好多謝阿慧儀。呢三晚上嚟同我哋傾偈，其實我覺得呢三晚係好值得，好值得。你俾我 更深入
0: 盲盒噴。
1: 係啊係啊，同埋好欣賞你啊。
3: 啊，多謝。
1: 係啊，
3: 同埋我覺得佢做教育係啱嘅，但你可唔可以將個教育咧，可唔可以伸展去？譬如我呢啲咁嘅年紀，我都覺得喺你身上呢幾日都學咗好多嘢。收唔收啲咁嘅年紀嘅咧？
0: 其實都我哋個教育中心嚟緊，可能都會
3: 收啲老人家係咪？
0: 去啲學校即係講下講座咁樣咯，分享會啦，都唔好話講講座。其實我覺得好多時你唔好話去教人哋，好多時都係一個分享，咁你領略到幾多咪領略幾多咯。
1: 嗯，
4: 咁頭先阿蘭姐你領略到幾多？
3: 我領略咗好多嘢啊，
1: 嗯，
3: 例如就係我要學游水咯，游水啊，同埋我要打機。
4: OK， 多謝曬，
3: 多謝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环中心对开晚上发生交通意外，一架城巴撞向一架电车，导致电车出轨，无人受伤。警方晚上八点几接报，话一名女童在那里怀疑突然冲出马路，城巴闪避期间扭态撞向电车。元朗日前发生大狗袭击两只小狗致死的事件，一名52岁男子被控没有妥善管控大型狗只。

0: 護署表示正係跟進，根據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加控其他控罪，案件聽日喺屯門裁判法院提堂。案中男子涉嫌在上个月和今个月期间至少两次未有按法例要求在公众地方稳妥地牵引狗只，而那只狗分别袭击三只狗，导致一只狗在上个月10号受伤和两只狗前日死亡。渔护署说涉事狗只正在辖下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涉案男子已经签署同意书，将狗只的管养权交给渔护署，處方會評估狗隻性情，決定合適的處理方式。有美妝店涉嫌以具威脅性的營商手法銷售美容儀器和產品，海關以涉嫌違反商品說明條例拘捕一名42歲男子和25歲女子，分別是美容公司的財務經理和行政經理。海關說調查繼續，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海关指出，涉案公司有数间分店，分别位于沙田、元朗和铜锣湾，售卖手霜、面霜和美容机等美容产品，现阶段不便透露涉案公司名称。又话留意到传媒发现涉案公司的关联公司，强调海关会积极调查，不会放过任何可能违法的公司。到访首尔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与韩国外长赵显会谈，赵显说希望韩中关系改善的成果能够为朝鲜半岛在内的地区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韩方会继续致力于实现半岛无核化和和平，愿意以维护半岛和平稳定这个共同利益为基础，与中方深化协作。韩联社引述王毅表示，作为半岛最大邻国，中方愿意继续为半岛和平稳定与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中方一贯主张维护半岛和平稳定，希望韩朝双方透过对话协商改善关系，实现和平共处。朝鲜劳动党中央总部部长金宇正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的时候表示，朝方对此完全不感兴趣，他对朝美领导人之间沟通一事毫不知情。朝中社引述金宇正说，缩小演习规模或者缩短演习时间不会改变军演的挑衅性和攻击性，朝方更关注联合军演仍然继续的事实，认为是美方对朝敌意的明显表现，若果美方试图将缩减军演宣传为善意举措，将无法得到预期回应。对于特朗普表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已经回应他提出的对话请求，金宇正表示毫不知情，但他强调金正恩对特朗普仍然怀有良好回忆和感情，两位领导人的关系依然良好。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693点，升34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1点，升4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8.44，瑞士法郎0.802，加元1.382，人民币6.73，英镑对美元1.361。歐元對美元1.166，歐元對美元0.712，新西蘭元對美元0.593。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484.89美元，賣出4485.55美元。天氣方面，一個低壓區正係為南海北部帶嚟不穩定天氣，同時受到嗰個低壓區與中國東南沿岸嘅高壓脊共同影響，廣東沿岸風勢較大，同有驟雨。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局部地區有狂風雷暴。聽日氣温介乎27至32度，吹清勁東至東南風，離岸吹強風，初時高地間中達到烈風程度。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在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的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的权益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u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又到咗星期三十一嘅环节，我哋今日继续有请到呢个剪纸技师 Matthew 马飞扬喺度。Hello，Matthew。介绍咗两集剪纸啦，咁其实 Matthew 咧，除咗剪纸呢样嘢好耍家之外咧，佢仲有另外一样嘢，但系另外一样嘢咧，其实我唔知系咩嚟嘅，都系一个应该系非遗嘅技艺嚟嘅，叫做花柳制作。究竟乜嘢系花柳制作咧？
2: 其实花柳其实就系以前啲人着长衫旗袍上面喺上面嘅一件纽扣嚟嘅。
3: 个钮系嗰个扣，即系三个钮，
1: 好似嗰个福，即系好似有个
3: 的，有个的，有个死结，
1: 死结，跟住之后咧有个窿，有个云袋样嗰、那个，系咪咁啊？
2: 啱啱所讲嘅一个结同埋一个窿，其实我哋俗语上面叫做扭头同埋扭耳，系啦，咁扭同扭耳系啦，咁扣埋一齐其实就系一个功能上面可以做扣钮啦，亦都系一个装饰上面嘅一个功能，所以其实花钮就有两个咁嘅功能嘅。
1: 系，咁你嗰嚿嘢你嗰个制作就系要扭嗰嚿嘢，即系攞个布去扭成嗰个钮咁嘅样，系咪咁嘅意思？
2: 系啦，冇错。咁亦都可以介绍下嗰个字眼先。系，花钮嘅钮字其实就金字旁嘅。
1: 系，
2: 金字旁，因为就系我哋用布条入边包住咗一条铜线，系啦，我哋系用铜线嚟做一个花嘅形状，系啦，咁所以花钮嘅钮字就系大家见到系金字边。系啦，咁当然我哋做嘅步骤其实就系首先就系要烫一条条啦，即系用布去包住一条铜线，然后再扭一个形状出嚟。系啦，咁如果再复杂少少，其实入面就会塞棉花，可以做到一啲比较七彩嘅效果啦。系啦，又或者系喺上面做一啲刺绣，咁就会有一啲花瓣嘅纹样出到嚟嘅。
1: OK，
3: 我就以为已经系刺绣嗰个派别，即系或者做衫个派别，原来系
1: 分开嘅。
3: 系咯，原来系你哋嗰个派别嘅。
1: 即系三环三，跟住你哋扭环扭咁样去将
3: 就
1: 黐翻落去。
2: 咁如果讲历史嘅话，分享少少历史就系、是、通常即系做衫长衫嘅铺头会有个花柳嘅板喺度，即系俾客人去睇，即系可能做完一套衫咁就会俾客人拣喺个呢个板上面，你想拣边种花柳啊？咁然后嗰、那个长衫嘅师傅就会联络花柳嘅师傅，咁客人想要呢个款，咁就由花柳师傅做出嚟，咁最后就俾长衫师傅钉落件衫上面，咁系有一个咁嘅流程嘅。
1: 好得意啊！我唔知道原来柳都有得拣噶，唔系拣嗰种柳，我唔知道原来嗰粒柳都有得拣噶。咁我想问一下佢嗰、那个可能好似云啊，或者唔同嘅形状咧，有冇话代表啲乜嘢寓意噶？
2: 哦，当然，其实同啱啱所分享嘅即系剪纸嗰啲传统图案，其实系非常相似嘅。咁亦都系其中一种吸引到我去学呢门技艺嘅一种原因嚟嘅。因为譬如所讲嘅有传统寓意嘅植物啦，即系譬如梅兰菊竹啊，我哋花柳亦都有嘅。咁亦都譬如有啲长寿字啊，即系我哋有时候见到好多唔同款式嘅寿字噶，有啲圆形，有啲系长形咁样。其实花柳都会有剪纸。

0: 子亦都會有，係啦，咁所以呢啲咁嘅傳統嘅圖案其實係喺唔同嘅工藝上面都會出現嘅，咁所以其實雖然兩項嘅工藝看似唔一樣，但其實當我望落去嘅時候，其實我覺得好有共鳴嘅。
1: 所以當時你學嘅時候都要學埋呢一啲嘅，全部都要學曬嘅。
0: 冇錯。
2: 咁我想問呢個花柳係都係媽咪傳俾你啊，定係唔係我係見到都係好感興趣，所以我另外自己去學嘅咧？
0: 哦，其實我係另外自己去學嘅，咁我就跟咗即係香港一個好出名嘅花柳師傅蒲明華師傅，係啦，同埋一個花柳嘅藝術家周樂思老師，咁我就跟咗呢兩位老師去學，即係傳統同埋創新嘅花柳都有學到。咁當然我喺學嘅過程中就會即係都會 inspire 到我，即係用即係剪紙各方面或者係兩項工藝結合，其實我都會有做開一啲唔同嘅類型嘅創作咁樣嘅。
2: 咁我想問一下咧，你呢個拜師嘅過程啊，因為你話我媽咪就容易啫，我喺屋企學咪得咯，或者我唔使哎呀唔使求嘅，我講就媽咪會教噶啦。咁你話哇我。兩位老師喎，咁你點樣去敲佢哋門？首先係你點樣知道呢？係可能我上網 search 下，定係我真係唔係我又可能憑住朋友介紹，或者我真係喂見到旗袍鋪我就過去，可唔可以收我做徒弟啊？係點樣可以認識到兩位，同埋你點樣可以說服佢哋收你做徒弟，或者教你呢一方面嘅技藝呢？
0: 其實就冇咁複雜嘅，我係透過我係透過一個，
1: 我仲停留喺嗰啲咧，我求下你跪喺門口前面嗰啲
2: 三
1: 爺
2: 嗰啲。
0: 其實就我係因為透過一個非遺嘅教育計劃，咁認識到佢哋去學嘅，咁亦都係一個比較即係完善嘅一個，其實已經係一個
2: 制度嚟
0: 㗎啦，係啦，咁我可以學完技藝之後，就可以有機會再去教一啲中學生咁樣，咁其實係即係。有少少唔同啦，因為以前我喺屋企學剪紙就係一啲比較即係輕鬆啲啊，即係冇 notes， 我自己中意係攞佢份稿去影印，咁我自己去剪咁就 OK。咁但係反而係跟師傅學，其實又係另一種體驗嚟嘅。
2: 咁你係一個人即係可能單對單啦，定係唔係嘅？我係一班人咁樣學噶。
0: 我當時就是五個學生，係啦，師傅帶住五個學生，咁我就是其中一個。咁但係當然比較特別嘅，我是唯一一個男仔，係啦，因為始終我哋即係做即係花柳呢一項技藝，其實始終都係即係女士比較多，因為我哋要做好多針子。
2: 是要連埋嗰塊布喺裡面嗰啲嚟嘅。
1: 嗱，即係雖然你有媽咪，即係嗰個承傳咗佢嗰個嘅手工啦，但係又係嘅，即係針織啊、針子呢啲嘢又另一樣嘢嚟噶嘛，真係會女仔仔細啲噶嘛。你當初學嘅時候，會唔會有啲位你都會覺得，哎呀，我即係男仔手都真係有啲笨手笨腳啊，或者真係未必教得掂啊？有冇一啲咁樣嘅難度位啊？
0: 因為我嘅 case 比較特殊少少，因為我本身剪紙都剪咗十幾年，
1: 所以就冇乜，
0: 所以就
1: 挑戰到
0: 我嚟講就冇乜。冇乜難度嘅，
1: 反而勁過另外幾個女同學。
0: 係啦，反而花柳比較其中一個對我嚟講見到比剪紙困難嘅地方就係，因為剪紙其實你可以對接去剪一啲比較即係對稱嘅圖案，你可以對接剪完打翻開已經係好靚嘅對稱圖案。但係花柳唔同，你係要用一條嘅布條去翹曬成個圖案出嚟。咁所以其實你翹完左邊再翹右邊，其實你個尺寸要攞得好準，咁如果唔係你望落去嘅話，其實就會唔工整。
2: 會唔會因為你可能對於剪紙嘅藝術有相當嘅一個叫做造詣喺度嘅時候咧，可能你對一啲對稱嘅嘢或者嗰啲方位啊，或者嗰啲公仔會睇得更加細嘅時候，變咗你對花柳呢樣嘢就可能執得更加細，即係可能女同學兩邊得啦差唔多，但係唔係喎呢邊窄，你可能就係兩邊呢邊一 mm 都唔可以差嗰啲感覺咧，所以更加難啲啊！
0: 一定有嘅，因為同埋我真係有時候我都過唔到我自己啫嘛，係啦，有時候真係見到另一邊長咗少少咁，我都會重新嚟過嘅。

0: 啱啱就讲到呢个花柳嘅技术啦，我想问一下而家呢个花柳嘅制作啦，或者呢个技艺啦，或者好似你头先有讲到话，可能做件长衫俾你拣柳呢件事，喺香港仲有冇存在嘅咧？
1: 其实仲有存在
0: 嘅，仲有存在嘅，
1: 只不过即系大家可能已经比较少见到咁解。
0: 嗯，咁样嘅时候可能揾你哋做一粒柳啦，通常唔会净系做一粒啦，可能系一件衫咁样。一件衫通常要几多粒柳？有冇话讲究？或者话其实有冇话唔同颜色代表啲乜嘢？或者系嗰个时间大概系要几耐咧？
1: 其实几多粒柳，其实即系。幾多對柳咧？應該咁講，但就視乎即係長衫嘅設計，即係其實睇呢個襟係點樣擺。有時候即係可能心口一粒已經一對已經搞掂，有時候領都會釘一對，係啦，或者喺條腰嗰度想釘一辣嘅，或者係對襟喺正中心
0: 係啦，
1: 全部即係全部柳都用曬花柳嚟做，其實都有嘅，所以係視乎長衫嘅設計咯。
2: 除咗長衫之後，現世代啦，現今世代係咪就喺裙褂上面都容易見到？
0: 或者而家嗰啲咩新中式嗰啲衫啊，即係 fashion 嗰啲，會唔會都會多咗少少？而家又翻翻去用翻花柳呢件事咧？
1: 其實呢個問題問得非常好嘅，因為始終花柳嘅即係俾人嘅印象就係同長衫捆綁埋一齊，係啦。咁當長衫開始唔係咁流行嘅時候，咁花柳仲可以點樣生存喺呢個世上呢？咁所以我哋就會做一啲新嘅設計，即係例如我哋可以用花柳嚟做心口針，即係釘喺 T 恤上面都 OK。
0: 我見過有人攞嚟做耳環，係
1: 啦，耳環、戒指、頸鏈全部都可以嘅。係啦，咁當然呢個就係比較創新少少做法。咁第二就係有時因為我本身識得剪紙啦，咁我都嘗試過將一啲剪紙我過往剪過嘅圖案變做花柳，其實都有試過嘅。係啦，咁因為啱啱提及到，即係我哋做花柳係用一條嘅
0: 銅線
1: 一條嘅布條去做成，所以其實大家可以想像成為其實係一個一筆畫嚟嘅，係啦，我哋用一條線去構成翻成幅圖。咁我哋剪紙一樣，剪紙其實我要用一張紙去完成，咁其實嗰個構圖上面都非常相似嘅，咁所以我喺做一個由剪紙圖案轉做花柳嘅過程。

0: 過程中其實都幾治愈嘅嗰個感覺。
1: 係，我想問會唔會有唔同，就係可能你擺落件衫度，因為始終釘死咗喺件衫度嘅時候，佢就唔會走位啊，或者唔會散咁樣啦。但如果你可能攞嚟做心口針或者攞嚟做耳環嘅話咧，咁佢冇一個嘢固定嘅時候，佢就會散。會唔會都要諗下點樣？係咪要攞膠水黐住佢啊，或者攞個底座坐住佢啊？即係要諗一啲唔同嘅方法去令到嗰件作品可以呈現到咧。
0: 其實我哋釘喺件衫嘅時候，就係我會即係用黐個心口針嗰啲扣喺後面可以拆得落嚟啦。因為始終花柳我哋係用漿糊去固定，即係本身燙條條嘅時候，我哋係用漿糊，咁亦都係唔可以濕水嘅，即係所以你就唔可以即係釘死落件衫嗰度，然後抌入洗衣機咁洗，咁隻紐就會爛㗎啦，係啦。咁所以我哋反而用咗心口針就比較方便，因為你可以將隻紐拆出嚟，咁然後就件衫就擠入洗衣機洗，咁反而個處理上面就比長衫方便啲嘅。
1: 因為裡面有銅線係咪啊？
2: 係，同埋之前就有講啦，如果即係一啲剪紙咧，你可能要幾個鐘頭咁樣就先整到一個你最欣賞嘅地圖咁樣啦。花柳嘅話，通常整一粒你要用幾耐時間㗎？
0: 其實花柳有分大細嘅，係啦，咁細嘅柳其實就係即係兩隻手指頭嘅大細，咁其實就係大概半個鐘時間可以做到啦。咁如果啲大嘅花柳，其實即係大概半隻手板 size 其實呢個真係需要幾個鐘頭嘅時間去做嘅，
2: 係啦。老花驚唔驚㗎？
0: 其實都 OK， 因為我哋師傅都70多歲，其實佢都仲仍然做啲柳都好靚嘅。
1: 咁我想問一下咧，其實會唔會有叫做職業性損傷啊，或者傷害？即係可能你哋嘅手去到某個位置，即係扭得太多嗰啲扭啊，或者剪得太多啊，
2: 係
1: 啦
2: 係
1: 啦，會唔會都有呢啲隱患會有咁嘅可能性咧？
0: 其實都冇，因為我哋用嘅力唔會好大，係啦，因為反而我哋隻手係會越做越更加靈巧，係啦，
1: 所以變咗你哋可能經驗越多嘅師傅咧，佢越快啲添，因為佢已經知道，得啦就咁啦，可能兩隻手可以一齊扭咁。
2: 同埋會唔會一開頭就會練一啲功架？即係譬如隻手，譬如好似練毛筆字咁啊，嗱隻手你一定
1: 要
2: 邊一個動作係啦，即係幾多角度，係幾多個角度咁樣定住喺度，跟住就寫字咁樣。你哋會唔會都要學呢一啲嘅技巧㗎？
0: 其實一定要嘅，因為尤其是我哋
2: 多嘅
0: 係啦，都多，因為我哋點樣可以用個鉗去？譬如一啲尖嘅形狀，我哋點樣做到尖呢？一啲圓嘅形狀點樣可以真係做到圓呢？其實呢啲都係要靠我哋用隻鉗去做一啲造型嘅時候需要學同埋需要練習嘅地方。
1: 咁你呢樣嘢係咪都而家變咗多唔多人去接觸呢件事，或者工作坊係剪紙嘅藝術多啲人接觸啊，定係花柳呢件事會多啲人接觸？會唔會多人即係冇乜人太知道花柳究竟係乜嘢呢？其實
0: 冇錯，即係花柳真係比較少人認知，即係因為始終花柳係同即係
1: 長衫
0: 係有一個關係喺度，係啦。反而剪紙就比較多啲，一嚟就係
2: 新年都見到，
0: 係啦，新年見到係啦。只不過即係可能喺你街上面或者鋪頭見到，然後真係突然間想去學喎，咁可能就聯絡我，咁我就當然會成個故事咁話曬俾你聽點做，係啦。咁另外一個考慮因素就係剪紙有時候我會做一啲比較再創新啲嘅設計，即係例如用光影去做一啲效果，係啦，咁可以就更加吸引到年輕人去吸引到佢哋目光先，然後再慢慢潛移默化咁話俾佢聽背後嘅文化或者工具，咁去慢慢教佢，亦都係我種即係我嘅教學嘅一個方法。
1: 都幾得意，好似以前嗰啲走馬燈啊、油紙槍。
2: 另外咧，而家咧，我见过突然间个脑闪过，我记得我喺社交平台见过系立体嘅剪纸啊，会唔会都系你哋新式嘅一啲嘅方法或者技巧咧？
0: 其实
2: 即系一打开，跟住之后就立体咁样噶。
0: 系啦，咁立体嘅剪纸其实传统都有，即系我哋可以接一个即系细个都有玩过东南西北咁样嘅嘢。其实我哋传统亦都有一种立体嘅剪纸，其实类似嘅接法，咁剪完出嚟可以企到喺度嘅。系啦，咁传统嘅亦都有。咁当然
2: 传统嘅系乜嘢？点
1: 即系企喺度嗰个系咩公仔或者系咩样？
0: 企喺度，因为我哋接纸，譬如东南西北咧，你想象到系个三角形。通常我哋就会用呢啲三角形。三個錐體冇錯，我哋用呢三個錐體去剪一啲 對稱嘅字，即係譬如一個春字，咁你見到其實一個春字係真係一個三角形咁嘅款，係啦，或者大吉咁樣，大吉其實個大字亦都係一個三角形，係啦，咁所以通常即係傳統上面嚟講，就會可以用呢啲咁嘅方法去做立體剪紙。咁除咗座台之外，其實吊喺度都 OK 嘅，
1: 係
0: 啦，所以呢啲都喺傳統上面比較常見嘅。
1: 我而家諗到就好似停車場嗰個雪糕桶，跟住有大吉兩個字咁樣。
2: 你可唔可以藝術成分多啲一個人？
1: 唔好意思，
2: 我即刻諗到嘅時候，我覺得當年可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元朗日前发生大狗袭击两只小狗致死的事件，一名52岁男子被控没有妥善管控大型狗只。渔护署表示正跟进，是根据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加控其他控罪。案件听日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案中男子涉嫌在上个月和本月期间至少两次未有按法例要求在公众地方稳妥地牵引狗只，而该狗只分别袭击3只狗，导致1只狗在上个月10日受伤，和2只狗只前日死亡。渔护署话，涉事狗只正在管辖下的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涉案男子已经签署同意书，将狗只的管养权交予渔护署，署方会评估狗只性情，决定合适的处理方式。到访首尔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与韩国外长赵显会谈。赵显表示，希望韩中关系改善的成果能够为朝鲜半岛在内的地区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韩方会继续致力于实现半岛无核化和和平，愿意以维护半岛和平稳定这个共同利益为基础，与中方深化协作。韩联社引述王毅表示，作为半岛最大邻国，中方愿意继续为半岛和平稳定和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中方一贯主张维护半岛和平稳定，希望韩朝双方透过对话协商改善关系，实现和平共处。朝鲜劳动党中央总务部长金宇正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的时候表示，朝方对此完全不感兴趣，他对朝美领导人之间沟通一事毫不知情。朝中社引述金宇正表示，缩小演习规模或者缩短演习时间不会改变军演的挑衅性和攻击性，朝方更加关注联合军演仍然继续的事实，认为是美方对朝敌意的明显表现。若果美方试图将缩减军演宣传为善意举措，将无法得到预期的回应。道琼斯指数报53,548点，是升20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729点，升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8.46，瑞士法郎0.801，加元1.382，人民币6.731，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483点。啱啱跳咗咧，系4,482.98美元，卖出咧系4,484.01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清劲东至到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系达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唔稳定，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系7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5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穿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 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啦。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4: Vicky 考下你啊，少数族裔朋友庆祝新年，除咗有我哋熟悉嘅农历新年之外，仲有咩节目呢？
5: 我知道有泰国嘅泼水节，仲有伊斯兰教嘅开斋节。
4: 哇，犀利喎！你咁都识嘅？
5: 梗系啦，香港系国际大都会，了解多啲身边唔同文化，先可以真正做到关爱共融啊嘛！
6: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同心爱嘅人喺街。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嚟到星期三晚上啦、
2: 嗯，
1: 我想话咧，有冇发现咧？而家有好多人咧，好难服侍啊，
2: 好难服侍，
1: 系啊，
2: 唔系而家啦，系嘛？
1: 觉得好难服侍啊，好多时候都
2: 诶，还好嘅。
1: 唔系，我觉得咧，反而咧，有阵时咧，有两个唔同嘅方向嘅、
2: 嗯。
1: 一就系当你人成熟咗之后咧，就会发现算啦，诶、
2: 嗯，
1: 唔好咁紧，即系咁上心啦。
2: 嗯、
1: 有啲就唔系咧，真系越嚟越烦啊。
2: 哦，调翻转，我会觉得好似人越嚟越大，越容易服侍人。
1: 啊，系啊，
2: 系啊，即系我可能个心态平静咗啊，即系越觉得哦 ，OK。OK 啦，冇所谓啦，哦，冇，都可以啦，咁样咯，即系越顺得人咯，我觉得系，
1: 我会反而觉得就系好似人越大咧，就越觉得算啦，
2: 嗯，
1: 系啦，
2: 即系 EQ 好咗啲咯，我觉得系，
1: 系啦系啦系，或者就会觉得叫避开佢啦，即系以前唔识噶，以前就会可能
2: 硬冚啊，
1: 系啦、嗯，或者觉得就哎呀佢又嚟啦，
2: 系，
1: 喂点啊咁样，但系而家咧你会识得。主动啊，系咪叫做？
2: 嗯、
1: 即系佢，你见到佢准备行紧过嚟嘅时候，
2: 主动避免伤害系咪？
1: 系啦，即系以前就好似会蠢蠢的咁样嘅。咁讲紧嘅咧，就系咧有十种唔同嘅麻烦人咧。咁嗰啲麻烦人的而且确，你哋会唔会觉得好麻烦咧？因为我嚟讲啊，的而且确，我觉得系有啲麻烦嘅。咁、
2: 嗯、
1: 我哋就数下呢十样嘢啦。
2: 系
1: 好啦，其中一个咧就系咧成日咧把口讲嘅时候咧，就讲到就天花龙凤，我唔信噶，我唔信噶，唔信噶，但系转个。其实佢嘅身体好诚实，例如系啲乜嘢咧？嗰、嗯、把口入面，譬如就讲到就系话，我唔会啊，我唔认同啊，你哋咪翻十点钟咯、
2: 嗯，
1: 我觉得我自己翻十点半都得噶，咁样啦、
2: 嗯。
1: 转过头第二日咧，你见到十点钟或者9:50，佢已经坐咗喺度，而唔系10:30咯。
2: 系、
1: 嗯、你明唔明咩意思啊？即系佢把口上面讲到天花龙凤，系啦，就跟住之后咧，但系其实原来咧，佢嘅身体好诚实，
2: 嗯、
1: 人哋个个都。都系翻十点嘅时候，佢就会坐咗喺度噶啦。明明佢自己坚持话唔得，10:30都得嘅咁样嘅。
2: 嗯，
1: 系啦，呢一样嘢我都觉得有啲麻烦嘅。
2: 会咩、嗯？我咪觉得咁，佢咪翻10:30，佢唔影响我噶。
1: 唔系啊，就系、是、嗰个人佢把口自己话10:30都得啦，佢谂住叫大家都10:30啦。
2: 系啊，
1: 但系人哋大家坚持10:00翻嚟嘅时候，跟住佢就会原来佢自己即系佢个身体自己。
2: 但系个问题系佢
1: 叫自己早翻啊。
2: 系咁，佢早翻都好啦，佢唔会指责我晏翻噶，即系佢唔系逼我啊嘛？你明唔明啊？即系如果佢话喂唔。

0: 系，明明应该系要翻十点嘅，佢同我讲翻十点半，结果佢十点前翻咗嚟，咁就唔得啦。
1: 嗱，又或者可能用第二个例子，大家会可能最容易啲明嘅，就系、是、永远问亲佢考试嘅时候，你温咗书未？
0: 哦，
1: 佢话俾你听唔使温啦。
0: 哦，
1: 但系其实不停喺度温书，就系佢啦。
0: 哦，咁就唔得啦。咁呢个有啲有啲棘嘅，系啦，
1: 系咪？呢、這个唔系，我觉得一样嘢就系、是、又系嗰句咯，即系以前细个嘅时候，
0: 唔好乱咁容易相信人啦。呢、這个故事系教训嚟。
1: 大个嘅时候发现就重心应该喺自己度咯，唔好就话因为佢冇温书，所以你自己跟住 hea 啦。
0: 系，
1: 好，第二样嘢就系从来啊，又系关功课事啊，从来唔做功课，但系又会中意评论人嘅。
0: 嗯，
1: 系啦，即系例如，佢连嗰个背景都唔清楚，嗰、那个嘅地方嘅人系咩事，发生咗件事，嗰件事系咩事，佢全部都唔知，佢、就已经自己讲自己结论先啦。
0: 哦，
1: 例如最近系的而且确发生喺我身上嘅，同屋企人，咁我屋企人咧就去咗某个地方去旅行，咁因为我真系的而且确我未去过嗰个地方，又我亦都觉得好少接触嗰个地方，但系对我嚟讲，如果我一个女仔去嘅话，我觉得吓咁多山卡拉嘅路，我同佢哋又言语沟通唔到，好危险噶，阵间俾人呃啊咁样啦，跟住我屋企人就同我讲，佢就话你去过呢个地方咩？你做咩要标签人哋啊？人哋好好噶。你点解要咁样？你都未接触过人哋，点解你会咁样讲啊？
0: 即系妄下判断。
1: 系啦，
0: 我觉得系嘅，因为如果系冇自己冇真实见过嘅事情啦，或者系冇真实体会过嘅人同事咧、其实真系唔应该乱咁评语嘅，因为你冇真冇 feel 过，你其实唔会知道系点样咯。系啊，反而你呢、這个。咁样讲嘅时候，或者你表达过一啲嘅评语嘅时候，你会好影响其他人点睇嗰个人或者嗰件事咯。
2: 所以我而家咧有好大嘅时候咧、我会唔出声先啊。
0: 系
2: 系啊，因为首先第一样嘢就系费事俾人话啦，或者我自己惊会就冲口地乱咁讲嘅，因为有阵时我冲口讲嘅嘢未必系真嘅。系其实好多时都唔系真嘅。咁呢个第一啦，第二嘅时候就系学会聆听啊。我成日发现原来学会聆听嘅时候，你会听到好多唔同嘅角度或者切入点啊。
0: 系，
2: 令到自己嘅谂法都唔同嘅。即系譬如当初可能我会觉得，譬如我同 Siri 或者可能加埋彭嘉宾咁样啦，我就觉得一定系 Siri 错噶啦咁样。但系原来我听完个故仔之后，或者加咗唔同切入点之后，就会理解，哦，其实 Siri 冇错。或者 Siri 我明 Siri 点解会咁做咧，因为调翻转如果系我嘅话，我都会咁做，即系多咗唔同嘅方向。
0: 我反而觉得系可能因为人喺好多事上面咧都好中意评定对错，即系好多时咧就系其实嗰件事冇啱或者错，但系因为我哋系都要将佢加啱同错咧，就会落咗自己个判断。咁你将呢个自己嘅判断再去。讲俾人哋听，或者你再去诠释嘅时候，就会加咗好多自己脑补嘅剧情啊！即系可能未必发生过噶，但系因为你觉得哦，佢咁样做就系错，咁你就会加翻哦，点解佢咁样做就错？你就会加咗好多嘢落去，其实未必系真嘅。
2: 系嗱，依下落嚟咧嘅麻烦人就系类近 Siri 所讲嗰啲啦，
0: 系咪啊？
2: 永远所有嘢咧都系全世界嘅错，永远自己系冇错嘅。明明可能你拣咗条路你行唔通，即系或者你搞唔掂，
0: 一定系佢啦。系啦，唔系我啦。
2: 但明明你自己拣嘅喎条路，
0: 一定系个天安排得唔好啦，一定系嗰、那个即系我行唔到条路，一定系因为嗰条路有石头啦。
2: 系啦，即系十万个方法，十万样嘢都系全世界嘅错，永远自己冇错嘅。啊，呢、這个我想讲咧，我系极度而家暂时 priority 都几高，
0: 最讨厌定系咩啊？
2: 几高唔得嘅人咯，系啊，呢、這个我好怕。喂，你同佢讲嘢嘅时候咧，或者你听佢讲嘢，我会忍唔住我都。OK，
0: 系，
2: 即系嗰个唞大气系会特别大声。

0: 之后落嚟啦，我哋继续讲啊一啲唔同嘅麻烦人啦。到底啲麻烦人，你哋又会唔会觉得佢哋真系好麻烦咧？咁样好啦，呢一个死啦，我想讲，我觉得我自己中咗啊，中咗嗰样嘢系我自己系呢种麻烦人啊，讲紧。但系我学习紧嘅，学习紧，我努力紧嘅，永远咧都会觉得人哋讲紧自己
1: 哦，
0: 即系譬如可能 Siri 又攞 Siri 同彭嘉宾，可能 Siri 同彭嘉宾自己倾偈，可能讲紧一啲公事咁样啦，唔关我事啊。但可能
1: 就系望咗你一眼，你行过望咗你一眼，其实想同你打招呼，我哋你就觉得我哋前后都关你事啦。
0: 系啦，或者你望一望，我就觉得一定讲紧我。望完之后，可能你停咗咁样啦。咁其实呢个可能下意识大家都会有嘅。
1: 系啊，望完之后想同你打个招呼，咪停咗咯。
0: 系啊，但我就觉得一定讲紧我啦。唉，咁样。其实呢样嘢
1: 太多咯。
0: 系啦，呢样嘢其实我都觉得嗰个负面能量咧，未去到最，我觉得未去到最差，但系佢会令人攰，所以我觉得只要你好好地控制呢一样嘢嘅话咧，容易改，即系喺咁多个里面，我觉得系比较容易改嘅一样嘢嚟嘅。
1: 系
0: 你怕唔怕咧？定系你反而会接受噶？
1: 我即系
0: 忍受嗰啲人嘅，忍受嗰啲每一样嘢都负面嘅人咯。
1: 我觉得如果佢自己负面 OK 嘅，但系如果佢真系要下下喺我面前渗到树叶都落嘅话，我会有啲惊咯。或者系点咧？其实你一次两次你就会好鼓励佢啦。但系我无论点鼓励佢，都真系会往最差嗰个方向谂嘅时候，你其实发觉，其实你讲唔到噶啦，因为佢坚持咗啦，系啊。
0: 好啦，咁之后一个麻烦人系乜嘢咧？边一种嘅麻烦人就系啊，佢每一样嘢即系同你倾偈啦，跟住之后你讲所有嘢，讲晒成篇慰论、成篇论文嘅时候，佢只系攞当住你一句说话去攻击你。
1: 哦，但系好常噶，
0: 好多人系咁噶，
1: 好多人系咁噶，尤其男女朋友嗌交嘅时候，
0: 系咩？
1: 系啊，即系乜都唔听，就系听一句噶咋，
0: 系
1: 啊，真系攰噶。
0: 我想讲，我都最近试过，但系唔系男女朋友拗交啊，系个小朋友啦，跟住系执住我一句嘅说话。

0: 講錯咗，跟住譬如可能佢哋想用個 app 買 pizza 食咁樣啦，我就會話我個 pizza 遲到咁樣，跟住佢話乜嘢啊？咩叫 pizza 遲到啊？係咪間鋪或者嗰個人遲到而唔係個 pizza 遲到？我心諗。你聽得明咪得咯，使乜重點不停攞出去不停喺度講啊，仲講咗成幾分鐘啊，係啦，即係呢樣嘢就覺得使唔使啊？
1: 但係唔係嘅，有好多人係好中意係叫做一定要講得好正確，即係佢唔可以容許你嘅説話裡面有半分唔清晰嘅地方，一定要講得好清楚。
2: 係，嗱，咁呢一個我覺得我會避嘅，又係會避嘅，係啦，因為啄你呢啲你覺得冇癮啦，你同佢傾偈就係想同佢有交流啫嘛，佢唔想同你交流。好啦，咁跟住之後落嚟啦，就係唔會去學新嘢，但係又會怪個世界行得太快。
1: 哦、OK，
2: 我覺得呢個好可圈可點嘅，有陣時唔係話唔肯去學，係我唔知點學，又或者我唔識。因为我发现一样嘢就是世界真的行得太快的而且确的。但是有些位置就是原来当你真的去到你没有兴趣或者你人越老人没有越老越去到一个地方越去到一个年龄的时候你学习能力可能真的慢了。又或者你可能兼顾的东西多了的时候呢你叫他再重新学一样东西的时候可能他真的未必会学得懂的。
1: 我会觉得是怎样呢就是你是可以学唔识，你亦都可以唔接受，但系你唔可以怪，
0: 或者你唔好怪太多。
1: 啊，系啊，即系你唔可以下下就攞住人哋嚟闹咁样，我就觉得可能就有少少呢个位会有觉得唔舒服嘅地方咯。
0: 系啦，啊，即系简单啲嚟讲系点样咧？即系譬如如果你系call 车，我唔识 call，唉，世界真系过得快，截车咪得咯，又闹，跟住又或者可能系喂，用 AI 而家。咩啊？同佢傾咩偈啊？中毒啊你！即每一樣都鬧咗先咧，我又覺得有啲灰嘅。但的而且確有啲位咧，我真係即我會怪世界太快，就係剪打剪片。我到而家都真係唔識嘅，或者可能玩網上嘅交友平台啊嗰啲啊，即嗰啲我哋係咪叫交友平台啊？即總之 social media 啦，係啦，即我好少 upload 嘢上去嘅。係啊，就係因為我。觉得好攰，
1: 唔系攰唔紧要，你咪唔好用咯。系啊，即系你唔好，哎呀，即系唔可以责怪佢唔快得滞，你用唔到噶嘛。
0: 但系啲朋友责怪翻我，
1: 咁你咪学咯，唯有。
0: 我就系觉得呢个世界太快啊，我学唔识啊。
1: OK，
0: 另一样嘢就系咧，有咩都好啦，唔啱听你就会不停喺度觉得人哋喺度侵犯你，话紧你，话你唔啱，即系例如就系可能大家傾開偈，傾傾啊，就係喂，不如咁啊 ，Siri， 我都想同你講一樣嘢啊，即係咧，你啲 gel 夾可能真係唔係咁適合你啊，係啦，跟住你就即刻就會鬧啦，
1: 即係唔接受對方嘅批評或者意見，
0: 係啦，
1: 哦，
0: 即係成日覺得人哋話你啊，
1: 我好難代入呢樣嘢，因為我係覺得
0: 你都冇，
1: 唔係因為
0: 特登咁樣講嘅，因為你冇，
1: 唔係啊，係因為如果我就算我有都好啦，咁我可能下次我就會唔會直咁整咯。即我是很接受意见人的人来的我是很可以接受批评的人来的所以我又真的没办法代入到但是我会明白的因为人是会有些叫做什么叫做防备心或者觉得叫做有自尊即觉得你可能接受不到人来讲他啊会觉得你不要理我或者我自己的东西你这么多做什么呢都会有这个可能性但是我觉得要看讲那个人即你感受到讲那个人是不是恶意咯即如果是说他摆到明是找事情嚟讲嘅话，咁梗系就你唔好理咯。咁或者未必需要再同佢交往咯。但系如果唔系嘅，我觉得接受意见都系一件好事啊。
0: 仲有一个就系咧，呢、這个我觉得我哋会好啲嘅。最惨嗰啲就可能系嗰啲电话接线生啊，又或者嗰啲服务员啊，就系你啲资讯 update 咗之后咧，有人打电话俾你，乜嘢啊？以前都唔系咁嘅。以前咁噶嘛？点解你而家会咁啊？咁样，咁嗰啲人就要不停要重复佢同你讲。
1: 哦，所以而家。变晒电话录音噶啦，系啊，你揾唔到嗰啲噶啦。
0: 嗱，我反而会觉得一样嘢嘅，解释一次 OK， 两次 OK，但如果你重复第三次、第四次嘅时候，我都会懵嘅。呢啲就真系正宗麻烦人啦。所以大家如果真系有嘅话，我觉得减少少少啦，就已经变咗唔系咁麻烦噶啦，好简单嘅啫。

午夜12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元朗日前发生大狗袭击两只小狗致死事件，一名52岁男子被控没有妥善管控大型狗只。渔护署表示，正跟进根据《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加控其他控罪，案件今日将会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案中男子涉嫌在上个月和本月期间至少两次未有按法例要求在公众地方稳妥地牵引狗只，而该狗只分别袭击3只狗，导致1只狗在上个月10日受伤，和2只狗只之前是死亡。有美妆店涉嫌以具威胁性的营商手法销售美容仪器和产品，海关以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拘捕一名42岁男子和一名25岁女子，分别为美容公司的财务经理和行政经理。海关表示调查继续，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海关指出，涉案公司由几间分店分别位于沙田、元朗和铜锣湾，售卖手霜、面霜和美容机等美容产品，现阶段不便透露涉案公司名称。又说留意到传媒发现涉案公司的关联公司，强调海关会积极调查，不会放过任何可能违法的公司。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和深圳市副市长罗仿浩在香港共同主持港深口岸规划建设工作专班会议，持续推进口岸规划和建设的工作。港深两地团队在会议前一同前往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考察、视察准备工作，并在会上作相关讨论。会议亦都就沙头角口岸重建项目汇报进展和交换意见。邓炳强表示，通关在即，港深双方正全力推进各项筹备工作，进行各项测试和演练，确保启用之后能够安全、高效、畅顺地运作。港深两地就口岸建设一直合作无间，未来会继续保持最紧密的沟通协作，确保各项工作如期和高质量完成。一对父母早前在家产子之后涉嫌疏忽照顾婴孩被捕，社署按法例指示将男婴送往留宿幼儿中心照顾。男婴父亲早前向高等法院为男婴申请人身保护令，高等法院驳回申请。法官表示，留宿幼儿中心是依法进行照顾与监护，男婴并非处于拘留状态，申请人身保护令并不合适，认为婴儿父亲对日常照顾和医疗方式的个人分歧，不能够将合法的照顾权力变成任意拘留。男婴父亲在判决后说，会继续尝试透过裁判法院申请解除保护令。道琼斯指数是报53513点，升17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1点，升3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8.44，瑞士法郎0.8，加元1.382，人民币6.731，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6.17美元，卖出4496.68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个低压区寻日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而受该低压区与中国东南部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和有骤雨。本港寻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预料该低压区会稍为发展，并在今日横过海南岛。受其与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仍然较大和有骤雨。该低压区在横过海南岛之后的动向是有较大变数，可能在明日
以偏北方向靠近北部湾至到雷州半岛一带，亦有可能转向偏东方向靠近广东沿岸。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2度，最清劲东至到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系7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嚟唔稳定天气，同时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

0: 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六级，能见度2100米；汕头吹东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八级，细沙吹西南偏南风五级，能见度2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4: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3: 要评估负担能力，
4: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3: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5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4: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5: 香港糅合了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们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是持续发展的支柱。两文三语除了推动中外交流，还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们在生活中发现新的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的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6: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关爱共融。
7: Vicky 快问快答，香港最多少数族裔的人口是哪一个国籍呢？
8: 菲律宾。
7: 啱。第二大呢？
8: 印尼。
7: 又啱。那你最喜欢吃的少数族裔美食是什么？
8: 印度咖喱角和泰式串烧，想起都流口水啊。
6: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9: 地抹枪省煲，
10: 肥强，酷热天气警告同埋工作鼠疫警告生效，你唔好咁搏命啦，休息下先啦。
9: Sarah 姑妈，我要努力向上。
10: 哎呀，肥强啊，你咁搞法好易中暑噶。大家想知多啲有关于酷热天气下嘅工作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11: 散热、遮阴、饮水、休息，对付热暑怪，几招搞掂晒。我系梁伟谦 ，Vince。
12: 人生咧，即系喺你嘅职场里面咧，就并不是只系升职为之最快乐嘅，咁亦都唔系代表咧你最有钱就最快乐嘅。我永远都觉得咧，就第一就梗系要健康啦，咁第二咧就系你要过得快乐吓，活得开心，咁啊每一日咧都系好丰富，丰富唔系等相等于钱同埋地位嘅。大家好，我系夏妙贤，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3: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4: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5: 好多人都会提你每日要吸收足够的蛋白质，究竟蛋白质有乜咁重要先？
16: 好重要，它是我们一些身体里面一些建筑材料，皮肤是胶原蛋白啦，我们的头发是一些角蛋白啦，那些全部都是他们的蛋白质帮手合成的。一蛋白质不够，你会发觉甩头发啦，发觉很多人的皮肤很干啊，即是没有弹性哦。
15: 要了解蛋白质怎样可以令我们变靓一点，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17: Hello， 我哋系 IBG Sunday。今期嘅 James 去跟风有我哋精彩嘅访问，大家记得去听啦。
18: Helen 咧，佢成日都为我哋着想咁去讲，就话啊，其实你哋会唔会担心啲言论令你哋唔开心啊？但系我就成日都觉得，始终都系一个团体嚟噶嘛，咁我就唔觉得佢应该自己独自去承受晒所有嘢。咁佢成日都做一个角色，就系话冇事嘅，唔好唔开心或者系成就 OK 啦。
19: 逢星期六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3: James 去跟风。
4: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7: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5: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0: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10: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6: Good night, 这里安稳间。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至2，音乐说有我艾力

0: 欢迎晒你今晚翻到嚟 Radio 2， 音乐说有艾力喺度嘅。先开始带俾你有容祖儿嘅全新作品《等等等等》，以及其实《等等等等》呢首歌咪就系出自佢哋嘅手笔咯。一次跨世代嘅合作，佢哋 Pandora 带嚟呢首《花之生命》。而今晚咧要上嚟一期一会嘅呢一位，我应该点样形容佢啊？又是男歌手啦，当然亦都是一位监制啦，是一位音乐大师啦，为好多歌手去炮制过好多出色嘅作品，甚至 remix 嘅作品，同一时间亦都作育英才，有佢自己音乐学校啦，再加上佢都是位好爸爸，真係喺内内外外佢都有好多唔同嘅身份兼备住，今晚同佢慢慢倾，今晚有请 JNYBs。
1: 音乐说一期一会，有我 JNY Beats。
0: 今日我哋欢迎晒 JNY Beats。
2: Hello，
0: 我觉得今日系使好耐冇见你啦，已经隔咗一段，我都唔追溯以前啦。总之应该系之前系一啲你嘅 project， 同你应该做个访问，但系隔咗好一段时间，而今日再同你倾偈咧，因为你最近有首新歌推出，
2: 冇错。
0: 不如先由你写新歌开始讲起啦，介绍下你嘅新作先。
2: 我嘅新歌就系《微笑抑郁》啦。同寶琪合作嘅，咁另外除咗新歌咧，其實呢一隻新歌裏邊咧，都係喺收錄喺我第二張新專輯《My Visions》裏邊嘅。
0: 呢一首作品，我諗喺個音樂上啦，即係見到作曲啊、監製好多部分由翻你自己親自操刀，這個我會覺得係一個意料中事嚟嘅。不如先講下今次。點解會揾埋寶琪一齊合作呢首歌？
2: 其實識咗寶琪都一段時間，咁成日都話想合作，想合作，一路都未揾到個契機合作。咁去到我做第二張專輯嘅時候，我就諗起寶琪啦。第一件事我就問佢：喂，有冇興趣唱歌先一齊？然後我就話已經有 demo 啦，咁就 send 俾佢，就同寶琪講有啲咩 topic 想講啊咁樣。咁佢就即刻唔知點解 pop up 咗個 idea， 就係講微笑抑鬱。
0: 嗯，
2: 就係可能佢當時都有呢一個症狀。微笑抑郁的症状，
0: 先讲解微笑抑郁的症状是怎样的一回事先。
2: 我想的症状是其实你本身是抑郁底，然后你是微笑出到去，就是你给人的感觉就是我很开心的，我没事的，但其实我内心里面一 offline 就很抑郁，但是人家完全不知道你抑郁，但是你就微笑抑郁，对人的时候就不停地微笑，但其实内里是抑郁。我觉得跟他沟通这个 topic 的时候，我发现其实个个人都有可能有機會有呢一個症狀，而你可能係知道或者可能係唔知
0: 道。嗯，某程度上有啲似呢個嘅，即係強顏歡笑嘅嗰種辛苦，其實係一種辛苦嚟。
2: 其實係㗎，係啊。
0: 呢一種經歷啊，有時候點樣去面對，令自己個感覺會？

0: 舒服啲啊？你首先会觉得？
1: 我谂要你要揾一个出口去解决咗你嗰个 depression 嘅问题，
0: 嗯，
1: 即系你嘅抑郁个问题，究竟系源自啲乜嘢咧？
0: 嗯，
1: 咁你其实你解决翻你抑郁嗰个核心，其实你咪唔会觉得好辛苦咯？你辛苦就系因为你抑郁，但系你微笑嘛。
0: 系啊，但其实系咪尤其做呢一行，嗯，做表演事业咯，要对人欢笑背人愁嘅嗰啲情况特别多？
1: 我谂其实系噶。系啊，咁但系我觉得当然我哋做呢一行，其实点都系会笑噶啦，唔通你对住人哋苦口苦面咩？系咪先？即系抑郁养咩？咁但系我觉得唔同嘅行业都会有呢一个问题噶，即系香港人特别系大家好多时都会有 depression 呢个问题。
0: 你咁先某程度上呢一首歌系同宝琪一齐 jam 出嚟嘅，成个题材
1: 系 jam 出嚟嘅，因为我未谂到讲乜好，就同佢研究紧，咁佢就爆咗个咁嘅嘢出嚟，咁我就好，啊，好似几正，啊，好似几重，啊，咁，然后跟住我就胆粗粗问阿 Wyman 啦，啊，其实我哋有首歌就想揾你帮手填，咁唔知你有冇时间，咁跟住但系已经有个 topic 噶啦，咁阿 Y 又好快应承咗。
0: 嗯，
1: 又话嗯都几好呢，啊，這个 topic， 咁佢就即系开始落笔填。
0: 因为好多时候咧，我见 Y 文嘅填词咧，都系由佢去发版，
1: 系，嗯，
0: 去谂佢咩题目噶嘛。所以头先我听到，诶，原来微笑抑郁呢个题目唔系由 Y 文去谂嘅，系，嗯，你哋已经代咗喺度，再交俾 Y 文去处理。
1: 系，
0: 咁喺呢个沟通过程有几多系你哋 input 咗落去，定系几多系后屘 Y 文支笔底下去写出嚟嘅？
1: 我谂阿 Y 佢再写出嚟嗰份词系再好到肉嘅，嗯，我睇到第一版嘅时候系啦。咁我即系同 Y 文沟通嘅时候都系话啊，其实我哋觉得都想香港人有呢个共鸣，对于微笑抑郁啦，而我哋自己可能都会有微笑抑郁呢个问题啦，就就住呢个方向去写啦。咁阿 Y 就写完之后，我就觉得好正，好到，唱出嚟好好听。因为未有歌词嘅时候，你就啦啦啦噶嘛。一唱完之后，我就觉得，个魔法就系你好顺口啦。第一，第二就系嗰个歌词好表达到我哋里面谂嗰样嘢。
0: 嗯，喺今次你监嘅呢个角色啊，
1: 嗯，
0: 再加埋宝琪一齐嘅演绎，我见到有啲朋友喺个 MV 下面留言都话，诶，我觉得今次宝琪拎咗另外一把声出嚟，可能你觉得系更加有感染力，
1: 嗯，
0: 更加有感情到肉嘅一个演绎。有冇话点样 tune 啊？大家演绎呢首歌嘅时候，
1: 我谂之前都一路我帮宝琪去监制几首歌，即系唔同嘅歌曲，亦都帮佢做紧一啲新歌。咁我谂同佢去沟通就系，我会同佢讲要攞一个揦住嘅感觉去唱，
0: 嗯，
1: 即系好腰心腰肺个感觉。我要攞佢呢一个效果咯，所以我一路监嘅时候我都话你唔够腰，
0: 嗯，
1: 你唔够揦，咁佢你知佢啲表情管理非常之好噶嘛，一叫佢揦佢真系揦噶啦嘛，叫腰佢就真系腰噶嘛，咁啊系咁叫佢挫呢一把声出嚟。
0: 系，咁喺自己嘅演绎上面啦，系咪都手到拿来？毕竟成件事自己一手一脚生出嚟嘅时候。
1: 我谂到去有埋个歌词去表达嘅时候，又有啲唔同，因为我要抡完个歌词，咁其实我仲要去分段，因为其实呢一首歌里面我分段都几细致嘅，可能边一句系保期 specific 一句，跟住到我，跟住几时合唱，几时系佢，几时系我，其实我都 kind of 系分紧佢，有啲系佢嘅感觉，有啲系我嘅感觉，咁样去分开。咁我自己唱嘅时候，我都尝试下用另外一把声去演绎咯，因为可能呢一类型嘅歌都比较少去唱，之前可能一路出嘅嘢都系 R&B 啊、hip hop 啊，嗰啲风格嘅，咁你话去到一首比较 pop ballad 啲嘅就比较少，咁所以我都尽量用一个 modern 啲嘅方法去演绎咯。

0: 其实而家去做到呢首歌嘅时候咧，即系始终呢个题目对于可能尤其当事人啊，系一个压力嚟嘅，系啦，想表达出嚟嘅种感觉会系一种痛苦嘅宣泄比较多，定系还是其实都系一种陪伴嚟嘅？
1: 我谂系大家想大家有个共鸣，有个共鸣感就是，咦，其实我听完首歌，我睇完个 MV。我都身同感受，我都覺得係，啊，有呢一樣嘢存在，係想佢哋去面對翻自己咯。即係可能有啲人佢收埋咗，佢唔知擺低咗，一路微笑抑鬱好耐。去到佢睇完呢個 MV， 咁佢可能會得到咗一啲嘅覺悟咯，一啲覺醒咁，而去俾翻佢哋個共鳴。
0: MV 上有冇點樣參與你嘅意見嘅創作？
1: 有噶，其實 MV 都同導演一路溝通，就話啊，其實我哋點樣可以表達到咧？咁其實個 MV 嘅表達咧，我同寶琪就好似一個局外人，一個神嘅角色咁嘅。我哋就去睇每一個唔同嘅線嘅人，唔同嘅界別嘅微笑抑鬱，係啦，究竟佢哋面對生活上邊嘅唔同嘅種種嘅有機會唔開心啊、抑鬱嘅問題，咁然後我哋就喺嗰個外人咁样去望落去，而去了解呢一件事，跟住表达咗呢个微笑抑郁嘅意境咁样咯。
0: 今次啦，呢一个嘅合作喺度嘅时候，会唔会嚟紧都会令到 JYP 想再同唔同嘅歌手一齐 collab 去做唔同嘅作品？
1: 有噶，其实即系头先都有提到我出第二只专辑啦，
0: 就系
1: Visions， 其实里边已经有其他唔同嘅歌手合作紧嘅啦。咁，包括有我儿时偶像啦，龚石良啦，有我细个好中意听嘅小肥啦、时光机啦，
0: 已经细个中意听佢啦。
1: M K 情歌啦，我都同佢讲话，我哋要做一首 M K 情歌。咁，仲有M P 4嘅 D J Lori 啦，以前好中意听佢嘅乜嘢系恋爱啦。咁，跟住就同佢再合作，所以其实呢一张专辑里边都有好多唔同嘅歌手一齐去合作嘅，同埋都系表达紧一啲我自己嘅心声啊、我嘅感受啊、我嘅经历咁样。
0: 其实咧，因为大家只要翻开呢个嘅背景资料去睇翻 JYP， 虽然大家经常会听到嘅可能就系你嘅音乐上嘅创作啦，或者可能你监制嘅作品啦，因为其实每一次听到 JYP on the beat， 咁系一个好强嘅 signature， 大家一听就会知道系你嘅作品嚟噶啦。其实你背后仲有好多同音乐相关嘅工作，系可能你每日都要做紧嘅。
1: 系，我谂近呢几年我做嘅音乐范数又多咗。我开咗自己嘅音乐学校啦 ，Vision Music 啦，咁我就培育嗰啲新嘅学生啦，培育嗰啲新血啦，佢哋无论系做 production 嘅 music production 啊，定系或者佢哋想出歌啊，佢哋唱歌啊，咁我都会教佢哋去帮佢哋去实现佢哋嘅梦想咯，即系俾个渠道，俾个机会去教佢哋啦。咁另外我亦都依家喺环球嗰度做 A&R 啦，咁跟住亦都而家 start up 紧一个新嘅 label No Cap 咁样 ，No Cap Records， 咁都系 gloom 嘅一啲新嘅 artist 出嚟咯。
0: 哇，就咁样听知好多个都几唔同范畴嘅工作，你嘅时间点管理到啊？仲有自己嘅 baby， 自己嘅专辑，
1: 两位 baby， 仲有专辑，仲有宣传，
0: 系咯。
1: 我嘅时间我谂呢两年咧，我系坦白讲，我系嘅时间系少咗放喺对住个电脑度做音乐嘅。即系我以前系好多时间喺个电脑度做音乐，咁当然都会有，我都会仲帮歌手监制，会做作歌。咁但系我发现我嘅创作时间越嚟越少啦，已经开始系因为我嘅时间已经去 develop 紧其他唔同嘅嘢啦嘛，而家。

0: 而家头先提到其中一个岗位上咧，就系做 A&R 嘅工作啦。而呢一个岗位就系要为好多唔同嘅歌手真系度身订造，佢可能系揾一啲歌翻嚟啦，或者甚至创作一啲歌翻嚟咯。呢个岗位其实都系为别人去量身订造一啲嘅新衫俾佢哋嘅时候，但系同监制之下岗位有冇咩唔同？
1: 我谂咧，其实喺做 A&R 之前咧，可能我已经潜在有嘅 A&R 嘅直觉，或者有个咁样嘅点讲咧，即系已经做紧相关嘅工作去为啲歌手。即系你做一个监制，其实你都会有 A&R 嘅 percent 喺度噶嘛。
0: 系
1: 你做监制，即系可能有啲 case 系唱片公司已经拣好咗个歌叫你 produce， 有啲可能你同个歌手一齐写完之后直接去 produce， 但系都有啲系个唱片公司可能 assign 一个 project 俾你做三首歌、四首歌，你帮佢谂啦。不如我哋呢边嘅 A&R 再同你沟通。咁但系好多时可能我 as 一个监制，我会去帮佢谂呢四只歌嘅关联性。咩 style 个 topic 系点样，揾咩词人，点样去做。点样去写？咁其实已经做过一啲 A&R 嘅工作啦。咁去到我真系实际地做咗 A&R 嘅时候咧，咁我个涉猎嘅嘢就再广泛咗咯。咁但系因为可能我之前一路帮好多歌手，我都会帮佢谂下个歌嘅歌路啊，或者佢出啲咩歌啊，搵咩词人啊，写咩 topic。咁所以其实变咗就系、是、都系做翻差唔多嘅东西，但系要去你嘅嘢会再阔咗咁样。
0: 因为头先你提到呢个工作咧，可能好多听众朋友未必话真系咁直接地接触过，因为通常系比较系真系好幕后嘅一个岗位嚟。但系每个歌手冇咗佢系唔得嘅，
1: 冇错。
0: 因为某程度上，你会见到一个歌手，佢俾你一个咩感觉、咩形象，可能就系直接从嗰啲歌嘅选择上。咁呢个工作点样拣啲歌，就系 A&R 嘅角色。例如頭先提你舉例話合作嘅小肥咁計，哇點解大家覺得咁多慘情歌嘅咧？就係嗰期咁多慘情歌擺喺佢身上面，你就覺得佢係應該都失戀開噶啦呢個人咁樣，係你會點樣去衡量一個歌手佢嘅一個形象同歌曲嘅歌路之間點樣互相息息相關嘅呢啲關係？
1: 我諗而家個年代咧，因為好快。而一個年代，我諗我首先第一件事，我會研究下而家個 trend 係點樣啦，那個音樂個 trend 啦，嗰個潮流個 trend 係興緊啲咩類型嘅音樂，咁再加上嗰個 artist 佢自己本身 brand 緊個形象係乜嘢，個聽眾或者啲 audience 自己喜歡啲乜嘢，然之後去加插呢啲元素，睇下佢做唔做到。咁當然唔係個個 artist 係可以迎合到呢一啲 style， 咁但係我會嘗試喺佢可以做到嘅。最好嘅嘢再 blend 一啲新嘢落去咯，咁然後跟住又再幫佢 plan 下啊，其實佢嘅 image 同埋佢嘅音樂係今年係要幫佢 brand 一個咩嘅形象呢？因為有時可能你要假設咧寫一個電子音樂咁樣，你要突然之間將佢由 ballad 嘅歌手變成哦，我今年想玩電子，我想 brand 佢係跳唱少少，咁你就要可能有四隻歌幫佢咁樣轉個形象，或者三隻歌其中一隻就係做慢歌咁樣，咁我就要咁樣去幫佢 plan。而呢幾隻歌究竟有冇關聯性呢？定係其實每一隻都係獨立故事呢？咁呢啲全部都係會幫佢諗嘅嘢咯。
0: 你會係一個比較強權少少嘅 A&R， 定係都會好願意聽歌手自己佢想點樣？
1: 我都愿意噶，因为我自己都系一个歌手嘛。
0: 系嘅，
1: 我以前都有 A&R 抽噶嘛。系咁，如果你话个 A&R 系好强权咧，我作为一个音乐创作人咧，我系唔喜欢嘅，因为你一定会觉得，A&R 成日都叫我做啲好 pop 嗰啲嘢，我啊想做啲我自己觉得好正嘅嘢咁。所以我谂我而家做 A&R， 我会用个市场分析同个歌手去沟通咯。咁当然都会尊重佢嘅意见啦。咁但系有时可能歌手或者唱作人都有自己盲点噶嘛，即系佢会好 into， 我觉得我做呢样嘢就一定得，但系其实个市场系唔得嘅。咁样。
0: 但而家个市场系咪都真系几难捉摸？即系而家咧，我会觉得。个乐坛系好百花齐放，
1: 系
0: 即系以前都会有一啲叫做容易中啲嘅食糊歌啊，各样嘢好似容易啲有数计，但系而家因为大家听歌嘅途径太广，
1: 冇错，
0: 都冇咗一个所谓嘅主流嘅时候，咁会唔会更加难做呢？
1: 我觉得某程度上系难咗嘅，因为太多歌啦。

0: 即係譬如話你可以接觸到嘅渠道好多好多個，無論主流定係獨立定係地下，每一個月都有好多歌出嚟。咁變咗點解我要聽你呢，或者係嗰個momentum 可能一隻歌個時限係兩個禮拜就已經完咗啦。咁我點樣繼續聽，就我諗要試囉，個市場嗰個水溫係，因為都好難話哦，呢、這個食火鍋就一定食。我自己都 apply 過好多呢啲咁樣嘅實驗喺自己身上啦。係啦，我都真係好難去掌握，但係你可以憑一啲好少嘅嘢去 kind of 計到。咁但係都係唔係一定 guarantee 囉。
1: 而家会唔会更加需要花啲心神去諗点样 promote 首歌，或者一啲 marketing 上面嘅计划，点样喺网上面去食中到某啲嘅潮流，可能有时候嗰个功效仲大于喺歌曲本身个制作呢，会唔会有时调返转咗，会唔会导致咗。
0: 其实老实讲系会㗎、我觉得有㗎，因为可能大家会好注重我知道个 marketing 点。我个 marketing 有几多 percentage 同边个合作，或者我点样可以煲到只歌 ？Instead of 啊，只歌个 mix 点样咧？个编曲好唔好咧？条曲好唔好听咧？我唱成点啦？即系因为譬如某一啲歌咁，可能佢个 marketing 系好强，只歌可能未系好强，但系佢已经达到一个位置啦。但系可能只歌好强，但系个 marketing 麻麻地，咁就变咗个 difference 好大咯。
1: 系，
0: 咁个 competition 就好高啦。而家会变咗系咁样。

仔啊，一个人静落嚟沉淀下，唔好谂边样啱边样错，就会发觉一个唔去珍惜付出咗咁多嘅人，先至系失去最多嗰个啊！

0: 这个感情的世界就好像平衡宇宙，里面有很多个不同的自己，是要先对自己好，才有能力遇到更好。你要选哪一个啊？
1: 即是去到作育英才的方面，现在其实是不是都很多不同的同学仔会真的很希望投身到音乐工业的？
2: 我觉得有两 type 的人的，即是我自己

0: 教学生。一 type 咧，纯粹真系自娱嘅，即系我真系好中意音乐，我想了解一下啊，究竟你哋做呢一行系点样做咧？啲歌或者你哋究竟系点样整嘅啲歌，即系好 curious。我完全一个白纸嚟到，你可以教到我啲乜嘢，或者我点样可以都喺一个兴趣嘅时间可以做到咧？咁亦都有一啲真系好希望可以入行，咁嗰啲就会比较into 啲，或者佢又会 intense 啲，想快啲去知道其实点样去做呢个编曲啊，点样可以快啲入行啊咁。但系多咗人想入行，同埋或者未必可以话入行啦，佢想自己发表自己嘅作品，或者自己同 indie 嘅朋友自己嘅群咁样。
1: 因为而家我见呢一个年代咧，独立歌手系尤其多嘅，
0: 系啊，
1: 即系有啲当然系追梦紧噶啦，甚至乎有啲可能系已经有名气，我曾经签过大公司，攞过晒奖，而家都会想不如自己去行呢件事，系咪因为咁样，所以大家会都想有翻啲武功喺身？其实可以自己做埋音乐咧。
0: 我覺得都會嘅喎，因為我之前都有啲歌手朋友咧，即係揾我學去整 beat， 去整呢個 music production。佢哋都係想啊，見到其實而家越嚟越多人都會自己去參與作曲、編曲、監製，咁佢哋都會想啊，我係咪都可以有啲 input 咧？即係如果我有諗法嘅時候，或者我喺個腦度，但我實現唔到出嚟，我點樣做咧？咁佢都會想去學呢一件事。
1: 同埋因為尤其而家我見新人咁樣計啊。哇！我每次喺电台节目介绍一位新人嘅时候，十个有起码七八个都系有自己嘅唱作嘅才华喺度嘅。好似你自己本身如果系冇音乐知识，我斋系我谂你要去到好唱得咯，你先可以完全不闻不问咯。对音乐制作，
0: 依家全部人都系会涉猎过作曲嘅。我发现个年代有少少唔同咗，系以前可能你要收歌，收好多歌翻嚟俾佢拣，依家就唔系啦，你要同佢一齐写咯，或者佢写完你交俾你，你去同佢去筛选。
1: 咁我谂去到咗而家呢个年代，一定都有唔少人问过你嘅睇法噶啦。AI
0: 系好多，
1: 系啦，
0: 好多人都系讲 AI。
1: 如果我要做一个咁嘅专题访问咧，我谂我首选，或者就算未到首选 top three 啊，都会谂起要问你嘅。
0: 多谢
1: 你喺呢方面绝对系一个好自己一个 signature 喺度，觉得应该要取下经，问下你又点睇而家啲 AI 做音乐嘅世代。
0: 我觉得 AI 而家个做音乐嗰个科技系非常之强。老实讲，即系一个完全唔识作歌、唔识作词嘅人都可以去爆到一只歌出嚟嘅。你只要打啲 prompts 或者打咗啲 keywords， 佢就已经可以爆。咁但系反而我觉得系睇下你点样善用个 AI 咯。因为 AI 唔单止可能你话你而家大家会成日会卖广告见到或者用嘅 Suno 啦 ，Suno AI 啦，或者系其实已经开始有啲植入嘅 AI 嘅 function 已经喺个做音乐嘅 software 里面出现啦。可能你唔使识弹琴啦，你唔使识打鼓，唔使识弹吉他，佢已经可以帮你 program 出嚟，你只系需要去打啲 chord 落去，佢帮你演奏。咁呢样嘢已经系即系个门槛低咗好多。你唔使话首先我学琴先，然后我练琴，咁我先至可以做。反而你系清楚一个基本嘅 theory， 就已经你仲可以问 AI theory， 跟住跟 AI 个 theory 俾你再入去个 AI 添 ，AI 做 AI 添。即系如果你用得聪明，咁我觉得 AI 点样去善用，其实都有技巧嘅。即系你都要聪明同埋灵活去用 AI 咯，因为 AI 譬如佢 generate 咗一次只歌出嚟，佢不能够再 generate 第二次令呢一只歌再强化某啲部分。佢系会再生一个新嘅出嚟，我谂可能过多一两年或者甚至唔使咧，一年后佢可能已经得噶啦。即系你话我想 keep 翻 original arrangement， 但系我个 bridge 想改，佢可能得。暂时呢个阶段佢未得，但我觉得 for 一个 inspiration， 一个好快餐式嘅 inspiration， 其实系几正。咁但系呢个年代，我觉得就系考你真材实料嘅时候啦。即系你可以话，咁 AI 咁都做完啦，我使乜要揾編曲人啊？使乜要揾人 mix 啊？甚至乎我唔使揾人唱添啦，啲和音我直接叫 AI 帮我 generate， 咁我咪已经可以唔唱咯。咁但系我觉得点样你攞完嗰件嘢落嚟，你点样 reproduce 或者你点样去改，就系你真正嘅功力咯。
1: 因为我见而家香港都已经有 AI 歌手出道噶啦嘛，
0: 系
1: 啊，已经系 MV 上晒架咁样啦。会唔会成为到一个潮流呢？你又会觉得？
0: 我觉得已经有呢个潮流噶啦。我见到除咗 AI，除咗音乐啦、设计啦、 artwork 啦，跟住相啦、片啦，甚至乎嗰啲短劇啦、MV 啦，其實全部都用 AI 可以爆到出嚟咯。咁、但我覺得你點樣爆成咁都有技巧嘅，即係好似你去 AI 一隻 demo 或者 AI 一隻歌，你都要識嗰啲關鍵字噶嘛、你都要有研究噶嘛。但係而家最勁就係頭先我都講過，你可以先 AI 問某一隻歌嘅關鍵字嘅風格，你吸嗰個關鍵字落去個歌嘅 AI， 咁佢咪可以爆翻啲嘢出嚟咯。
1: 因為我就會諗緊以前嘅年代，大家成日會聽到 remix 呢個字啦。哇！而家我當做咗一首歌出嚟嘅時候，我要整 remix 啊！我每日派台一個版本俾你都仲得，
0: 真係得噶，真係
1: 係咯。即係呢一個某程度上一路發展落去之後，可能會影響緊成個工業嘅玩法。
0: 我覺得係會慢慢老實講，即係我都唔希望喺度做緊呢個工業，但係我覺得係逐漸影響，因為依家開始咧，大家可能如果唔係太想有 budget 俾出嚟嘅人，可能會用 AI 去處理咗某部分嘅商業音樂啦、廣告音樂啦，或者係商場音樂啦，佢哋會用呢啲，因為可以唔使搞嗰啲 license 啊，搞嗰啲 royalties 嗰啲咁嘅東西。咁變相你可能做開廣告嗰班人咪少咗工作咯，少咗生意，因為喂我要 AI， 我要搞笑 vibe theme 嘅音樂。佢撳十個出嚟，佢咪剪嚟用咯。佢其實唔使揾你做噶，你幫佢做一個，佢就要逐個收錢。咁但係我覺得到最尾咧，人係會追求翻個温度 ，AI 始終都係冇温度，係啦。去到咁上下，我覺得大家開始麻木嘅時候，就會想要翻温度。
1: 即或者可能而家大家仲係一種新鮮感，
0: 係啦，
1: 接觸下嗰個世界，原來可以一日出十個 remixer， 試下聽下有啲咩玩法先咁樣。
0: 係啊，
1: 但當聽得多嘅時候就，都係咁啦。
0: 因為佢會開始好似，
1: 係
0: 佢會開始係有啲都係嗰個 template 咯。
1: 因為佢的確係一個 template， 慢慢自己變走出嚟。係啊，咁所以即等於可能呢個世界潮流一樣啫，而家興翻黑膠一樣啫嘛。
0: 哦，係
1: 係啊，即係有啲時候大家原來想追求翻音樂某種 texture，
0: 其實
1: 係要 back to basic， 去翻嗰一個界面先揾到。去到自己而家要做唱片啦，头先讲紧话第二张你嘅专辑嘅时候，会唔会多好多唔同？头先我哋涉猎过、讲过好多唔同嘅元素，都会希望喺你嘅专辑里面见到。
0: 有噶，喺呢个专辑里面，我谂系讲自己嘅经历啦、感受啦、回忆啦。里面有一条 track 叫 Memories 啦，咁嗰条 track 咧，我都整咗个 visualizer， 就系将我细个到大个嘅片咁样截录咗入。
1: 成长片段嚟嘅、
0: 成长片段嚟嘅就系、我细个弹琴，跟住去到同妈咪同爹哋细个嘅一啲开心嘅片段，去到大个做咗音乐啦咁样嘅一啲好快嘅一个片段。咁其实点解会写 Memories 即系歌？其实系我记得我有一日做音乐去做一日碟嘅时候，我突然间唔知点解好 lost， 觉得好 struggle， 觉得好似我自己做嘅嘢好千篇一律咁样，我都唔知自己做紧咩，即系做音乐嗰个 passion 啦、个初心啦，同埋嗰个快乐好似冇咗，系啦，变咗突然之间有一个感觉就好似好空虚咁，即系人喺度追求紧啲乜嘢咧？即系你可能入行前你想追求入行。入行後你想追求某一啲嘅 credit， 某一啲嘅嘢，咁好啦，你追一路追嘅時候，你追到某一個位啦，去到某一個山峰嘅時候，你又想去下一個山峰，咁我就會諗翻，咦，你細個嘅時候可能冇咁多呢啲 consideration， 可能媽咪買杯雪糕俾你食，你已經覺得我已經係山頂啦，已經，我已經覺得好正喎，我今日已經係圓滿啦，咁或者呢個禮拜都好開心，咁我寫呢只歌嘅時候就回想翻我細個。同阿媽去迪士尼嘅時候，嗰、那個快樂其實係好純粹，好直接。咁我覺得其實做人都應該有要揾翻一個自己咁童真嘅快樂，同埋個純粹，特別係做音樂啦、做人啦，都應該好令到個快樂離自己咁遠咯。
1: 啊，點解去到而家呢一刻先會想做呢首歌，去為自己嘅成長留一個印記喺度？
0: 我谂特别可能生咗小朋友之后嗰个
1: 感受，睇住佢哋长大，
0: 系啊，特别系见到自己个仔同个女突然之间会有啲感触，即系觉得，咦，佢咁少嘢都咁容易好开心，咁调翻转你个反思系，点解我咁难开心嘅？即系你会咁谂噶嘛？咁简单一样嘢。佢就已經好開心，但我有時可能你做人又好貪心啦，即係 好難先至滿足，或者即係先至達到你自己嗰個快樂。咁我成日會喺度 drill 呢啲問題啦。

0: 谂谂下，跟住我就会化成一个创作，跟住要写一只歌出嚟。
1: 咁啊，嚟紧喺你嘅专辑里面，头先讲唔止呢首歌嘅，仲有好多唔同其他歌手、音乐人、你偶像嘅合作。
0: 恭喜你，
1: 系啦，冇错。咁啊，大家而家听住你同宝琪嘅呢合作先啦。
0: 系，
1: 迟啲下次再同你倾过。
0: 好，
1: 多谢晒 JYB，thank you。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特别是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剧烈动荡，局部冲突加剧蔓延，不单止冲击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安全，亦都为地区和平稳定带来消极影响，希望韩国从自身根本利益出发，独立自主，并行不悖，发展对外关系。访问韩国的王毅昨日在首尔与韩国外长赵显举行会谈，双方亦都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王毅应询介绍对朝鲜半岛局势睇法，表示中方始终致力于为半岛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乐见韩朝两国逐步迈向和平共处，最终实现半岛长治久安。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发声明指，以军于当地星期三中午空袭加沙城市政警察总部，造成九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就在声明说，以军针对的是哈马斯军事指挥官。哈马斯说，死者主要是警察和工作人员，另有十多名平民受伤。又指以方在与美国特使库什纳就推进停火協議溝通之後仍然空襲，尤其令人憤慨，質疑以色列政府蓄意破壞外交努力，試圖重新啟動對加沙地帶的軍事行動，要求調解國和擔保國，特別是美國政府表明立場，迫使以色列遵守以

0: 達成的協議。以色列國防軍就說，以軍在加沙中部魯塞賴特地區打擊一名哈馬斯軍事分支指揮官，隨後以軍和以色列國家安全總局在加沙城圖法地區打擊另一名哈馬斯指揮官。聲明強調，以軍南方司令部部隊仍然按協議部署在該地區，將繼續消除迫在眉睫的威脅。俄羅斯與烏克蘭交換共206名戰俘，雙方各自移交103人。俄羅斯國防部於當地星期三在社交媒體表示，103名俄軍被俘虜人員獲釋。作為交換，俄方向烏方移交103名被俘虜人員，雙方亦都交換了失蹤人員名單等文件。獲釋俄方人員目前正在白俄羅斯接受醫療救治和心理輔導，之後將會返回俄羅斯。亞聯又在今次行動中參與調解。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在社交媒體發文說，烏軍被釋放的103人是武裝部隊、國家邊防局和國民警衛隊的軍人。俄羅斯傳媒報導，俄烏今次在白俄羅斯與烏克蘭邊境地區完成交換戰俘。道瓊斯指數是報53436點，升92點。標準普爾500指數是報7718點，升2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1，日元158.4，瑞士法郎0.799，加元1.381，人民幣6.731，英鎊對美元1.361，歐元對美元1.167，澳元對美元0.713，新西蘭元對美元0.594。倫敦金每安士買入係4495.67美元，賣出4496.13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个低压区寻日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而受该低压区与中国东南部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和有骤雨。本港寻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预料该低压区会稍为发展，并在今日横过海南岛。受其与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仍然较大和有骤雨。该低压区在横过海南岛之后的动向有较大变数，可能在明日以偏北方向靠近北部湾至到雷州半岛一带，亦都有可能转向偏东方向靠近广东沿岸。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清劲东至到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指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7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4: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3: 梗系冇啦。
4: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3: 我哋年轻人搵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4: 遇到求职陷阱就搵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5: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同埋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6: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看香港散文的呢？有一本新的香港散文集《你从雨中来》，王亮和散文选，想介绍给大家。 今个礼拜的开卷乐约了作者黄良和和编者鲍国雄两位老师上来跟我们聊天，有兴趣的朋友不要错过了。
7: 开卷乐主持周子欣，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8: 吃完呢粒感冒药，你就会陷入沉睡。
9: 吃完呢只药好眼瞓噶，但我仲要揸车去城堡参加舞会啊！
8: 食咗有睡意嘅药仲揸车，跟住去城堡变咗去医院啊！
10: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唔少药物容易引起睡意，记得食咗药就千祈唔好揸车，安全至上啊！
8: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9: 一星期七日，
8: 早晚都陪住你。
11: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12: 虽然佢把声就好成熟啊，但系佢今年都只系得20岁啫。嚟自英伦嘅创作女歌手，佢嘅名叫做 Sienna Sparrow。

0: 无论佢嘅唱腔同埋佢嘅音乐类型咧，都独树一格啊！吓，非常之有型有款啊！新打上榜占 Hong Kong Top Ten 第九位 ，Sienna Sparrow 嘅新歌《Great Expectation》。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中国机械人产业领先全球，在国家政策带领下，机械人企业如何快速崛起？香港又将如何发挥优势，迎来发展新机遇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世一机械人》，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3: 喂，我是 Jason 陈柏宇啊，可唔可以喺呢度点歌噶？啊，唔得噶，咁唱歌咧？啊，唔紧要啦，我都唔识唱歌噶啦。咁点首歌俾我啊？音乐说艾力，

非常醒神地同你开始我哋今晚第二小时音乐说，先带嚟俾你有 Jason 陈柏宇嘅新歌《快招》，以及严艺格加盟新公司嘅第一首作品《起始画面》。

用呢两首作品同你去细说佢哋嘅成长点滴，一路走来都唔容易噶。希望呢啲眼泪嘅泪水都系快乐嘅眼泪。先有 Hey Vienna、黄淑曼以及雷光佢哋 call 啦。

成长以后，但愿你同我都依然能够找到那种小朋友的欢笑和快乐。先有汤盈全新作品《猫之征服野望》以及何佩《三岁快乐》。

一次过将呢三首作品呢份甜带到你耳边啦。先有 Carina 李希彤《半夜跳进你行动》，云浩影《我想和你虚度光阴》，以及 Stanley 邱士俊《Lay Your Head on Me》。

时间从来唔等人噶，到一天你发现嘅时候，哦，原来长大成长系一件咁嘅一回事。时间不通知变大个，佢系叶家劲。结束我哋今晚两小时音乐说，最后带嚟 Six。但愿我哋遇上任何高山低谷嘅时候，都会识笑，微笑击败全世界。我哋听晚见 ，Good night。

0: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可能在某个时候恢复同伊朗的谈判，但伊朗必须彻底放弃核武器。特朗普于当地星期三在白宫被传媒问到美国是否会重返谈判的时候，他说或许在某个时候，但目前他认为局势非常好，又形容道理很简单，就是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器，必须彻底放弃。他又再次说美国拥有并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指伊朗偶尔出动无人机确实会带来麻烦。特朗普于当地星期二在社交媒体上说，目前与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者对话。他之前就一直坚称美国与伊朗正进行谈判，但伊朗官员多次否认。美国有传媒较早时报道，特朗普已指示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另外，特朗普在白宫见传媒的时候表示，他预计今年稍后时间将会会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特朗普于当地星期三视察正在白宫南草坪新建的直升机停机坪施工场地。他被问到今年秋天是否会与金正恩会晤的时候，特朗普作出肯定回应，并指非常了解金正恩，与对方相处得很好。《华尔街日报》报道，特朗普正敦促幕僚推动最早在今年秋季与金正恩会晤，时间可能选在11月。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考虑到他与金正恩有非常良好的关系，他对于美国很久之前同意参加与韩国的联合军演感到不满，已要求美国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中非共和国西部边境地区一处金矿，当地星期二山泥倾泻，初步统计已经过百人遇难。喀麦隆国家广播电台报道，涉事矿区位于中非共和国西部纳纳曼贝雷省，与喀麦隆东部大区洛姆杰雷姆州加鲁亚布莱交界。当地传媒引述加鲁亚布莱市长报道，截至星期三上午，事件已导致107人遇难。喀麦隆官方传媒就报道，已确认有4名喀麦隆矿工遇难。两国目前已经开展互助救援工作，并确认遇难者身份。德国国脚拜仁慕尼克球员穆斯亚纳近日两度在比赛途中突然倒地，他表示患有神经系统疾病，正接受治疗，目前不存在进一步健康风险。穆斯亚纳日前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透露被诊断出患有短暂而可治疗的意识中断，症状源于神经功能障碍，可能导致类似自己在近期比赛中突然倒地的情况。他说正接受专业医疗团队治疗，神经科专家已经批准他继续从事职业足球运动，这种情况没有带来额外的健康风险。球会方面表示全力支持球员，外界不必过度恐慌。道琼斯指数报53,495点，升15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3点，升3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8.47，瑞士法郎0.799，加元1.382，人民币咧系6.731，英镑兑美元1.36，欧元兑美元1.167，澳元兑美元0.712，新西兰元兑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3.89美元，卖出4,494.9美元。 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受该低压区与中国东南沿岸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和有骤雨，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多谢你，是你的举报帮了我。
5: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日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时间是8月20日凌晨的2:13。欢迎大家收听今晚的轻谈浅唱不夜天。在直播室有张家乐 Matthew 陪住大家。话说星期日回来做这个有音乐有快乐的节目的时候 ,Sarah 就揀了一首歌曲叫做 Sentimental Fool, 而一听的时候我就想着呢首歌一定曾经被改编成为广东歌嘅，但系嗰阵时谂极都谂唔到，最后要佢开估俾我听。其实 Love 嘅 Sentimental Fool 曾经就被改编为啱啱嘅呢首广东歌曲，嚟自刘小慧嘅《留住这一刻》。嗰日听完之后好深刻，所以就今日拣咗呢首歌曲开始呢一个节目啦，亦都今日嘅主题会系留住这一刻。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时刻是想深深地记低留住那个时刻呢？我想初恋应该是其中一个了。

开始8月20号的轻谈浅唱不夜天，首先揀嚟咗刘小慧的留住这一刻，跟住揀嚟咗林志美的初恋。唔知有咩时刻大家系想留住？我谂初恋真系会系其中一个啦。嗰、那个第一次恋爱的感觉真系非常非常之特别啊！

0: 来自彭玲的《仿佛是初恋》，初恋的感觉非常之特别，而我想第一次恋爱的时候总会遇到啲唔识应对的情况，尤其是暧昧的时候。
1: 眉目里似哭不似哭，还祈求什么说
0: 不知对方想点，亦都唔知自己想点。

送给大家王菲的暧昧。暧昧的感觉很神奇，令到人很想留住那一刻。我想尤其是中学时期。

者小学时期嘅暧昧啦。学生时期更有嗰种青春爱情嘅感觉。你又仲记唔记得你学生时期嘅一啲暧昧关系呢？

0: 先有林家谦嘅《四月物语》，跟住拣嚟南拳妈妈嘅《骨子汽水》。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六二一 ，FM 九十一点四，将军澳 ；FM 九十九点四，天水围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咗三星期就要睇医生。卫生署胸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同治疗，上胸肺科网页了解多啲啦。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时间是8月20号凌晨的2点35分。欢迎收听张家乐 Matthew 主持的《轻谈浅唱不夜天》。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同大家睇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今晚的节目以刘小慧的《留住这一刻》开始，亦都想用《留住这一刻》作为一个主题。究竟人生里面有什么时刻是想留住的呢？刚刚提到有初恋，有暧昧的关系。我想爱人的一个吻都是会想留住的时刻。

就好似郑伊健咁样讲，佢话一个吻重温永远都会动人。系啊，爱人嘅吻重温真系永远都会动人嘅。拣嚟咗郑伊健嘅歌曲叫做《敏感》，继续有一啲同情人嘅吻有关嘅歌曲，跟住有张学友。

上个星期揀嚟咗张学友嘅《夕阳醉了》，今个星期揀嚟咗国语嘅版本，叫做《谁想轻轻偷走我的吻》。提到关于情人嘅吻嘅歌曲，唔知大家又会谂起啲乜嘢歌呢？如果系英文歌曲，我一定会谂起以下呢几首歌。首先有我非常之喜欢嘅歌手 Sade。

非常之喜欢嘅女歌手 Sade Kiss of Life， 而我觉得深夜听佢嘅歌曲亦都系好浪漫嘅。跟住呢位歌手都系一样，佢系 George Michael，《Kissing a Fool》。

送俾大家嚟自 George Michael 嘅 Kissing a Fool， 将时间带到嚟凌晨嘅2:55，拣嚟咗呢一个小时最后嘅一首歌曲，佢系 Seal Kiss from a Rose。新闻过后继续轻谈浅唱不夜天，一阵见。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元朗日前发生大狗袭击两只小狗致死的事件，一名52岁男子被控没有妥善管控大型狗只。渔护署表示正跟进，根据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加控其他控罪。案件今日将在屯門裁判法院提堂。案中男子涉嫌在上个月和本月期间至少两次未有按法例要求在公众地方稳妥地牵引狗只，而该狗只分别袭击三只狗，导致一只狗在上个月10日受伤，和两只狗大前日死亡。渔护署话，涉事狗只正在辖下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涉案男子已经签署同意书，将狗只的管养权交予渔护署，署方会评估狗只性情，决定合适的处理方式。有美妆店涉嫌以具威胁性的营商手法销售美容仪器和产品，海关以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拘捕一名42岁男子和25岁女子，分别为美容公司的财务经理和行政经理。海关说调查继续，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海关指出，涉案公司有几间分店，分别位于沙田、元朗和铜锣湾，售卖手霜、面霜和美容机等美容产品，现阶段不便透露涉案公司的名字。又说留意到传媒发现涉案公司的关联公司，强调海关会积极调查，不会放过任何可能违法的公司。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发声明指，以军于当地星期三中午空袭加沙城市政警察总部，造成9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就在声明说，以军针对的是哈马斯军事指挥官。哈马斯说死者主要是警察和工作人员，另有10多名平民受伤。又指以军在与美国特使库什纳就推进停火协议沟通之后仍然发动空袭，尤其令人愤慨，质疑以色列政府蓄意破坏外交努力，试图重新启动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以色列国防军就说，以军在加沙中部鲁塞赖特地区打击一名哈马斯军事分支指挥官，随后以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在加沙城图法地区打击另一名哈马斯指挥官。声明强调，以军南方司令部部队仍然按协议部署在该地区，将会继续消除迫在眉睫的威胁。俄罗斯与乌克兰交换共206名战俘，双方各自移交103人。俄罗斯国防部于当地星期三在社交媒体表示，103名俄军被

0: 俘虏人员获释。作为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103名被俘虏人员，双方都交换失踪人员名单等文件。获释的俄方人员目前正在白俄罗斯接受医疗救治和心理辅导，之后将会返回俄罗斯。阿联酋在今次行动中参与调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乌军被释放的103人是武装部队、国家边防局和国民警卫队的军人。道琼斯指数是报53429点，升8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5点，升2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 日元 158.35， 瑞士法郎 0.798， 加元 1.381， 人民币 6.731， 英镑对美元 1.361， 欧元对美元 1.167， 澳元对美元 0.712， 新西兰元对美元是 0.594。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497.58美元，卖出4498.09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受该低压区和中国东南沿岸高压脊架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和有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气温是介乎27至32度，吹清劲东至到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指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唔稳定，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6%，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在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不可以揽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3: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时间是8月20号凌晨的3:06，欢迎回到来香港电台第二台与普通话台联播的轻谈浅唱不夜天，由现在3:06去到清晨的6:00，在直播室有我张家乐 Matthew 陪住大家。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今晚头2小时以留住这一刻作为一个主题，不知道大家人生里面有什么时刻是想留住的呢？可能是遇上那一个人那个时刻，你想永远都记得，你想永远都留住。

虽然呢一队乐队佢哋一啲比较 rock 少少嘅歌曲好好听，但系我觉得佢哋唱一啲好温柔嘅歌同样好听。嚟自 Mister 嘅遇到了。

一啲好华丽嘅时刻，当然我哋想留住，但有时候回想起唔系一啲好华丽嘅时刻，反而系同爱人好平淡相处嘅时刻。先拣嚟咗 Cloud 云浩影嘅《我想和你虚度光阴》，跟住拣嚟 Wing 二无糖可乐。

送俾大家嚟自梁咏琪嘅《花火》。好多时刻我哋好想留住，但系有时候望烟花嘅时候，我哋可能会发现烟花咁靓系因为佢转瞬即逝，所以嗰个时刻我哋唔可以留住，但系嗰一个时刻我哋要好花心机去专心去望住佢。人生好多时刻都系咁样，转瞬即逝，想留都留唔住。所以真的要好好珍惜。

0: 先有许志安嘅《世纪末烟花》，跟住拣嚟吴雨霏《今夜烟花灿烂》。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这数据在哪里来？就在你那里。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的地方搜集数据，也会来你们的家搜集资料。这资料这么重要，根据法例我们一定会保密。大家一起帮手，未来的发展才会更好的。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了。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时间是8月20号凌晨的3点36分。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5%， 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你听紧有香港电台第二台与普通话台联播的《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由凌晨两点钟去到清晨的六点钟，在直播室有我张家乐 Matthew 陪住大家。而今晚头两个小时的节目主题将会是留住这一刻。我想人生里面有很多的时刻，我们都好想留住。

今晚头两个小时的主题是留住这一刻。不知道各位的听众有没有啲听众是结了婚，如果结了婚的你，我想你们都想留住婚礼那一刻。先有阿觅周卓莹加上德光王明德的我们那天穿什么，跟住揀你另外一首合唱歌曲，来自蔡依林加上陶喆，今天你要嫁给我。

时间嚟到凌晨嘅3:55，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哇，咁快就要结束第二个小时嘅节目啦，亦都系结束今日关于留住这一刻呢一个主题。最后揀嚟咗另外一首英文歌曲，嚟自 Madonna。送俾大家 Cherish。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特别是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剧烈动荡，局部冲突加剧蔓延，不单止冲击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安全，也为地区和平稳定带来消极影响，希望韩国从自身根本利益出发，独立自主并行不悖，发展对外关系。访问韩国的王毅昨天在首尔与韩国外长赵显举行会谈，双方亦都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王毅应询介绍对朝鲜半岛局势的看法，表示中方始终致力于为半岛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乐见韩朝两国逐步迈向和平共处，最终实现半岛长治久安。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可能在某个时候恢复与伊朗的谈判，但伊朗必须彻底放弃核武器。特朗普于当地星期三在白宫被传媒问到美国是否会重返谈判的时候，他说或许在某个时候，但目前他认为局势非常好，又形容道理很简单，就是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器，必须彻底放弃。又再次说美国拥有并且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指伊朗偶尔出动无人机确实会带来麻烦。特朗普于当地星期二在社交媒体上说，目前与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者对话，他之前就一直坚称美国与伊朗正进行谈判，但伊朗官员多次否认。美国有传媒较早时报道，特朗普已经指示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的接触。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新界地区秩序中外部势力的干预正迅速减弱，美国正寻求体面地退出该地区，而犹太复国主义政权所主张的计划已经沦为痴人说梦。卡利巴夫在访问伊拉克期间发出这则贴文，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总统阿米迪和国民议会议长哈勒布西分别在首都巴格达会见来访的卡利巴夫，就巩固双边关系和缓和地区紧张局势等议题交换意见。哈勒布西与卡利巴夫会谈的时候指出，伊拉克是受地区动荡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呼吁伊朗在通

0: 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原油方面，给予伊拉克特殊待遇。亚米迪会见卡利巴夫时就重申，伊拉克坚定支持一切旨在结束冲突和化解地区危机的努力，必须透过建设性对话和外交渠道解决问题，为地区实现持久安全、发展与稳定奠定基础。德国国脚拜仁慕尼黑球员穆斯亚拿近日两度在比赛途中突然倒地，他表示患有精神系统疾病，正接受治疗，目前不存在进一步健康风险。穆斯亚拿日前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透露被诊断出患有短暂而可治疗的意识中断，症状源于神经功能障碍，可能导致类似自己在近期比赛中突然倒地的情况。他说正接受专业医疗团队治疗，神经科专家已经批准他继续从事职业足球运动，这种情况没有带来额外的健康风险。球会方面表示全力支持球员，外界不必过度恐慌。道琼斯指数报53,463点，升11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708点，升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8.14，瑞士法郎0.798，加元1.381，人民币6.731，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系0.594。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508.23美元，卖出4,510.32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受该低压区与中国东南沿岸的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和有骤雨，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和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指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4%，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跟住华南海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暴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暴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5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45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1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1: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在惩教院所出回来就好像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啲揾到嘢做，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5: 每个人都可能喺唔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4: 俾个机会我，
5: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6: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嘅主持。张家乐 Matthew。

今个深夜你会唔会过嚟呢？又或者今个深夜其实你系咪得你自己一个？先有黎明嘅今夜你会不会来，跟住揀你张立基今夜你是否一人。

0: 送俾大家关淑仪嘅《午夜狂奔》。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佢系我屋企嘅我。

0: 外佣，唔系外人。佢凑大仔仔，好多谢佢。
1: 我哋肯教，佢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0: 尊重大家唔同嘅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1: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喺合约定明嘅雇主住址居住同工作。
0: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洽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2: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8月20号凌晨的4点33分。你听紧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二台与普通话台联播的《轻谈浅唱不夜天》。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睇嚟过多几日又要变翻唔好嘅天气啦。不过都好好彩地，今日嘅天气系好好嘅，而个天空亦都非常之蓝。好似啱啱头两个小时嘅主题咁样讲啦，珍惜亦都珍惜好好嘅天气。

只系知道，无论你点样对我，我都系咁爱你。或者你根本冇爱过我，甚至系。

嚟自草蜢嘅《永远爱着你》，而听讲呢一首歌曲都系音乐情人点唱环节头三嘅点唱歌曲嚟嘅。结束第三个小时嘅节目，最后有太极乐队《留住我吧》。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和深圳市副市长罗仿浩在香港共同主持港深口岸规划建设工作专班会议，持续推进口岸规划和建设的工作。港深两地团队在会议前一同前往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考察、视察准备工作，并在会上作相关讨论。会议亦就沙头角口岸重建项目汇报进展和交换意见。邓炳强表示，通关在即，港深双方正全力推进各项筹备工作，进行各项测试和演练，确保启用之后能够安全、高效、顺畅地运作。港深两地就口岸建设一直合作无间，未来会继续保持最紧密的沟通协作，确保各项工作如期和高质量完成。一对父母早前在家产子之后涉嫌疏忽照顾婴孩被捕，社署按法庭指示将男婴送往留宿幼儿中心照顾。男婴父亲早前向高等法院为男婴申请人身保护令，高等法院驳回申请。法官表示，留宿幼儿中心是依法进行照顾与监护，男婴并非处于拘留状态，申请人身保护令并不合适，认为婴儿父亲对日常照顾和医疗方式的个人分歧，不能够将合法的照顾权力变成任意拘留。男婴父亲在判决之后表示，会继续尝试透过裁判法院申请解除保护令。中非共和国西部边境地区一处金矿当地星期二山泥倾泻，初步统计有过百人遇难。黑麦隆国家广播电台报道，涉事矿区位于中非共和国西部纳纳曼贝雷省与黑麦隆东部大区洛姆杰雷姆州加鲁亚布莱交界。当地传媒引述加鲁亚布莱市长报道，截至星期三上午，事件已导致107人遇难。黑麦隆官方传媒就报道，已确认有4名黑麦隆矿工遇难。两国目前已开展互助救援工作，并确认遇难者身份。德国国脚拜仁慕尼黑球员穆斯亚拿近日两度在比赛当中突然倒地，他表示患有神经系统疾病，正接受治疗，目前不存在进一步健康风险。穆斯亚拿日前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披露被诊断出患有可治疗的短暂意识中断，症状源于神经功能障碍，可能导致类似自己在近期比赛中突然倒地的情况。他又说正接受专业医疗团队治疗，神经科专家已批准他继续从事职业足球运动，这种情况没有带来额外的健康风险。球会方面表示全力支持球员，外界不必过度恐慌。道琼斯指数是报53,463点，升11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707点，升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8.18，瑞士法郎0.797，加元1.381，人民币6.731，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1.96美元，卖出4,524.46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受该低压区与中国东南沿岸的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和有骤雨，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和天气报道完。

0: 笔。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而家登记至方便家，加倍方便。在手机下载至方便 App 就可以自行登记。成功登记即时可以在网上续领车辆牌照和处理强积金等多元化服务，加倍轻松。至方便家的服务涵盖不同范畴，随时随地都帮到你。
5: 而家仲可以透过至方便个人助理查阅电子账单和服务的申请进度添。快啲登记啦。
6: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清晨的五点十分，话咁快嚟到最后一个小时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喺电台嘅直播室继续有我张家乐 Matthew 喺呢一度。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最后一个小时嘅节目以许美静嘅《遗憾》作为一个开始。人生有好多嘅遗憾，我谂错过咗一个人，应该都系其中一个好大嘅遗憾。你哋嘅人生又有冇错过咗边个呢？带嚟有蔚蓝，错过你。

你是蔚蓝的错过你，爱上他，但是亦都好怕失去他。万一同对方表白，他不接受，跟住你失去了这个朋友，那怎么办呢？

0: 先有张柏芝的忘了忘不了，跟住有王杰忘了你忘了我。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啦。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8月20号清晨的5:33，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睇一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约32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

两首歌曲来自两位 Blackpink 的成员，先有 Rosé 的 No.1 Girl， 跟着紧你 Jennie 的最新歌曲叫做 Less Than a Lover。

揀嚟 Justin 陳明喜嘅 If Sunday Never Comes， 不過星期日就一定要嚟㗎啦，因為星期日係假期啦，而星期日亦都一定要聽住我有音樂有快樂嘅節目啊！時間嚟到5:44，大家都應該準備起身翻工啦，所以揀嚟咗一啲節奏快啲嘅歌曲送俾大家。有我近期十分之喜歡嘅呢一首歌曲。他们是 FYP， 天下也一样。

FYP 嘅《天下也一樣》之後，揀嚟另外一隊樂隊，佢哋係 Pandora， 歌曲係《緊急應變逃生法》，出自於佢哋嘅專輯《Bloom》。不過等等等等，唔使驚住嘅，我就未逃生住嘅，因為都未夠六點鐘啊。揀嚟容祖兒嘅最新歌曲《等等等等》。

Pandora 嘅歌曲之后，有呢一首 Pandora 作曲嘅歌曲，嚟自容祖儿嘅《等等等等》，将时间带到嚟清晨嘅5:55。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同大家睇多次天气啦，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约32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未来嘅几日，大家都系带翻把遮出街啦，因为都有落雨嘅情况，亦都好好珍惜蓝天啊，因为呢几日都应该仲会好天嘅，希望好天嘅时间嚟紧会多啲啦。准备结束今日嘅节目，4小时嘅节目，我玩得好开心，希望大家亦都会中意我拣嘅歌曲。最后呢首歌曲佢新推出嘅时候，我见到个歌名咧。就已经确定咗，佢一定要系我节目最后播嘅一首歌曲。点解呢？因为佢系 Gigi 严明熙嘅新歌，歌名系《Bye Bye Bye》。下次再见，拜拜。

0: 电台新闻报道，
1: 上昼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可能在某个时候恢复同伊朗的谈判，但伊朗必须彻底放弃核武器。特朗普於當地星期三在白宮被傳媒問到美國是否會重返談判的時候，他說或許在某個時候，但目前他認為局勢非常好，又形容道理很簡單，就是伊朗絕對不能夠擁有核武器，必須徹底放棄。他又再次說美國擁有並且完全控制霍爾木茲海峽，同時指伊朗偶爾會出動無人機確實會帶來麻煩。伊朗伊斯蘭議會議長卡利巴夫在社交媒體發文表示，在新界地區秩序當中，外部勢力的干預正迅速減弱，美國正尋求體面地退出該地區，而猶太復國主義政權所主張的計劃已經淪為癡人說夢。卡里巴夫在訪問伊拉克期間發出這一則貼文，伊拉克總理扎伊迪、總統阿米迪和國會的議長哈勒布西分別在首都巴格達會見來訪的卡里巴夫，就鞏固雙邊關係和緩和地區緊張局勢等議題交換意見。哈勒布西與卡利巴夫會談時指出，伊拉克是受地區動盪最大的國家之一，呼籲伊朗在通過霍爾木茲海峽出口原油方面給予伊拉克特殊待遇。俄羅斯與烏克蘭交換共206名戰俘，雙方各自移交103人。俄羅斯國防部於當地星期三在社交媒體表示，103名俄軍被俘虜人員獲釋，作為交換，俄方向烏方移交103名被俘虜人員，雙方都交換了失蹤人員名單等文件。獲釋俄方人員目前正在白俄羅斯接受醫療救治和心理輔導，之後將會返回俄羅斯。亞聯酋在今次行動中參與調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乌军被释放的103人是武装部队、国家边防局和国民警卫队的军人。元朗日前发生大狗袭击两只小狗致死的事件，一名52岁男子被控没有妥善管控大型狗只，渔护署表示正跟进根据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加控其他控罪，案件今日将会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案中男子涉嫌在上月和本月期间至少两次未有按法例要求在公众地方稳妥地牵引狗只，而该狗只分别袭击三只狗，导致一只狗在上个月10号受伤，和两只狗只大前日死亡。天气方面，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受该低压区与中国东南沿岸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和有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清境东至到东南风，离岸是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指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90%，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跟住华南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开放。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有离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南澳以南、三美以南吹东至东南风五至六级，渐转吹南至西南风达六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五至六级，渐转吹南至西南风达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五至六级，渐转达七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五至六级，间中七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五级，能见度三十一公里；汕头吹东风一级，能见度三十公里；黄茅洲吹东风五级，澳门吹东风三级，能见度四十五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四级，能见度十一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瓊斯指數是報53,463點，升119點。標準普爾500指數是報7,707點，升1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1，日元158.18，瑞士法郎0.797，加元1.381，人民幣6.731，英鎊對美元1.361，歐元對美元1.168，澳元對美元0.712，新西蘭元對美元0.593。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521.09美元，賣出4,524.5美元。香港電台呢次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3: FM 94.8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4: AM 621 ，FM 91.4，將軍澳 ；FM 99.4，天水圍；FM 100.9，跑馬地、屯門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联合广播。
6: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咗保护你同屋企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7: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早晨6:08，8月20日嘅早上，多谢你选择啊，香港电台晨光第一线啊，呢度有主持人阿欧咧，同大家一路陪伴住度过今日嘅早上啊，约定你，既然约定，听下王菲。

今日天气唔多稳定啊，提提大家啦，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27度气温，相对湿度89%。

0: 晨光每日一格。
1: 6:13。今日继续咧，揾嚟一啲名言警句啊，同大家咧可以啊反省一下喺早上嘅时候，或者有一啲勉励性同埋鼓励性嘅。咁啊，前排啦 NBA 嘅巨星啦，罗素韦斯伯克咧，冇预警之下咧，抛出咧球坛嘅震撼弹啊，讲紧就系 NBA 嘅球星啦，结束咗咧长达18年嘅辉煌职业生涯啊，引爆咗全球球迷咧无限嘅感慨。而作为咧过去啊雷霆时期啊有三少噶嘛，第一少咧就系 KD 啊杜兰特啊，第二少咧就系威少，第三少咧就系詹士夏登啦。如果你中意篮球嘅，你一定会记得咧呢个名场面啊咁啊。早前咧喺社交平台咧 ，KD 啊都发表一篇长文章啊，用温情告白呢一位咧昔日嘅搭档啊，字字句句都充满怀念同埋咧敬意嘅。KD 喺文中咧就揭露咗自己同咧 Westbrook 啊私底下咧极度自律嘅一啲训练内幕啦，笑言咧自己当年咧发现威少咧每一日啊一早咧，好似我哋咁样啦，一早就起身练波啦，更加咧深受影响，并且改变咗自己啊！自己平时咧都冇咁早起身嘅，咁但系咧见到咧系啊，罗素韦斯博克咧系咁咧，所以佢都努力练习，从两个人咧。

二十几岁咧，率领啊雷霆三少咧一路杀到总决赛咧，一路啊经历住咧伤病啦，系啦，乘搭球队巴士啦，同埋飞机啦，打打闹闹嘅青春时光啦。Kevin Durant 咧感性咁样表示啊，不管未来发生什么事，过去的一切咧都不会忘记嘅，因为咧呢个系佢人生下一个阶段啊，希望激励到大家咁话呢一篇咧充满兄弟情谊嘅长文曝光之后咧，大家都纷纷涌入去点赞啦，咁希望咧 Respo 嘅退休嘅生活咧继续系美满啦，同埋咧为到篮球作出贡献啦，更加希望咧。有機會嚟到香港嗰度訪問一下啦，因為咧今年啊 NBA 嘅亞洲之行咧，其實好多嘅球星啦都嚟到咧深圳啦，或者去到澳門啦，甚至乎前排咧都有幾位 NBA 嘅巨星咧嚟到香港嗰度獻技啊，教一啲小朋友打籃球啊，希望咧啊透過呢啲活動咧，都將佢啊籃球嘅功力咧過俾香港嘅球迷朋友啦噃。既然咁 friend， 听下温雅乐队嘅友情相关照。

自己呢段时间咧都买翻好多唔同嗰个年代嘅黑胶唱片嚟听啊，接住我嚟都入手咗呢一个乐队，越嚟越中意，佢哋系木匠乐队。连接住彩虹嗰一点喺边度呢？啱啱落完雨，今日有冇机会睇到彩虹㗎？

0: 真系唔舍得搭住呢啲咁优美嘅笛子啊！去讲今日天气俾大家听啊！早晨，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今日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啊！日间最高气温大概31度啦，吹清劲嘅东至东南风啊！展望啦，未来两三日啦，天气渐转不稳定啊，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啦。提提大家，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啱听过有 Kevin Harris The Rainbow Connection。
1: 晨光第一线，
2: 星级主持，
1: 我是阿欧啊。早上俾自己嘅感觉咧，就系每一日都系新嘅，焕然一新。股市嘅感觉都系新噶，有升有跌，所以咧，我已经准备咗为大家咧报道开市嘅情况啦。
3: 听住晨光第一线，
2: 咁就系一个正嘅朝早啦。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晨光 Coffee Time，
0: 除了跟进股市，晨光第一线在过往的日子都有跟大家跟进 DSE 的考试，即是中学文凭试。昨天就在这个大学联合招生公布2026年根据文凭试的复核成绩重新考虑入学申请轮选，结果今年有453名的申请人，入面有83个因为 check 卷 check 成绩失而复得，恭喜晒啊！失而复得绝对是最好听的四个四字成语嚟噶。点解呢？因为我估心机旁边嘅听众都试过公开考试啦，好多时候呢你都唔忿气啦，会想 check 卷啦。点解你会唔忿气想 check 卷呢？证明你有付出嘛。但你又觉得呢点解个成绩呢失之交臂咁样呢？咁有阵时真係呢拼错卷㗎喎。咁有83个朋友仔呢，恭喜你哋啊，可以呢搵返自己应有嘅成绩。咁2026年一共有453人递交了重新考虑要求，按年多出11名，增长了 2.5%， 当中287人录取有变更，占了总申请者的 63%， 较2025年多出28人，亦都创了近5年的高位来的。有成功复核者就说，啊，好开心啊，终于可以入到自己想入的科目啦。希望大家如愿以偿，得偿所愿啊。青春是要坚持的，啱咗就继续啱落去。带嚟有 Eason 陈奕迅《任我行》。

0: 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加拿大贸易谈判代表当地星期三在美国返回渥太华。路透社报道说，他们正着手敲定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贸易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威胁，在星期三开始，美方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征收五成关税，但在星期二晚以谈判取得进展为理由，将截止日期推迟三日。加科谈判代表一直在华盛顿和对口官员会谈。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和加方代表会面之后说，已经达成协议，不单止将继续保护美国工人、就业岗位和供应链，亦都将增强北美经济，他对此有信心。加拿大总理卡尼就在社交平台说，目前正朝着一项协议迈进，有关协议将进一步巩固加拿大的优势，包括在最重要的战略领域争取最佳条款，并为未来贸易关系提供更大确定性。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特别是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剧烈动荡，局部冲突加剧蔓延，不单止冲击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安全，亦都为地区和平稳定带来消极影响，希望韩国在自身根本利益出发，独立自主，并行不悖发展对外关系。訪問韓國的王毅昨天在首爾與韓國外長趙顯舉行會談，雙方亦都就共同關心的國際和地區問題深入交換意見。王毅應詢介紹對朝鮮半島局勢看法，表示中方始終致力為半島和平穩定發揮建設性作用，樂見韓朝兩國逐步邁向和平共處，最終實現半島長治久安。翻嚟本港，有美妆店涉嫌以具威胁性的营商手法销售美容仪器和产品，海关以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拉了一个42岁男子和25岁女子，分别是美容公司的财务经理和行政经理。海关说会继续调查，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清劲的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1%，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3: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0: 晨光第一线 ，Yana。
1: 早晨，早晨，各位晨光嘅听众，大家早晨啊！时间嚟到6:35啦，阿 O 啦，6:00已经系直播室噶啦，早晨啊 ，O。
2: 早晨，欣娜，喂，你翻嚟电台嘅过程之中啦，系咪都仲系落住雨啊？
1: 系啊，一落楼下咧有啲雨粉，但我唔知道原来落紧雨，因为窗望出嚟咧系感受唔到嘅。
2: 哦、
1: 但系我见佢又细细地，所以我就冇上翻去领证啦。
2: 系咁啊，安全翻到嚟电台咁就好啦。咁啊，但系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今日应该都要带雨具噶啦。
1: 系啊，
2: 唔知今日。其实应该连带几日噶啦，系嘛？
1: 系咯，会有大致多云同埋几阵骤雨咯，咁所以都要小心啊，留意出门口啦。咁但系我今朝起身咧，真系感受到一啲嘅秋意啊、嗯！因为呢几日咧听收音机嘅时候，都系小白同埋 Vince 同埋 Vicky 咧，就 keep 住都话啊，感受到一啲嘅秋天嘅感觉。咁、嗯、我就终于喺5:00起身嘅时候。就感受到，同埋個冷氣咧，好似突然間凍咗好多。
2: 可能又落下雨咧，係啊，
1: 係啊，
2: 係啊，唔關陰風陣陣事嘅。雖然而家農曆七月月咁樣，
1: 唔係，我想講陰風陣陣咧。首先我唔知係咪陰風啦，但係夜晚啲風係特別大咯。呢幾日咧都係 feel feel 好大聲嘅，所以我只狗仔咧都好不安，佢會聽到啲風聲咧就好警惕。
2: 係我呢啲傳統人家。农历七月，我爹哋妈咪教落唔好出夜街啊！
1: 咦，唔知你会唔会出夜街咧？
2: 要啊！其实我呢两三日咧有啲古怪嘅应酬啦。
1: 古怪有几古怪啊？
2: 其实唔系啊，就系关嗰啲证券啊、股票市嗰啲咁嘅嘢，所以股个股系股票个股，咁啊变咗啊好多呢啲晚宴咧就接住啊系。今晚完咗，跟住到聽晚後晚，日日都有喎，連續記喎咁樣。咁所以，但係我會調校早啲去離開嘅。其實大家都知道，講多啲啦。我哋做晨光嘅主持咧，即係成日9:00咧就會喺個飯局嗰度閃人㗎啦。咁因為要
1: 早啲翻去瞓覺，
2: 係要預備第二朝節目啊嘛。咁呢個都係即係由我自己10多年前做晨光開始啲前輩教落嘅。咁所以即係早走咧，都似乎係阿 O 啊，或者 Yana 或者小。白或者嘉明一个代言词嚟嘅咁样咯，
1: 同埋呢一个咧唔可以话系藉口啦，呢、一个原因咧系大家都明白嘅，因为工作要紧啊嘛，
2: 坚坚实实嘅一个原因啊，
1: 系啊，你要瞓到一个嘅好觉，你先至有精神，有精神咧，你把声咧。先至咧有能量嘅，
2: 冇錯，
1: 做節目咧就會更加好啦。係啦，咁啊我上個星期咧就趁住暑假嘅尾聲啊，或者係夏天咧8月份都冇落雨嘅時候，就帶我只狗狗去咗一個水上樂園。咁點知咧就發生咗一件事啦，我自己真真切切係經歷嘅。咁就係到尾聲嘅時候5:30啦，都差唔多完嘅時候，突然之間咧喺5米處啊遠方嘅時候咧，有個小朋友男仔嚟嘅，我估佢應該係12-13歲到。读紧中一度，系啦，突然之间咧就晕低咗，跌咗落地下，扑一声。咁嗰下啦，我就即刻望过去啦，我先生都一齐望过去，因为我哋就准备紧离开噶啦，就好紧张，好惊。然后唔知发生咩事，佢妈妈都喺我哋侧边执紧嘢，就即刻冲过去，阿仔你冇事啊嘛，你系咪唔舒服？系咁问佢，但系佢都认唔到，咁所以我先生就即刻冲咗过去啦，就抱起咗佢，然后搬咗去隔篱一个嘅
2: 阴凉处啦，
1: 阴凉啲嘅地方，咁就再问佢清唔清醒，讲唔讲到嘢，佢系俾到反应嘅少少嘅，但系都系唔系好开到眼，咁所以我哋就见到佢
2: 即刻 call 白车啦，咁
1: 系啦，就唔系好妥嘅时候即刻 call 白车，咁就发现佢面青口唇白啦，就估佢应该系
2: 中暑
1: 啦。咁、
2: 啊
1: 个环境咧，其实系玩紧水嘅，咁我就谂紧，哇，真系要好小心。而你玩水嘅同时咧，唔代表你个身体嘅温度咧系识得去调节，
2: 同埋你冇饮水啊，饮水饮得唔足够啊，或者矿物质唔够咧，其实都会导致中暑嘅一个原因咯，啱唔啱啊 ，Yana？
1: 啱啊，同埋有啲时候咧，我哋人体咧系一个恒温嘅动物啦，我体温咧就由大脑嘅一个叫做哈斯丘控制法维持翻大约37度。当天气太热嘅时候咧，我哋就主要靠汗去散热啦。咁出汗就系我哋主要嘅散热嘅机制。咁但系当你玩水咧，玩到好攰嘅时候，你又唔记得补水，而你以为自己喺水入面咧唔使点样饮水，你个身体又好似唔系好颈渴嘅，唔知点解玩水嘅时候，咁尤其系小朋友啦，佢嘅体温嘅调节嘅机制咧未成熟，所以就出现咗嗰一幕。但我嗰下咧，我个心咧其实真系好想帮佢，我即刻就谂啊死啦，我可唔可以总之我有啲急救嘅知识啦，或者中暑点算？

好啊，我好想拎个 AI 出嚟问问佢，咁、但系我又手机又收埋咗个储物柜入面咯，架入面啦，就拎唔到出嚟。咁我之后就自己做翻资料搜集啦，就揾到五个方法，咁大家都可以参考一下。如果侧边真系有亲人或者见到远方有朋友需要帮助咧，就可以帮帮佢。咁第一个我哋都做得啱嘅，就系、移动佢啦，而喺一个清凉啲嘅位置啦，等佢咧唔使再晒太阳嘅。第二个咧，我哋就可以

0: 塊直接敷，因為冰塊咧反而咧會令到我哋嘅血管收縮，咁呢個真係要小心啲，因為好多人第一時間咧就會拎冰出嚟噶嘛，係啦。咁第四咧就係補啦，可以喺個意識清醒之下咧補下啲嘅少量多次嘅飲水嘅方式，係啦。因為嗰陣時突然之間咧有朋友仔拎咗支可樂出嚟話、哎：可樂得唔得？清涼。跟住媽媽就唔好啦，佢唔好亂飲嘢住。
1: 小朋友仔嚟噶嘛，佢都係一個中一啫，你目測。即其實你講開呢個咧，突然間都回憶咗自己原來係有急救證書。
0: 哇，勁喎、啊！你真係好多證書都
1: 有。但係我想講咧，其實我覺得係應該全民推廣學急救、因為有陣時候你好似雨恩娜、耶娜咁樣啦，佢好心急想救人啦，有機會用錯方法咧，叫做弄得其反啊！咁我唔係話你頭先啲方法錯啊嚇、我只係想表達，如果當我哋成長嘅時候，譬如小學三年級、四年級就已經植入咗喺個公民教育入邊係有一樣係真係急救證書嘅課程，咁啲小朋友譬如中一、中二已經擁有嗰、那個急救證書，咁佢咪有機會能夠自救啦，可以幫人啦，用一啲正確嘅方法咯。我好覺得政府應該推廣，
0: 其實係噶，
1: 人人都識急救噶，我覺得係好重要，同埋以香港一個先進嘅城市、先進嘅社會係好值得。去做呢一件事咯，
0: 同埋呢啲課程都容易揾嘅、啊，只係大家要抽時間出嚟。
1: 有咁多制服部隊，即我就唔特別去 mention 啦。咁但係幾大嘅制服部隊都有呢一樣嘢去提供俾大家去學嘅，付費學嘅。咁但係付費以外，係咪可以進一步就係俾啲細路仔或者俾啲年輕人、讀書年代已經？识晒啦呢啲嘢，
0: 即刻可以帮到身边嘅人
1: 啦。系、okay, 啊，我觉得咁样会好啲。嗱，呢个纯粹主持人角度
0: 啊。我觉得大家又可以去发掘下啦，尤其系我哋呢啲年轻人咧，可能放工之后可以抽少少时间，上几堂嘅啫嘛，应该唔系好多。
1: 唔系噶，
0: 好多噶，
1: 咗十二堂噶。
0: 啊，十二堂都 OK
1: 啦。十二堂噶，跟住就要考一个试咁样咯、啊。我仲记得咧，嗰阵时学嘅时候咧，要互相包扎嘅。即係你要識一啲包扎，有啲唔同嘅繃帶啊嗰啲咧，咁你要同你其他嗰啲同學仔咧
0: 互相去學習一下，
1: 要扮隻手，
0: 幫下大家手，
1: 扮隻手甩教或者整出
0: 模擬，
1: 係啊，跟住十字有個咩三角，
0: 已經唔記得咗個名啦，
1: 唔記得咗名，
0: 緊要不温下算先，識做就得㗎啦，
1: 仲有記憶嘅，
0: 係咁啊！我講埋最後一個啦，就係餸啦。咁所以如果大家發現身邊嘅人咧有少少需要補充水分啦，或者有少少中暑嘅跡象咧，就記住五個字啦：宜啦、脱啦、降、補、餸。可能有一日咧都會幫助到身邊嘅人。咁當然啦，暑假就嚟到尾聲啦。可以趁住最后嘅机会全身放埋呢一个嘅暑假，大概10日左右。

0: 晨光百科，
1: 时间嚟到六点四十七分啦。咁啊，首先问下欧啦，你平时咧中唔中意储嘢嘅咧？
2: 我之前真系收藏家主义过剩啊！呢一两年咧，真系抌咗好多嘢，同埋咧有多嘢都喺旋转拍卖平台卖翻出去。
1: 咁你识得卖都好好啊！
2: 唔得啊，真系唔可以俾自己养成一个咁嘅坏习惯。你乜都储咧，乜都觉得有用咧，你屋企真系搞唔掂。同埋你知道我住好细屋企噶啦，
1: 我唔知道啊，你冇分享过，
2: 得一百尺。
1: 点会啊？一百尺，
2: 系啊，
1: 即
2: 系
1: 厕所一百尺差唔多，
2: 细得好紧要啦。屋企，所以咧，如果唔抌咁啲嘢咧，唔卖咁啲嘢咧，真系搞唔掂啊！系我而家计划紧，好似阿小伯啊、阿 Vicky 嗰啲住村屋啊，可能地方会大啲啊。
1: 嗯，咁咧，我琴日就去咗个 friend 屋企啦，佢屋企就大啲啲嘅，八百尺左右。但系我发现坐低嘅时候咧，佢所有嘅物品啊都。见唔到啊！譬如系电视柜下上面咧，就系得三个相框，咁隔篱咧就已经系饭台，饭台前面咧就摆咗少少嘅物件，就系人哋去旅行送俾佢嘅一啲 souvenirs。咁跟住后面厨房左边 sofa 连茶几都冇嘅，哇！我觉得好好赞扬佢，
2: 即系极简主义啊！呢种系咪
1: 啊？冇错，好犀利啊！咁然后我就谂翻啦，我以前咧。中学嘅时候去做过义工，去探独居老人，有啲长者咧真系好中意囤物嘅，我哋叫做咁就揾翻原来真系有一个心理嘅迹象可以解释啦。首先咧，佢哋心理上有个名字叫做囤积症啊，特征就系过度收集物件，就算咧有啲嘢唔对佢哋讲冇乜价值嘅，总之就要收埋。我见过嗰个长者屋企咧有好多电视啦、收音机啦、单车嘅零件啦等等啦，唔同嘅产品，佢真系得翻一条走廊可以行过噶。
2: 最正系咩啊？但系佢冇单车，但系拥有单车嘅。
1: 可能佢觉得有人有需要，
2: 系
1: 啦，跟住我哋就帮佢执下屋啦，不过佢都唔肯抌噶啦，所以我哋都唔会特登，不如啦呢、這个你睇下有冇需要抌咗佢啦，千祈唔好咁样同佢讲，因为咧呢一啲嘅物品啦，对佢哋嚟讲咧系身体同埋社交以及心理上啦同其他人同呢个世界嘅联系嚟嘅，咁、所以你同佢讲话，不如你唔要佢啦，反而咧令到佢咧会好大冲击，心灵上面嘅慰藉冇咗。舉個例子就係 BB 仔以前會攬住公仔瞓覺噶嘛，你突然之間有一日同佢講話，不如我抌咗呢個公仔佢，你大個噶啦，係唔得噶，所以我覺得呢個囤積症啦，真係成人版嘅慰藉物啦。如果你真係好想幫佢嘅話咧，反而喺社交上面帶佢出嚟啦，譬如係多啲約佢飲茶啦，或者同佢傾下心事啦，甚至咧逐一同佢傾下唔同嘅物件背後有冇一啲嘅意思，令到佢行翻出嚟，呢個咧先係一個最好嘅方法。有很多的回忆啦，很值得我们去追忆的。咁咧就坐低的时候望到一些旧的物品，可能都会令到你勾起一些的感情和回忆。但一些的物品啦，随着我们长大咧，佢哋嘅价值都可能会有啲唔同。得闲都可以审视一下屋企有冇啲物品可以去整理一下啦。

0: 听过一首嘅作品，张国荣嘅《追》。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2: 早晨，早晨！今日朝头早喺我哋嘅 KOL 系列，继续邀请到咧是张介旦阿海喺度嘅。早晨阿海。
3: 早晨小白，早晨晨光听众。
2: 早晨啊！咁啊，而家就八月尾咯，八月中八月尾啦。
3: 嗯。
2: 时装嘅话咧，就应该系夏天啊，睇冬天嘢嘅。今日咧就邀请阿海咧。过嚟讲下呢一个七诶，系咪叫其实都立咗秋噶啦，海
3: 立咗咯，
2: 系咯，
3: 仲热热地，但系落翻下雨又凉翻少少，
2: 系啦，即系所以都唔敢讲话睇呢一个秋冬季节嘅服装前瞻，可能真系比较上冬天多，定还是秋天都有咧咁样，都想阿海就同我哋介绍一下秋冬方面嗰、那个方向又应该系点啊？
3: 系啦，我哋有时听咗先咯，咁到天气预唔预期，咁你话真系早冻嘅，咁咪早着早享受咯。
2: 系、
3: 哦，如果你话去到十二月都仲系可以着短袖衫嘅，咪再着住件短袖衫，或者再喺睇下咧。我今日同大家介紹嗰啲咧，所謂秋冬嘅前瞻啊，睇咗先，睇咗先，聽咗先。有一種外套咧，我覺得咧，其實稍微涼啲，或者香港嘅秋冬 ，even 去到春天咧，都好適合著嘅西裝外套。
2: 哦，喂，西裝外套又係我經常會著嘅喎。
3: 係啊，因為我哋之前成日講啦，西裝外套咧，無論男士好啦，女士好啦，著西裝外套咧，本身佢嗰個版型嗰個設計咧，就將你身材嘅缺點咧係好容易遮掩嘅，
2: 係啦，冇錯。
3: 所以咧，西裝外套咧就會比較興呢一啲孖襟嘅西裝外套喎。
2: 係孖襟嘅西裝外套。
3: 有人就唔中意嘅，但我唔知點解呢個概念係從何而來，因為我記得我有客同我講過，啊，佢話咧中間咧如果一排紐嘅話咧，就覺得個人著得瘦啲嘅喎。兩排紐咧就唔知係咪撐大咗，就覺得著得個人肥啲喎。
2: 係。
3: 系咯，我都咁樣講啊！我話係咁樣啦，即係嗰個係一個高約一個問題嚟㗎，
2: 同我頭先嗰樣，
3: 唔係認同，
2: 同我頭先嗰樣，
3: 係唔係認同嚟㗎？係咁樣喎，一個疑問啦。
2: 嗯嗯，
3: 同埋孖襟咧，你總係覺得咧有一種好經典啊，比較我覺得好 vintage 嘅感覺嘅孖襟係會，男士女士都係㗎。你著孖襟外套，你都係覺得啊好有型啦，又有少少復古懷舊嗰種感覺嘅。所以今季咧，如果大家嗱，之前買落咗啲孖襟外套，攞翻出嚟粒一粒，睇下咧，仲會唔會覺得過咗氣？過咗氣嘅就考慮買個件。
2: 又或者睇下個身形有冇走樣？喂，通常咧，
3: 你講嘅就我都唔敢講呢個樣，我覺得大家 keep 得好好
2: 咯。我通常都係呢啲咁嘅衰嘢等我講，但係咧我又覺得有陣時都直啲講啊，你發覺件衫唔係好啱著咧，我諗衫變形嘅機會會少過人變形啦，係嘛？你做咩突然間唔講嘢嘅喂？
3: 唔係，我要體味一下你呢一句。我都諗話，哦，衫變形嚟講咧，係嘅，西裝褸變形嗰個幅度係好細嘅啫。
2: 係咯，佢有曬骨架咁樣，係咪？
3: 但係某啲車法咧，其實都真係有一個所謂現代感，或者嗰件衫咧，其實你十年前買攞件西裝褸咧，你覺得我著得落啊？OK 啊，仲有衝動啊咁樣，但係點解我頭先講嗰個版型啊？其實有陣時佢喺嗰個車髮上面啊，啊嗰袖嘅闊窄啊，條領嘅大細啊，都會有分別
2: 嘅
3: 噃。
2: 係呢個係嘅，即係所以每個
3: 所以你即係你硬係覺得你就算啱著都好啦，你攞翻一件咧廿年前嘅西裝出嚟著咧。你總係覺得咧，唔係太
2: 係啦，即係縱然
3: 太合眼緣啦。再
2: 縱然嗰啲，譬如我哋成日都話話咩潮流興復古啊嘛，潮流興復古，但你真係揾翻當年嗰啲興嗰啲衫啊，再諗住而家真係復古嘅話咧，你發覺都係到後唔到肺，硬係爭啲，俾人哋覺得你係舊而唔係潮噶。
3: 同埋你真係要，如果你真係攞翻廿幾年前嗰啲衫出嚟著咧，其實你真係要，反而我覺得仲考功夫去襯啦。其實而家咧買件靚靚仔仔嘅西裝褸咧，可能都係千松啲蚊，咁都買到一件咧唔錯嘅西裝褸噶啦。咁不如咧，我哋入手買件新嘅，大家都著得光光鮮鮮，又可以刺激下個經濟市道啊嘛。
2: 係，喂，香港嘅西裝褸咧，其實基本上大部分都係以夏季為主噶啦。冬天嗰啲著咗冇機會著，我驚。
3: 睇下個用料咯，因為如果你講話啊，真係要去一啲比較凍嘅地方先適合著嘅，可能你就會用到去毛絨啦、烏嘅質地啦，係咪？或者會比較厚身嘅質地啊、燈芯絨啊咁樣啦。但係香港我哋未必需要嘅，可能我哋用翻啲所謂嘅 polyester 布，其實都已經 OK。一般西裝質料可能有啲比較薄身啲嘅，其實香港咧啱啱入秋咧，我覺得都已經啱著，可能講緊24-25度。你入面可能着件背心、T 恤、襯件西裝褸咁已經可以噶啦。
2: 係咯，而家仲推出咗，即係啱啱下季出咗好多嗰啲超薄嗰啲料嗰啲咧，直頭好似沙咁樣啊！ 嗰啲嘅西裝褸喎，真係驚大家熱親啊！而家。
3: 同埋，不過我覺得咧，即係西裝褸始終就嗰個版型都係緊要嘅。我自己就麻麻地用一啲好軟身嘅布，因為唔夠挺啊。我覺得西裝褸真係要比較挺身少少咧，著出嚟先至有嗰種西裝嘅感覺。咁如果你話都唔係嘅，用一啲太過搭身軟咧，我覺得嗰件可以係一件外套咯，西裝級嘅外套咯。
2: 嗯、
3: 但係你話西裝褸咧，我又覺得談不上。
2: 都係要有翻啲質感啊！
3: 有翻個 shape，
2: 係啦，有翻個有形狀啊，咁樣晾翻起佢先得啦。
3: 係啦，咁呢個就係西裝外套孖襟嘅，大家可以諗。
2: 下個星期仲可以講埋嗰啲顏色啊，同埋另外嗰啲 trend 都得喎。
3: 可以啊。
2: 好啦，唔該，好，拜拜。
3: 拜拜。
0: 时间嚟到6:59啦，转头会有分途广播，普通话台会有好音音乐，晨光第一线咧会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二台。而家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系9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话，在新的地区秩序中，外部势力的干预正是迅速减弱，美国正是寻求体面地退出那个地区，而犹太复国主义政权所主张的计划已经沦为痴人说梦。卡利巴夫在访问伊拉克期间发出这则贴文，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总统阿米迪和国民议会议长哈勒布西分别在首都巴格达会见来访的卡利巴夫，就巩固双边关系和缓和地区紧张局势等议题交换意见。哈勒布西

0: 同卡利巴夫会谈时话，伊拉克系受地区动荡影响最大嘅国家之一，呼吁伊朗喺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原油方面给予伊拉克特殊待遇。俄罗斯同乌克兰交换一共206个战俘，双方各自移交103人。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星期三在社交媒体说，103个俄军被俘虏人员获释，作为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103个被俘虏人员，双方亦都交换失踪人员名单等文件。获释俄方人员目前正在白俄罗斯接受医疗救治和心理辅导，之后将返回俄罗斯。阿联酋在今次行动中参与调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乌军被释放的103人是武装部队、国家边防局和国民警卫队的军人。回来本港，有美妆店涉嫌以具威胁性的营商手法销售美容仪器和产品，海关以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拉了一个42岁男子和25岁女子，分别是美容公司的财务经理和行政经理。海关说继续调查，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海关说涉案公司有几间分店，分别位于沙田、元朗和铜锣湾，售卖手霜、面霜和美容机等美容产品，现阶段不便透露涉案公司的名称，又说留意到传媒发现涉案公司的关联公司，强调海关会积极调查，不会放过任何可能违法的公司。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和深圳市副市长罗仿豪在香港共同主持港深口岸规划建设工作专班会议，持续推进口岸规划和建设的工作。港深两地团队在会议前一起前往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考察、视察准备工作，并在会上作相关讨论。會議亦都就沙頭角口岸重建項目匯報進展和交換意見。鄧炳強說通關在即，港深雙方正是全力推進各項籌備工作，確保啟用後能夠安全、高效、順暢地運作。在天气方面，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受低压区和中国东南沿岸的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有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清劲的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9%，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5: 我最近就认识了一位印尼姐姐，她叫做 Honey， 她不只懂得打理家头细务，还懂得找一些好耳明的方法去教其他姐姐学好广东话。想知道 Honey 有什么特别方法教广东话，同埋怎样教我敖嘉年讲印尼文的话呢，就要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Facebook 专页啦。香港电台第二台，风 show 快活人，与你关爱共融。
6: 拖地 被抹枪省煲。
7: 肥强，酷热天气警告同埋工作鼠疫警告生效，你唔好咁搏命啦，休息下先啦。
6: Sarah 姑妈，我要努力向上。
7: 哎呀，肥强啊，你咁搞法好易中暑噶。大家想知多啲有关于酷热天气下嘅工作安全？

0: 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士》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1: 散热、遮阴、饮水、休息，对付热水怪，几招搞掂晒。我系梁伟谦 ，Vince。
2: 人生咧，即系喺你嘅职场里面咧，就并不是只系升职为之最快乐噶，咁亦都唔系代表咧你最有钱就最快乐嘅。我永远都觉得咧，就第一就梗系要健康啦，咁第二咧就系你要过得快乐吓，活得开心，咁啊每一日咧都系好丰富，丰富唔系等相等于钱同埋地位嘅。大家好，我系夏妙贤，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3: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0: 会。
1: 陣間会唔会塞车噶？
0: 会。
1: 你点知噶？
0: 因为我听咗神光交通天文台。
2: 早晨，各位听众，时间嚟到早上嘅7:07，27度嘅气温，咁啊见到强烈季候风信号咧都系生效嘅，咁啊出边部分地方咧可能都系落紧雨啊，咁啊驾驶人士都要多加留意啦吓，咁啊如果你系行人嘅，咁啊亦都可能即系出门口嘅时候落翻把遮，就可能会稳阵啲，天气都会开始唔稳定啦。好，收听紧啊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咁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卷号小白喺度，
3: 有欣娜喺度。
4: 仲有交通组嘅 Jessica 喺度，
2: 系啦，朝头早 Jessica 都已经入咗入嚟啦，
4: 冇错，
2: 系啦，跟你都戴咗副眼镜，就准备同我哋睇住出边嘅交通情况。
4: 好似我净系今日戴眼镜，
3: 唔系啊，佢次次都有十次有八次都会讲眼镜，定系我喺度嘅时候你会讲？
2: 系咪新眼镜嚟噶呢副？
3: 上次已经 go through 过呢个嘅对话噶啦，跟住你仲话佢眼镜好好睇，定唔知点？我都有戴眼镜。
2: 咁咪好咯，系啊，你又
3: 冇讲过饭，
2: 你又好似成日都见你一系戴眼镜，一系唔戴眼镜，
3: 系啊，
2: 呢句几精辟咧，呢句说话，一系戴眼镜，一系唔戴眼镜，
3: 系啊，瞓觉时一定唔戴眼镜嘅，
2: 系啦，但 Jessica 好似成日都会换眼镜咁嘅人系嘛，
4: 冇咩，佢
3: 冇换过，
2: 点解会有咁嘅错觉咧？一定系你经常用你双明亮嘅眼睛同我哋睇住出边嘅交通情况啦，
3: 系、哦，或者明亮眼睛望住你啊。
2: 望交通得噶啦，我结咗婚噶啦。好，睇睇出边嘅交通情况先。
4: 好，咁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嘅。咁另外咧有啲其他嘅特别交通安排咧要同大家跟进翻嘅。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啦，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嘅强风措施咧已经取消咗噶啦。咁现时咧最高车速限制恢复至到每小时100公里。而另外咧提提大家就系。维里道的水管维修工程仍然进行的，现时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的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车辆不能够右转入君怡峰，驾驶人士经过的时候记得要留意回现场的指示，就是这样。
2: 大致上都没什么问题，8月20日开始有些幼稚園嘅小朋友咧，其實都已經咧就會翻學噶啦。
3: 哦，20日已經翻學。
2: 係啊，咁佢哋細啲就可能等佢哋又早啲 pick up 啲咯。其實又換個角度嚟睇都係好嘅。咁啊，可以喺幼稚園嗰度有人幫手照顧小朋友。
3: 湊下啲小朋友，家長咧翻工都放心啲啦。
2: 係啦，咁樣咯，係啦。咁所以即係會唔會10日之後啊？咁啊，9月1日嘅時候開始個交通又會更加擠塞啦。咁啊，到時又要黐住香港電台第二台嘅晨光。交通天文台，好啦，有啲咩交通资讯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4: 上星期咧就同大家分享咗一个叮叮嘅美食，
2: 系
3: 啊，你讲完之后咧，我好中意，我即刻翻去就
2: 我都好想睇啊，我都想欣赏，因为佢嗰啲佢就话叉烧饭细碗啦、
4: 啊，
2: 其实都唔系话好细碗咯、啊，我觉得
3: 系咯、啊，加埋佢咁多样嘢食咧，八九样咧就饱噶啦，
2: 系咯、
3: 啊，但系佢好精致啊，我见佢啲嘢食整得、啊、
2: 有点心嗰个都好开心啦、啊。
3: 我已經諗定咗，今個月尾就同我先生去試一試，
2: 哇！
3: 跟住再報告俾大家聽，
4: 體驗係點樣？
3: 係啊，多謝你嘅介紹，好好。
2: 我一同啲朋友啊、屋企人講嘅時候咧，佢哋就話：不過咧，冇冷氣喎。
3: 咁啊，就真係秋意濃啲嘅時候去差唔多啦。
2: 係啊，咁啊，秋天又立咗秋啦，係啦。咁啊，其實如果冇太陽曬住嘅時候，啲風吹過嚟有陣時都會涼涼地嘅。係
3: 啊，係 OK 噶，或者4-5点嘅時候咯。
2: 係咯，驚佢撇雨仲好啦。系咪？
4: 譬如
2: 你一定要闩窗，咁就一定焗啦。
4: 系啊，
3: 所以咧，
2: 就唔落雨就应该 OK 咯。
3: 哦，我以为你希望落雨我吓亲，我第一反应就
2: 系
3: 咁个玻璃板话会湿咗啦。如果唔开，即系开住窗咁，
4: 整湿个块。
2: 因为喺交通工具上面成日都谂一样嘢，特别喺香港就住咗咁多年咧，大家都会觉得就交通工具多数都唔俾食嘢嘅。
4: 系，
2: 但系能够喺电车上面咧享受一啲嘅美食嘅话，其实会系一个几唔错嘅体验嚟嘅。
4: 都系。
2: 系啊，不过就记住唔好养成一个习惯，就喺车嗰度食嘢，
4: 梗系唔好啦。
2: 特别嘅班次、特别嘅报名、特别嘅体验先至可以嘅。
4: 系啦，咁点解提起呢样嘢咧？因为咧前排有朋友同我讲啊，就系原来咧唔单止香港有噶，泰国原来都有一个美食嘅观光嘅团嘅。咁不过這個呢个咧就当然唔系搭叮叮啦。
2: 饼果
4: 系
2: 啊。哦，
3: 饼果我谂紧系咩咯？我以为系某一种交 通工具嘅大曼饼房，
2: 系曼谷啦，
4: 系啦，喺曼谷嘅。咁佢呢个咧就唔系叮叮嚟嘅，系一个双层巴士。咁、但我睇过一啲片段，
2: 有冇系咪上面嗰层冇咗个顶嗰啲观光巴士？
4: 唔系，上层都有顶嘅，
2: 有冷气嘅。
4: 系啦。哦，系啦。咁我见到都几靓，系嗰啲豪华旅游大巴嘅嗰啲感觉嚟嘅。系啦，即系啲座椅咧，应该都系比较舒服嘅座椅嚟嘅。系啦，咁佢甚至咧，即系如果搭叮叮咧，应该大多数咧都系全部人都系望住前面咁样，就食嘢噶嘛，跟住前面有个餐台仔咁样。但系原来咧，佢呢个双层巴士咧，好似嗰啲卡位咁样噶。咁但系佢都有分四人嘅卡位同两人嘅卡位啦，即系可能
2: 即系总之系面对面食嘢啦。
4: 系啦，可以面对面食嘢噶，咁就唔系净系喺度并排咁样喺度食嘢。
2: 即系好似我哋而家个阵咁样。系啊，我望住两位咁样嘅，
5: 一家四口呢啲就啱晒啦，可以分开坐又可以
2: 望。咦，我啱啱一家四口喎，
5: 系啊，啱你啊，
2: 系喎，
4: 系啊，之后去旅行可以体验啊，呢个泰国嘅事啊，系啦，咁同埋佢呢个车程咧就比较长嘅，大概两个钟头，咁佢咧就可以睇曼谷嘅老城区啊，咁我见到佢咧，
2: 即系都系一路就食嘢，一路就观光咁样，
4: 系，
2: 就好似我呢个电车咁样咯，
4: 冇错，
5: 不过佢个车速咧应该唔可以太快。或者如果佢突然间刹车停车嘅，
2: 曼谷成日塞车噶嘛，
5: 就可以慢慢食啦，慢慢睇风景啦。
2: 但系塞车唔怕，几好喎。你哋慢慢塞，我又慢慢食。
5: 系啊，两个钟头，横定都已经知道有时间限制啦。
2: 但系侧边嗰啲，如果即系坐紧嘟嘟嗰啲，见到入边，哇，入边又有冷气，又有嘢食咁啊，真系哎呀，羡煞旁人啊！
5: 唔知有啲咩嘢食咧？
2: 系啦，
4: 我见到咧就有嗰啲芒果糯米饭啦，
5: 哇正啊！
4: 有咖喱啦，
2: 沙爹有冇啊？
5: 冬阴功，冬阴功，
2: 系冬阴功，系啊系啊，
4: 有啦，我有冬阴功。
2: 我想要海鲜炒饭啊，有冇啊？
5: 菠萝炒饭有冇？
2: 炒蟹有冇啊？
4: 炒金边粉真系有，
5: 我哋好为食啊！
4: 你自己同我厨讲啦，你唔好同我讲
5: 啦。我哋要食 Jazz 啊！
2: 真系谂起都好食噶，
4: 你继续喺个备注度啊嘛，我要炒蟹。
2: 系炒蟹，哇！
5: 炒蟹好似太贵啊嘛。
2: 炒蟹啊，佢如果相宜啲咁咪买。
5: 如果佢有唔同嘅计划嘅话都好，即系可能平民美食版系啦，呢个系豪华版
2: 系啦。
4: 佢就有分午餐啦，跟住有晚餐啦，同埋有宵夜咯。即係佢有三版車，
2: 咁佢真係可能有唔同版本喎。
5: 係咯，
4: 係啦，係
2: 啦，即係可能有平民版，有 deluxe 版喎呢個。
5: 哦，
4: 可能係咯，
2: 係咯，
5: 交俾你一家四口去試下。
2: 要先去咗泰國先，
4: 要買一張機票先。係啦，咁佢呢度咧就會經過一啲好多嘅景點啦。咁但係我見到大部分咧都係一啲寺廟嚟㗎，即係佢可能喺外面咁樣兜管巴士，應該兜唔到入去嘅，就係可能喺外面跟住見到啲可能佛像啊咁樣嘅
2: 譬如行過四面佛嗰個位咁樣，因為嗰個位塞好多車，一定塞車嗰個位，係咁你就慢慢食咁啦。係
4: 啦，跟住就可以睇到一啲著名嘅景點，又可以望下，然之後又可以睇，即係食到當地嘅一啲美食咁樣咯。
2: 哦。
5: 唔錯唔錯，
2: 冬陰功啊，都諗起都好食。
5: 係，
2: 沙爹又係。
5: 巴士上面食湯係一種挑戰嚟啊！仲要係行駛中嘅巴士，然後飲湯。
2: 咁啊，應該將佢改咗少少啦，即係例如大家飲咖啡咁樣啦，咪有嗰啲杯咧就
5: 蓋仔喺上面，
2: 又或者就喺度嘴咁樣。咁你就算唔覺意即係倒瀉咗，咁你都係慢慢嘟嘟嘟嘟咁滴出。

0: 嚟咁樣，咁、可能會安全啲。
1: 佢真係有飲管，飲用飲管飲湯，
0: 但係飲管飲得好熱喎，嗰個飲管邊度用啊嘛？紙飲管飲得唔係當地都可以嘅。
2: 条脷即刻
0: 辣亲，系啦，咁啊都好喎。其实如果佢话有泰国咖喱嘅，就算佢冇饭咧，佢加嗰啲好似手抓饼啊、薄饼啊呢啲咧，喺上面舐下啲咖喱咁样食，我都觉得系真系人生一大快事喎。
2: 系咪啊？
0: 系啊，
2: 又可以望住啲景点咁样，跟住听住啲导游分享咁样。
0: 呢个都系一个好重要嘅 point 嚟嘅。
2: 系啦，但系咧记得啦，呢个导即系佢个导览员咧就净系识得泰文同埋英文嘅啫。
0: 哦。
1: 吓死呢个正式泰文，
2: 泰文同英文
1: 萨瓦迪卡，
0: 我同而家都唔记得萨瓦迪卡定萨瓦迪 club 咁。
1: 我知道女仔系萨瓦迪卡咯，
0: 即系我系我
1: 系 club 咁样嘅。女仔应该系 club 啊，因为我冇讲个 club 嘅。
0: 吓，
2: 系
1: 咪啊？
2: 系啊，
1: 嗬，
2: 系啊，
1: 唔紧要。
0: 我唔敢讲，我唔识噶嘛，系啦。
1: 佢哋明就得噶啦。
0: 都相当之有趣。如果大家有兴趣报名嘅，就自己搵翻啲资料啦。我相信好快脆都会有普通话版本嘅。普通话嘅导游系咯，好快嘅啫。因为如果发觉嗰个路线又受欢迎，起码我哋冇试过咁样一路坐住架车，一路有景点，一路又可以食饭，其实可以悭咗一程车嘅时间，同埋可以悭咗咧你食一餐饭嘅时间。因为我哋去当地旅游嘅时候，我哋梗系希望分秒必争，但系又想好悠闲咁样分秒必争，呢个咧就系一个好好嘅方法嚟嘅。
2: 同埋你一程车食到唔同餐厅嘅嘢食，
0: 系啊，即系佢系咯都。好似電車咁樣咯，叮叮咁樣，即係佢揾啲出名嘅餐廳去到聯成，
2: 冇錯，
0: 係啦，咁啊試多啲，譬如呢間餐廳最出名就係冬陰功，嗰間餐廳最出名係大頭蝦，呢間咧就係炒蟹咁樣，跟住嗰間咧就青咖喱，
1: 係好正啊！一次過送曬上嚟，我唔使自己去揾，又唔使排隊，
0: 就係嗰啲拼盤。春卷啊，跟住
2: 串燒啊，
0: 哇，系啊，系啊，哇，谂起而家都想食啊，啊，真系唔知，
1: 下次真系可能要试。
0: 早餐唔知有冇早餐线，咁午餐线、下午茶线，
2: 早餐就冇啦，
0: 早餐就冇，
2: 宵夜、午餐同晚餐同宵夜，
0: 系咯，
1: 又可以开发下，
0: 系啊，我哋 suggest 咗
1: 佢
0: 可以试一试呢个早餐线，几好几好，好，咁啊，大家有兴趣就自己揾下啦，唔该晒 Jessica，
3: 唔该 Jessica， 同大家睇下天气先啊，本港天气咧今日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比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系大约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系90%。
4: 晨光第一线，
5: 星级主持，
4: 我系白元浩小白。早上俾我感觉系休息咗一晚，充满住朝气，蓄势待发，准备好迎接每日挑战嘅状态。然后我陪住听众，听众又陪住我，大家都系充满住正能量，等待今日嘅挑战。
5: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6至10。

0: 晨光大學。早上的7:19，欢迎各位听众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的晨光第一线，有晨光大学。咁啊，电话旁边咧，今日朝头早亦都邀请到澳洲注册营养师李淑萍咪咪喺度嘅。早晨，咪咪。
1: 早晨，咪咪。
2: 早晨。
0: 早晨。咁啊，即系好彩，即系成日咪后咧都会同咪咪倾开偈咧。咁啊，了解到原来咧，即系我都好忽略嘅一样嘢，就系我哋身体入边嘅一个叫酸碱值啊、
1: ，pH 值。
0: 系啦，咁啊，酸碱咧，咁啊，我哋亦都可能会因为原来我哋嘅身体有唔同嘅酸碱度，咁啊有唔同嘅酸碱性嘅体质啦，咁样亦都有一啲就叫做碱性嘅飲食嘅，咁啊到底系啲乜嘢嚟嘅咧？咁啊真系莫名其妙啦。咁啊希望咧咪咪可以深入浅出，咁啊先讲下其实我哋身体嘅酸碱咧，同我哋嗰个营养啊、飲食啊，有啲乜嘢嘅关系喺度嘅咧，咪咪。
2: 嗯，好啦，因为呢其实就係你头先有讲到啦，我哋身体有唔同嘅酸碱值啦、胃啦又有一个好酸嘅酸碱值啦，去到低度有成点几两度啦。咁因为讲7度呢就係、是、一个中性嘛，咁7度以下呢就係、是、开始酸㗎啦、而胃去到点几嗰啲就好酸啦咁。咁、但係亦都呢讲如果喺个酸碱值7度以上就叫做碱啦咁。咁、就会见到胃又好酸喎、跟住血咧嗰、那个酸碱度就7.35至7.45，咁又碱啲，咁亦都咧又讲紧咧，原来肠入面又有个酸碱值嘅。

0: 原來人體咁多唔同嘅酸鹼值，所以就衍生變係咪我哋食物上嘅啲嘢食佢酸啲啊、鹼啲，會影響到我哋身體嗰個嘅酸鹼值咧？咁就出現咗話偏鹼嘅飲食又對身體點，偏酸嘅飲食又對身體點等等呢啲概念啦。
1: 哦，係喎，原來我哋五臟六腑都有唔同嘅酸鹼值，唔係話我一個 body 咁係平衡就平衡喎。如果平衡咁，我胃都消化唔到嘢啦。
2: 係咯，我就係知道胃係酸咯，
1: 我都淨
2: 係
1: 知胃酸
3: 噶啦。
1: 咁我哋其他譬如腸咁樣啦，
0: 係
1: 咁佢係咪都係維持喺一個中性，定還是係點樣？定係偏酸少少咁樣噶？
0: 係啦，以一概嚟講嘅咧，其實個個都話：哎呀，偏鹼係嘅飲食好啲嘅咁。咁但係如果講到腸入面嘅話咧，因為我哋成日話腸入面有益生菌嘅嘛，係咪？
1: 係啊
0: 益生菌咧就中意存活喺酸嘅度數入面嘅。咁其實好簡單嘅啫、哦。你食乳酪係會乜嘢嘢味嘅？
1: 酸酸地咯，
0: 系啦，因为会发酵会变酸，所以其实咧啲益生菌咧其实仍然存活噶喎，喺啲乳酪入面，好多乳酪系啦，咁、所以佢哋要可以生活到啦，亦都可以佢哋去变酸呢、這个叫发酵，制造一啲好嘅物质咧，系需要喺一个好一个酸啲嘅情况，譬如就大概 5.5 至 6.5 度嘅酸度啦咁。
1: 哦，所以嗰啲咩哎呀。嗰只你今日飲咗未嗰只咧？咁佢哋咧都係其實好酸嘅。不過點解佢就成日話唔好飲咁多？因為佢落咗好多糖咁、樣，就要令到佢中和翻，唔好咁酸，等我哋可以飲。其實個酸咧就可以真係去幫我哋落到嗰個腸道嗰度咧，就幫助我哋有嗰啲嘅菌、令到我哋腸道健康咁樣嘅係嘛？
0: 但係落唔落糖，落糖係咪令到佢冇咁酸咧？兩個原因嘅，第一就係即係好味啲啦，冇咁酸啦。第二嘅話，其實益菌咧都係會食糖去愛嚟存活嘅，佢哋都要食噶嘛。
2: 所以佢就酸酸甜甜啦。
1: 哦，所以其實佢喺個樽入邊嗰啲益生菌係嗒緊嗰啲糖嘅喎，咁我
0: 係啊，佢哋係繼續做緊嘢嘅，所以咧越擺得耐咧，嗰、那個飲品啊或者乳酪會變酸啲，乳酪會變得結啲咯。
1: 哦，但系过早期就真系唔好食啦吓。
2: 系咁芝士应该都系咁样嘅原理喎。
1: 芝士
2: 关唔关事咧？都系有啲太浓酸酸地。
0: 芝士都系一个发酵食物嚟嘅，确实嘅，系啊。
1: 系咁就系到个酸碱，我就慢慢再谂下芝士系点啦。好啦，咁但系我哋就了解到原来身体都有咁多唔同嘅酸碱，我哋就需要了解啦，即系我哋知道咗啦，亦都对我哋身体真系唔同嘅酸碱喺唔同嘅内脏嗰度咧系必须要嘅。咁有好多嘅食法，咁我哋即吸收营养嘅时候，咁我哋咪应该全部吸收晒酸啦，定系碱啦咁样？身体会自己去到应该将佢分翻开，呢个要酸啲，俾多啲酸；嗰、那个要碱啲，俾多啲碱咁样。咁我哋食嘢嘅时候，应该点样可以做到呢一方面更加平衡呢？
0: 好，嗱，坊间咧就希望咧话叫人哋食多啲碱性嘅食物嘅、因为咧就话偏酸嘅飲食啦，就系咩咧？多加工食品啊，食好多肉啊、家禽啊、鱼啊，丰富蛋白质嘅食物过多啦，又飲酒啦、咖啡啦，或者一啲高糖分嘅食物飲品啊，呢啲都系偏酸。就容易咧，就增加骨质疏松症啊，增加患癌症啊，关节毛病啊，糖尿等等呢啲嘅病。咁、而咧，食翻啲简啲嘅食物啦，咁、那个饮食就会偏简啲啦，就系多啲一啲嘅植物类嘅食物啦，水果啦、蔬菜啦，某啲嘅果仁啦，某啲种子、某啲豆，咁佢哋偏简性啲嘅，好似牛油果啊、黄豆、西兰花、露
1: 葵
0: 呢啲。
1: 秋葵系咪一定简性嘅？秋葵？
0: 秋葵其实都系属于。於植物性嘅話，咁第一樣咧，有時有啲嘅植物嗰啲，佢哋未必係全好簡，佢哋可以係偏簡啲，即係冇咁酸，係啦。咁其實嗰啲咧都係叫做令到個身體會偏簡啲嘅飲食嚟嘅，係啦。咁就會可以預防疾病啦。咁但係其實你會頭先講得好好嘅。咁如果我又食偏簡啲嘅食物多啲，咁又話唔好食酸嘅嘢，咁咪會變咗飲食失調啦。咁所以嗰個平衡度係一定要繼續維持嘅，而唔係話哦簡性飲食好啊，咁我啊食多啲菜啊、水果啊，全部啲果仁、種子啊、豆啊擺曬落肚，咁啊儘量啲動物性嘅嘢我唔兜啦咁。咁你咁樣食法嘅話，就變咗有機會極端化，而導致到營養失調，又係唔好嘅。
1: 哦，咁我应该点样去到选择一啲适量嘅碱性食物，又系好食嘅咧吓？
0: 嗱，咁所以我哋其实首先咧要记住我哋身体嘅功能嘅先嘅，因为好多时就系讲咗净系针对咗饮食，冇理我哋身体功能。呢、這个碱性饮食咧，都系冇理到我哋身体嘅功能而去做出嚟嘅，系啦。咁所以咧有啲唔正确嘅。

0: 所以我哋要去認識咗我哋身體有腎同肝呢兩個器官。
1: 嗯，
0: 咁呢兩個
1: 未數啊，頭先嗬，
2: 係喎，淨係數胃同腸。
0: 咁呢兩個器官嚟講咧，就係、是、咧做一個最重要嘅嘢嚟嘅。個酸鹼度咧，其實我哋係特別要針對個血嘅酸鹼度，7.35至7.45。咁因為如果個酸鹼值變得差咗咧，其實身體就出現毛病噶啦。係、
2: 哦、
0: 啊，即係唔係話哎呀酸啲好啊，鹼啲好？個血嘅酸鹼度一定要維持喺7.35至7.45。所以咧，腎同肝咧，佢哋會調節呢樣嘢嘅，為咗血中嘅酸鹼度、嗯，而個腎咧就會其實咧會排尿去排酸嘅，咁所以咧有陣時驗尿咧會同你驗埋個酸鹼值，你會見酸啲嘅話咧，就因為你嘅飲食上身體上過酸，而佢盡量個腎將佢排走多餘嘅酸，去維持翻血中嘅酸鹼度。所以我哋身體其實咧，如果好好地地嘅話，我哋個腎同肝係有呢個好重要嘅責任，同我哋平衡酸鹼值嘅。
1: 哦，就係、是、靠呢兩個好幫手啦、
2: 嗯。但我都有個問題啊，就係我點先知道我自己身體咧酸同鹼咧邊樣嘢多？因為我又感受唔到，
1: 如果係啦，係啦，咁即係好似驗糖尿咁，可能朝頭早大家有啲有部機啪咁樣就可以驗啦。咁酸鹼度有冇得驗定還是其實我日常喺自己嘅身體上面都好容易會發覺得到嘅咧？
0: 而酸鹼度咧，其實有得驗嘅，譬如好似我頭先講尿啦，你可以去驗尿啦，或者自己買個酸鹼紙去驗尿去睇下酸鹼值啦。咁亦都噗噗大便都可以咧驗到個酸鹼值，去反映到你大腸入面嘅酸鹼度。咁亦都睇到你究竟啲益菌好唔好啊，定係壞菌多啲啦？咁呢個係做到嘅。咁、而喺飲食上，如果你自己都聽到，哎呀，我都多加工食品㗎，我食好多蛋白質㗎，又飲下酒嘅話，咁其實就會偏酸啲噶啦，尤其是特別，你話誒，我都唔係食得多，但係我真係好少豆蔬菜水果，咁個身體都會係偏酸啲嘅。
1: 哦，
2: 即係如果係食蔬菜蔬果類多咧，就係、真係鹼性多啲。如果酸性咧，就係肉類啦、海鮮啦、
1: 酒類啦、
2: 酒啦、澱粉等等。我自己仲有多一個問題，就係頭先資料搜集嘅時候咧，我發現檸檬啊，原來佢係鹼性食物嚟噶。
1: 唔
2: 係
1: 啊嘛。
2: 你覺得我應該要知道
1: 是吧？網站是啱定錯？我哋問一問 Mimi
2: 先。我真係問啊，係咯，我
0: 就會知道檸檬食落去酸嘅喎，仲唔係酸咧？咁唔係嘅，我哋其實食落去嘅味道，佢酸啊、甜啊嗰啲落到去身體，其實係另外一回事嚟嘅。係啊，所以其實食物性嘅食物係真係對身體好嘅話，唔理佢係酸鹼嘅話，其實一定對我哋身體有好好嘅作用，因為佢維他命豐富啦、礦物質豐富啦，同埋有好多抗氧化。所以呢啲就如果你話一味係，哎呀佢好酸啊，話要偏鹼啲，唔好食咁多酸。我檸檬咁酸，我唔食啦。其實都係一個大損失，因為維他命 C 呢個抗氧化啊，增強免疫系統噶嘛，好嘢嚟噶嘛。
1: 嚇、啊，咁、仲有45秒左右啦。咁我每一餐我應該點樣平衡個喺個食物選材上面平衡呢個酸鹼呢？
0: 咁所以會建議啦，蔬菜啦，同埋一啲全谷類嘅。食物喺飲食喺每一餐當中咧，其實你一定要見到佢出現啦，同埋盡量都係呢兩個嘅嘢食嘅份量係比你嘅蛋白質食物多。其實咁樣樣嘅話咧，你可以知道一定會維持翻嗰個嘅健康上啊，酸鹼度上係會比較好啲嘅。
1: 係啦，咁如果大家對於自己酸鹼嘅飲食上面有疑問嘅，亦都可以咧就邀請翻認可嘅註冊營養師啦，就問一問啦。不過今日都好犀利，原來學到檸檬，
2: 我真
1: 係
2: 學到好多嘢啊！
1: 檸檬係鹼性嘅，
2: 係啊，咁即係橙都係鹼性啦，要食多啲。
1: 明白，唔該曬 Mimi，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元朗日前发生大狗袭击两只细狗致死事件，一个52岁男子被控冇妥善管控大型狗只。渔护署话正系根据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加控其他控罪。案件今日将喺屯门裁判法院提堂。案中男子涉嫌在上个月和今个月期间至少两次未有按法例要求在公众地方稳妥地牵引狗只，而那只狗只分别袭击三只狗，导致一只狗在上个月10日受伤，和两只狗大前日死亡。渔护署说涉事狗只正在核弹

0: 华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涉案男子已经签署同意书，将九只嘅管养权交俾渔护署，署方会评估九只性情，决定合适嘅处理方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话：，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特别系今年以嚟，国际形势剧烈动荡，局部冲突加剧蔓延，唔单止冲击全球产业链同供应链安全，亦都为地区和平稳定带嚟消极影响。希望韩国喺自身根本利益出发，独立自主，并行不悖发展对外关系。访问韩国的王毅昨日在首尔和韩国外长赵显举行会谈，双方亦都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王毅应询介绍对朝鲜半岛局势看法，表示中方始终致力为半岛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乐见韩朝两国正是逐步迈向和平共处，最终实现半岛长治久安。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可能在某个时候恢复和伊朗的谈判，但是伊朗必须要彻底放弃核武器。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三在白宫被传媒问到美国是否会重返谈判时，他说或者在某个时候，但是目前他认为局势非常好，又形容道理很简单，就是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器，必须要彻底放弃。他又再次说美国拥有并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同时说伊朗偶尔出动无人机确实会带来麻烦。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二在社交媒体上说，目前和未来不会和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他之前一直坚称美国和伊朗正在谈判，但是伊朗官员多次否认。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先睇睇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田交汇处一带咧开始慢车，现时车龙咧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筲箕湾东起道咧有渠务工程，影响到去北角方向近住养和东区大楼嘅快线咧，现时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请留意翻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8: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9: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5年前，附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8: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10: 二台话你知，
11: 你知唔知道咧？印尼除咗立焰，佢哋嘅传统木雕咧都系好犀利噶。
12: 我有听过啊，特别系巴厘岛嗰啲啊，啲手工细致到连神像嘅头发都雕到一条条咁，好有灵气噶。
13: 我仲听人讲，印尼木雕最叻嘅地方就系化腐朽为神奇。 他们多数用柚木

0: 或者黑檀木，木质够硬，师傅只是用一块木头一把凿就可以雕出整个神话故事。
1: 我有个印尼朋友话，佢哋嘅木雕咧唔单止系摆设啊，好多仲系代表吉祥啦、辟邪或者对大自然嘅敬畏噶，好有文化内涵噶。
2: 系啊，而且每个地区嘅木雕风格都会有啲唔同，例如巴厘岛偏向宗教神话，而爪哇岛嘅家具木雕就比较典雅。
0: 听讲而家好多现代设计师都会用呢种传统手工艺融入现代家居，就可以帮间屋增添一啲异国风情啊嘛。
1: 咁真系将大自然同生活艺术完美结合啊！
2: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嘅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到八点嘅 Beautiful Sunday。
3: 声音演绎 Alex、天怡、小白，
4: 二台话你知。

0: 光第一线，嘉明。
1: 早晨啊，小白。
2: 早晨，嘉明。
1: 早晨，你各位嘅晨光听众，今朝早有几阵雨、
3: 哦，系、哦，
1: 所以翻嚟嘅时候都要留意翻天气嘅情况。
3: 我翻嚟嘅时候喺沙田好大雨，
1: 诶、呢边都系啊。
3: 沙田近马场嗰个位咧，就特别就聚财嘅，
1: 水为财
3: 系
1: 嘛，
3: 系啦。
4: 但冇理由咁快聚住，马龟未开锣、
1: 啊。系咯，佢哋都未放完暑假。
4: 喂，放下水先啦、啊。嗱，马龟开咗，唔敢讲放水呢个字啊。依家可以放下水先啦、啊，系嘛？
1: 放下风声都得噶，
3: 都得。
1: 你知你嘅前冇系点样都好噶。咁今朝早咧讲嘅就唔系讲天气咧，亦都唔系讲雨水嘅，反而咧系近排咧嘉明一位非常之欣赏嘅专家，佢咧又做咗个新嘅访问。咁佢系一位前美国联邦调查局嘅一位谈判专家嚟嘅，佢、名叫 Chris Foss，、都做好多唔同类型嘅网课啦，又或者系啲教材咧，等大家去了解一下，究竟佢哋喺查案嘅时候。逐啲講句審犯嘅時候係點樣套到佢講出真話嘅呢、
3: 我突然之間諗起就係劉青雲咯、
1: 我
3: 想喺暗戰嘅時候都係談判專家，亦都係一個好叻嘅談判專家嚇、
4: 談判專家就直情一部戲嚟啦，
3: 係
4: 一部記得啦，
3: 係
4: 啊，即係談判專家入邊，我最記得係咩呢？第一幕是刘德华，
3: 刘德华系啊，
4: 系做嗰个被谈判嘅人啊。我觉得嗰段戏嘅华仔咧。是好好睇的、即是好少见那种刘德华的演出模式、真的好看、即是导演啊 ,Herman 啊即是影嘅一共啊做得好好的一部电影作品谈判专家有机会大家去看看啦、
1: 啊、
4: 但真正世界的谈判专家究竟是怎样
1: 的谈判专家如果去到美国这边他们就做很多一些训练就是特别去讲解究竟你怎样去了解你当下或者你面前的这一位人士不当他是有没有犯过罪都好你怎样可以跟他联系到拿到他嘅信任，繼而之攞到佢嘅真相咧，咁好多以前我哋聽落咧，即系爹哋媽咪嗰代都已經知道噶啦，就係話哦，點樣話一個人有冇講大話啊？如果佢冇駁住嗰啲嘅測謊機嘅話，咪有冇聽過咧？越睄左邊呢樣嘢
3: 啊？我有啊，有聽過嚇，
1: 即係有啲
3: 隻眼咪左定右啊，眨唔眨眼啊咁樣。
1: 係啦，即係啲眼神閃閃縮縮嘅時候咧，據聞啊嚇，據聞就話咧，當年嘅分析就話，因為腦電波嘅影響，如果當你係講緊一件事同同时之间喺度创造紧一啲嘅画面嘅时候，你启动嘅咧系创造力嗰边嘅神经，而唔系勾起回忆嗰边嘅神经，咁即系话你讲大话啦。于是乎咧。如果要睄嘅话咧，只眼就睄左边嘅机会多啲啦。咁所以如果你讲大话咧，你望住佢，你系咪讲紧大话嘅先？咁唔望咁，你有冇睄左边定系睄右边嘅咧？咁有机会吓，有机会。
4: 但系当识到。

0: 呢啲嘅技法嘅时候咧，就可以反转嚟谂啊，
1: 冇错，系啊，所以都唔知真定假。
2: 武功一仗就系咁嘅意思啦，专登我仇右边咁样，亦都有啲人咧就话唔去到谈判专家咁高嘅质素啦吓，纯粹可能我哋日常之间，就算啊以前嗰啲咩叫做配对专家咧，即系当你去做 speed dating 嘅时候咧，以前未有叮叮叮嘅。

0: 有冇听过呢样嘢？有冇听？诶 ，Yana 要讲下你听嘅版本系点先？
1: 如果佢咧膝头哥咧向出面嘅话，可能可以讲拜拜噶啦。咁、如果佢膝头哥对住你，即系证明佢个身体有意倾向你，对你有好感，好、想黐埋你，咁你就恭喜你啦。
0: 系嗱、有啲人咧就话嗰个分析系点咧？当你两个平排坐咁先至算啦，或者你两个打对面坐都得嘅，打对面。但系如果讲真的，你初次约会。打對面都有張台喺中間，你未必睇到人哋嘅膝頭哥向邊個方向
2: 咧。係啊，特登扮執嘢。
0: 哇！你好小心啊你，
1: 你想做啲乜嘢？
0: 台底下好多嘢睇噶，冇亂咁嚟啊！嗱，但係咧，如果嚇當你冇張台喺中間，咁你又睇到對方個膝頭哥向住邊個方向嘅話，咁如果你同佢傾傾下偈嘅時候咧，佢個膝頭哥自自然然地向住你個方向去嘅話咧，咁即係佢對你開始有信任啦。信任建立咗，好感就自然来啦。咁就当代嘅一啲配对专家咁样讲啦。
3: 呢都系一啲肢体语言啦，
0: 系啦。咁但系去到语言方面，如果纯粹讲言语嘅话咧，咁啊，今次呢一位嘅前美国联邦调查局嘅专员咧，佢就话其实都有啲字眼。佢哋喺查案，尤其是系同啲怀疑系犯咗案嘅人去到做对质嘅时候咧，一定要避开嘅字。基本上佢嚟嚟去去今次嘅访问咧，就讲只系一个字嘅啫，就系、是、why 点解？咁但系你好多时候你谂下，你想象下嗰个查案或者系调查嘅个案嘅时候，你都要问点解你会咁做嘅
3: ？why
0: 点解你会喺呢个时候去到呢个地方嘅？点解？点即系理想当然嘅谂法就系线性思维，你会问佢点解就最直接噶啦。点解你犯案啊？点解你做错事啊？
2: 点解你唔合格啊？
0: 系啦，嗱，我哋未去到审犯嗰个阶段，冇错啦，就好似爸爸小白咁样样。点解你今次唔合格噶、啊？或者老婆话老公，点解你对袜唔摆翻喺洗衣篮度噶？好自然噶、啊。嗱，又从一个人性啲嘅角度去谂，如果假设小白你太太同你讲话。点解你对袜唔摆翻喺个洗衣篮度嘅？
2: 系因为未摆。
0: 第一件事你觉得被人闹紧啦，系咪？
2: 系啊系啊系啊。
0: 第二件事你解到嘅咩？
2: 嗯，
0: 系有答案嘅咩？
2: 其实呢啲冇噶，咪即刻作个答案出嚟咯。
0: 系啦，
2: 或者俾个 solution 佢咯。
0: 系啦，或者你叻嘅时候你即刻转啊嘛。但如果一般嚟讲你做错事。又真系好难解释点解我会做错咗呢件事嘅、小朋友更甚，点解唔合格噶？我点知
2: 我都想一百分啦，阿妈。
0: 我知道我就唔会唔合格啦，爹哋系咪啊？即系好多时候做错事或者做一个错嘅决定嘅时候，当下就系有啲唔知点解，你当佢神推鬼拱又好，咩事都好，都会有啲系我解唔到嘅办法。我解唔到嘅原因，而令到我当下做咗呢一个决定。
2: 所以有个 Y 字嗰个字就出咗嚟啦。我真系冇见过咧，啲爸爸妈妈会讲一句：点解你咁叻有一百分嘅？咁样真系冇听过。
0: 系
2: 吓，
0: 系即系当系反讽咁样，间唔中讲嗰一句句都可能有嘅。但真心你想了解一下点解呢个小朋友咁叻，唔会咯。但你去想了解即系错嘅决定嘅时候咧，其实暗底里你哋想知点解嘅。但你哋点样可以令到嗰个做过错事嘅人去话俾你知佢背后嘅原因呢？第一件事就唔好问点解啦。但系有啲咩嘅方法可以令到佢又讲到俾你知嘅咧？就系从啲旁敲侧击嘅方式。唔讲点解，我哋可以讲点样啊？
2: 点样？
0: 系啦，譬如话我当又系小白咁先，好衰神都问你做。
2: 小白衰嗰啲等我搞得噶啦。
0: 系啦，我又系攞翻呢只物唔摆喺个洗衣篮嗰个例子嚟讲啦吓。我想话点解你唔将只物摆喺洗衣篮？但我话点样先至可以令到对物去个洗衣篮度咧？
2: 哦。引导佢嗰个思想
0: 系啦，
4: 问 how 系咪 H O W
0: 系啦，即系 how 可以做到呢件事，点、样可以令到嗰件事唔系咁样发生咧？
2: 即系咪唔好就咁挤喺度咯？
0: 系啦，又或者有啲乜嘢令到你认为对物应该放喺呢度咧？
4: 但其实都
0: 其实都系闹你噶，
4: 其实冇啊！我觉得咧，面对呢啲好简单啊！你讲完呢句咁，咪将只物摆翻落去洗衣篮咯。
0: 其实你唔使答，
4: 都唔使回应啊，用行动去回应就得噶啦。我啦，行动就即系佢都唔使讲噶，系咪先？
0: 系啊，
4: 即系你讲都费事啊！你直情做咗嗰个行动。
2: 但有时身体语言，譬如当我又系我啦，我执只物嘅时候啦，执完之后执咗啦，跟住我。行落行，嘣嘣声就摆只物喺个
4: 衣篮。你唔会嘅，其实你根本就唔会。你演绎，你个心入边想象自己可以好暴躁咁样。
2: 但系其实冇嘅，有啲人会喺一个身体语言上面就话俾你听，其实我系好不满咁样。咁啊，亦都容易引起冲突咯。
0: 系啊，咁但系当一个人如果佢。

0: 闹你嘅时候，佢识得已经系跳出咗嗰个闹你嘅情绪，然之后用个语言嘅话术去到引导你认错嘅时候咧，咁、就真系为保自己嘅平安，唔好乱咁驳嘴啦。
1: 系啊，即系其实用其实真系用行动就解决咗一切嘅、啊，行动解决咗呢个世界七成嘅问题嘅、
0: 啊，
1: 其实
0: 系啊。咁、啊啊、所以咧，
2: 美好啊，
1: 系美好啲，
2: 做得噶啦。
0: 如果纯粹去想从闹人嘅角度，或者想对方反省嘅话咧，就可以参考下呢一位专家嘅建议啦。我哋唔问点解，我哋就讲下点样啊，或者有啲乜嘢事令到点点点点点啊？
3: 呢个今日老板都可以试一试，即系当你面对住有啲下属咧，或者你啲同事咧，有啲嘢硬系唔知点样做得。可能唔滿意啦咁樣，你可以問佢點樣我哋可以再改善呢一樣嘢咧，咁樣、去到引導大家向一個啱嘅方向咯。
0: 譬如話，如果真係老闆同員工之間可能有啲文件佢遲咗交咁先算啦、最基本嘅，唔好問點解咁遲先至交。几时先至交得到啊？系咪更加有建设性咧？一嚟你攞到个答案，你点可以解决个问题啦？员工有谂过啦，佢有后备方案咁嘅意思，佢解决紧噶啦，帮紧你，帮紧你。咁但系咧，如果你就咁纯粹为情绪发泄，俾一句点解会迟咗噶？咁就变咗系冲突嘅一个起步点咯。咁、所以几好嘅一个问题，唔一定会有一个标准嘅一对一嘅答案，但系可以试下。如果我唔问点解，有啲乜嘢办法都可以令到对方知道，我留意。到呢件事出咗事，但系我又想知道个原因嘅话，有啲乜嘢其他嘅方法咧？

0: 近排喺大阪举行嘅一次大型音乐会当中，舞台上面嘅片段流出啦，就好多粉丝等佢好心痛，
1: 系啊，只手都震埋啊，其实、啊、即系佢觉得嗰个音响啊，即系讲紧Blackpink 入边嘅 Jennie 啦，即系个音响同埋件衫好似唔系好多妥帖咧，即系。好心痛喎、
0: 啊！系啊，即系第一件事啦，佢都曾经系背向观众，尝试自己去到解决呢件衫，即系咁性感嘅衫，会唔会可以唔使走光咧？但系解决唔到，翻返入后台加翻件外套仔都唔得，结果要换埋入边嗰件连埋件新嘅外套咧，先至再翻翻出嚟见观众。
1: 系佢坐咗喺度唱歌嗰一幕咧，系、我觉得其实明星背后啦，或者去到咁 top tier 嘅一啲女仔 artist 咧，其实背负嘅都
0: 系
1: 好多咯。希望佢唔好受到情绪困扰，我自己觉得佢有啲情绪好巨大啊！嗰、那个片刻，同埋你嗰个片刻，

0: 你面对哇几万名嘅观众、
1: 啊、
0: 都完全身体不受自主。嗱，我觉得嗰幕唔系戏嚟嘅，演唔到嘅，其实即系真心系嗰一刻佢都好无助、好无奈、好、伤心、好不忍，即系好复杂。我估佢当刻嘅情绪、
1: 啊，我谂深爱 Jenny 嘅粉丝们咧都会等佢好心痛啦，但系同时之间都系令到佢会好有支持感啦，希望吓咁啊。虽然经理人公司就话部分流出嘅片段咧未必系真嘅，未经熟实，
0: 有啲又话 AI。依家話好似話想告翻嗰啲誒鋪片嗰啲人啦，係啊，
1: 咁啊，但係其實粉絲都係深愛住 Jenny 啫，都係希望佢可以即係受保護咁樣解啫。啊，不過講起受保護啊，愛啲粉絲嘅朋友仔，誒、哎，另外 Lisa 佢嘅隊友咧，佢咪分咗手嘅。
0: 嗯，
1: 據聞啊，呢一位時裝品牌嘅太子爺嘅新女友谷愛凌。
2: 系我见到好多消息，我哋嘅冠军世界冠军
1: 系啊，所有啲 Blinks 嘅粉丝们啊，好多嘢要追啊！各位成员究竟拆散咗之后，咁佢哋又有啲乜嘢嘅新动向咧？会唔会十周年重组过之后，又几时先再次四围合一咧？咁啊，要拭目以待啦！
3: 晨光第一线 ，Yana。
2: 好，问下各位拍档啦，有冇以下呢一个习惯啦？有冇试过咧，饮完一支嘅嘢饮之后咧，系要对嘴饮嘅，跟住就放低咗一阵，或者隔夜之后第二日再饮翻佢？你哋会唔会试过呢样嘢？或者饮咗
0: 就咁样？有，系啊，譬如有一支茶摆咗喺车咁样，饮咗两啖咁样，跟住第二朝哇，仲有四分三咁啊，再饮埋佢咯。我都知道你一定会想嗰啲
1: 嘢。
0: 知道你话我哋污糟邋遢噶啦，
2: 我又唔敢讲嘅。
0: 本身嗰啲叫做塑胶饮料已经唔可以摆车噶啦，因为摆太阳直晒喺车厢入边咧，又会释出一啲微量元素啊，嗰啲嘢我知噶啦，系啊，不过唔紧要。
2: 我哋照听下
0: 人嘅寿命系有限嘅，我不嬲都知道。
1: 哇，系啊，咁勇猛啊！
0: 呢句劲啊，系啊，看透一啲，冇乜所谓，早早迟迟呢啲嘢，最紧要活得快活，活得痛快，有好嘅拍档一齐做节目，系咪先？
2: 哇，人生好广泛，非常好呢个答案。
0: 系啊，因为今日早咗起身啊，通透啲添啊，
2: 所以系好精神。
0: 只要翻六点啊，个人都豁达起上嚟啊，落雨也不怕，落雪也不怕，所以我啲拍档全部都系。豁达嘅系咪先？咁我帮所有拍档答晒啦，个个都会嘅，
2: okay,
0: 个个都
2: 会嘅，
0: 听众都会嘅，
2: 我都会嘅。咁但系咧，我妈成日就话啦，尤其系试过咧食饭嘅时候，我食完啲餸咧，我先至将佢夹到去第二个碗度，留低去第二日食。咁妈妈就话唔得，我哋有口水，有细菌，就算你放入雪柜都唔可以。咁寻日我就见咗一个嘅日本嗰边啦，有一个实测啊，佢就将五种嘅嘢饮喺夏天我哋依家咁样嘅闷热嘅环境之下咧，做咗个实验。咁个实验就系佢哋揾咗唔同嘅人啦，饮咗呢五款嘅饮品，然后放咗喺室温度24小时，即系一日之后啦。再去测试下佢入面嘅含菌量、细菌有几多。咁我哋一齐估下。边一个嘅细菌最多？咁菌就一定有噶啦，因为你饮完啊嘛。
0: 咁五种系唔同饮品嚟嘅，系嘛？咁你讲下呢五种饮品先。
2: 好啦，咁第一种咧就系橙汁，
0: 橙汁。第二
2: 系可乐，
0: 可乐。
2: 第三咧就系无糖嘅茶，大麦茶。第四咧就系牛奶咖啡，同埋最后水。
1: 牛奶咖啡
2: 最多系咩咧？
0: 你估下啦，你估下啦。
4: 我觉得个机会系牛奶咖啡或者橙汁，
0: 系啦，
4: 系嘛，都系呢啲
1: 奶类嘢。
0: 我死都唔信系大麦茶无糖嘅大麦茶，
1: 水都可能冇咁。
4: 系咯，入边有糖啦，咁其实都系啲 chemical 嗰啲嘢会系睇下边一只重。不过我成日都觉得咧，呢一类型好多调查咧，其实我自己都睇好多咧，睇到自己都有啲惊咩咧？就系佢譬如嗰啲。当我哋嘅唾液啦、口水啦，即系掂过个樽，跟住就摆喺度嘅时候咧，因为佢一定咧会呢啲调查就会用嗰啲好微细嘅，系啦，显微镜啊，
1: 有变色啊，等你自己睇啊。
4: 系啊，我有段时间咧，即系网上面揾好多呢啲显微镜下嘅世界，睇到个人咧，所以会咁干净，
0: 即系睇得多可能都有洁癖啊。不过咧，即系依家就真系用少咗饮管啦。其实我自己就好憎用自饮管所以我一有自饮管咧，即系譬如去餐厅食嘢，我即刻拱开，我唔需要。因为咧，你有试过一亿次咧，将自饮管怼落去汽
4: 水
0: 嗰度咯，
4: 即刻喷。
0: 佢会咧，成张台都系嘅，跟住你就好尴尬啦。 跟住個姐姐又會同你講啊，係咁噶咁樣，
4: 係啊，
0: 即係每次都要
4: 物理現象嚟喎，微細管道效應，
0: 係啊，呢、這個永遠都要演練一次咁嘅劇目㗎。

0: 我每一次，所以我真系戒咗止饮管咯。
1: 嗯，
0: 系啊，我直情成樽汽水咁咕咕饮啊！真系，即系呢个都系冇办法嘅办法。但系如果用饮管去饮，就可以解决你头先讲嗰啲细菌滋生嗰啲嘢多啲嘅。
1: 我又真系唔知道，会唔会啲细菌识行咧？即系由你细菌
0: 行，行就识行，但系你个 surface area 冇咁多啊嘛，接触面少咗，
2: 系啦，系。好，今日答案系咩咧？
1: 好，今日答案大家都好醒目啦，都啱晒咁滞噶啦。水就一定系最少嘅，咁大概有几多？1100个细菌量啦。即喺個實驗入面，咁稻草我哋數埋落去就大麥茶啦，無糖嘅，然後咧就係一啲嘅有氣嘅產品啦，頭先講嗰個啦，跟住就係橙汁，然後就牛奶咖啡啦。咁但係佢哋嘅細菌量咧個差異就好驚人咯。頭先講咗水咧係1100個啦，咁牛奶咖啡咧係有51,700多個，
3: 爭咁遠，
1: 爭好多倍啊！爭成4000多倍啊！
0: 好彩我唔飲牛奶咖啡
3: 嘅。係咯，你都飲齋啡。
0: 係啊。
1: 咁所以呢個實驗咧就話俾大家聽啦，原來咧高蛋白質啦，或者係越甜咧，係越容易成為細菌嘅溫床。牛奶或者係好甜嘅飲品咧，真係如果你隔夜嘅時候咧，真係要小心啲啦。咁尤其係咧，因為細菌好中意糖噶，同我哋嘅人類嘅口味一樣。咁我哋你啲口水咧就倒流入啲飲品入面啦。如果有糖有奶咧，就好似俾一啲豐富嘅營養，一啲嘅細菌啦，繼續去成長生長。咁如果真係你本身個肚仔咧敏感啲啦，或者你嗰排身體唔係咁好咧，就有機會肚餓。咁呢個真係要小心啲啦。咁另外原來仲有一個咧，頭先阿 O 都提過嘅，就係煲曬過嘅水咧都唔好飲啦。呢個我唔知啊，反而
0: 係你係個內容係乜嘢啊？就係因為有微量元素咯，同埋即係會釋出一啲致癌物質咯。但冇辦法㗎，即係其實香港好多職業司機都係。大樽細樽噶啦，即係你上到，譬如坐個的士咁，好多的士哥哥其實都係買個膠樽飲品。咁當然你一定會諗最環保都係自備水樽啦。但係講真啦，即係你有陣時的士開工一口渴，即刻喺啲便利店擺低架車，一分鐘都唔夠膽啊，30秒咋，即刻買完支嘢就上車嗰度，咕咁啊擺度。咁啊，久而久之有好多支呢啲咁嘅塑膠飲料喺度咯，
1: 係啊。咁啊，大家又可以留意啦。咁講多最後一個啦，如果係隔夜嘅白開水，你哋又會唔會飲啊？譬如你已經裝咗個水壺入面。一大抽嘅，
0: 會噶會噶。
3: 阿媽就話倒咗佢再斟過咯。
1: 小白咧，
2: 如果冇用過口飲過，即係倒出嚟嗰啲，咁咪 OK 咯。如果唔係就。中國人傳統啊嘛，隔夜嘅喎，係咯嗬。
1: 咁原來咧真係有呢一個嘅調查啦，或者實測啦，係可以飲嘅，因為佢水入面咧冇糖啦，亦都冇蛋白質啦，而你又冇口水啦，咁你放一日咧冇細菌嘅溫床，除非你真係放咗一個好熱嘅環境之下，可能你嘅廚房咧本身咧係好焗嘅，然後完全冇空氣流通嘅，就有機會係。有細菌滋生，咁所以原來隔夜水咧係可以，不過有糖蛋白質就千祈冇啦。
4: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英国哈利王子和太太梅根计划搬回英国。英国每日电讯报和太阳报之前报道，哈里夫妇计划今个月底在美国搬回英国，入住伦敦郊外一个私人非皇室的住所。两个人7岁的仔阿奇和5岁女莉莉贝